0: 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这是下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下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现在买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下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兴荣。

0: 啊，走蛋，走蛋，坐好。
1: 他说他喜欢输火，自己剪刀还是打乐场？哎，他也不让我碰他耳朵。我讲，说你讲
0: 的放响。
1: 来，文文，你来跟他沟通一下。
0: 啊？
1: 这耳毛应该是刚才。
2: 哎，他现在情绪也特别不稳定。哎呦。之前就是心态挺好的，刚剪完毛回去就特别不开心。
0: 哦，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先看一下怎么回事。因为我们新招了个妹妹，那个妹妹的话，她可能……
2: 哎，我就是怕有伤口，但是她又不怕，她又不让我弄她。哎呦，
0: 这确实有点伤口。嗯。

0: 是有点红红的啊，这个应该是拉毛的时候，那个妹妹她可能新招的嘛，手法可能没那么好，实在不好意思，
1: 哎、
0: 不好意思，
1: 新招的就不要让他们碰狗狗嘛。
0: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娇贵的。
0: 好好好，我给她看一下哦，我去检查一下。
1: 啊，你检查一下。
0: 嗯，好，没事没事哦，乖乖。给她拿个碘伏，燕青，你看一下碘伏在哪？我给。哇，可以点点。左边没有，看这边没有。好，上了一点药，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不要让它挠耳朵，给你拿一个那个伊利大麦圈啊、哦。
1: 那这个咋整啊？我要给它上药不？
0: 不用不用，我刚已经给它上过药了。它这个的话，
1: 哦、
0: 嗯，不怕不怕，没事没事啊、哦，乖乖乖。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哎呦，杨姐快点来帮一下我。好，哎呀，乖不怕啊、哎。好了，这个不要让它挠。两三天绝对好，如果没好的话，你到时候有啥问题你过来找我。然后那个，如果你下次来消费的话，咱们就免费给他洗次澡，你看可以吗？
1: 嗯，行吧，行吧。
0: 哎呀，乖乖，我给你开门。好，慢走啊。哎，好，拜拜。大家好，我是宠物 PET 的文文，我是四川过来的，到拉萨来创业，我是汉族的。
2: 嗯，大家好，我叫尼玛央金，然后我是拉萨本地的，然后也是在这边开宠物店。
0: 我们是从互联网上认识的，在机缘巧合之下，然后认识了他，他也想做这个行业，然后我们就一拍即合，
2: 对，
0: 就一起创业。
3: 主人的要求就是不要剪腿，好，然后修一下头。
1: 我看他这个样子，那个大饼。
0: 2010年我就来拉萨了，然后上班之后我觉得不是很想要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每天就朝九晚五，然后我就不想做了，然后我就回老家创业。然后创业呢，内地又很卷，我做过服装也做过宠物店，都很卷，然后我就还是想回来嘛，就是到拉萨来或者创业啊或者上班嘛。
2: 我之前是在成都打工，然后后面就觉得在单位里面感觉没有什么意思，然后就回来创业了。然后再加上西藏这边的话，对大学生的一个创业的一个补贴啊，这些政策还是蛮好的，对，所以就过来创业来了。
4: 在西藏，狗狗可不光是普通的动物，是特别不一样的存在。藏族人都相信狗的眼睛能看到咱们人看不见的危险，它对主人忠心耿耿，能守住家的平安。有句老话叫人马狗皆同类，这话一下子就说透了。在他们心里，狗是老天爷送来的礼物，是精神上的依靠，更是能和人类一起分享高原这片天地的伙伴。这份对狗的理解早就深深融进藏族人的文化里了。
2: 从小就很喜欢养狗，然后那时候就小嘛，求着家里面人给我买狗，对，一直陆陆续续一直都是有养狗的。这边的话就他可能不会说定期带狗过来美容啊洗澡啊，那些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就给他洗澡了，就给他弄了。然后吃的那些可能年龄大一点的，他可能不会选择去给他吃狗粮啊，那些就可能会给他吃点糌粑呀那些。
0: 以前宠物店不是那么多嘛，他们对养宠的话就没有那种意识，就这些方面他们不太了解，想多呼吁他们就是做一下驱虫啊，做一下护理啊，那些对狗狗的健康也有一定的好处嘛。
2: 相比内地的话，其实我们刚开始开这个店的时候，拉萨的宠物行业还是不是那么专业，然后就想着跟我合伙人，因为我合伙人已经干了6-7年了嘛，然后就想着跟他一起开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一个宠物店。就比如说他的脚趾发炎红的，他就有可能就是趾尖炎，然后我们平常给他们拔耳毛啊清理耳朵的时候，会有发现那种很红棕色的那种就是耳朵发炎了。就比如说给他们掏耳朵的时候，发现他们耳朵有炎症，然后我们就会去告诉这个主人说他的耳朵有炎症，如果说你不去处理的话，他可能就会更严重，可能会化脓啊，造成中耳炎呀那些问题，所以就会给他们说他的耳朵有问题，需要尽快去医院给他处理一下呀那些。
0: 在这边遇到的我们大多数80%都是藏族的客人嘛，因为我们一个藏族一个汉族，就是对藏族汉族我们都可以沟通，就不会有很大的那个
2: 语言上面的一些障碍。
0: 对对对
2: 对，
0: 有些藏族他不会说藏语他就来，然后汉族的话我沟通我就来。

0: 我觉得藏族的话真的很淳朴很善良，他们对待小动物的话比较友好，包括公交车呀狗狗都可以上嘛。我们这有一个藏族的老年人嘛，他那天带着一个狗狗过来洗澡然后剪毛，那个狗狗是他救助的，我们问他他那个狗狗怎么回事，他说那个狗是被车撞了，撞了之后就失去一条后腿，然后那个狗走路都跳过来的，然后他说看着很可怜他就领养了。他们从来不会伤害狗，这份善待早就刻进了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里。在高原上，他们用一天天的陪伴和守护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狗狗最真挚的感情，那是跨越物种的信任，更是融进骨子里的善待。
1: 我和我合伙人之间的话算是互补的比较多一点吧，在工作上面的话，他这个人比较细心，然后可能我就是有点马虎那种，他就会监督我呀那些。他这个人挺耿直的，然后对我们店里面的事情，就所有的事情他都很上心，我们都会有矛盾，然后主要的话还是工作上面的，就可能就是我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好，他可能就会直接性的说我啊，我这方面没有做好，那我就知道是我哪方面没做好，我就去改正。吵得比较凶动的时候也有，也就是反正我怎么说，我这个人有点泪失禁吧，然后我就会哭着跟他说一些东西，然后他其实后面慢慢两个人平静下来以后，就其实去翻一些那些的时候，就是觉得两个人其实都有错，可能他说话太直接了，然后我呢就很容易上头，我就会去跟他吵。虽然说是在互联网上认识的吧，然后还是挺有缘分的，就能遇到他，
0: 会遇到我的合伙人，我就感觉非常幸运。
2: 其实包容从来不是谁改变谁，是西藏的山水接纳了远道而来的梦想，也让我们学着用更科学的方式守护那些陪伴我们的小生命。就像我和文文，一个懂这里的土地和人，一个懂专业的知识和方法，我们俩在一起就是最好的默契。
0: 杨晶，快来过来一下。
3: 他这里手上你看全部打结了，对，给顾客打个电话沟通一下。
4: 行，
3: 哎，
4: 好的。
3: 现在西藏的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人们的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现在特别关心宠物的健康和卫生情况。
1: 它指甲也不是很长。
3: 对。哎呀，他一见你就不得懂了啊！
0: 好，这个是他的沐浴露。
3: 啊，嗯。
0: 在洗手的话，一定要把脸按下去，然后不要耳朵不要进水。
1: 有这些小宠物陪着的话，其实每天都是很开心的。
0: 我是非常热爱我现在这份工作，因为我很喜欢动物，然后我在内地学了很多就是专业的知识，也想带到这边来，让这边的人了解如何科学养宠。刚来拉萨的时候，总觉得这里的一切带着距离感，可现在才懂，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刻意的靠近，而是像我和央金这样带着各自的心意朝着同一个方向走。
2: 也许我们做的事情很小，但只要能让更多的小生命被好好的对待，
3: 能让不同的心意在这高原上相遇相守就够了。
2: 往后的日子我们还会在这里
3: 陪着这些猫猫狗狗，
2: 也陪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3: 把温暖和理解越传越远。
5: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

0: 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王军政在拉萨调研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抓好四件大事落实，当好全区长治久安和

0: 5万亩，完成近90%，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阿里地区扎达县全面升级供水基础设施，加强水质提升与长效管护，让边境群众从用上水向用好水转变。昌都市人民医院以精准营养干预和科学膳食指导，用心守护群众身体健康。第19个国际档案日里，全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普及活动，提高全民档案意识。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深入拉萨市城关、达孜、墨竹工卡、灵州等县区，调研党的建设、基层治理、民族团结、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抓好四件大事落实，当好全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排头兵，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贡献。初夏的拉萨河谷天蓝如洗，山拥翠色，驱车沿拉萨河向东，青稞苗翻涌着绿浪，油菜花初绽金黄，万物并秀，生机勃勃。班子结构怎么样？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如何发挥？产业有哪些？群众增收靠什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成效怎样？基层常见的矛盾纠纷有哪些？如何加强源头预防与治理？带着这些问题，王军正深入社区院落、产业园区、民生现场，与干部群众面对面谋发展、问治理、查实情、谋实招，共话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途径。城关区蔡社区、达孜区团结社区、墨竹工卡县龙达村、灵州县边郊林镇，近年来加强党建引领，夯实基层基础，推进乡村治理，促进民族团结，加快产业发展，做好民生保障，各项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王军正一路走一路看，通过一块块展板和现场汇报，详细了解相关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凝聚力，加强班子建设，优化结构，强化培养，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真心实意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积极构建党建加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盘活用好集体各类资源资产，拓宽集体经济发展路径，让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统筹发展和安全，优化基层治理体系，排查化解各类矛盾隐患，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抓实基层宣传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基层，宣传到群众中去，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5个认同。产业发展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王军正来到西藏低空经济产业园，认真了解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情况。他指出，低空经济具有服务领域广、产业链条长、业态多元等特点，是前景广阔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坚持规划先行，强化要素保障，不断优化低空基础设施布局网络，构建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和保障支撑体系，培育拓展应用场景，结合西藏地理气候特点、民生需求，聚焦应急救援、生态保护、气象监测等需要，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水平，强化安全意识，把安全理念贯穿低空经济规划建设、运行管理等全过程各环节，切实守牢安全底线。在墨竹工卡县唐家乡卫生院，王军正详细了解健康宣教、妇幼保健、预防接种等工作情况。他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落实好5个针对工作要求，加强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均衡布局，持续建强群众家门口的医院，完善分级诊疗体系，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人员技能培训，强化科技赋能，建好用好信息化平台，提高诊疗质效，传承创新，发展藏医。

0: 健全符合藏医药特点的服务体系、服务模式、人才培养模式，促进藏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王军正还前往墨竹工卡县委党校调研红色历史长廊打造情况，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和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让红色基因、革命星火代代相传。 弘扬红色文化，深化革命史料和革命文物研究阐释宣教，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开展好红色教育。各级党委党校要牢记党校兴党这个立校办学之本，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初心，强化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履职能力培训，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 调研中，王军正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意义重大。拉萨市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抓好四件大事落实，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当好全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排头兵。 坚持党建引领，高质量抓好党的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有形、有感、有效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创建工作，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积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加强基层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落实落细“三个三”工作方法，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增进民生福祉，立足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发展基础，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特色产业、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健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牧民有更多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 为基层减负赋能、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深入基层，走到群众中去担当作为狠抓落实。王军正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善于在基层一线发现、选拔、培养使用干部，健全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 努力营造崇尚实干、激励担当的良好氛围。各级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在群众立场想问题，带着感情做好群众关心的事情，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扎实做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工作，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达巴次人龚慧才、罗梅参加。
1: 自2021年全面推行林长制以来，我区以设自治区、市、县、乡村五级林长3.69万名，解决了一系列林草保护发展重点难点问题。近期，自治区三位总林长联合签发《2026年第一号总林长令》，以制度化、常态化举措，推动全区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关于做好2026年全区林长制重点工作的令，聚焦健全履职体系，聚力国土增绿，注重兴业惠民，坚持系统保护四个方面，统筹部署13项年度重点任务，努力推动全区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2: 本次总林长令不断压实各级各部门林草保护发展主体责任，统筹推进保护、修复、利用等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各地市、县区市将在落实总林长令相关要求的同时，结合本行政区域林草资源禀赋，进一步深化细化工作任务，以林长制促林长制，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和美。

0: 力西藏建设贡献领草力量。
1: 国土增绿是筑牢高原生态屏障的核心举措之一。今年总林长令明确，我区全年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其中南北山绿化工程任务占比过半。这几年随着各项造林举措落地见效，高原绿色生态屏障正一寸寸向远方延伸。初夏时节，站在拉萨南山山顶远眺，拉萨河蜿蜒穿城，两岸南山与北山连绵起伏，山间灌木与乔木错落有致，满目生机盎然。
2: 几年的不懈努力，拉萨周边林草植被大幅增加，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显著恢复。目前各县区正全力攻坚，扎实推进，坚决确保按照既定时间节点保质保量完成任务，持续做好后续管护工作，有效巩固好造林绿化成果。
1: 我区坚持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双向赋能，协同并进，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培育绿色产业，推动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按照总林长令部署，各地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科学盘活生态资源价值。昌都市边坝县三色湖依托雪山、冰川、原始森林叠加的优质生态禀赋，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科学规划文旅业态，在守护生态的同时带动地方发展，惠及百姓民生。
3: 这里卫生环境感觉到挺好的，还保持着原来的原生态，这是我们游客所希望看到的。
4: 民宿都喜欢的这些开的他得从那这个那也不当能看着我的第二那里喜欢是个那不做可以压个的等你旅游忙个的他是大体从看那个那也不当的那些目的在就是个的等这种阶级阶级是个东西的。
1: 守好生态安全底线是守护高原绿水青山的关键保障。林芝市森林资源富集，聚焦森林草原防灭火重点工作。目前当地已建成近500个专业管护站、森防驻防站，布设433个前端视频监控点，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护、雷击火自动预警等智能化设备，构建天空地人一体化防控体系。
5: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加强地方专业队伍建设，力争在2年内完成每个县100个专业队伍的建设，通过这支专业队伍打通防火措施落地林区的最后一公里，通过一体化督查监测行护等手段，做到发现一起处置一起，为我们林芝的森林草原资源安全、生态安全撑起一张防护网。
1: 今年我区以总林长令的形式明确全年生态保护发展目标，锚定生态惠民与生态安全双重目标，沿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稳步前行，以实际行动久久为功，守护雪域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让绿水青山永续，让生态福祉绵长。
6: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获悉，截止五月底，全区春播面积达325.33万亩，完成总播种面积的89.9%，春播工作临近收官。其中，粮食作物249.75万亩，春青科220.13万亩，蔬菜33.5万亩，油料作物25.08万亩，饲草饲料17万亩。此外，全区农资供应总体充足，全区补贴内化肥计划采购5.14万吨，已调运5.13万吨，完成99.80%；农药计划采购329.41吨，已到位295.57吨，完成89.73%。当前，全区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正接续奋战，紧盯剩余播种任务和农资下摆最后一公里，确保春播圆满收官，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 为简化农产品出证流程，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完善溯源监管体系，林芝市巴宜区推广使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自助开具一体机，让本地新鲜蔬菜实现带证溯源合格外销。在巴宜区米瑞乡的蔬菜种植大棚内，翠绿的白菜、大葱、辣椒等时令蔬菜长势喜人，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打包。 这些新鲜蔬菜将发往全区各地的各大批发市场、商超等。
7: 我们基地每天出货量在10万多斤啊，这种50斤的包200多包。以前我们运熟悉的那个合格证，光合格证我们就要搞几个多小时，一忙起来呀，这个自己潦草。

0: 还不清楚啊，送过去客户给我们提了好多意见呀。
1: 如今他们只需要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自助开具一体机上简单操作十几秒，录入产地、品种、种植户等基础信息，设备即可一键打印标准化食用农产品合格证，还附带专属溯源二维码。
2: 快，一分钟能打印是60张嘛，200个那个合格证，5分钟能搞定，对于我们企业来说节约了许多这个时间的成本。
1: 自助开具一体机的投用不仅方便了农产品代证销售，为生产主体提供便利，同时对于监管也更为有利。在巴宜区农牧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只需登录自治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智慧监管平台，即可清晰查看各生产主体的出货情况，改变了以往人工记录数据碎片化、存储零散、农产品产销链条追溯难度大的情况，更加适配现代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需求，
3: 既能压实经营主体质量安全的自我承诺，也进一步完善农产品溯源管理体系。目前我们巴宜区的话已采购投放6台设备，优先布置在蔬菜主产区、规模化种植基地以及连片散户集中种植区域点位投入使用。
4: 阿里地区扎达县平均海拔超4500米，高寒冻土，水源分散，曾经的吃水难是困扰边境群众多年的民生痛点。近年来，扎达县统筹工程建设，加强水质提升与长效管护，让汩汩清泉翻越雪山，穿越冻土，流入千家万户，润泽群众心间。
5: 在扎达经营餐馆10余年的重庆商户杨福林，一大早便在后厨忙碌起来，备菜、清洗餐具，各项工序有条不紊。谈及当地饮水条件的巨大变化，他打开了话匣子，满是感慨。
6: 我是重庆人，我2014年开始来到扎达经商的，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每天要靠在二道沟老三轮车去拖水，冬天也是更困难。现在我们水电都全部畅通，24小时都有，十分的方便。
5: 从早年肩挑背扛运水，到后来骑车奔波拉水，再到如今家里24小时直通自来水，看似简单的用水变化，是扎达县持续加大投入补齐边境供水短板的不懈坚守。自2024年以来，扎达县累计争取投资近6300万元，先后实施19个重点项目，供水基础设施全面升级，有效解决群众的饮水难题。
7: 扎达农民工程当时就养活活动，背扛背囊了活动，就干了这些，南民等积累活动去过这种呢，必须当销售，民当出售工作了，但是今来呢，这边呢，群体呢是叫让的，那边等着找。
5: 针对高寒冻土区冬季供水的痛点，扎达县组建起一支覆盖各乡镇的一站式供水服务团队。面对群众反映的水质问题，相关部门迅速联合第三方专业机构深入实地采样检测。如今，县城水压常年稳定，供水管网水质全面达标，干部群众足不出户就能随时用上安全放心的自来水。
8: 那个家都给改成养土松绿的，他那个水出不开也降低。其实你就这边呢，他那个水大点了吧？
9: 说好村里的放心水，就是我的日常。水龙头、水表坏了，也会及时维修更换，不耽误大家用水。
10: 我们将继续再接再厉，全力做好供水服务，保障群众安全稳定用水。
1: 聚焦群众健康需求，昌都市人民医院以临床营养服务为抓手，依托专业平台完善服务体系，以精准营养干预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11: 刚才对你进行了一个膳食调查，还有你的饮食习惯的调查，发现你主要的问题就在于主食吃的太多了哈，蔬菜和水果这些吃的相对来说还是不太够哈，平时可以增加这一部分的摄入量。
12: 眼下，个性化营养诊疗已成为昌都市人民医院临床服务的重要一环。科室医护人员详细询问患者身体情况、生活作息与饮食规律，结合各项检验指标，常态化开展营养风险筛查与综合评估，量身定制科学膳食方案，将规范营养指导贯穿诊疗全程，有效提升群众就医体验和健康获得感。
13: 以前我们看病只注重药物治疗，很少想

0: 想到在营养这方面来调理，不知道营养调理的重要性。人民医院有了专业的营养科室，以后不管是自己、家人还是朋友，都能了解营养调理这方面的知识，很方便。
1: 作为全区临床营养工作示范单位，昌都市人民医院严格落实自治区临床营养专科标准化建设要求，持续补齐服务短板。2025年10月，医院对原有营养知识中心进行提档升级，正式成立临床营养科，同步建设专用营养制剂配置区域，健全全流程服务链条，推动高原临床营养工作从基础保障向标准化、专业化、精准化全面升级。
2: 当下临床营养已经从传统的营养支持升级为营养治疗，成为了诊疗的关键一环，具备帮助病人耐受治疗、加速康复、治疗疾病等重要的作用。临床营养科与各科室紧密合作，进行全院病人的会诊，参与多学科病情讨论，同时开展临床营养专科的门诊，覆盖慢病、肥胖等人群的咨询需求。
1: 受高原环境、生活习俗等因素影响，我区部分群众饮食结构相对单一，营养健康意识薄弱，容易引发慢性疾病。围绕自治区合理膳食推广、慢病防控等重点工作，医院坚持分类施策、因人施治，综合患者基础病情、体格检查、饮食调查等多方面信息，定制个性化营养方案。科学有效的膳食干预能够明显减少住院患者并发症，缩短住院时长，减轻就医负担，为高原地区疾病康复和健康管理夯实基础。借助渝藏医疗协作帮扶优势，医院不断建强营养医疗队伍，融合重庆援藏专家力量与院内骨干人才，配齐人体成分分析仪等专业设备，精准开展高原危重症患者营养支持治疗。2024年，医院获批全区首个特医食品医保编码，填补了昌都市乃至全区群众临床营养医疗服务需求空白，让群众享受到更加完善的医疗服务。
3: 下一步，医院将持续深耕临床营养建设，严格对国家行业的一个指南，健全管理制度与工作的流程，深化与渝藏医疗的协作，通过时代图模式培育营养专家的人才，打造留得住、能力强的一个医疗队伍，统筹搭建昌都全域临床营养的指控体系，规范特医食品的临床应用，广泛推广先进的营养诊疗的技术，让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惠及全市及周边各族群众。
4: 今年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宣传活动的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我区各地紧扣主题，多点联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普及活动，进一步提高全民档案意识。
5: 今天上午，自治区档案局联合自治区档案馆、拉萨市档案馆、城关区档案馆等单位集中开展宣传活动，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资料和文创产品、现场答疑解惑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档案法律知识、民生档案查询流程等内容，让档案知识贴近群众生活。
6: 有好多单位在搞国际档案日的活动，领到了很多相关的文创产品，然后还有学习了很多的档案法律法规，我觉得这个活动挺好的，
7: 也是在积极的为群众做一些讲解，现场氛围非常的好，很热情，非常开心能有这样的机会能跟群众们进行互动。
5: 我区各地也同步开展形式丰富的主题宣传活动，纳曲市索县整合多家职能单位资源开展集中宣传，现场为群众解答关于档案查阅、保管、利用等各类疑问。山南市设置专属咨询台，向过往群众系统讲解国际档案日的由来、档案的功能价值与相关知识，通俗易懂的讲解让群众对档案工作有了更直观、更深入的了解。
8: 就依托6月9日国际档案日契机，重点向群众普及档案法律法规、个人档案管理、民生档案查询等实用知识。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夯实档案工作基础，完善档案资源库，强化档案开发利用，深挖档案价值，依托档案宣传，讲好档案故事。
5: 以档为鉴，知兴替，以史资政，向未来。 通过一系列宣传活动，不仅让群众对档案工作、服务民生、赋能发

0: 展的重要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在全区营造出关心档案事业、支持档案事业发展的浓厚氛围。
1: 未来我们将持续创新档案宣传形式，把档案宣传融入日常，让更多的人走进档案，了解档案，同时不断提升档案服务水平，发挥档案存史资证育人的作用，服务人民群众。
2: 6月9日，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0件，其中来电20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7件，日喀则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4件，昌都市2件，阿里地区1件，自治区有关单位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5个，其中生态破坏6个，大气污染5个，噪声污染4个，固废污染4个，水污染1个，其他污染5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和单位办理。
3: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22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9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2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6件，阶段性办结2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2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8号上午，以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西藏为主题的2026年西藏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在拉萨河畔举行。工作人员共投放由自治区农牧科学院水产科学研究所人工繁育的尖罗鲤、异齿裂腹鱼等6种土著鱼苗，超110万尾。作为修复水域生态、养护水生资源的重要举措，我区每年开展此类增值放流2到3次，持续助力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3: 近日，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发起的“天使之旅”先心病患儿筛查行动在日喀则市定杰县启动。本次共筛查适龄儿童661人，后续当地卫健部门将协同救治团队对确诊患儿开展免费救治及康复随访，做好全程闭环管理。
2: 近日，林芝市朗县联动广东省惠州市开展就业援藏系列帮扶活动。活动开办惠州对口电商直播培训班，50多名当地返乡青年、乡村干部及农牧民参训，同期举办专场招聘会。两地人社部门签订年度劳务协作协议，建立长效协作机制。
3: 近日，纳曲市深扎县举办为期5天的2026年网络电商直播创业培训，课程结合当地发展与就业需求，讲授电商运营、直播带货、短视频剪辑、线上营销等内容，旨在帮助群众掌握网络创业技能，推动数字经济与牧区产业深度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2: 近日，山南市浪卡子县举办情满百泉夜享藏曲羊卓夜经济文化活动，期间开展了文艺展演、市集展销、篝火联欢等环节，有效点亮乡村夜景，激活夜间消费，为县域文旅融合、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3: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야구도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1: 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2: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3: 弟子错怪悟空了。
4: 师父，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0: 看看这个和尚。
1: 这和尚怎么了？
0: 他就是唐僧啊。
1: 唐僧？
0: 时时修行的好人呐、
1: 啊。是好人，你为何把他捉来？
0: 吃他身上一块肉，就能长生不老。我已经等了多时了，今天总算是如愿了。
1: 这就是你说的好事。
0: 哎，这还不好吗？吃了他的肉，你我二人一同长生不老啊！
2: 你这妖怪，弄的什么鬼呀、啊？变成少公把我师父给捉来呀、
1: 啊？你是谁？
2: 是你爷爷猪八戒。
1: 猪八戒。
0: 啊，美人，别怕啊！你叫我妖怪，我不杀你，就算便宜了你。
2: 你赶快把我师父放了，要不小心你的性命。
1: 哼，你是唐僧、
3: 妖怪，快快还我师父和二师兄来！妖怪，你听见了没有？快还我师父来！
4: 大王啊，外边来了一个晦气脸的和尚，吵着闹着要见唐僧。
0: 好，你先去看一看。
4: 是。
0: 美人，请。

0: 你快还我师傅来！你师傅是我拿了，我要把他蒸熟了吃呢。
1: 你敢吃我师傅？他是大唐的圣僧，是去西天取经的。
0: 就是知道了，我才要吃他呢。听说吃他身上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2: 是啊。
0: 我不杀你，你快逃命去！

0: 八戒。
1: 啊，
0: 八戒。
1: 哎，师傅，
0: 你师兄现在在哪儿啊？
1: 谁知他在哪儿啊？哎
0: 真渴呀。
1: 哎，是渴呀。

0: 慎风，请喝点水吧。
1: 师傅不能喝呀，他是妖怪。
2: 你是妖怪？
0: 不，我不是妖怪。
1: 师傅，你别忘了那是黑水河的水呀。
2: 那你为什么和妖怪在一起呢？
0: 我是被逼无奈，我也是他的阶下囚。
2: 你也是被妖怪捉来的？
0: 世才，我看你焦渴万分，趁那妖怪不在，给你送些清水来。
2: 有劳你施主。
0: 喝吧。
1: 师傅，我也喝点啊。
2: 施主，给我那徒弟也喝点水吧。
1: 多谢你施主。
0: 圣僧，我来帮你松松绑吧。圣僧，我会救你们出去的。
1: 多谢你施主啊。

0: 啥师弟，你怎么了？你怎么没把那个妖怪引出来呀？
1: 这难斗，难斗。我怎么引他，他也不出来。
0: 那，你打听清楚没有？他是何方妖怪？
1: 没有，这看浅一处有亭台，上面写着“黑水河神府”。
0: 黑水河神府？
1: 嗯，
0: 那必有黑水河神。

0: 哎呦，大圣啊！
1: 招打！
0: 大圣，大圣啊！清水和河神向您叩头了。
2: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骗老孙？说！
0: 哎呀，大圣，我可不是妖怪呀，我是这河的真神呐。
2: 真神？那抓走我师父的是何方的妖怪？
0: 那妖怪呀，是去年五月从西洋海赶着大潮来的。他在此呢是为非作歹，屠害生灵啊。从此这河水就变黑了，这河名也就变成黑水河了。
2: 那你把水符也让给他了？
0: 哎呦，我哪里是让啊，只是因为小神年迈力衰，斗他不过，这水符被他给夺去了，就连小神的女儿也被他给霸占了。
3: 大王，请饮下这杯酒。
4: 美人儿，你今天怎么高兴了？往日见你一笑都难，今天怎么给我端起酒来了？真是叫我受宠若惊啊！
3: 大王，你捉住唐僧，能让我与大王一同长生不老，我怎能不高兴呢？
4: 是啊，美人儿，待会儿让小的们把汤锅煮好，把那唐僧洗剥了。
3: 不不不，啊，大王，你太性急了。
4: 性急？
3: 你想啊，那唐僧是个稀罕之物，怎么能你我独享呢？
4: 美人的意思是，
3: 大王的娘舅不是至亲吗？何不把他们请来一同享用呢？也可见大王的一片孝心呢。
4: 话倒是对，就怕他不肯来呀，还惹出麻烦。
3: 大王总是说和西海龙王是亲戚，我也不曾见他一面，本想借吃唐僧肉的机会见上一面，没想到大王是撒谎的。
4: 我哪是撒谎啊，我说的都是实情啊。西海龙王是我的亲娘舅，这还有假？你若不信，待我写上一封书信请他来就是了。
3: 就是嘛，请他吃唐僧肉他会不来？
4: 对对对，正好舅舅的生日，让他前来就说给他拜寿。
2: 原来那妖怪和西海龙王有亲，那你为什么不去告他呢？
0: 哎，这小神呐，位卑职小，见不着玉帝，告不了他。
2: 好好好，你见到老孙，这官司就算打赢了。哈哈，老孙去也。哎，
0: 那就深感大圣的大恩了。
4: 我想娘舅已经接到书信了，即刻就会来。等见到娘舅，我把你我之事与他提起，他定会高兴的呀。
3: 大王，你看那唐僧捆绑得太紧，要是饿瘦了那就不好吃了，要不然给他松松绑怎么样？反正他也跑不了。
4: 慢点来，还是美人想得周到啊。小的们
5: 在，
4: 给唐僧松绑，然后再给他点吃的。
5: 是。
6: 妖怪，还有我老猪呢，给我点吃的，要把我饿瘦了那味道可就不对了啊。你妖怪，你快给我放下，快把我放下。
4: 哼，哎呀，你喊什么？
6: 放下，放下，放下吧！啊，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哎呀！

0: 什么东西？老龙啊！老龙啊！
1: 是大圣啊！哎呀，这是哪只鼓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赶紧赶紧，上茶上茶！
0: 俺老孙不曾吃你的茶，你倒要吃老孙的酒。
1: 哎呀，大圣，自从皈依佛门，吉祥少见，又几时请过小龙喝酒啊？
0: 老孙是没请你，可是有人请你啊，自己看去吧。看。
1: 今年获得东土唐僧视为世间罕物，圣不敢自用。大圣，这可怪不得小龙啊！大圣，
0: 哼，你好大的胆，竟敢吃我师父唐僧的肉！到如来那儿评理去！
1: 哎呀，大圣，手下留情啊！小龙实在不知道啊。
0: 他是你外甥，你教导无方，任他行凶，不找你评理，找谁评理？走！
1: 哎呀呀呀！哎呀，大圣，来来来来，你坐下坐下，听我说。大圣啊，他是舍妹最大的儿子。
0: 最大的儿子？他一共有几个儿子？
1: 一共有九个。
0: 九个？你有九个妹夫？
1: 哎呀，大圣啊，我只有一个妹夫，就是长安城外泾河龙王。
0: 怎么生这么多，还生出个孽种来？
1: 这就叫龙生九种，子子不同啊。
0: 好，那老孙找他去。
1: 大圣，你没地方找他了。
0: 那怎么回事？
1: 他因犯了天条，被玉帝给杀了。
0: 被玉帝给杀了。你可得好好给俺老孙说清楚。
1: 这都怪我那妹夫，他逞强好胜。
2: 什么？真有此事？
3: 是啊，那个打鱼的，每天呢送给他一尾金色鲤鱼，让他给算卦，保他打鱼的时候能百打百中啊！
4: 这还了得了！
5: 如果他真是百打百中的话，那河里的鱼不被他打光了吧？
6: 说的是，
7: 是啊，
2: 把宝剑给我拿来。
8: 是，父王要到何处去？
2: 我要到长安城找找这个算卦的，他真要是算得那么灵验，我就一剑劈了他。
9: 且慢。父王，过耳之言不可轻信呐。
2: 儿啊，要是真有此人，我泾河水族如何安身呐？不行，我得去找找他。
10: 父王，
11: 父王此去必然腥风带雨，还不惊了长安的黎民。
2: 哎，我怎么能真身前去呢？
9: 父王，待儿先去打探打探，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1: 大哥说的对啊，
12: 大哥说的对啊，
11: 对。
2: 那好吧，那就依你，不过要快去快回。
9: 是父王。

0: 今天钓了多少鱼啊？啊，
1: 运气不错。来来来，坐下歇会儿。
0: 好。哎，你呀，真是悠闲自在啊。哦，钓了这么多鱼呀、啊，还有一尾金色鲤鱼。哎，这要卖能卖多少钱呢？
1: 那是啊，这比你砍柴呀、啊、强多了。
0: 哈哈，哎，赶明啊，我也不打柴了，来跟你一起钓鱼吧。
1: 啊，那可不行，你呀、啊、还是老老实实的打柴去吧。哎，
0: 我怎么不行啊？难道你有什么窍门不成？
1: 啊，自然了。
0: 老哥，你告诉我，我这壶酒呢，敬给你。
1: 酒啊，我自己有。哎，没有了。
0: 喝我的，我这儿啊是好酒。哎，
1: 好。好。
0: 哎，上钩了。哎。
1: 我看你啊是个好人，我就把窍门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0: 您放心，我呀跟谁都不说。
1: 哎，好。在长安城西城有个算卦的先生，他叫袁守诚，他算卦可灵了，我每天送他一尾金色的鲤鱼，他就给我算一卦，告诉我在哪撒网，在哪儿抛钩。只要按照他说的做呀，我每天都能打上这么多鱼啊。
2: 我的那个妹夫派的一个儿子扮作樵夫去打探，原来真是袁守诚在作怪。
3: 哦，
2: 要照这样下去，泾河的子孙还不被他打光了吗？
3: 那倒也是啊。
2: 于是我那个妹夫他就急了，他化妆成白衣秀士，亲自去找那个袁守诚评理。
4: 我看先生一身灵秀，深得河川水泽之气，是从河边来的吧？
5: 我是从山上下来的。
4: 请问先生想问何事啊？
5: 我想问问先生天上的风雨，让先生给我算上一卦，明日天气如何？
4: 啊，好，我为先生占上一卦。
5: 算完了吗？
4: 啊，完了。
5: 明日天气如何？
4: 云过山顶，雾遮离梢，向问水泽，准在明朝。
5: 嗨，什么意思？
4: 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呢、啊、
5: 先生说的话可是当真？
4: 那有不当真之理。
5: 那好，若是明日有雨，并且时间雨数都对，我送你氪金五十两。若是没雨，时间雨数都不对， 那我就砸了你的门面，砸碎你的招牌，把你赶出长安去。
4: 那就请先生明日雨后再来。
3: 哎，我回来了，
6: 回来了，回来了！我见到这个人，不过是个卖嘴的先生啊。哎，他还说，明天。

0: 天要下雨，而且时辰雨数说的都很清楚。
1: 父王是四雨大龙神，有雨没雨还用他来告诉。
0: 我还跟他说，你要是说的不准，明天我就要
2: 惊河龙王接旨。
0: 臣接旨。
2: 玉帝有旨，命泾河龙王明日施雨，普济长安城。辰时不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不得有误，请此。
3: 父王
1: 你怎么了？
3: 父王
1: 你怎么了？父王，
0: 天哪，难道这世上还真有这样的能人呐？
1: 父王，父王，你说什么？
0: 这玉帝圣旨上的时辰和雨数，与那先生所说的分毫不差呀！
1: 连点数都不差呀！
0: 我输给他50两克银倒没有什么，可是有这样的能人，我这泾河水族怕是以后……
1: 父王，我有办法，管教他输给我们。
0: 你有什么办法？快说！
1: 父王行雨时，改一点时辰，少一点点数，两那玉帝也不知道，他可就输给父王了。
0: 这倒是个主意。

0: 你这个妄言祸福的妖人，你说下雨的时辰点数全都不对，还敢在这儿妖言惑众，我现在就把你赶出长安城去。好了好了，别人不认得我，可认得你。他说他认识我，你就是那金河龙王。
1: 什么
0: 啊？替自己犯了死罪还敢在这儿撒野？你违了玉帝圣旨，晚了半个时辰，见了三寸灵八点雨术，难道你不知道这是犯了天条吗？
1: 你说什么？
0: 你要在那寡龙台上难免一刀了。
1: 先生，请你原谅我多有冒犯，原本是句戏言，没想到事情弄假成真。先生是通天彻地之人，请先生还是救我一命吧。
0: 犯下该死的事，我有什么办法？
1: 求先生发发慈悲，如果先生不肯救我，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0: 好吧，我只给你一条生路，行与不行也很难说，
1: 请先生赐教。
0: 明日5:03，你要到人曹官魏征那里去受斩刑。你要赶早到当今皇上那儿去求他。魏征是皇上的宰相。
2: 说没有。
0: 哎，那个皇帝倒是讲过人情，可是魏征在梦里就把他给杀了。
2: 你这老龙王又胡说八道，哪有梦里能杀人呢？你想梦啊，老孙是不是？
0: 哎呀，大圣大圣，小龙不敢撒谎，确实是梦里给他杀了。
2: 好吧好吧，那后来怎么了？快说。
0: 我那个妹夫叫人去找他，想找个解法，谁料
3: 太上好的丝绸，来看一看。
4: 好了，收了。
2: 袁先生，多谢您的指点呐！今天我又打了一大筐鱼，这条鱼呢是送给您的。
0: 我不要，你拿去放生去吧。
2: 哎呀，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哎，你怎么把招牌给摘了呀？
0: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算卦了。以后你也别再来找我。

0: 哇，
1: 可别呀，袁先生，您看我也没得罪您呐。
0: 你泄露天机，泾河龙王与我赌气，犯了天条，要被斩首呢。
1: 啊，这真有此事啊？
0: 此事都由你引起
1: 啊！
0: 你过分贪婪，把泾河的水族打得太多了，以后你一条鱼也打不上来。
1: 哎呦，袁先生可别呀。

0: 袁先生，袁先生，哎，
1: 后来他又怎么去的黑水河呢？啊？
2: 大圣，自从我那妹夫死了以后，就将他接到我这里来。谁想到他野性难寻，惹出了不少麻烦。小龙不愿意留他，所以就让他到那儿。
1: 他霸占人家水府，强占河山的女儿，还祸害一方生灵，你不知道？
2: 哎呀，大圣啊，我只是让他修身养性，谁想到他做出这种事儿呢？
1: 哼，什么修身养性？他是烈性难改，你纵容姑息，咱们找玉帝去。
2: 哎呀，大圣，大圣，大圣，哎。小龙实在是不知道啊，要不然这样，我派人去把你师父放了就是了。
1: 只放我师父？
2: 哦，
1: 他还霸占人家的水府，任他逍遥自在。
2: 不是不是，小龙一定把他捉拿回来，严加管束。
1: 好好好，只要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儿，老孙暂且饶你一回。
2: 哎呦，多谢大圣，多谢大圣。
1: 嘿，老龙啊，只是这是你们的家事，还是你自己去收拾，老孙不便多费事。
2: 是。
3: 看美人，你看那个啊，哎，你看那个，
4: 启禀大王，魔王太子来了。
3: 哦，
5: 魔王太子是谁呀？
3: 哦，他是我的大表兄。
5: 那舅父不来了吗？
3: 许是有事吧，派大表兄来，无妨。快请。
4: 是，哎，太子殿下，请。
6: 不用请，叫他出来。
4: 是。大王，魔王太子不敢进来，还带来了一队兵。
3: 不进来，还带来兵，不识抬举。来啊，把我的钢鞭抬来。
4: 是。
5: 大王，您别发怒啊，先问问是怎么个情况。别伤了一家人的和气。
4: 大王，钢鞭。
3: 好，美人，你就放心吧。哦，大表兄啊，大表兄，恭候多时了。哎，怎么不见舅父前来啊？
6: 你请舅父干什么？
3: 哈，我昨天捉到一个东土来的僧人，听说是十世修行的元体，吃了它可以长生不老，我想请舅父前来一同享用，以尽孝心呐。
6: 你这个孽畜，你还以为是好事呢？你知道那个僧人是谁吗？
3: 他不就是唐朝来的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吗？
6: 你知不知道他手下的徒弟有多厉害？
3: 也没见怎么厉害吧。那个长嘴大耳的徒弟呀，现在正捆在这儿，准备一同吃呢。还有那个沙和尚，被我一顿钢鞭打跑了，没见他们怎么厉害呀。
6: 哼，你这个愚蠢的家伙，你知道吗？他还有个大徒弟，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谁敢惹他？他如今得到了你的请帖，来到了水晶宫，逼我父亲要人。你闯下了多大的祸？
5: 圣僧，圣僧，
7: 女菩萨，
5: 那妖怪的表兄来了，是西海龙王的太子，现在正在门口吵闹，趁这会儿我把你们给放了。
7: 如果那妖怪回来找不到我们，那岂不是连累女菩萨了吗？
5: 嗨，管不了许多了，快跟我来吧。
7: 八戒，
8: 手怎么了？
7: 这女菩萨她要放我们走啊。
8: 哎，走啊，走，
5: 跟我来。
8: 走。
3: 小弟好不容易捉来的唐僧，哪有轻易送还的道理啊？
6: 你还敢犟嘴？你要是不把唐僧还给孙大圣，只怕你性命难保。
3: 好歹你也是龙王大太子，怎么这样胆小啊？我怕他？我不怕他。
6: 我看你真不知道孙大圣的厉害。
3: 他要是真厉害，就和我斗上几个回合。他若打得过我，我就还他师父；他若打不过我，我一起把他捉来蒸着吃。
6: 你怎么不听劝告呢？

0: 你我是亲表兄弟，怎么像了那个什么孙悟空啊？得了，我真不该多此一举，还不如啊关上门自己享用。
1: 住口！你这个孽畜，敢和我斗上几个回合吗？
0: 怕你，怕你就不是好汉。

0: 是
1: 快！
0: 这是我的闺房，
2: 就请在这暂避一下。圣僧，您请坐。
3: 多谢你菩萨。
0: 好。这，
3: 哎，这是女施主的闺房，不可乱动。
0: 你看啊，
2: 唐长老，委屈你了，请喝些香茶压压惊吧。
3: 多谢女菩萨。
4: 哎呀，干！

0: 出来呀、啊？
1: 想必那妖怪遇见他表兄，叙叙家常呗。
0: 那西海龙太子能擒住那妖怪吗？
1: 哎，那就难说喽。
0: 要不然我下水去助战吧。
1: 哎，不忙不忙，他们一家子的事让他们自己去管，谁叫那西海龙王嘿嘿治家不严呢？啊，
0: 我是怕师父受罪呀、啊。
1: 再等等吧。
2: 原来女菩萨是这河中的公主，贫僧失敬了。
3: 自从被那妖怪霸占以后，妇女不能相见，也不知道那妖怪把父亲赶到何处，在哪里栖身。
2: 女菩萨不必悲伤，贫僧的大徒弟法力非凡，他一定能除去那妖怪，让你父女得以团圆。
3: 虽然那妖怪霸占了我，因我抵死不从，倒也没有强行非礼，反而对我百般体贴，想让我回心转意，心甘情愿地跟他。
4: 嘿，这么说这妖怪还不坏呀？啊，那你干嘛不跟他呀？啊，
3: 师父，你说哪里话？我一看见他就害怕，跟他在一起实在是迫不得已。
4: 嗨，其实啊，你们女人就是胆小。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不也是害怕吗？我这人长得是难看点儿，其实我的心是好的。
2: 八戒，不要胡说。

0: 走，大圣，我抓住这个孽畜，请大圣定夺。啊哈，你这个孽畜，原来是你在作怪！你舅舅让你在这修身养性，你强占河山的女儿，赶走了你老丈人。啊，
1: 哼，干你什么事？
0: 啊，干我什么事？你好大的胆，连你舅舅都让俺三分，你却故弄玄虚抓走俺师父？啊！
2: 哼，我有什么不敢？他们怕你，我不怕。
0: 要不是他们窝囊，我这会儿早就吃上唐僧肉了。
2: 你那个孽畜，
0: 还敢口出狂言？
2: 哎，这是个狂烈之徒，不可救药。 俺老孙给你一金箍棒吧，怕这金箍棒太重，把你打死了。好，好，好，看在老龙王的面上，暂且饶你一命。快说，我师父关哪儿了？
3: 女菩萨，这可不行。贫僧这出家之人，无意女色，不可动此念头。圣僧，小女子并无非分之想。
0: 只愿陪着圣僧，同去西天，求取真经，日夜陪伴，此生足矣。师父，啊，
4: 师父，师父，
0: 快来，快来，快过来，
4: 快走。
0: 我师父呢？
4: 说，
5: 我师父呢？
4: 在哪儿呢？
0: 啊，
4: 快说呀！
0: 还在这儿呢。找，快找，
4: 走，
0: 走。
4: 那也不行。
6: 贫僧求经，一路跋涉，艰难险阻，魔障重重。向你一个女儿家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8: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全去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
7: 制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儿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3: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了。

0: 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3: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3: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4: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5: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刚解开看，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

0: 元六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正常的了。但是关注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饵，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奥多飞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苏亮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飞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4: 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5: 奥多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我念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北京49元，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4: 这深海鱼罐头可以经常吃，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飞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那也不行啊，贫僧取经一路跋涉，艰难险阻，魔障重重，像你一个女儿家怎么受得了啊。
1: 嗨，师傅，像我说啊，这女菩萨一番诚意又救过咱们的命，那你就带着吧。
0: 呆子，你说的什么呀？
2: 师傅，快来快来，师傅，师傅，
1: 师傅，师傅！
0: 哎呀，
1: 哎呀，师傅，你
0: 女菩萨，常言说吉人天相，女菩萨国色天姿，将来自会有美好姻缘。贫僧也当祝告上天保佑女菩萨。
3: 圣僧，难道你真的不能接纳小女子吗？
2: 师傅，
4: 师傅，
2: 师傅，
1: 猴哥，哎，
0: 为师在这儿呢。
1: 哎，公主，你快起来吧。哎，师傅，师傅。你这妖怪，敢不敢吃我老钟？
5: 哎呀，哎呀，手下留情。
6: 嘿嘿嘿，别打了，别打了，饶他去吧。
1: 这是妖怪。
5: 大圣，小龙带他回去见家父，等他发落。
6: 好好好，你带他回去嘛。
5: 好，谢大圣，走。这。
6: 师傅。
0: 悟空，
6: 哎，师傅，你看这河水变清了。
5: 啊！
7: 哎，师傅，这河水果然是变清了，
1: 变清了。
0: 阿弥陀佛，这妖怪走了，河水也变清了。
1: 哎呀，好，啊！妖怪，妖怪啊！
7: 妖怪在哪儿？
1: 你看，你看，
7: 在哪儿？
1: 你看，是公主，哎哎，你看。

0: 各位圣僧，请上路啊！
1: 圣僧，
2: 阿弥陀佛。
3: 走。

0: 徒弟们，你们看，山上好像有户人家。哦，
1: 还是师傅的眼睛尖呐，果然有一户人家啊！啊，
2: 咱们正好进去打个斋，吃完饭再走吧。
3: 别忙，别忙，嘿嘿，别忙，别忙，带老孙前去看看。

0: 那儿不是个好去处。
1: 为什么？
0: 我看有些妖气，千万不能进去。
2: 悟空啊，
1: 那可怎么办呢？为师实在是饿了呀。
0: 哦，饿了啊。师父，师父饿了，你先下马，哎，带俺老孙给你化斋去啊。
3: 大师兄
0: 好。哎，师父，来来来，我给你个安身法，来，过来，师父，走，过来，沙师弟，走，就在这儿啊，坐下，坐下，师父，坐下，接着。师父，老孙画的这个圈，任他虎豹豺狼妖魔鬼怪都进不来，你放心吧，你就安心在这儿等我回来啊。沙师弟，
3: 哎，
0: 小心保护师父，千万不能走开呀。
3: 哎，大师兄，你就放心吧。
0: 好。
1: 悟空
0: 啊，
1: 悟空，你到哪儿去画斋呀？
0: 嘿，这千八百里哪儿还画不来斋呀。
1: 悟空啊，不要冒失，切记不要伤害了别人。
0: 放心吧，师父。二位师弟，你们也坐进去吧。啊，
4: 哎，
0: 好，八戒，
4: 我不去，你画圈让我算，我不去。
0: 坐进去，快点。
4: 我不去，
0: 快点，
4: 我不去，
0: 正打。
4: 哎呀，我去，师父，你看，
0: 你们保护师父，我去了。

0: 哎，老头儿，啊，贫僧有礼了。啊，
1: 小师傅从哪里来啊？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1: 你走错路了，往西走的路从这儿得往北走。
0: 哎，知道知道，我师父在大道上等着我呢，他肚子饿了，想叫我帮他化顿斋饭吃。
1: 小师傅，您净说胡话，从这儿往西啊还有1000里的路呢，你师父等你化斋回来那还不得饿死啊。你
0: 不瞒你说，这么点路，俺老孙一杯茶的功夫就回来了。
2: 啊，你是妖怪？
0: 你听我说呀，哎呦呦，你得给我化顿斋饭吃啊。
2: 没有没有，你倒别出去吧。
0: 哎，老头，老头，
3: 哎呀，起风了，起风了，是
4: 化斋去了。
3: 你说这猴子放着近处他不去呢，非要到远处去化斋，把我们搁这跟坐牢似的，又不能防风又不能避寒。你说你
4: 八戒，你说怎么办呀？
3: 我说啊，咱们顺路啊是往西走，师哥要是化了斋回来肯定会找我们的。
5: 也省得坐着脚冷。
3: 哎，走吧走吧，哎，
2: 哎呦，
6: 怎么了？
2: 哎呀，哎呀，老婆子，来来来，关大门，关上，把门关上！
6: 怎么回事啊？
2: 这外面来了个妖怪和尚，啊，他说要来化斋，门口胡言乱语呀！哎呦，我看着就不像好人。

0: 那怎么办呢？你把门关上，锁好了。
1: 去，把那桌子也抬过来，把它顶上，别让它进来。快点！哎呦，吓死我了！
2: 这是怎么了？
3: 快看，这是个大户人家。
4: 哎，师傅，让我去看看，换了斋饭吃啊。
3: 好，
4: 哎，
3: 快去吧。
4: 哎，好。师傅，哎，师傅，这里边还有一个门呢。哦，有人吗？

0: 人吗？
1: 师傅，
2: 二师兄，你化到斋饭了吗？
1: 斋饭没化到，那里边一个人也没有。
3: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
1: 师傅，斋饭没化到，倒得了三件好东西的。
3: 啊？
1: 师傅，你看，
3: 你怎么拿人家的衣服啊？
1: 嗨，师傅，没有人，这谁也不知道。再说天这么冷，我们穿上它，避避寒也好啊。
3: 不行，这是偷盗，快给人家送回去。
1: 嘿，师傅，你也太迂腐了。这人不知鬼不觉的，这不跟大道上捡的一样吗？这个，
3: 胡说！暗示亏心，神目如电，快送回去。不能要这非礼之物。
1: 师傅，我老朱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你就让我穿一回吧。
2: 二师兄，你忘了吗？当初你撞天婚的时候，不也是仙女给你织的背心吗？
1: 这那是啥时候了？哎，
4: 师傅，师弟。

0: 这几个跑哪儿去了？还真气死
1: 了！王平，
0: 你这个毛贼，还不快出来讨打！快出来！
1: 参见大圣爷爷！
0: 小小毛贼，讨打！你既然知道俺老孙来到这儿，怎么不出来迎接呢？
1: 望大圣爷爷宽恕。
0: 起来，起来，我来问你，有没有看见我师父和师弟呀？
1: 看见了，看见了，他们到妖怪洞府去了。
0: 妖怪洞府？那是个什么妖怪？
1: 这座山上有一个独角王啊。
0: 独角大王？他是什么妖怪？
1: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武艺高强，神通广大，还有一件宝物防身呢。
0: 宝物防身？
1: 那，你看，就在前面的山上。
0: 你给我拿着，老孙瞧瞧去。
1: 大圣。
0: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徒弟，你给我拿好了这斋饭，待俺老孙降服了妖怪，

0: 救出师傅，我再来找你啊！
1: 是是是，
0: 俺老孙去也。
2: 你们这些和尚也真是胆大，敢跑到我这个地方偷衣服！
3: 嘿，你这个妖怪，竟敢变化了，骗你猪爷爷！嘿，呦，我。
2: 哎，你要是不贪心，能入到我这个地方吗？小子们，给我拉下去！
4: 是，
5: 八戒，
6: 走，快走，
7: 快走，快走！
6: 走
7: 走，
5: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啊，都怪我这两个徒弟，也怪贫僧管教不严，偷了大王的东西，还请大王宽恕他们吧。
2: 你这个和尚还不错，不像他们那么贪心。但是我倒想问问，你们是从何而来？为什么到我这个地方？
5: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
2: 我只听说有个取经的和尚叫唐僧，可是你呀？
5: 正是贫僧。
2: 什么？你就是唐僧？
5: 正是。大王。
2: 你就是唐僧？
5: 正是。
2: 我听说吃了唐僧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5: 大王，
2: 你今天是不请自来了？这可是我的造化呀，我的功德可以圆满了啊！
5: 大王，只要你放贫僧西行取得真经，大王自会功德圆满的。
2: 哎，不必夸奖我，不必夸奖我。小子们，
8: 在，
2: 把这个和尚把这个唐僧给我请下去。
8: 是。
5: 对了，大王，贫僧还有个大徒弟，他去化斋去了，不知他回来后能否找到我。
2: 这点小事我来办，请。
0: 妖怪，快出来，快出来！
9: 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在那儿要他的师傅呢。
5: 大王，那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孙悟空。
2: 你先请下去。
5: 那我那两个徒弟呢？
2: 没事没事，他们都由我来办，去吧。
0: 出来一帮小妖怪，你们头呢？叫头出来。
2: 哪一个是孙悟空？
0: 你孙爷爷在这儿呢。
2: 我还当是什么人物呢，原来是一个瘦骨伶仃的泼猴。
0: 哼，怪物，你还不知道你孙爷爷的手段，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2: 你师父偷了我的衣服，被我拿下放在洞里。
0: 哼，胡说，我师父是得道高僧，怎么偷你的衣服？
2: 我现在是人赃俱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少废话，快把我师父放出来。
2: 我要是不放那泼猴，你能怎么样？
0: 哼，你到底还不还我衣服？

Oh, my God.

0: 孙悟空，你要是搬不来救兵，唐僧就当我吃了。
1: 徒弟，徒弟，徒弟，快过来，快过来！
2: 法大圣，你可救出你家师傅来了吗？
1: 那个妖怪不知使了一件什么兵器，把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2: 啊，那妖怪似乎也有些来历呀。
1: 嗯嗯，对呀，刚才我和他打斗的时候，他说不愧有大闹天宫的本事，想必不是凡间之物啊。

0: 孙悟空求见。
1: 孙悟空，想必那泼猴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吧？
2: 啊，是啊，是啊，是啊。
1: 选他进来。
0: 选孙悟空上殿。
3: 老官，有劳有劳。
1: 孙悟空，你不是保唐僧去西天取经了吗？啊，到我这儿来何事啊？
3: 嗨，俺老孙在路上遇见一个妖怪，把我师父给抓进洞里去了。嗨，到现在还不知是真了还是煮了呢。
1: 那你干嘛不去救他呢？
3: 嗨，俺老孙和他苦斗了一场，他的手段倒也平平，只是他有个白森森的圈子，不知是什么怪物把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1: 把你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3: 是啊。
1: 哎呀，那是什么宝贝呢？
3: 俺老孙想并不是凡间之物啊，所以上天请老官给查查，看看有没有星星下凡挡住俺老孙去路，求玉帝赶紧派兵收服妖怪，俺老孙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4: 猴子今天倒懂得礼数了。
3: 俺老孙没了那金箍棒，俗话说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呢。
1: 张天师
0: 在，
1: 你们四位天师去勘察诸天星斗各路神王，看看有没有四凡下界的，从速报来。
2: 是。
3: 好好，你们快去，要不我师父被妖精吃了。
0: 啊，有数有数。
3: 多谢，多谢了。
5: 八戒，八戒，八戒，你怎么样了？
6: 师父，我浑身。

0: 就疼啊！
1: 哎呀，回去，回去，回去，好，回去，回去。
2: 疼你怪谁呀？都怪你不听大师兄的话，非要走出圈来，还去偷那妖怪的衣服。
0: 这能够怪我吗？
3: 启奏玉帝，满天星宿各方神将俱在，并没有思凡下界。
4: 那这么说来，不是我天上的神仙喽？
3: 正是。
4: 悟空啊，
5: 啊，
4: 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找吧。
5: 哎，别，玉帝老儿，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不是你上天的神仙，也是凡间的怪物，你得帮我捉妖拿怪，不然啊，老孙不走了。
6: 哎呀，这个火猴都耍起赖来了啊！
4: 你这个泼猴啊！那好，那你就挑选几位天将，随你下界降妖吧。
5: 这才是，这才是。李天王、哪吒三太子，随俺老孙辛苦一趟吧。
4: 李天王
6: 在，
4: 哪吒
7: 在，
4: 你们俩人就随悟空下界降妖吧。
6: 遵旨。
5: 哎，慢点慢点，那妖精可厉害，你们得拿好了降妖的兵器，不能输给他。
6: 不用你管。
5: 慢着慢着。
6: 嗯，
5: 玉帝老儿，俺老孙还有件事想求你，你得借我雷公用用，等那天王和妖怪打斗时炸他几个响雷，打不死他也吓唬吓唬他，再不济咱们也得助助威呀。
4: 好一个泼猴啊！啊，你还想讲讲排场？那好，那就派雷公和电母随李天王父子下界降妖。
5: 多谢。
8: 我时常跟你们说，不可有贪心，否则必生祸端。可是，哎，
0: 师父。如今说什么都晚了，还不知道那妖怪怎么处置咱们呢。
2: 大师兄会救咱们的。
8: 也不知悟空和那妖怪斗得怎么样了。
5: 你们瞧，这就是妖怪的洞府。哎，如今老孙没了金箍棒，不好下去啊。你们哪个下去叫阵呢？啊，
7: 父王，带孩儿前去。
6: 好，去吧，可要小心呐。
7: 是。
9: 唐僧，看看这是什么？
0: 这是我大师兄的金箍棒。
2: 妖怪，这准是你偷我大师兄的金箍棒。
9: 你们的大师兄就这么点本事啊？等我把他抓来以后，让你们团圆团圆。
10: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回来了。
9: 什么？他没有武器竟然还敢来？
10: 他还带了个小将呢。
9: 那不过是他请了一个救兵而已。
10: 是是是，
9: 带我前去看看。
10: 走，
9: 我让你们师徒团圆一下啊。

0: 这什么宝物，却落到了他的手里？是啊，这妖怪果然神通广大，他还认识我们。<笑>那妖怪本事平平，只是那个圈厉害，如今兵器都没了。<笑>你这猴子，真没良心！我们为了救你师父吃了苦头，你还在这儿笑？
1: 嘿，你这小娃娃，俺没吃苦头。
2: 如今我哭不得，还不让我笑吗？
3: 嗯，是，有道理。老孙上天一趟，
4: 在这回来，
5: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

0: 的星君。
1: 嗯，大圣，大圣，哎呀，在我宫中并没有一个人私凡下界。
0: 知道，知道，我不是来上天查看妖精的，我是来请你霍大星君帮忙的。
1: 哦，找我帮忙？
0: 是啊。
1: 哎呀，大圣，不是托塔天王和那哪吒三太子前去帮你降妖了吗？
0: 哎，别提了，那兵器都被套走了。
1: 那哪吒三太子的神通广大，都打不赢那妖怪，小神能打得过他吗？
0: 嗨，以俺老孙之见，那个圈子只能套住兵器，却套不住火。
1: 哦，
0: 老孙特求你带上你的火部兵器去烧死他。
1: 可，大圣，这能成吗？
0: 嗨，常言道水火无情，你这个火神难道还怕他吗？走，跟我走一趟。
1: 好。那小神就陪大圣去试上一试。
0: 好，好，好，走，
1: 走。
2: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他又来了。
1: 我今天非把这孙猴子抓到不可。走。哇！
3: 霍大星君，你上了孙猴子的当了。
4: 哎呀，大圣。

0: 么办呢？
1: 不必着急，我想这个妖怪不怕火，你是怕水。
0: 对，
1: 我找水的星君来帮忙，不信制服不了这个妖怪。
0: 对，走。哎，
2: 你说的有理，这孙悟空，
1: 水的星君哪里去啊？
2: 大圣，小神闻听令师有难，特来相助啊！
1: 太好了，多谢多谢。那火的星君的兵器被那妖怪套走了，俺老孙心想他不怕火，一定怕水，
2: 是
1: 特来求求老官把那帮妖怪淹死。
2: 是，大圣，投钱带路吧，
1: 快走快走。哎，慢着，你们水具呢？
2: 在这里。
1: 师傅，你这是跟我闹着玩吧？这能盛多少水？
3: 我的鱼呀，就是一条黄河之水呀。这半鱼就是半河，一鱼就是一河呀。
1: 啊，得，半鱼就够了。我说水伯，瞧见没有？哎，就在那儿。
4: 大王，大王，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0: 师傅，猴哥来了。
1: 那就是妖怪的洞府哦。哎，待会儿我下去把它引出来，你趁它不防备就把这水给它灌下去。
3: 大圣放心。
1: 好好，多谢。哎，水的兄弟，常言道水往低处流，可别淹了我师父啊。
3: 大圣放心
1: 啊。好。妖怪出来。
3: 你这个泼猴子，跟我打了几个回合打不赢，怎么又跑回来？是不是来送死来了？啊！
1: 我的好儿子，你说反了，这回是你送死来了。
3: 哦，哈哈哈！那好吧，我们来。
1: 哎，你这妖怪拿着兵器算什么本事？把兵器扔下。哦，
3: 哈哈哈哈！你这个泼猴还真有点胆气。那好吧，我就空手跟你打一回。哦。哎

快放水，淹死他！

0: 快烧水，快点！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啊！哎呀，水德兴君，你瞧你，我一看他拿出圈来，就让你把宝贝赶紧收拾来，没想到你又被他套走了。
1: 我没防备，我没防备呀！
0: 大少，这事儿靠你了，靠我了。
1: 是啊。当初你偷桃盗丹，
0: 这是俺老孙看家本事。好，你们等着。

0: 就来啊！
1: 好好。
2: 使劲吃，使劲喝啊！
0: 大王，喝酒啊！
2: 倒吧，倒吧，倒吧！你把酒全倒在外面了。
0: 啊，小的，喝多了。
2: 我看你真是喝多了，耳朵疼吗？下去给他们倒酒去吧。
0: 啊！啊！喝着，弟兄们！
3: 哎，给我倒了，倒了，倒了！哎，给我倒，我倒了！
0: 喝着，喝着，喝酒！哦，再喝！哎，弟兄们，喝酒，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
4: 哎呀，都上来了，来喝呀！哎
2: 呀，孙悟空，
0: 你这个牛精，竟敢捏老孙的耳朵！哎呀！
2: 你这个泼猴，下次我抓到你非宰了你不可。
0: 回来了，回来了，
5: 大圣。
6: 哎，大圣，大圣回来了。
0: 我趁那妖精不防备，把我的金箍棒给偷回来了。哎
6: 呀，太好了。
0: 我还把那妖怪一顿好打。
6: 好好好，那我们的兵器呢？啊，
7: 是啊，
8: 我们的，
7: 我们的兵器呢？
0: 只顾拿自己的兵器，却把你们的忘了。
6: 哎呀，这个
8: 错了，你只顾拿你自己，根本没把我们放在心上。
9: 你个不是，是你师父才把兵器丢了。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管你的闲事了？
0: 哎，三太子莫生气呀。
6: 什么不生气呀？我，你只顾你自己。
0: 诸位别急，诸位别急，有我的就有你们的，俺老孙再去就是了。
6: 哎，反正啊，大圣会偷，让他再偷一次不就行了？哎，大圣去吧，
10: 快去吧，快去吧，
0: 这回我给他来个了断。
6: 好，
2: 哎，歇息歇息。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

0: 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

0: 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

0: 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1: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2: 弟子错怪悟空了。
3: 师父，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0: 被偷走了。
1: 这个孙猴子，我今天扒了他的皮不可。等等，啊，先进去看看唐僧。
2: 是，
1: 走。
3: 快走！快走！快走！
4: 师傅，快走！
1: 哪里走？孙悟空，我抓住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5: 哦，哈哈哈哈哈！唐僧，他想趁着放火的时候把你们都救走，这是休想，休想，你知道吗？
6: 妖怪，你赶紧把我们放了，要不然把哪个洞烧个底儿朝天！
5: 你给我闭嘴，猪八戒！
6: 你这个妖怪才不知道我猴哥的厉害吧？
5: 要是你再不闭嘴的话，我把你烧着吃！
2: 八戒，
5: 小弟们，
7: 走！
8: 来。
5: 把唐僧给我看好了。
7: 是
8: 是，
5: 看什么看？闭眼！哼！
6: 你的妖怪不知道好歹，
2: 你就少说两句吧，以免再惹出祸端。
9: 妖怪，快出来，到我这儿来领死！
5: 哎，我说你这个不怕打的破猴子，你来干什么？
10: 啊！

0: 抽去了。
1: 宗统，你别白费心思了，等我修好了洞府就杀你师父下酒，你还是回你的花果山去吧。啊，小弟们走。
2: 走。
1: 记住，这个宝贝不能随便摸，记住了吧？
3: 记住了
4: 。大王，这真是个好宝贝啊，把那些神仙的兵器都给弄来了。
3: 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吃唐僧的肉啊？
2: 是啊，
3: 大王啊，我们不如先把猪八戒的肉吃了吧？
2: 对呀。
1: 啊，这倒是个好办法。要不然今天咱们先把猪八戒秃噜噜吃了，
5: 好，
1: 让你们也解解馋。
3: 好，
6: 师兄，妖怪要吃你的。
7: 八戒，八戒，八戒，
8: 来，
7: 真的要吃啊？
1: 闪开
8: 啊，妖怪，你敢吃你猪爷爷？你知道猪爷爷是谁吗？
1: 别喊了，我认得你。你不就是那个又懒又馋的猪八戒吗？
8: 嘿，妖怪，我本是天蓬元帅下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你敢吃我？你敢吃我吗？啊，你，
1: 亏得你还好意思说，你要是不在天上调戏嫦娥，怎么能被贬下凡了呢？啊，
8: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提他干什么呢？
1: 行了，别再说了。我是舍不得吃唐僧肉，小的们又嘴馋，所以只能把你猪八戒先吃了。小的们，
9: 在，
1: 把猪八戒剥了皮宰了吃了。
9: 是。
10: 求如来佛祖告诉弟子，那是个什么妖怪，他的兵器又是什么宝贝。
11: 悟空，那个妖怪我知道。
10: 哦，快说，那是个什么妖怪？
11: 我却不能告诉你呀。
10: 这又是为何呀？
11: 我给你指条明路。
10: 快说，快说。
11: 你去找太上老君。
10: 哦，太上老君。我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哇，孙悟空，不认识。哎，
1: 我找老君有事儿。
0: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给你通报。
1: 哎呀，我有急事儿啊！
0: 别进去，别进去！哎，
2: 什么人在那儿胡闹？
1: 嘿嘿，老官少见少见、啊、
2: 猴子，原来是你呀、
1: 啊、是
2: 你不去取经到我这儿闹什么呀？
1: 嘿嘿，取经取经昼夜不停，有些阻碍到这儿行行。
2: 嗯，这哎猴子哎哎呀，你有阻碍关我什么事啊？啊哎这哎呀，你在找什么呢？我的仙丹呢还没有练好呢。
1: 哎，老君你放心，俺老孙不是来找仙丹的。
2: 那你找什么？
1: 哦，哎呀，
2: 哎猴子你、
1: 啊啊、哎呀老棍儿，你的牛跑了，牛跑了，
2: 这个孽畜跑到哪儿去了？
0: 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你怎么睡着了？
3: 爷爷弟子错了。
2: 那牛上哪儿去了？
3: 爷爷，弟子在您的丹房里捡到一粒丹，吃了就睡着了，不知这牛何时丢的。
2: 哎呀，那是我练的七凡火丹，吃上一粒就能睡上七天呐。要是那牛趁你睡着私自下界，如今已是七年了。
1: 你这老棍儿还说不干你的事儿，你的牛下界做妖怪还要吃我师父，我要问你个纵容之罪。
2: 哎呀大圣啊，他就是成了妖怪，你的本事还制服不了他吗？
1: 嗨，他不就是靠着那个圈儿吗？
2: 圈儿
1: 连托塔天王、三太子、雷公电母、水火都套走了，连俺老孙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2: 糟了，我的金刚镯让他给偷走了。
1: 哦，就是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你用他砸了俺老孙头的那个。
2: 正是啊。
1: 你怎么把他也给他了？
2: 哎呀大圣啊，
1: 你这个老官，
2: 你听我说啊。小子们，
4: 在，
2: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把猪八戒给我拖上来。
4: 是、啊、
6: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敢吃你猪爷爷，你吃你吃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给我啊等会
2: 儿。哎呀哎呀，把这个臭猪给我抓起来。
4: 是、啊、哎呀哎呀哎呀
1: 妖怪快出来，到底孙爷爷这儿来领死。
3: 哎，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2: 带我前去。
3: 是。
6: 你这妖怪把
2: 臭猪，等我回来再收拾你。滚起来。
3: 是，来绑起来。
6: 放开我，放开我。
2: 猴子你怎么那么不识相，你被我打败了还不赶快逃命，怎么又跑回来了？
1: 好孙子，这回可不是爷爷跟你打了。
2: 哈哈哈哈，我不管你找谁来都救不了你的师父。
1: 哼，这回可由不得你了。
2: 好吧猴子，看圈。我的车呢？
1: 这回没招了吧？啊，
2: 牛儿还不回家？

0: 看你还敢不敢治我师父了，你这个妖精。
1: 哎，大圣啊，看在我的薄面上，饶了他这一次吧。
0: 哎，老官，这妖精下界作孽，害了多少人，老孙打他几下出出气，你还护短？
1: 大圣，带我回去教训他。你还是赶快去找你的师父。

0: 师傅。
1: 哦，
2: 悟空来了。哎，
0: 师傅。
1: 悟空。
0: 哎，师傅。
1: 悟空，你可来了。
2: 猴哥，快给我松绑吧，都快把我憋死了。
1: 快给八戒松绑。
2: 快来，快松。
3: 大师兄。
0: 师傅。
1: 悟空，那妖怪呢？
0: 师傅，那妖怪被俺老孙除掉了。
1: 啊，
0: 走。
1: 来。
3: 师傅。
4: 圣僧请用斋饭。
1: 悟空，他是谁呀？
0: 师父不必害怕，这是本方的土地。
4: 小神是本方的土地，这斋饭是孙大圣千里之外给您化来的，只因你们不听大圣良言，误入妖怪手中，亏了大圣千辛万苦才把你们救出来。
0: 师父啊，吃吧。
1: 悟空。都是为师的错，不该不听你的话，走出了你画的圈子。
3: 这都怪二师兄，
2: 那能怪谁呀？
3: 怪你呗。
2: 嘿，你怪我干什么？我也不好受啊，我差点妖怪给吃了。
0: 吃了你也不亏，你们不信俺老孙的圈子，倒让俺去挨别人的圈子。
2: 嘿，是什么圈子不圈子的？
1: 悟空。你说的是什么圈子啊？
0: 嗨，我走的时候不是给你们画了一个圈吗？那个圈是不能出去的。后来那妖怪还有个圈，那是个魔圈。
2: 圈的，净瞎圈。

0: 徒弟们，你们看，这里怎么一片荒凉啊？
1: 这地方真怪，怎么越走越热呀？这像到了火焰山似的。
2: 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0: 悟空
3: 啊，
0: 今晚上我们在哪里住宿啊？
3: 嗨，师傅，实在找不着，我们就搭个窝棚吧。啊？
2: 哎，这个主意好。

0: 傅，有住处了，那儿有个茅草屋，在那儿呢。
1: 嗯。哎呀，龙王爷呀，求求你了。

0: 师傅到了，下马吧。师傅，我去叫门。
1: 悟空，还是为师去吧。
0: 啊，师傅去吧。
2: 谁在叫门呐？
1: 阿弥陀佛，老人家，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路过这里向老人家化顿斋饭。
2: 你是东土大唐来的？
1: 正是。
2: 哦，你是和尚？那就请吧，来，请进。
1: 多谢老人家。
2: 请。
0: 走。哎
1: 啊！
3: 哎呀！哎呀！哎呦呀！哎呀！这几个都是你带来的？
1: 不要害怕，老人家，他们都是我的徒弟。
3: 长得可太吓人了。
1: 他们虽然长得面相丑陋，可都是好人呐。
0: 哎，就是啊，老头儿，我们都是好人，你可不能以貌取人
3: 呐。
0: 啊。
3: 那进来吧，
0: 走，
3: 来，人家来，
2: 哎，请用吧，啊，
1: 多谢老人家，
2: 来，孩子，
3: 师傅，
2: 跟我来，啊，用吧，
3: 嗯，快吃吧，哎，来来来，哎，快吃，快吃啊，我的呢，啊，还有吗？哎，四个人分三个，这怎么吃啊？还不哎，再说这么点东西还不够我老猪塞牙缝的呢，你就
2: 哎呀，师傅们呐，不瞒你们说，这家里就剩这么点粮食了。
0: 哦，小孩吃吧。嗯。
1: 你家里就你爷孙两个人吗？
2: 是啊，这是我的外孙，他的妈妈是我的独生女，三年前和他爹一同到奉仙郡去赶集，从此就没回来，只剩下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1: 老人家，这里已经离灵山不远了，为何日子过得如此艰难呢？
2: 师父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啊是天竺外郡，它叫奉仙郡，从前也是风调雨顺的。哎，五谷丰登啊，从前年我们这三年不曾下过雨，地里干得寸草不生，家家靠树皮草根度日，这年轻的呢都逃到了外乡去了，那体弱多病的人就得活活饿死。
0: 哎，你们这儿这些当官的都哪儿去了？他们
3: 就是啊，
0: 不管百姓的死活吗？
2: 哎，那个郡侯是个好人，为了求雨，他可没少花力气。

0: 不管俊侯他怎么求雨，那老天爷他就是不下呀。
1: 啊，悟空
2: 啊，
1: 你不是会刮风会下雨吗？
2: 哎，
1: 替他们求一场甘露，救救这一方黎民百姓吧。
0: 啊，你会下雨啊？求了这么多天都不下雨啊，你会下？
2: 哎，求雨算什么？俺老孙翻江倒海，吞云吐雾，呼风唤雨，单山赶月，哪个没干过？
3: 猴哥，来来来来，
2: 啊，
3: 干脆你给下一场就算了。
2: 嗨，
4: 就是啊，师兄。

0: 慢着慢着，俺老孙从来不干没名头的事。哎，再说今天就是下了雨，也不能及时长出庄稼来呀。明天咱们到了奉仙郡，见了郡侯再说吧。啊，
1: 好。
0: 早啊，师傅。啊啊，上官师傅，这上官是个什么官啊？啊，
2: 上官是复姓啊，这里的郡侯姓上官。
3: 哎，这姓我怎么没听说过？
4: 有的，百家姓里就有上官欧阳。
3: 就你知道。
2: 徒弟们不要说闲话了，快过来。哎，你们看这里富士聊以全身，穷民难于活命啊。悟空，我们还是想办法给他们求了一场甘雨吧。
0: 师父您就放心吧，这事儿早晚是俺老孙的啊。
5: 大人，大人，大人，大喜事来了。
6: 什么喜事？
5: 刚才下官正在张榜，来了几个和尚，长得怪模怪样的，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还能求雨呢。
6: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5: 还在街口呢。
6: 好，快领我去。
5: 请。
0: 你们的官呢？
7: 求雨的
0: 别吵，你们的官上哪儿去了？快把人给找来，快点！哎哎哎！
5: 让开，快让开，快让开！老爷来了，让开，让开，让开！
2: 哎呀，阿弥陀佛！哦，
6: 下官是奉仙郡的郡侯上官氏，拜请师父大发慈悲，普降甘霖，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吧，
2: 请起，请起。
0: 哎，
2: 师父莫怕，
0: 别害怕，别害怕，这事儿还得由老孙给你做主。
2: 他是我的大徒弟
6: 啊，大徒弟。这，
3: 我说老师，你就知道求雨，这得怎么叫我们到医馆去休息一下才对啊？
2: 阿济啊，
6: 对，请诸位师父们到馆一下他，请进，
3: 不请了。哎，咱们得走。
6: 师父们呀，只要你们能够求来甘霖，解救众生，下官愿意千金相赠。
3: 那行，那行。
2: 悟空啊，你看，
0: 我说那老官要说千金酬谢，半点甘霖都不给。
3: 哎，对，不给，不给。
0: 要说拯救黎民，老孙倒是能送你一场大雨。
6: 哎呀，师父们呐，只要你们能求来甘雨，下官不敢背德，不敢背德呀，不敢背德。
0: 好，看你如此诚心，起了吧。来来来，一会儿我叫那老龙王送一场大雨，怎么样？
3: 好。
6: 老龙王，
3: 哎，三师弟，你好好照看师傅啊，我出去看看啊。哎，老龙王，
6: 老龙王，
3: 哎呦，哎，猴哥，你吹牛也不害臊啊？那老龙王他能来吗？啊，
0: 瞧好吧你。

0: 猴哥，猴哥，那老龙王来了吗？啊，
1: 老龙王，老龙王，老龙王，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2: 谁在唤我？我是猴子。
3: 孙大圣，
2: 大圣，大圣。
1: 有劳有劳，辛苦了啊！哎，
2: 大圣唤小神来有何吩咐？
0: 哎呀，快来快来快来快来，你们快来看呐！你看这猴哥啊，真的把这老龙王给拘来了！
4: 哎，快点看呐！

0: 俺老孙倒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见到奉先郡连年干旱，求你过来给下点雨呀。
1: 哎呀，小神虽管着行雨的事，可是也得奉上天的

0: 你快看啊！求求龙王爷！哎，不是小神不给大圣方便，只是侍从匆忙，没有带行雨的神将，无法施雨啊！哎呦喂！
1: 我把你这个老泥鳅，你以为俺老孙不知道吗？你要行雨，还用带什么神将啊？快点！
2: 老龙王，
0: 元帅，小龙有礼了。哎，
2: 得了，我说老龙王啊，这正是你积德的好时候，你干嘛推三阻四的呀？
0: 是啊，
2: 你不知道啊，这个下雨得了快。
0: 闲话少说，叫他赶快下雨。
2: 哎，你快下雨，下不是小神推脱呀，实在是没有上天的旨意，小神不敢擅自下雨呀。哎，大圣。
0: 知道小神的妹夫泾河龙王就是因为改了一点降雨的点数，结果被玉皇大帝给斩首了。小龙实在不敢往回呀。哦，那玉帝老儿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不知道这一方黎民受苦吗？
2: 哎呀，大圣，依小神之见。 大圣既然有慈悲之心，那就到天宫奏明玉帝，请一道降雨的圣旨。小龙呢，就回龙宫去点好兵将，待玉帝圣旨一到，小龙立即点兵下雨。大圣，你如何？好，
0: 老孙就不难为你了，你就回去吧。走吧。
2: 好，多谢大圣。
3: 大圣，小神告辞了，告辞。哎，你怎么又走了呀？别着急，稍作歇息，我那徒弟定有办法。
4: 哎呦，得，龙王请来了，这雨呢还是没下。
0: 师傅，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明明眼看着要下雨了，嗨，那老龙王说没见到玉帝的旨意，他不敢自作主张。
2: 那怎么办呢？
0: 嗨，
3: 我求求孙老爷呀，您可还有别的办法呀？
2: 悟空，
0: 嗯，
3: 师傅。
0: 你们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上天宫找那玉帝老儿，问他为什么不给凤仙郡降雨，再向他讨一张降雨文书。我看那老龙王还能说什么？
3: 好，你去吧，快去快回呀！
0: 师傅放心，二位师弟，照顾好师傅，俺老孙去去就来。
4: 你快去吧，
0: 孙老爷。
4: 这孙老爷到哪儿去了？上天去了。哎，他早飞了。哎呀，上天去了。哎呦，孙大圣！哎呀，一向少见呐。
0: 少见，少见。
4: 哎，取经的事完了吗？
0: 快了，快了。
4: 那大圣来此何事啊？
0: 来见玉帝。
4: 要个下雨的天，
0: 大圣啊！你怎么也管起这事来了啊？嗨，老孙路过凤仙郡，那儿三年都没下雨了。
4: 哎呦，那里本不该下雨的。
0: 那是为什么？
4: 哎，大圣啊，来，我听说呀，是降罪不让下雨。
0: 嗨，老孙不管他降不降罪，我要问玉帝老儿去。
2: 嘿嘿，大圣啊！哎，哎呀，孙大圣，
5: 有何贵干呢？
0: 四位天师，俺老孙来找玉帝老儿，给奉仙郡的百姓们求点雨。
2: 哦，这就是玉帝的旨意。那个地方不该下雨，
0: 不管他，烦劳诸位引荐，看看他给不给老孙面子。
2: 大圣，我看你没有那么大面子。
0: 啊，
2: 大圣啊，依我所见，你还是不去的为好。
0: 那是为什么？依我看，这个情你是求不下来呀。
4: 是啊，是啊，
0: 我劝不信。哎，
2: 孙大圣，你保着唐僧求取真经，一路上降妖除魔，还不嫌辛苦，你管这等闲事干什么？
0: 什么？
4: 是啊。
0: 这，哼，你们这些在天上做神仙的，不管黎民死活。 那凤仙郡的百姓三年不见一个雨点，地里颗粒无收，都快饿死了。

0: 我师父发善心，让阿老孙找些雨来，可是那龙王他连个喷嚏都不敢打，故而老孙上天找玉帝老儿评理。
1: 那跟他说吧，
2: 大圣啊，实话跟你讲吧，啊，玉帝就是让我们几个在这等你
0: 啊。既然如此，就不耽搁了，走，快走。
2: 哎，大圣，大圣，
3: 哎，走，
2: 不是那个意思。
0: 什么意思？说，
2: 玉帝啊，早就知道大圣要来，所以就让我们几个再次告诉大圣，因为那个奉仙郡的郡侯啊，他行事不仁，嗯，冒犯了天条。
0: 他冒犯天条，哎，玉帝怎么知道的？
2: 哎，大圣啊，岂不闻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呐，啊！
0: 这么说，那郡侯犯了大错了？
2: 哎，那是当然了。哎，故而啊，玉帝呢，在皮箱殿里啊，立了三件事。
0: 三件事。
2: 哎，这三件事要是他们办成了，就给他们下雨。
0: 什么三件事？别跟老孙卖关子了，快走！
2: 哎，等等等等，大圣，
3: 哎，慢走。
2: 我看不如这样吧，咱们带大圣到皮箱店里看一看，怎么样？
0: 哎，好，快走，快走，
2: 走走走，
3: 请，
0: 快走。
2: 好，大圣，请。
4: 嗯，
2: 请大圣。
0: 哦，
4: 看看他怎么说。
2: 是啊。
0: 哎，这是什么意思？
2: 那君侯得罪了上天，玉帝就立下了三件事：要等鸡吃完了米，狗舔完了面，火烧断了锁，奉仙郡才能够下雨。
0: 这么说，奉仙郡的百姓们要遭殃了。
2: 大圣，不要着急，这事儿说难就难，说容易也容易。
0: 啊，那倒是，俺老孙用那移山之法，把那米山面山都搬走，再把这铁链扯断，也就是了。
4: 没用，没用，这是玉帝所立，你搬不走，也扯不断。

0: 你们笑什么？
1: 大圣不用着急，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请回去告诉那君侯，让他自己想想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好改过从善，福自然就来了。
2: 哦，有这么容易？
3: 大圣，岂不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2: 哦，
4: 哎呀，尊长老回来了，
5: 大师兄回来了。
2: 你这老儿究竟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上天不容你，才不肯降雨，就是你。
4: 这话从何说起呀？
2: 自己好好想想吧，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让玉帝给知道了？
4: 亏心的事儿？
2: 哼，你别装模作样了，就是你让玉帝震怒了，他在披香殿设了一座米山，让只鸡在那里啄，又设了座面山，让只狗在那里舔。哼，他还做了把黄金大锁，用灯在那里烤，当即是米吃完了，面舔净了，锁烤断了，才肯降雨给你呢。
4: 哎呀，这么一来，我奉仙郡的老百姓可就全完了。
2: 那你问谁呀？都是你自己造的孽。
6: 这事儿啊，都怨你。
2: 哼，
6: 就是你。
4: 郡侯，你以为你做了暗示亏心的事，上天会不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呐。改恶向善需要彻底。
7: 哦，
4: 若还有隐瞒，贫僧也不能替你说情了。
7: 这都是下官的私心呐，原以为能瞒过上天，看来下官是错了。
4: 君侯，不妨

0: 用这难言之隐说出来。
1: 哎呀，你说嘛。
2: 是啊，哎，
1: 是啊。
3: 哎呀，
2: 快说。
3: 这个事儿还得从我那不孝顺的儿子说起。
4: 你们为什么抓我？
5: 进去！
4: 为什么抓我？
5: 跪下！跪下！跪下！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5: 大人，他是刺客，
4: 我不是刺客。
5: 你不是刺客，你贪图他脑袋干什么？
1: 放肆！
3: 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4: 我是奉县郡人呐。
3: 家住哪儿？
4: 就在城外。
3: 那你这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府里干什么？
4: 我找我媳妇儿。
3: 找你媳妇儿？她在什么地方啊？
4: 就在府上。
3: 瞎说。
4: 大人，小人今天早上和我的媳妇儿到城里来买菜，就被你家里的公子给抢走了。
3: 这什么？你说什么？
4: 大人，小人不敢撒谎啊。
2: 这么说你那儿子犯了强抢民女之罪呀？
0: 不知郡侯是怎样处置的？
3: 哎呀，下官呢，也是半信半疑，就急急忙忙的赶到了我儿子的房中。美人儿，别怕呀，过来，别怕呀，过来呀。
6: 不，
3: 美人儿。
6: 别过来，你别过来，
3: 过来，
6: 你别过来。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如此伤天害理。
3: 什么伤天害理？跟了我，我让你好过一辈子。
6: 你，我是有人家的人了。
3: 哎，不要紧，给他点钱打发他走就是了。美人来。
6: 你敢？
3: 你敢不从？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奉仙郡郡爷的公子。告诉你，惹恼了我，我让你全家都不得好死。美人，美人，
1: 畜生！
7: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8: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得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9: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10: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7: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 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

0: 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儿呢？
2: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2: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呢、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

0: 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2: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传承到位手艺，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位手艺，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告诉你，惹恼了我，我让你全家不得好死。美人儿，美人儿，
1: 畜生！
2: 阿弥陀佛，令郎真是胆大妄为呀！
3: 得，他耳朵好事叫老子给搅了。
4: 这，那后来怎么样了？
1: 下官呐，痛责了我那不孝的儿子，本打算第二天把那小两口送回去。哎呀，不想这个时候啊，我那不贤的夫人又跑过来大吵大闹。
5: 我今天跟你拼了，我跟你没完，你起开吧你！你这个老不死的，我跟你没完了！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1: 夫人，你看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5: 我不管你干什么，我不管你干什么。
1: 好了，你这是干什么呀？啊，行，哎呀，
5: 你这个老不死的，
1: 你静一静啊！好了，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5: 你不要我们娘俩了，你哈、啊，为了那个穷丫头，你把儿子打成什么样了？
1: 哎呀，你听我说，他在外面胡作非为，我连管教管教都不行吗？
5: 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打死了他，你好找那女人当小老婆呀？你再给你生一个什么
1: 呀？你这是什么话呀？你这是？
5: 你以为你当了官，做了一郡之长，就可以把我们娘俩不放在眼里了？就这么回事儿？好，你当你的官，我带着儿子，我回娘家去。
1: 哎，你还别这样，你就是跑到。

0: 天边，那也是我的儿子。去，哎呀，没法过了，不过了。哎呀，没法过了，不过了。哎呀，没法过了，不过了。哎呀，惭愧，这么说，还是你老婆的不是了。下官有点举内，举内呀，举内。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了他们。
1: 怎么个一法？
0: 下官的那个不贤之妻把他关在后院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给他送饭。那他的丈夫呢？他们怕他走漏了风声，就把他杀了。没有，就把他关在了牢房里。
1: 俺老孙从没见过这等怕老婆的，这官是你当还是他当啊？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为民之父母，就应该为民做主，怎么能是非不分、欺凌百姓呢？这错了，下官知错了，一定改，一定改。
0: 师父，俺老孙不管这闲事了。
2: 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哎，那不敢，
1: 师父，师父，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吧，师父，求求你，
0: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紧。
2: 哎，就是嘛。
1: 对，你看我老糊涂了，真是。哎呀，
2: 去吧。
1: 来人呐！
0: 你还不亲自去，还摆什么官架子？
1: 这
0: 去。
1: 对。
3: 下官这就去，下官这就去，
1: 来人呐！怕老婆。
3: 哎呀，这儿……夫人呀，你看看，你是不是到后院去，赶快把那个小娘子和她的丈夫给放了？哼，不行！
1: 哎呀，这个事儿啊，可都得罪了天上的玉皇大帝了！
3: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不就是那么个穷丫头吗？什么玉皇大帝呀！
1: 我告诉你啊，前面那四个圣僧啊，还在等着呢。
3: 什么圣僧啊？不就是那四个和尚吗？一派胡言！
1: 哎呀，你看看，哎呀，你都把那个孩子，你把咱们那个儿子都惯成什么样子了？你看。
3: 什么样子了？
1: 迁怒了玉帝，三年不下雨，咱们奉先君的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3: 哎呦，就这么一点事儿，碍着玉帝什么事儿了？
1: 你给我去！
3: 呀哈，你今儿个是吃了豹子胆了你？
1: 不，我吃了老虎胆了。你快去呀！
3: 不去。
1: 你不去，我去，

0: 姑娘，请出来。姑娘，别害怕，我是特地来送你回家的。没有骗你，都怪我那逆子不好，做下了坏事。下官，向你赔罪了。
1: 那三哥呢？他在哪儿？没见他，我就不信你。
0: 那好。

0: 请跟我来吧，悟空。
1: 师傅，嗯，他要是改过了，你看是不是？嗨，这事儿回头看看再说吧呀！啊，
2: 孙长老，孙长老，
1: 行。
2: 唐长老，唐长老，
1: 阿弥陀佛。这位就是大唐的高僧，你们的救命恩人。
2: 多谢高僧。
1: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请问你们是哪里人士啊？
2: 我们是奉县郡人，家住在离城五里路的地方。
1: 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2: 有我老父亲，还有我那四岁的儿子。
1: 悟空，
3: 嗯。
4: 你看，他们是不是那老人家的？
3: 师傅，你说的对呀。咱们路过庄子时，住在老人家，那老人说他有个女儿和女婿，三年前进城赶集，就再也没回来。莫不是他？
2: 正是我父亲。
1: 啊，
4: 师傅，好像就是他们。
3: 哎，对了对了，哎，我想起来了，那老头啊，连吃的都没有了。
1: 师傅们，请放心。
2: 我已经准备好了厚礼，差人送到他们家中。那是我的赎罪之心呐，善哉善哉，阿弥陀佛。悟空，
3: 你怎么又来了？
2: 玉帝老爷子，那郡侯知道自己因为不孝之子强夺民女得罪了上天，痛心不已呀。如今他听了老孙的话，送还民女，弃恶从善了。哎，以老孙之见，您就给他下点雨吧。您就下个下雨的文书，老爷子。
3: 张天师，在。
5: 你们还是带他去看看那几件事情，了断了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啊？那郡侯已经知过改过了，怎么米山面善还在？大圣，不必看了，上天不会有错，他要真的改了，这些。 自然会倒断。是啊，是啊。难道那郡侯还……你回去问问他，究竟是为了何事？玉帝还在恼他。
4: 这……你看。
1: 猴哥净吹牛吧，这大晴的天哪来的雨啊！二师兄，大师兄可从不说谎。唐长老，
3: 今后不必心焦，我那徒儿不说谎话，少时定会有甘雨降下。孙长老回来了。我把你这奸猾恶劣！
1: 老孙好心为你求雨，你却不说实话，害得俺老孙在天宫碰了一鼻子灰。哎呦，我孙长老啊，这话是从何而起呀？悟空，有话好好说，不必如此。
3: 嗨，师傅，俺老孙再不管他的闲事了，咱们走，走。
1: 悟空，大师兄，这怎么回事啊？
3: 孙长老，孙长老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1: 你这下不下雨，干俺老孙何事？一定是在天上丢了面子，玉皇大帝没买他的账啊！孙长老，我，孙长老。
3: 哎呦，唐长老啊，请您给孙长老讲个情吧。好，悟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师傅，你不知道啊？俺老孙来到凌霄宝殿，跟那玉帝吹了牛，说他知错改错了，求那玉帝降雨。谁想俺老孙到了披香殿，见那米山、面山、锁链、纹。

0: 会动啊。张天师叫我来问问你，究竟还有什么事让玉帝恼着你，你自己向天做个交代。
1: 长老啊，长老啊，我实在想不起来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
2: 哎，你这个老头啊，你自己做的事儿你应该知道啊，不是我猴哥不办事儿，是你没说，这回想说就来不及了。
1: 哎呦哎呦。

奉先君郡侯上官氏三年前触犯天条，天庭降怒，致使奉先君连年干旱，赤地千里，无辜的百姓遭此牵连，上官心如沥血，此罪罪在上官一人，望玉帝仁慈，收回天命，解万民于水火之中。

0: 唐长老，唐长老，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求玉帝给个明示吧，让我知道错在哪儿。我要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我一定痛改前非呀。这玉帝，玉帝一定要惩罚，那就让他惩罚我一个人吧，别连累了我全郡的老百姓啊！我求求你了，当长老。
1: 郡侯，请起。郡侯，请起。郡侯，不必如此。哎呦，有话慢慢讲。慢慢讲，
2: 师傅，这玉帝老儿还真怪了，改也改了，拜也拜了，还有什么事使得这样恶成？
3: 大师兄，啊，你没有求告玉帝，官有罪是官的事儿，百姓没有罪，不能代他受过。
0: 还是沙长老说的对呀，还是饶了。饶了老百姓吧。
4: 嗨，还是让我老朱去吧，一顿罐子功夫就把米山面山全吃了，管保能下雨。哎，
2: 八戒，这回你就和俺老孙一块儿去吧。走走。
4: 干什么呀？
2: 就依你说的，你把米山面山全都吃了，老孙再弄断他的四锁。
3: 这行吗？
4: 行。只要让我老朱放开肚皮吃啊，这雨就保管着下来了。
2: 走走走，咱们走。走走，
4: 豪哥，你等着我呀。
2: 来，八戒。八戒，来呀。哦，那你瞧，这就是面山米山呢。
4: 这就是面山米山呢。
2: 是啊。
4: 哈哈。

0: 哎，
1: 你这，
0: 哎，猴哥
1: 啊，
0: 你看我的吧，哎，
1: 八戒，哎呀，怎么回事？
0: 我咽不下去，我。
1: 你先吃米线，我弄锁链子去啊！快点。
0: 好，那我先吃米线。
1: 快吃！
0: 猴哥，你看我的啊！
1: 快起来！小声点，快点！
0: 你看我的啊！
1: 快点！
0: 吃了啊，看我的啊，来，
1: 快吃，
0: 哎，吃，
1: 别磨蹭了，
0: 哎，快吃。

0: 哎，花儿哥，你看，你看我吃完了。
1: 花姐，你看，
0: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知道了，一定是那玉帝老儿搞的鬼。这回我一定要和他干到底。
1: 哎，那怎么办呢？
0: 我有主意了。什么主意啊？这回啊，俺老孙得叫他个不得安宁。
2: 凤婆婆，您上哪儿啊？哦，
3: 是孙大圣啊，吓了我一跳。
0: 凤婆婆，上哪儿去呀？
2: 今天没事儿，我想到电母那儿去走走。
0: 哦，好自在呀！
2: 大圣，不是保唐僧西天取经的吗？
0: 我师父在那奉仙郡与君王下棋呢。俺老孙闲着没事儿就上天走走。凤婆婆，您请便，请便。
3: 好
0: 啊，请便。

0: 八戒，你瞧，封口袋。
1: 拿它干什么用啊？
0: 你瞧啊！
1: 这玩意儿能够把米线面山都吃了吗？啊！
0: 你瞧啊！
1: 我瞧，这狗在瞧什么？
0: 吹！
1: 吹呀！

0: 是什么人在捣乱？
1: 大个子，你推呀！
2: 推呀！推个毛！
0: 快找人去看一看呐！
3: 陛下，孙大圣偷走了我的封口袋，请陛下恕罪。
4: 下去吧。

0: 你怎么能到朕的披香殿里胡闹呢？
1: 哼，
0: 这太不懂规矩了吧。
1: 规矩？玉帝老儿，俺老孙正要问你呢，你身为玉帝，那奉献郡的人是不是你的子民？
0: 那自然是。
1: 那为什么不管他们的死活？
0: 这话从何说起呀？
1: 那奉献郡三年没下雨，地里颗粒无收，你不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饿死吗？
0: 哎，他们那里的君侯不懂礼数，不敬上天，朕当然要处罚他们呀。
2: 哎，那当官的有罪，你罚当官了，为什么也让老百姓倒霉呀？
1: 对呀，
2: 你说你，
0: 我是天蓬元帅，当初你调戏嫦娥被罚至人间，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又到朕的天宫里胡闹呢？你就不怕罪加一等吗？嗯，
1: 官儿，你别扯旧账，我等受观音菩萨点化去西天取经，干你何事？
0: 你自去取你们的经好了，管那奉仙郡什么事啊？
1: 哼，俺老孙就爱管不平事。那奉仙郡郡侯爱民如子，是个好官，你却说他对上天不敬，他有罪过改了就行了。可是你揪着不放，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你就别管了，
2: 用不着三年不下雨啊，把人都饿死了。
0: 嗯，
1: 以俺老孙看，你是滥发淫威，没事找事。
0: 你竟敢说朕没事找事？
1: 就是这么回事，要不你说说为什么惩罚他？
2: 就是。
0: 那好，那朕就告诉你们。
1: 好好好，你说说看，老孙给你评个理儿。
2: 就是。
0: 哎，话说那是三年前的12月25日，朕出游万天，见那郡衙府内摆了一桌丰盛的供果斋饭，朕正要享用，不料被那郡侯一把把供桌推翻，那果品滚落了一地，被几只狗给吃了。你们说，这难道不是对朕的大不敬吗？猴子，猴子，你们笑什么？
1: 你知道不知道那郡侯为什么推倒供桌？
0: 寡人这倒不知。
1: 那郡侯的独养儿子做了不法之事，强抢民女，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可是他老婆不依，于是一时狂怒犯下了罪过，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啊。你三年不给他们下雨，那儿的老百姓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你知道他们有多惨吗？你知道吗？哼，
2: 就是嘛，老百姓的多惨啊，你知道吗？你
1: 玉帝，跟我走。
0: 上哪儿去啊？
1: 到奉仙郡见老百姓去。
0: 不不不，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
1: 走吧走吧走吧，
0: 不能去呀，我
3: 留步。
1: 走走，
0: 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呀。
1: 你说那郡侯有大错，俺老孙倒要问问你，如今到底是谁的错？
0: 是寡人的错，是寡人的错。张天师，
4: 在，
0: 快把龙王给朕叫来。
3: 前面又有一座高山。
2: 这山又怎么了？
3: 我看这山势险峻，只怕又会有什么妖怪呀。
1: 师傅，你怕什么呀？
3: 你们看，这山上仿佛有一股妖气呀。
1: 师傅，你这一路上学到不少本事，都能看出妖气了
3: 啊！你看那山间，有乱云飞出，为师有些神思不安呐。
0: 我看呐，师傅这一路上是让妖怪给吓怕了吧？
1: 师傅，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有俺老孙在，你怕什么呀？
2: 就是嘛，
3: 不是为师胆小，在这灵山路上千难万险，为师都不怕，只怕是遇上妖怪，你们与他苦斗不说，还要耽误到灵山的时日。
1: 师傅，只要一片赤诚，灵山就在你脚下。
3: 悟空说得再厉啊。
2: 哎，龙哥，你慢走啊！哎，三十岁，你跟上啊！
1: 跟上！
2: 哎，跟上！
0: 二舅，你看，好大的西瓜！
2: 你说什么？说什么？
0: 西瓜！
2: 哎呦！
0: 哎，你怎么了，二师兄？
2: 我肚子疼啊！你帮我拿一下啊！哎，我冲趟工。
3: 悟空，
1: 师傅，
3: 八戒出宫去了，我们等他一下吧。
1: 好，好，好，好。师傅，慢点。哎，在那儿坐会儿吧。啊，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退家去你出来回家去回家看家去
1: 嗯这八戒上哪儿了
2: 熄火了
0: 我叫你他妈我打你哎呦哎呦哎呦我打死你这臭瓜子我哎呦啊你给我站住喂我就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啊！
1: 师傅，师兄，
0: 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吃西瓜，吃西瓜呀！
2: 你这是从哪儿画来的？
0: 师傅，这西瓜，是西瓜。
3: 师傅，这西瓜八成是八戒顺手牵羊拿来的。
0: 谁顺手牵羊了？
2: 八戒，为师总。

0: 头啊？
1: 不吃。嗯、啊。
0: 沙师弟，哎，咱俩吃吧啊！
2: 那那好，
3: 还有我呢，我呀、啊，
0: 你都吃了一半了。
3: 哎呀，我挨骂，你们吃西瓜，嗯、
0: 吃啊！
3: 我还打了呢。
0: 吃啊，沙师弟！
3: 逼死你！等你吃。
0: 哎，师傅，这有一家人。
3: 哎，灯怎么灭了啊？你们，
0: 咱们上那边去。
3: 哎，走，走，走，走，走，给我慢走。开门！开门！开门！
1: 像你这样叫门，还不把人家吓死？
0: 就是，
1: 我们走吧。
3: 这开门呢？你这。

0: 师傅。
1: 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啊，
2: 这屋里没人。
3: 这没人你怎么说话呢？你
0: 走开，呆子。我们是好人来借宿的。里边人听见没有？
2: 呀，别敲了，到别处去吧。
3: 哦，师傅，这家人呢，肯定叫鬼给吓怕了，你看是不是？
1: 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到别处去吧。
0: 走走，走开。
3: 走，走走。哎呀，真是。
1: 悟空，奇怪呀、啊，这里家家关门闭户。是不是？
0: 哎，师傅，前面有个高门楼。哼，
3: 哎好，哎好，哎，
1: 悟空，还是我来吧。

0: 这个倒好，别说睡觉了，连这盘饭都没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了。
1: 师傅，带俺去瞧瞧。
2: 悟空，小心一些，不要得罪了人家。放心吧，放心吧，啊。
1: 师傅，坐这儿歇会儿吧。
3: 行行行行，别说，别说话。哎，老头子，外头到底什么人呐？哎呀，
1: 这黑点家伙的，谁敢在外边待着呀？别说话。哎，
3: 好，
1: 别说话。
0: 老头儿，哎呀，
1: 老婆儿，
3: 谁在说话？
0: 谁说话呀？
1: 是我。
3: 谁呀？
0: 你在哪儿啊？
1: 别找了，在哪儿？我在你们面前呢。哎呦，哎，哪位神仙呀，降临到我们家了？哎呦，
0: 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件蠢事儿还想让菩萨保佑吗？哎呦，
1: 夜游神，我们干了什么蠢事儿了？现在菩萨就在门口，为什么闭门不当？
0: 菩萨来了，在哪儿啊？
4: 是啊，
1: 就在你们门外，快去迎接他！啊，哎
0: 呦，你这还不快去啊？快去！
4: 师傅，
5: 悟空，悟空，怎么回事啊？
4: 他们这就来接你们，
5: 接我。哎，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
6: 我们都是菩萨。
0: 妖怪，妖怪来了！妖怪，哎呀，妖怪，妖怪来了！
7: 老施主，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妖怪。
0: 那你们是谁呀？
7: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宝地，借住一宿。

0: 那就进来吧。
1: 多谢老施主。哎，
2: 长老们辛苦啊，辛苦，辛苦啊，辛苦了。来来来，
1: 多谢多谢。
2: 长老们要到西天去取经啊？
1: 正是。
2: 哎呦，那个地方可去不得。
3: 那为什么啊？
2: 那个我，
1: 施主莫怕，老施主莫怕。老施主请坐。哎哎。敢问施主贵姓啊？
2: 老汉姓李，
1: 想必贵庄就是李家庄了。
2: 不不不，我们这是陀螺庄，全庄啊有50多户人家，姓李的就我一家。哦，
1: 贫僧进庄时见家家关门闭户，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哎，长老，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全庄的人呢，都让那个妖精给吓怕了，一到晚上都没人敢出门。
4: 妖怪是什么样的妖怪？哎呦呦呦，
2: 不是，
4: 老头儿，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你怕什么呀？哎呀，
2: 这老汉不敢说呀，那妖怪啊，那耳朵可灵着呢，你说他就来了，
4: 来了才好，俺老孙给你捉住就是了。
2: 你看这小和尚说大话，那妖怪呀，哎，那本事可大着嘞。哎，我们庄上常常凑钱啊，请和尚做法捉妖。
5: 是啊，
2: 结果呢，全都让那个妖怪卷走了。哎，就是。就前几天我们又请老法师，那妖怪没有捉住啊，都让他给打死了。
1: 阿弥陀佛。
4: 老头儿，你看我的本事如何？
2: 你呀， 不行。哦，你看你瘦小枯干，还不够他一顿饭嘞。
3: 老头没看上你。
4: 去去去去，你这老头真是有眼无珠，认不得真神。
2: 我
4: 这，切，
2: 哎呀，我看这师傅啊，有法力，你呀不行。
4: 你这老头又说错了，我师傅长得俊是俊，但不会捉妖啊。俺老孙丑是丑，可我手段多着呢。
2: 手段啊？你有啥手段？
4: 我来告诉你，俺就是大闹了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2: 孙悟空？不知道啊。
3: 老头根本不知道孙猴是谁呀。
4: 那妖怪见了我还得叫我爷爷呢。
2: 你看那又说大话。
6: 哎，老施主，是真的，我大师兄是美猴王，他有条金箍棒，是专打妖怪呀。
2: 猴王？
4: 是啊。
2: 长得是像猴。
4: 哎呀，你刚才忘了夜游神告诉你什么了？
2: 夜游神说什么了？
4: 过来过来，在这儿。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了蠢事，还想让菩萨保佑你们。

0: 哎呦，玉如尘爷爷，哎呦，你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活菩萨，活菩萨！
1: 行了行了，俺老孙把那妖怪捉住就是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空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

0: 天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1: 清仓了！
0: 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

0: 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
1: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0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自2021年全面推行领长制以来，我区已设自治区、市、县、乡村五级领长3.69万名，解决了一系列领草保护发展重点难点问题。近期，自治区3位总领长联合签发2026年第一号总领长令，以制度化、常态化举措推动全区领草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1: 关于做好2026年全区领长制重点工作的令，聚焦健全履职体系，聚力国土增绿，注重兴业惠民，坚持系统保护四个方面，统筹部署13项年度重点任务，努力推动全区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2: 本次总领长令不断压实各级各部门林草保护发展主体责任，统筹推进保护、修复、利用等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各地市、县区市将在落实总领长令相关要求的同时，结合本行政区域林草资源禀赋，进一步深化细化工作任务，以林长制促林长制，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和美丽西藏建设贡献林草力量。
1: 国土增绿是筑牢高原生态屏障的核心举措之一。今年总林长令明确，我区全年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其中南北山绿化工程任务占比过半。这几年随着各项造林举措落地见效，高原绿色生态屏障正一寸寸向远方延伸。初夏时节，站在拉萨南山山顶远眺，拉萨河蜿蜒穿城，两岸南山与北山连绵起伏，山间灌木与乔木错落有致，满目生机盎然。
3: 几年的不懈努力，拉萨周边林草植被大幅增加，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显著恢复。目前各县区正全力攻坚，扎实推进，坚决确保按照既定时间节点保质保量完成任务，持续做好后续管护工作，有效巩固好造林绿化成果。
1: 我区坚持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双向赋能，协同并进，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培育绿色产业，推动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按照总林长令部署，各地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科学盘活生态资源价值。昌都市边坝县三色湖依托雪山、冰川、原始森林叠加的优质生态禀赋，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科学规划文旅业态，在守护生态的同时带动地方发展，

0: 惠及百姓民生。
1: 这里的卫生环境感觉到挺好的，还保持着原来的原生态，这是我们游客所希望看到的。
2: 民宿都喜欢的都是开的，他这从那这个那也不当，人家按照我的第二那里喜欢是搁着那不做，还有压个哩，等你旅游忙个哩，他说他这从看那个那不当的俺羡慕哩，再就是搁着他这种阶级阶级是搁着接着。
0: 守好生态安全底线是守护高原绿水青山的关键保障。林芝市森林资源富集聚焦森林草原防灭火重点工作，目前当地已建成近500个专业管护站、森防驻防站，布设433个前端视频监控点，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护、雷击火自动预警等智能化设备，构建天空地人一体化防控体系。
3: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加强地方专业队伍建设，力争在2年内完成每个县100个专业队伍的建设，通过这支专业队伍打通防火措施落地林区的最后一公里，通过一体化督查监测行护等手段，做到发现一起处置一起，为我们林芝的森林草原资源安全、生态安全撑起一张防护网。
0: 今年我区以总林长令的形式明确全年生态保护发展目标，锚定生态惠民与生态安全双重目标，沿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稳步前行，以实际行动久久为功，守护雪域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让绿水青山永续，让生态福祉绵长。
4: 聚焦群众健康需求，昌都市人民医院以临床营养服务为抓手，依托专业平台完善服务体系，以精准营养干预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5: 刚才对你进行了一个膳食调查，还有你的饮食习惯的调查，发现你主要的问题就在于主食吃的太多了哈，蔬菜和水果这些吃的相对来说还是不太够哈，平时可以增加这一部分的摄入量。
6: 眼下个性化营养诊疗已成为昌都市人民医院临床服务的重要一环，科室医护人员详细询问患者身体情况、生活作息与饮食规律，结合各项检验指标，常态化开展营养风险筛查与综合评估，量身定制科学膳食方案，将规范营养指导贯穿诊疗全程，有效提升群众就医体验和健康获得感。
7: 以前我们看病只注重药物治疗，很少想到在营养这方面来调理，不知道营养调理的重要性。人民医院有了专业的营养科室，以后不管是自己、家人还是朋友，都能了解营养调理这方面的知识，很方便。
6: 作为全区临床营养工作示范单位，昌都市人民医院严格落实自治区临床营养专科标准化建设要求，持续补齐服务短板。2025年10月，医院对原有营养知识中心进行提档升级，正式成立临床营养科，同步建设专用营养制剂配置区域，健全全流程服务链条，推动高原临床营养工作从基础保障向标准化、专业化、精准化全面升级。
5: 当下临床营养已经从传统的营养支持升级为营养治疗，成为了诊疗的关键一环，具备帮助病人耐受治疗、加速康复、治疗疾病等重要的作用。临床营养科与各科室紧密合作，进行全院病人的会诊，参与多学科病情讨论，同时开展临床营养专科的门诊，覆盖慢病、肥胖等人群的咨询需求。
6: 受高原环境、生活习俗等因素影响，我区部分群众饮食结构相对单一，营养健康意识薄弱，容易引发慢性疾病。围绕自治区合理膳食推广、慢病防控等重点工作，医院坚持分类施策、因人施治，综合患者基础病情、体格检查、饮食调查等多方面信息，定制个性化营养方案。科学有效的膳食干预能够明显减少住院患者并发症，缩短住院时长，减轻就医负担，为高原地区疾病康复和健康管理夯实基础。借助渝藏医疗协作帮扶优势，医院不断建强营养医疗队伍，融合重庆援藏专家力量与院内骨干人才，配齐人体成分分析仪等专业设备，精准开展高原危重症患者营养支持治疗。 2024年，医院获批全区首个特医食品医保编码，填补了昌都市乃至全区群众临床营养医疗服务需求空白，让群众享受到更加完善的医疗服务。
8: 下一步，医院将持续深耕临床营养建设，严格对国家行业的一个指南，健全管理制度与工作的流程，深化与藏医疗的协作，通过时代图模式培育营养专家的人才，打造留得住、能力强的一个医疗队伍，统筹搭建昌都全域临床营养的指控体系，规范特医食品的临床应用，广泛推广先进的营养诊疗的技术，让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惠及全市及周边各族群众。
4: 昨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宣传活动的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我区各地紧扣主题，多点联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普及活动，进一步提高全民档案意识。
9: 自治区档案局联合自治区档案馆、拉萨市档案馆、城关区档案馆等单位集中开展宣传活动，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资料和文创产品、现场答疑解惑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档案法律知识、民生档案查询流程等内容，让档案知识贴近群众生活。
10: 有好多单位在搞国际档案日的活动，领到了很多相关的文创产品，然后还有学习了很多的档案法律法规，我觉得这个活动挺好的，
11: 也是在积极的为群众做一些讲解，现场氛围非常的好，很热情，非常开心能有这样的机会能跟群众们进行互动。
9: 我区各地也同步开展形式丰富的主题宣传活动，纳曲市索县整合多家职能单位资源开展集中宣传，现场为群众解答关于档案查阅、保管、利用等各类疑问。山南市设置专属咨询台，向过往群众系统讲解国际档案日的由来、档案的功能价值与相关知识，通俗易懂的讲解让群众对档案工作有了更直观、更深入的了解。
12: 有依托6月9日国际档案日契机，重点向群众普及档案法律法规、个人档案管理、民生档案查询等实用知识。
1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夯实档案工作基础，完善档案资源库，强化档案开发利用，深挖档案价值，依托档案宣传，讲好档案故事。
9: 以档为鉴，知兴替，以史资政，向未来。通过一系列宣传活动，不仅让群众对档案工作、服务民生、赋能发展的重要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在全区营造出关心档案事业、支持档案事业发展的浓厚氛围。
14: 未来我们将持续创新档案宣传形式，把档案宣传融入日常，让更多的人走进档案、了解档案，同时不断提升档案服务水平，发挥档案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服务人民群众。
4: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5: 近日，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发起的天使之旅先心病患儿筛查行动在日喀则市定杰县启动，本次共筛查适龄儿童661人，后续当地卫健部门将协同救治团队对确诊患儿开展免费救治及康复随访，做好全程闭环管理。
0: 近日，林芝市朗县联动广东省惠州市开展就业援藏系列帮扶活动。活动开办惠州对口电商直播培训班，50多名当地返乡青年、乡村干部及农牧民参训，同期举办专场招聘会。两地人社部门签订年度劳务协作协议，建立长效协作机制。
15: 近日，纳曲市申扎县举办为期5天的2026年网络电商直播创业培训，课程结合当地发展与就业需求，讲授电商运营、直播带货、短视频剪辑、线上营销等内容，旨在帮助群众掌握网络创业技能，推动数字经济与牧区产业深度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0: 近日，山南市浪卡子县举办情满百泉夜享藏曲羊卓夜经济文化活动，期间开展了文艺展演、市集展销、篝火联欢等环节，有效点亮乡村夜景，激活夜间消费，为县域文旅融合、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4: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 自2023年六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

0: 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条阻止风沙南侵的北疆绿色长城正在加速筑牢。
1: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西北、华北和东北。围绕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的核心问题，国家系统性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跨部门、跨区域的政策协同与行动合力。当前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全力推进，重点区域生态退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持续发力，绿进沙退态势显著加快，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扎实展开，风沙前沿得到巩固，沙源扩散与沙漠扩张趋势得到有效控制。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一条抵御风沙、守护北方的绿色生态安全屏障正加快筑牢。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七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七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七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七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七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十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

0: 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预录晚会呢。

0: 舌头。
1: 错。

0: 算了算了算了，活着都是老一套了。
1: 同志们，你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对，我说也不行。
0: 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3: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3: 好。

0: 连长，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加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
1: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那边走了。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

0: 连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搞掉他，动作要快。
1: 是，
0: 唐虎、小花，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1: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呢。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小
5: 没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6: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7: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1: 不对，搜索。
5: 是。
4: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七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8: 有。

0: 你哪有这么乱？
1: 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别口哭了。
0: 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
1: 那
0: 大惊小怪，
2: 天蝎雪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几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4: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3: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4: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

0: 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体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您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2: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2: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您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2: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2: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

0: 没完，再在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即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3: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6: 行，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5: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6: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5: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
7: 嗯，那就你拦，
5: 谁干什么的？去哪？没八军无虚的
7: 事儿真多，你烟枪，你坐这边。你别抢！哎，我那
5: 什么，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没八军武士的，
8: 没八军武士的，
5: 你没长眼吗
9: ？God damn, you know, y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5: 叫你们赶快不活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0: 歇会儿。
1: 这做了一半的孩子，
2: 哎，少点是吧？哎，
0: 妈，辛苦了，
2: 没办法。
0: 我是三十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3: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4: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0: 是，快上车！
5: 上
0: 快！
5: 上车！
6: 怎么了？
7: 真谢绝！
0: 倒霉！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湘，怎么样？
1: 没关系。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越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
1: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2: 是啊，
1: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1: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
1: 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0: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2: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好。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3: 连长，
2: 我掩护你，你快走。
3: 你，
2: 我的命。

快跑，把他们引走。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曼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4: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4: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4: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3: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把他架走。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2: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3: 少废话，架走。
1: 走，
3: 走，走，
4: 慢着，
5: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3: 你想干什么？
0: 你通共产军。

0: 说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我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走走，放开
1: 我！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
1: 住！强盗！
2: 出去！走，出去！出！
1: 土匪！
2: 出去！走，出去！
1: 出！哪里？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3: 你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0: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3: 举手出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举手。
3: 李班长，
4: 有。
3: 唐红，走。
0: 走。
3: 阿曼尼，
1: 你
0: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0: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3: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0: 今天。
1: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3: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3: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

0: 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1: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2: 我去。机遇，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0: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2: 好，我走了。
1: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0: 好吧。

0: 赵金一同志，你到奉天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

0: 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逸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100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逸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逸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

0: 美味，
1: 真是太好吃了。你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淌了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4: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4: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6: 活动库存告急，
5: 告急！
4: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4: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

0: 费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逸轩福鲍尊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2: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0: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1: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轩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也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好了，
2: 哎，发动。

0: 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烧上算了，免得麻烦。
1: 伤兵，
2: 倒霉。
1: 好，上车，快走吧。上。
3: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1: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哦。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中计谋，共军，
1: 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往哪跑了？

0: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级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1: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班长，你们报告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桥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
3: 机枪准备。

0: Hello， 哎，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哎。

0: 尝试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1: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的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2: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
0: 三江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是解馋小食。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

0: 是专门为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1: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两块。
0: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那这无糖呢？
1: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0: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1: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一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1: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往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0: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1: 是，
0: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

0: 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棘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这个沙棘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咱们的甜呢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棘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5: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

99块钱，登岛全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展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0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自2021年全面推行领长制以来，我区已设自治区、市、县、乡村五级领长3.69万名，解决了一系列林草保护发展重点难点问题。近期，自治区3位总领长联合签发2026年第一号总领长令，以制度化、常态化举措推动全区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1: 关于做好2026年全区林长制重点工作的令，聚焦健全履职体系，聚力国土增绿，注重兴业惠民，坚持系统保护四个方面，统筹部署13项年度重点任务，努力推动全区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2: 本次总林长令不断压实各级各部门林草保护发展主体责任，统筹推进保护、修复、利用等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各地市、县区市将在落实总林长令相关要求的同时，结合本行政区域林草资源禀赋，进一步深化细化工作任务，以林长制促林长制，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和美丽西藏建设贡献林草力量。
1: 国土增绿是筑牢高原生态屏障的核心举措之一。今年总林长令明确，我区全年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其中南北山绿化工程任务占比过半。这几年随着各项造林举措落地见效，高原绿色生态屏障正一寸寸向远方延伸。初夏时节，站在拉萨南山山顶远眺，拉萨河蜿蜒穿城，两岸南山与北山连绵起伏，山间灌木与乔木错落有致，满目生机盎然。
3: 几年的不懈努力，拉萨周边林草植被大幅增加，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显著恢复。目前各县区正全力攻坚，扎实推进，坚决确保按照既定时间节点保质保量完成任务，持续做好后续管护工作，有效巩固好造林绿化成果。
1: 我区坚持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双向赋能，协同并进，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培育绿色产业，推动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按照总林长令部署，各地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科学盘活生态资源价值。昌都市边坝县三色湖依托雪山、冰川、原始森林叠加的优质生态禀赋，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0: 科学规划文旅业态，在守护生态的同时带动地方发展，惠及百姓民生。
1: 这里卫生环境感觉到挺好的，还保持着原来的原生态，这是我们游客所希望看到的。
2: 民宿都喜欢的这些客人，他得从那这个那也不当，能看安着我嘞，第二那里喜欢是搁着那不做，可有压个嘞。等你旅游忙个嘞，但是那天从看那个那不当的俺羡慕嘞，辛苦是搁着，等这种天气天气是搁着我接着。
0: 守好生态安全底线是守护高原绿水青山的关键保障。林芝市森林资源富集聚焦森林草原防灭火重点工作，目前当地已建成近500个专业管护站、森防驻防站，布设433个前端视频监控点，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护、雷击火自动预警等智能化设备，构建天空地人一体化防控体系。
3: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加强地方专业队伍建设，力争在2年内完成每个县100个专业队伍的建设，通过这支专业队伍打通防火措施落地林区的最后一公里，通过一体化督查监测行护等手段，做到发现一起处置一起，为我们林芝的森林草原资源安全、生态安全撑起一张防护网。
0: 今年我区以总林长令的形式明确全年生态保护发展目标，锚定生态惠民与生态安全双重目标，沿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稳步前行，以实际行动久久为功，守护雪域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让绿水青山永续，让生态福祉绵长。
4: 聚焦群众健康需求，昌都市人民医院以临床营养服务为抓手，依托专业平台完善服务体系，以精准营养干预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5: 刚才对你进行了一个膳食调查，还有你的饮食习惯的调查，发现你主要的问题就在于主食吃的太多了哈，蔬菜和水果这些吃的相对来说还是不太够哈，平时可以增加这一部分的摄入量。
6: 眼下，个性化营养诊疗已成为昌都市人民医院临床服务的重要一环。科室医护人员详细询问患者身体情况、生活作息与饮食规律，结合各项检验指标，常态化开展营养风险筛查与综合评估，量身定制科学膳食方案，将规范营养指导贯穿诊疗全程，有效提升群众就医体验和健康获得感。
7: 以前我们看病只注重药物治疗，很少想到在营养这方面来调理，不知道营养调理的重要性。人民医院有了专业的营养科室，以后不管是自己、家人还是朋友，都能了解营养调理这方面的知识，很方便。
6: 作为全区临床营养工作示范单位，昌都市人民医院严格落实自治区临床营养专科标准化建设要求，持续补齐服务短板。2025年10月，医院对原有营养知识中心进行提档升级，正式成立临床营养科，同步建设专用营养制剂配置区域，健全全流程服务链条，推动高原临床营养工作从基础保障向标准化、专业化、精准化全面升级。
5: 当下临床营养已经从传统的营养支持升级为营养治疗，成为了诊疗的关键一环，具备帮助病人耐受治疗、加速康复、治疗疾病等重要的作用。临床营养科与各科室紧密合作，进行全院病人的会诊，参与多学科病情讨论，同时开展临床营养专科的门诊，覆盖慢病、肥胖等人群的咨询需求。
6: 受高原环境、生活习俗等因素影响，我区部分群众饮食结构相对单一，营养健康意识薄弱，容易引发慢性疾病。围绕自治区合理膳食推广、慢病防控等重点工作，医院坚持分类施策、因人施治，综合患者基础病情、体格检查、饮食调查等多方面信息，定制个性化营养方案。科学有效的膳食干预能够明显减少住院患者并发症，缩短住院时长，减轻就医负担，为高原地区疾病康复和健康管理夯实基础。借助渝藏医疗协作帮扶优势，医院不断建强营养医疗队伍，融合重庆援藏专家力量与院内骨干人才，配齐人体成分分析仪等专业设备，精准开展高原

0: 危重症患者营养支持治疗。2024年，医院获批全区首个特医食品医保编码，填补了昌都市乃至全区群众临床营养医疗服务需求空白，让群众享受到更加完善的医疗服务。
1: 下一步，医院将持续深耕临床营养建设，严格对国家行业的一个指南，健全管理制度与工作的流程，深化与藏医疗的协作，通过时代图模式培育营养专家的人才，打造留得住、能力强的一个医疗队伍，统筹搭建昌都全域临床营养的指控体系，规范特医食品的临床应用，广泛推广先进的营养诊疗的技术，让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惠及全市及周边各族群众。
2: 昨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宣传活动的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我区各地紧扣主题，多点联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普及活动，进一步提高全民档案意识。
3: 自治区档案局联合自治区档案馆、拉萨市档案馆、城关区档案馆等单位集中开展宣传活动，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资料和文创产品、现场答疑解惑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档案法律知识、民生档案查询流程等内容，让档案知识贴近群众生活。
4: 有好多单位在搞国际档案日的活动，领到了很多相关的文创产品，然后还有学习了很多的档案法律法规，我觉得这个活动挺好的，
5: 也是在积极的为群众做一些讲解，现场氛围非常的好，很热情，非常开心能有这样的机会能跟群众们进行互动。
3: 我区各地也同步开展形式丰富的主题宣传活动，纳曲市索县整合多家职能单位资源，开展集中宣传，现场为群众解答关于档案查阅、保管、利用等各类疑问。山南市设置专属咨询台，向过往群众系统讲解国际档案日的由来、档案的功能价值与相关知识，通俗易懂的讲解让群众对档案工作有了更直观、更深入的了解。
6: 有依托6月9日国际档案日契机，重点向群众普及档案法律法规、个人档案管理、民生档案查询等实用知识。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夯实档案工作基础，完善档案资源库，强化档案开发利用，深挖档案价值，依托档案宣传，讲好档案故事。
3: 以档为鉴，知兴替，以史资政，向未来。通过一系列宣传活动，不仅让群众对档案工作、服务民生、赋能发展的重要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在全区营造出关心档案事业、支持档案事业发展的浓厚氛围。
8: 未来我们将持续创新档案宣传形式，把档案宣传融入日常，让更多的人走进档案、了解档案，同时不断提升档案服务水平，发挥档案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服务人民群众。
2: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9: 近日，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发起的“天使之旅”先心病患儿筛查行动在日喀则市定杰县启动。本次共筛查适龄儿童661人，后续当地卫健部门将协同救治团队对确诊患儿开展免费救治及康复随访，做好全程闭环管理。
10: 近日，林芝市朗县联动广东省惠州市开展就业援藏系列帮扶活动。活动开办惠州对口电商直播培训班，50多名当地返乡青年、乡村干部及农牧民参训，同期举办专场招聘会。两地人社部门签订年度劳务协作协议，建立长效协作机制。
9: 近日，纳曲市深扎县举办为期5天的2026年网络电商直播创业培训，课程结合当地发展与就业需求，讲授电商运营、直播带货、短视频剪辑、线上营销等内容，旨在帮助群众掌握网络创业技能，推动数字经济与牧区产业深度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10: 近日，山南市浪卡子县举办情满百泉夜享藏曲羊卓夜经济文化活动，期间开展了文艺展演、市集展销、篝火联欢等环节，有效点亮乡村夜景，激活夜间消费，为县域文旅融合、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

0: 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条阻止风沙南侵的北疆绿色长城正在加速筑牢。
1: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西北、华北和东北。围绕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的核心问题，国家系统性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跨部门、跨区域的政策协同与行动合力。当前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全力推进，重点区域生态退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持续发力，绿进沙退态势显著加快，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扎实展开，风沙前沿得到巩固，沙源扩散与沙漠扩张趋势得到有效控制。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一条抵御风沙、守护北方的绿色生态安全屏障正加快筑牢。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型，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

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9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宁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多油村的田埂边，风里裹着青稞的雨香，村民的歌声里藏着这片土地的故事。他们踏着地垄的节奏起舞，把千年喧舞揉进乡村日常，朝着家乡振兴的方向使劲。敬请收看

多游村坐落在普兰县孔雀河谷边，离千年柯家寺不远，又挨着马旁雍措、冈仁波齐这条阿里南线黄金旅游线，有着山水人文的好禀赋。早晨的村子里，炊烟刚飘上屋顶，村民们忙着喂牛、扫院。达瓦四人已经揣着本子出门了。今天是宣武队的排练日。作为多游村宣武队的负责人，他心里琢磨的不只是宣武队的排练计划，还有宣武搭台，还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希望以后宣武队能有更多的演出机会，能和当地文旅发展结合起来。他的想法也得到了普兰县文旅局的支持和肯定。

0: 咚咚，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咚咚咚，叮叮叮叮。
1: 阿里象雄文化节即将举办，多由村宣武队终于收到了演出邀请。达瓦自然觉得这次演出正是对接文旅前的小试牛刀，得打出样子来。所以这段时间他总组织队员加练，半点不敢松懈。宣武队的队员都是多游村的村民，平时忙着家务，侍弄田地和牲畜，这会儿也有了舞蹈演员的新身份。
2: 以前家里是的，我让过选了台北的这些，他们家话七十松，上海几个松，他是了选差不多几个松。对我的新郎了，他几时候呢？路灯俺的几选人选路灯，哈块咱们就哪块是他几多人的这些，俺的人多，搞不那些。

0: 集体排练结束后，几位村民又抽空聚到了尼玛卓玛家。冬日农闲时节，他们空闲时间比往常多些，心里也盼着能帮着把宣武家旅游的事儿做起来，便常约在一起抓紧学习宣武。宣武节奏缓慢，层次分明，基本风格典雅稳健，优美自如。虽然动作较少，但它的韵味却较难掌握。训练过程中，从舞蹈动作到神情表达，尼玛卓玛几人边揣摩边相互指导。
1: 宣特别跟下路家在当秘籍吧，宣生我能点点走的，可怜可怜的了，有过走没的。
0: 宣武是一种极富古韵风情且雍容华贵的表演。宣武的艺术形式融合了藏戏、舞蹈、说唱等主要的藏民族民间艺术。除了舞步韵律，想要表演好宣武，尼玛卓玛他们还有不少需要学习的地方。
1: 宣武馆中队是哪？二比面积路当家，二比是路当家连了不起。他控制国，肯定是被弄俺当东家，控制乌东道，乌东道是了路当俺当东个退缩，只能路那看人了没事的，搞来钱。

0: 从歌词内容到唱腔技巧，尼玛卓玛他们一遍遍地练习着。为了更好地记住宣武的词曲，学习的时候，尼玛卓玛会以边唱边写的形式将歌词记下来。
1: 这如果大家来看看读三的破档呢，要想了我的不管你的六节面的档，面对了宣誓跟这安德的这个档，学习面上边读日前的是的，这选记将你当如果这想了我的的这时候呢，让这真的三轮能让得去。
0: 宣为象雄语，有集体舞、歌舞之意。宣武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象雄时期。舞者人数少则数十人，多则百人，在阿里地区的扎达、普兰等地已盛行了上千年。宣武每首歌舞都有独特的音律、唱词和表现形式，内容涵盖了藏民族宗教、礼仪、风俗、节庆等多方面。由于阿里各县乡之间在自然条件、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均有差异，因此各地的宣武从表演形式、特点、人数、服饰等方面各有不同。多游村宣武队表演的则是融合了普兰服饰等特点的普兰宣武。宣武的演出着装以宣服为主，宣服富丽华美，服饰复杂且昂贵，服装以袍子、披风、靴子为主，配饰头饰则由真金白银、珠宝、玛瑙、绿松石等组合而成。与观众呈现出原汁原味的宣服特色，多游村的妇女们不但会自己制作一些服装，还常常自己动手编织饰品。
1: 宣路的家呢是对的，因为闯关的时候了，土路很大，就办的了店。
0: 宣武要跟村里旅游结合，地道的宣服是关键。它既是展示藏民族富丽华美服饰的好载体，也能让游客直观感受到本土文化。尽管一套宣服价值不菲，最少也得万元起步，但在家人的支持下，宣武队的队员们都自费置办了宣服。有些村

0: 村民还主动拿出家里珍藏的老饰品，玛瑙、绿松石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宝贝，并且在能力范围内还会添些新配饰，就盼着这一身亮堂的宣服能让更多人记住多游村的宣武。今天多游村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24岁的才旺，是西藏大学的博士生，正撰写题为《普兰宣武的活台传承与多游村和美乡村建设的互构研究》的论文。为了摸清宣武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文化角色，他循着宣武的调子找到多游村，专门拜访宣武队负责人达瓦次仁。
1: 电视叫让的都有训练，罗军长样都去送到了。
2: 是，他都是我给的，你们现在说的，这个就在课下来，这个就没得。
0: 才旺从大学起就主修音乐专业，如今把宣武与乡村建设的关联作为博士论文核心方向。他知道，要写好这篇论文，光靠文献不够，得去乡村找活材料，于是不远千里回到宣武的故乡阿里，走了一个又一个村子，跟老艺人聊传承，看村民跳宣武，就想搞清楚宣武怎么让乡村生活更美好。
1: 宣武人给车站走路，是让搞等等车站名称的。宣武的车站走路名称刚刚呢。
2: 车站的，老早的。
1: 叮叮叮，
2: 我就现在到年轻时，你上了几百，就是这些了。现在这些呢，他觉得现在，我那说啥子管子？对，我那说啥子？
0: 达瓦次仁不只是宣武队负责人，还是多游村党支部书记、宣武传承人。达瓦次仁从2000年开始就跟着父亲学习宣武，他的心愿不只是和自己的祖辈一样，想要将这种已经有上千年历史的古老歌舞艺术传承下去。他更想借着这门艺术为家乡闯出条增收的路子，让日子过得更红火。但想实现这样的愿望在当年却并非易事。
2: 听老师在他学现在当年是不让下一他学了就是过二十年，今年呢下一他读学生在他学的现在在他记得在他经历些路现在在他娘北的记得在他记得在路的路这个面吧这个呢路当面吧这些人他选择的我差不多想想他过然后三米几个人你拿三米几个人我就想他刚刚修的你拿想想想。
0: 当时能够掌握完整宣武的舞者少之又少，为了搜集整理普兰宣武，把文化的根留住，达瓦次仁他们到各地拜访老艺人，为了还原最为地道的普兰宣武，他们甚至请回了一位多年前远嫁他乡的多游村老人。
2: 我的包的现在我说的罗松那边罗松他女儿那个包的现在对对现在你们就是对对对你们教我子我对我子重点的对你们的这些呢那些现在是我的教是我现在那边那边我的那些这电影他我现在电影你不爱的兄弟那你们就从的是那我给他不让兄弟那你们他打电话说不应当我就不让你们妈的你不爱的妈打的出去过来吧他说你们说叫打的出去电影我给他打的不让给钱呢宣传是在当上的当上的你们兄弟的几百银子你不爱兄弟几百银子的
1: 现在我的兄弟现在
0: 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达瓦

0: 四人他们抢救性地整理出了多游村的19首宣武，并在2017年出版成册。多游宣武自此有了标准统一的学习教材，这册子不只是宣武的课本，还成为了财旺博士论文的关键素材，更成为了多游村用宣武搭起文旅纽带，助力乡村振兴的扎实基础。
1: 记忆松。
0: 此时达瓦次人的外甥女德央也来到了他家。德央是普兰县艺术团的舞蹈演员。最近县艺术团在排练一部宣武作品，他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好好打磨武技，盼着以后能通过艺术团的舞台让更多的人能欣赏到这门古老舞蹈。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回到普兰县艺术团的德央，跳起宣舞格外认真。有别于多游村原汁原味的宣舞表演，县艺术团的宣舞演出会进行一定的艺术加工，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审美，对舞蹈动作节奏韵律进行一定程度的改编。在新的时期，古老的舞蹈焕发着新的活力，而在普兰，宣舞的传承不仅于此。

0: 在阵阵沉稳有力的鼓点声中，普兰县多油村小学的学生们又迎来了最爱的非遗舞蹈课。
1: 你蹲了呀？了，捏了蹲了呀？吧？哦，那不捏包了。
0: 颠巴次人是多油村小学的老师，也是非遗舞蹈社团的指导老师。
1: 天空松差松的跟着呀，
2: 落不掉的啊，就落着的嘛，都是动作都是抓紧的。快推荐，要不我们队能肯定给。
0: 今天这堂课由多油村宣武队的鼓乐手米马和他一起任教。
3: 咚叮叮叮咚叮的，都是手动这些上转的，松差个嘴。
0: 自从多油村小学开设非遗舞蹈课程后，米马和多油村宣武队的成员便轮流到学校教授学生。米马正在给男生指导的舞蹈是普兰当地的噶尔舞。早在2008年，宣武和噶尔舞就分别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其中宣武为女性所跳，噶尔舞则为男性所跳。在民间，逢年过节时，宣武和噶尔舞一起表演，先演噶尔，然后演宣，最后噶尔和宣一起表演，表示在吉祥中结尾。多油村小学的非遗舞蹈社团成立于2021年，目前有近40位同学参与其中。每周三节课的频率，学生们跳起宣舞噶尔舞来已经有模有样。
1: 哦，姐，姐，你
0: 送。为了教好家乡的舞蹈，编巴次人和同事们也下了不少功夫，从看资料、学习理论知识，到琢磨如何打鼓、控制节奏，再到舞蹈中的每一个动作。只要有时间就揣摩练习，遇到不懂的地方

0: 就到村里请教宣武队的老师。
1: 你刚刚都倒对的，你就搞了家伙。
2: 都主要是没得。我就讲个活塞王马元杰，你今天哪个接不叫王的？
3: 民族的东西要传承，刚开始我们也有这种的一腔热血的这种冲动啊，慢慢引进来以后，哦，觉得越来越有意思，这个东西做得值了啊，就可以继续发扬下去，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更改的过程中，让学生看到的、学到的、听到的知识越广一点，思维越这个思路越快一点。
0: 学习家乡的舞蹈，不只是让孩子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更是想让孩子们了解家乡，热爱家乡。这是一个乡村学校最朴实本真的愿景。
3: 老大会，哎，听众们来，起来，你来读朗诵一下这一段。
4: 上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3: 鬓毛衰，鬓毛是什么？知道吗？人老了，第一个看出来是哪里啊？这个鬓发，对吧？鬓发就会从这个白发，从这里鬓发开始长，对吧？所以学两年下来以后，我非一般的这些学生感觉一下子长大了，他们说话也好，平时的一些这个东西就感觉有了担当了。这种有了这个非遗以后，开始就去关注一些那些历史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这个非遗是谁发明的呀？当时给谁跳啊？都慢慢对这个文化背后的，它背后的潜在的一些历史的文化，他开始有了感兴趣了，开始想去了解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2: 我们给选择了新北给选几个门路啊，大家讲路过一次大业绩是对，啊，路过等就是给什么就门路啊，送去做餐的，买了送不用的等等。
0: 聊起学习宣武达尔武的初衷，孩子们直率又真诚。
5: 我们村里有一些老奶奶跳，然后我感觉就是有意思，然后我就报了这个舞蹈的。
6: 有民族风，跟前面学过的有点不一样，它有点那个缓慢，慢慢的跳。
7: 我爸爸也在练嘛，看起来很好练的那样子，就喜欢练了，挺难的，但喜欢。
8: 哪一些地方让你觉得特别难的？
7: 那种唱歌嘛。
0: 这些即将步入初中的孩子们对未来都有着自己的期许。
9: 学有成，马上踏实操。
0: 近年来，普兰县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形成全域联动的良好态势。2025年，全县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5.2亿元。在此背景下，多游村因其独特的宣武文化，被列为全县非遗加旅游融合发展重点村落，迎来新的机遇。村庄道路旁，一座座观景台陆续建成，让游客可以驻足欣赏田园风光与人文景观，为村庄注入更多活力。同时，县文旅局联合多游村等特色村庄，推出了一系列精美的文创产品。达瓦自人对这些产品爱不释手，他相信旅游旺季时，这些文创既能向游客生动讲述宣武的故事，也能为村民带来更多的实际收入。象雄文化节的演出邀约已至，今晚尼玛卓玛就要在狮泉河镇的舞台上表演，他一大早便忙活起来了。与此同时，次仁拉姆也在家忙碌着。

0: 天我们不忙嘛，年住多的，冬天有多的。
1: 多游村距离普兰县城仅5公里，村里的宣武队员们要从这里乘车前往狮泉河镇。按照约定的集合时间，大家陆续赶到县城的候车点汇合。部分队员为了节省路上时间，已经提前拿出演出行头穿戴起来。独特的宣服自带亮眼气场，很快就成了候车点的焦点。周边群众纷纷围拢过来，惊叹与夸赞声此起彼伏。不少没见过宣服的路人更是忍不住上前凑近观摩，还拉着队员请教服饰上纹样和配饰的由来。达瓦次人有问必答，分享着宣服的点点滴滴。场面这般热闹，他心里暗喜，这恰是为日后宣武结合本村旅游开了个好头，对后续靠宣武带动家乡文旅发展的方向也多了几分信心与把握。
2: 第九届象雄文化旅游节开幕式现在开始，
1: 舞台上多游村宣武队的舞者们身着华美的传统服饰，随鼓乐边舞边歌，恬静舒缓的韵律祭祀诉说藏民族的千年过往，也在娓娓道来今日

点沉稳，五步悠长。从田埂到舞台，从村庄到校园，圈舞如同一股流淌千年的湖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它连接着过往与未来，也链接着生活与梦想。在多游村，舞蹈不仅是仪式与艺术，更是他们走向更广阔天地的桥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摔翻个了。
1: 新领来的马呀，属这个调皮。
2: 连长，你来吧。连长，你看别人降服不了的，给你吧，连长。
3: 刚领来的还不熟吗？
2: 熟了你
3: 不敢骑，是不是？来。
4: 这马还真调皮呀、
5: 啊！队长来了，
6: 老魏，上去试试。
7: 得了，连长，别逗了，
6: 老魏，上去嘛！别，还是连长有把握，别叫我干。
7: 对。好啊，你们呢？想摔我啊？
6: 哎，李排长自个儿给自个儿找台阶了。
2: 算了吧，咱骑不了。
8: 下一个是哪？
4: 要说叫连长试啊，我可就得看着。要说我不行啊，给我。
9: 好，排长，你行啊！看李排长的，
4: 给把马刀。

0: 再添点吧，老大爷。
1: 不了，吃饱了。
0: 吃好了，
1: 吃饱了。
0: 喝碗水吧。
1: 同志，你们太好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们这样的军队。那帮土匪，
0: 阿党，你说几遍了？怎么还说呢？
1: 我怎么不说？我要说，我还要说一辈子呢。同志啊，要不是碰到你们呢，我们爷俩就不知道冻死在哪儿了。
0: 阿爸，咱们该走了
1: 啊。你看我说起来就没个完了，我们走了。
0: 走了，老大爷。老大爷，怎么要走啊？
1: 是啊，要走了。
0: 再住两天吧。
1: 不了，这两天就给你们添了不少的麻烦呢。连长啊，指导员，你们一定得到我们那儿去，可得到我家呀。
2: 去，
1: 一定去。
0: 好，
1: 好，我们走了。
0: 走了，老大爷。
1: 哎，我们就不要送了。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再见了，老大爷。
1: 哎，
0: 老大爷，这次你也来在路上，可得多加小心啊。好吧，我就不远送你们了。祝你们一路平安。
1: 好，
0: 再见了，老大爷。
1: 老大爷，老大爷，老大爷，把这个也拿上，有这些米啊，足够你们爷俩吃到家了。你们是菩萨军队，祝你们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0: 再见吧，老大爷。
3: 连长，报告连长，团长，请你马上去一趟。
0: 好的。走吧，老李，走吧。
4: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周年。
5: 老杨，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呢。

0: 消灭了最后这股残匪，向主席报信。
1: 对，
2: 县长雷杰来了。
1: 好，马上就再来。
0: 这次是年轻抓两只老兔子，两只狐狸。英年轻抓的兔子可不少。
2: 走，
0: 进来。
2: 北京，
3: 报告科长，我们来了。
0: 好，过来坐吧。
3: 坐吧。
0: 这是咱们新疆的特产葡萄干，吃吧。
3: 坐下吧。
0: 怎么样，黑姐？
3: 科长，高兴啊。
0: 好，坐下。你们去执行一次任务，现在有一股国民党残匪被我们青海的兄弟部队打散，流窜到南疆地区来了，要往藏北跑。这股残匪现在又和藏地里的土匪头子纠合在一起。
4: 就凭着昆仑天险，共军也得枉费心机啊。等到了藏北和蒙古联系上，叫大陆上出现一个新的王国。
5: 往藏北跑干什么？就在这儿跟共产党干，他也不是我的个儿。
0: 他们的企图从南疆地区逃往藏北，我们必须不等他们到达藏北之前，全部彻底干净把他消灭。
4: 是。
0: 好，过来。根据敌人这次逃跑的企图和目的，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在战术上要采取远程分析，同时要加强通讯联络，要派强有力的干部做侦查工作。
4: 是。
0: 这股土匪大约有八九十人，只有三四挺轻机枪，没有其他重武器。
2: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0: 还有，你们要很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依靠全连同志加强思想工作。
6: 伟杰，你看什么呢？你这个连长也要抓思想工作啊？坐吧，坐下。这股敌人数量虽然不多，可大部分是国民党军队中搞特务和搞党务工作的骨干分子。那个王旅长又是反共多年极其狡猾的家伙，至于当地的那个土匪头子，对国民党还抱有很大的幻想。敌人方面的情况总的就这么些了啊。另外，关于自然条件，你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昆仑山法海5000多公尺，山上中间积雪，空气又稀薄，大部队行动起来很困难，所以团党委决定派你们连单独去执行这个任务。
0: 敌人就是想凭着昆仑山来阻挡我，不过怎么有关系？老周同志有经验呐，雪山草地他都走过来了，你们要多依靠老周同志。哎，这份地图你们带上，和墙上的完全一样。营员，
2: 有，
0: 叫张参谋来。
2: 是。
0: 派个见习参谋到你们连上去，他是去年从军校出来的，分配到我们团还没有下过连队。
6: 是啊，人家还是自动要求到你们连去念大学的呢。指导员，请你把这个带给老何同志。
2: 报告，
6: 进来。
2: 班长叫我
0: 来。你不是要求到长胜连去吗？这是长胜连的连长雷杰同志，那是李指导员。
5: 哎，脑子里有超匪任务，前几天把那个藏族老大爷留下，多好，叫他给咱们带路。
2: 他知道土匪往哪儿跑，排长。你说国民党几百万大军都叫咱们给消灭了，剩下这么百八十个敌人还成什么气候？

0: 成天还东躲西藏的，藏到哪儿也得抠出来，要是不投降就全把他们报销了，顶多费几颗子弹呗。看一个人的进步主要是看他的行动。
1: 对呀、啊、在这次剿匪战斗中，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我也要保证同志们的身体健康。老周同志，在政治思想上你比我高得多呀、啊、你可得经常的帮助我。
2: 医生，老周同志，明天就出发了，你还挑豆腐干什么？
1: 人家老周说了，要在行军路上保证咱们吃鲜菜。
2: 太好了。哎，医生、
1: 嗯、
2: 是参谋长要指导员给你带来的。
1: 是啊，

0: 对，要想得到真正的锻炼，就只有到实际斗争中来。张参谋，你的想法很好，我和连长研究过了，把你分配到一排去，和一排长魏刚在一起。魏刚同志是个党员，4-5年参加革命，一入伍就干骑兵，人嘛倒是个直性子，大仗勇敢，有战斗经验。好吧，张参谋，希望你们今后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好，连长，正好他们来了，来，老魏，给你们俩介绍一下，这是刚从团部派来的监视参谋张忠同志。
1: 我叫魏刚，
0: 张忠同志分配到你们排，怎么样？
1: 没问题。连长，还有什么指示？
2: 没有了。
1: 张参谋，走吧，报排里去。
2: 好，我走了。
0: 好。小磊，来，你看，这是各班派送上来的决心书和保证书。
2: 嗯，这是咱们连胜利完成任务的保证。司令员，你把这些情况马上汇报给团党委。在咱们出发以前，请团首长来做指示。
1: 好。

0: 小舅同志，你怎么样？又要上雪山了？
1: 没关系，比咱们汤蒸过的雪山小多了。
0: 好吧，小舅，这根梨子还是从井杆山上摘下来那根吧？
1: 是的。
0: 你到底醉到什么时候啊？
2: 只听老周说啊，还要出点共产主义呢。
0: 对呀、啊，我们要让井杆山的声音响遍全国。小玲，你怎么样啊？骑马能行不？
2: 报告首长，绝对行。我就说过一次嘛，那算什么？
0: 好的，老杨，他们出发吧。好，
3: 大王，出发。

0: 袋粮食，你拿走了，我们娘俩就得饿死。长官，你无论如何得给我们留下一点。
1: 这不行，你他妈干什么？长官说了，我弄不到粮食啊，就要我的脑袋。他妈的！啊
2: 给我一块，
1: 你这不会抢下啊？
2: 这么给我一块，
1: 混蛋！领导叫你们弄粮食，你们弄这个，这个他妈能吃吗？嗯，告诉你们，要叫共产党得去了一粒粮食，我枪毙了你们！
3: 是。
1: 哎，你们抢的不少了，
4: 让他们给我们了。
1: 不是，你们他妈抢的不少了，
4: 俺们老子耍威风。
1: 来，走，
4: 走，
1: 快！不是，好，报告司令去。不好了，司令。
5: 什么事儿？
1: 那群黄狗把咱们找到的青哥都给抢去了。到大山里，咱们可吃什么？

0: 地面上的粮食都给弄走了，把我给饿死吗？哎，这将来我还好什么？我宁肯跟共产党拼。
1: 老兄，用不着拼，我就可以叫共产党饿死在这草原上。可是这些粮食我们要不拿走，共产党来了，他们可就又有吃的了。
0: 这是我的地面，你知道不知道啊？
1: 怎么，老兄，你要名誉？
2: 老乡们，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如果这里粮食不够用了，跟你们借一点，将来再还给你们。
3: 好嘞，我去看看去。好吧，你到身上。
4: 是。

0: 同志们，帮助老乡把东西收拾起来。
1: 是。
0: 老乡，老乡。
2: 你在干什么？
0: 老乡。老范呀，
1: 不要怕，我们是解放军的。
2: 解放军。
1: 是啊。

0: 子。
1: 老大爷，这是怎么回事？
2: 从东南边来到这儿有100多个土匪呀，连打带抢的。
0: 那帮土匪呀，抢走了我们的粮食，还打伤了我的儿子。
1: 他们还说这是共产党。
3: 不，老乡们，他们是国民党，是一帮土匪，我们才是共产党，
1: 是毛主席的军队呀，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是保护咱们穷人的。
3: 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消灭他们。
1: 老大爷，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2: 走了有大半天了，从西山坡下大喇子那边往南拐下去了。
1: 我给你们带路。
2: 不，你还没好呢，我去。
1: 好啊，老大爷，那就麻烦你了。
3: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看共产党的书？
4: 你不懂啊，老兄。共产党的书可是有学问呐、啊，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5: 报告，旅长，根据侦查发现共军追击，
4: 离这多远？
5: 15公里左右。
4: 好，命令马上出发。
5: 是。
3: 哎，好机会，打个埋伏，干掉他们。哎。
1: 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行动路线？
4: 我们要想办法甩掉他们。来，把共军甩到这边，我们
1: 从这边走。

0: 连长，这就是那三岔路啊！啊，老大爷，谢谢您了，你可以回去了。司班长，
1: 哟，
0: 带去干粮，送送老大爷。
1: 是。
0: 不用了，这条道我熟。
2: 好，再见吧，老大爷。
0: 再见了。
2: 好，走吧。月真狡猾呀！你看呀，
1: 哟，
2: 你看这两条路，敌人都走过了，他们故意耍了花招，伪装了左边的这条路。现在就你和张参谋，顺着右边有蹄子印的这条路去进行侦查。另外派张金发他们那个组，顺着左边敌人伪装的这条路也去摸摸情况。最晚明天中午一定回来。
1: 是，好，
2: 小王，
3: 哟，
2: 告范排长及时出营，敌人狡猾得很，要加强警戒。
3: 是，
4: 快跑！

0: 都凉了，吃饭吧。哎，好好。同志们都吃了，宝都吃了，连碗都刷了，一块吃吧。站好。
1: 报告。
0: 进来。
2: 报告连长，
0: 情况怎么样？
2: 没有发现敌人。
0: 继续侦查。
2: 是。
0: 回来。老周同志，给他们俩打点饭。
3: 好。
2: 同志们的情绪怎么样？
0: 情绪都很好，副班长带大家到山坡上打柴去了。咱们出发五六天了，这粮食吃一天少一天，可还一直没发现敌人，同志们急得直冒火。
2: 看看魏刚这个组侦查的结果吧。
4: 快到中午了，我看咱们该回去了。
0: 怎么着，大太太？
4: 回家？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回家？咱们出来干什么来了？非找到敌人不可，找不到敌人就算没完成任务。
0: 对，继续侦查。
4: 好，紧跟着我继续侦查，走。

0: 敌人怎么没了呢？俺们追的对呀！
1: 无论如何，今天坚决要追上敌人。
0: 那咱们继续前进。
1: 好，就走。
0: 走。

你受伤了，我在这牵着敌人，你赶快回去，你赶快回去报告。

0: 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呢。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5: 吃起来

0: 白，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1: 宜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2: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宜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宜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宜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宜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宜仙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5: 美味更实惠。
6: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8: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宜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

0: 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3: 这一鲜肤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4: 这一鲜肤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提多舒坦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肤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6: 这是融化的融，
7: 这是融合的融。
5: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7: 这个是酥油。
5: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8: 敌人怎么没了呢？俺们追的对呀。无论如何，今天坚决要追上敌人。
9: 今天一定要追上敌人。
8: 那咱们继续前进。
9: 好，就走。
8: 走。
9: 敌人，快上山见人。

发觉咱们了，跟他们干！好，准备战斗，先牵制住他。好。受伤了，我在这牵着敌人，你赶快回去报告。

0: 走啊，哟，店长，你吃饭去啊。
1: 走啊。
0: 嗯，
1: 你说魏刚他们为什么还不回来？
0: 店长，那就是他们还没有发现敌人。连长，报告连长，我们发现敌人了，在哪儿？离这儿不到一个马站。魏刚呢？受负伤了，在那儿牵着敌人呢。马上出发。
2: 是。
3: 这次老兄可千万不要动火啊！共产党的人可是不怕硬的，要是动硬的，咱们可就什么也捞不着了。
0: 好吧。他走。

0: 薄荷旅长，那肉完了。
1: 完了，端上来吗？
2: 真他妈的没用。
0: 不，我是说老家伙跑了。
1: 嗯
0: 啊，跑了。
2: 真糟糕，混蛋！
3: 叫我们的队长，走啊！
1: 妈的，吵什么？
4: 报告队长，报告队长，
5: 他们人没看住，说是咱们给放跑的，抢咱们马肉，还说咱们是一群土匪。
2: 嗯，啊，好啊！哎，我地面上不老老实实的，还敢捣蛋？我把话说在前头。别说我姓刘的翻脸不认人，谁要是在我这捣蛋，我枪毙他。
1: 谁骂刘司令的人了？
5: 就是他，

0: 义兄们，我们不能起摩擦，应该一致对付共产党，继续转移。
1: 我们干脆跟共产党打，再跑就不是我的地面。
0: 这点地面你就看上了，将来台湾会给你更大的地面。台湾的命令是叫我们保护实力，大那正是上了共军的当。我已经呈报过台湾，蒋总统很重视老兄的反共决心，所以我们还是争取时间找到藏匪扎根，大陆将来全是我们的。
1: 我就主张跟共军打。
0: 好啊，找个适当时机叫共军尝尝咱们的厉害。也对，队长，这下暴动了，弄不好可是咱破了。

0: 老魏，报告连长，我回来了。
1: 胳膊怎么样？
0: 没伤了骨头。指导员，是老大爷把我救出来的。指导员，
1: 老大爷，情况怎么样？
0: 连长，昨天半夜敌人宿营的，
1: 恐怕现在又跑了。上药去吧。
0: 是。
1: 指导员，马上出发。
0: 好的。

0: 老兄，时机已到啊，今天要叫共军尝尝我们的厉害。
1: 我早就主张跟共军打。
0: 老兄，显显身手吧，这次共军人手可不多呀。
1: 小台一列生不下。
0: 好，老兄率部下手左翼山头，敝人手右翼，两发信号弹为冲锋号令。
1: 好。
0: 哎，干一杯，祝老兄马到成功。
1: 瞧好吧，都来。
2: 敌人一直甩我们，怎么在这儿摆了阵势？李排长，
1: 哟，
2: 你带领一三班占领左边的小山头。张参谋，
3: 哟，
2: 你和小王随五班到一排长他们后边大山上监视敌人的活动，我带领全连从正面压下去，之后一三班再和五班汇合，压住口袋底儿，绝不能让敌人从口袋底儿钻出去。四百二，怎么样？
4: 我看带个一排配备一挺机枪。
2: 好的，马上行动。
1: 是。

0: 我是江河，我是江河，向你报告情况，报告情况，发现右翼的敌人逃跑了，右翼的敌人逃跑了。
1: 知道了，知道了，右翼敌人逃跑了，右翼敌人逃跑了。
2: 国民党这个老贼想借刀杀人呢。
0: 喂，江河，江河，何山，我是何山，你们马上占领右翼阵地。

0: 拉着王旅长一跑了。
1: 弟兄们，控制去，稳当一枪。
2: 敌人朝东一枪跑了，追击！
0: 队长，你这个办法真妙啊！咱们在这儿又能够甩掉共军，又能干掉那个雷阵，真是一箭双雕啊！
1: 好，快跑！快
0: 是快啊！快
1: 快点
0: 是快点。

你们要坚守桥头，防止共军抢夺。只要今天晚上接住共军，我们的实力就可以安全撤退了。你们都是党国的忠臣，现在是效忠于党国的时候。我宣布，给你们每人各进2斤。

0: 狡猾的家伙。
1: 老雷，发动全连想办法，马上修桥。
2: 对，先给头部排爆。
3: 敌人把桥一炸，很可能把我们甩掉。现在要发动全连所有的同志，积极的想办法，争取时间，强度增英雄。
4: 要的。
0: 同志们，你们看，当年红军过铁索桥的时候，对面是敌人的重机枪在封锁，打得都抬不起头了呀。桥下又是翻滚的大河，那倒冲过去了。现在这么个小小登云桥就把咱们拦住了。
5: 对对，拦不住咱们。
6: 班长，给我看看。
5: 班长，
6: 哎，班长，人家别的班呢都跑到连部献计去了，咱们班想出几个办法了。班长快想办法吧，怎么还一个没想出来呢？
0: 咱们是第一排又是第一班，可过桥的办法还一个没有呢，这一点是不能领先了。张杰芳，你马上到连部去向连首长请求，咱们第一班首当其冲，担当抢渡登云桥的任务。
6: 对对，班长，我有办法了。
0: 好啊，你说说。
6: 李志宏，你去请求。

0: 刚才我印码的时候，我一看，哎，有了！咱们能不能用绳子编个这样的兜子，里边坐上人，再找根木杆子，就像这样，把它慢慢的送过去，这样人不就过去了吗？
1: 不行不行，那目标啊太明显，光挨打。
2: 你先别不行啊，我还没说完呢。小李子，把金线筒给我。你们看，火力在这掩护，人呢就像在起重机上。起重机啊，平平稳稳的把人送到对岸。只要人呢一过来对岸，那桥啊就算搭成了。
3: 行，我看行。
2: 连长，你看这个办法行不行？
4: 行是行啊，就是人悬在半空，牺牲的可能性太大了。
2: 嗯，
4: 现在咱们应该像潜水艇一样，想办法从底下钻过去。我看咱们研究一下吧，想什么办法缩小目标。
1: 这个办法主要是能把同志们给隐藏起来，先用那个假人试探试探那边有没有敌人。
2: 哎，
1: 要是真的有敌人呢？
2: 对呀，真的要是有敌人打呢，
1: 那边真的有敌人，他的火力范围也这么一段，可咱们那也有火力掩护，只要咱们火力配备的强，把敌人都得压死，那强度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2: 好，
1: 好，
4: 哎，可是桥这么长，怎么过呀？咱们也没有那么长的杆子，
1: 这好办，就用咱们支帐篷的铁杆，把它接起来，用多长接多长，只要人先过去，那搭桥就好办了。
4: 啊。

0: 下去。
1: 激活力量，让第三，老大爷小心呐！
2: 指导员，我打了一辈子猎，这回可打了敌人，谁给我儿子报仇不可？
3: 老大爷，我们不单单是帮为你儿子一个人报仇，我们还要为成千上万的受苦的穷人报仇。
2: 那好，
1: 李排长，
2: 有，
1: 准备行动。
2: 是，
1: 同志们，把敌人火力压进去，射击。

没问题。我们把登云桥一炸，至少把共军甩出200里。昆仑山到了11月，大雪就把一切道路封锁起来，他们轻装追击，能带多少粮食？这真是天随人愿，共军失算，共军失算。

0: 连长，给马陪着呢。哎，不，连长，我在这放哨，活动着点，冷不凉，
1: 坐着就完了。
0: 放心吧，连长，冻不着，
1: 就穿上吧。

0: 老魏，
1: 连长，
0: 怎么样？
1: 还是不合。
0: 不是换药了吗？
1: 换了还是不合适。老哥，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0: 65了。这么大年纪还当兵啊？我岁数还不到，比我大的还有呢。
1: 你看我这岁数行不行啊？我倒想跟你们在一块待下去。眼也不花，这枪法嘛，我前半辈子打了猎，这后半辈子我就跟你们在一块打土匪。哎
0: 行啊，睡不着，憋得慌。
1: 怎么憋得慌？
0: 出不来气儿，脑袋像套上的紧箍咒，心里还直恶心。
1: 嘿，这是地势高的过失啊，你们外地人刚到这儿来都不惯的。来，得垫高一点。哎，这就好了，
0: 睡吧。
1: 哎，
0: 小李，太空慢不了。哎呦，动静！
2: 老大爷还没睡觉啊？
3: 没有了，跟老周同志说话呢。
2: 哦。还不开呀？
3: 可得一会儿。山高，我不爱着。
2: 现在刚4500公尺的高度啊。那再晚上说话都成问题了吧？
3: 没关系，
2: 粮食都集中起来了。
3: 集中起来。
2: 好，每人就这么多了。
3: 集中起来吃，省粮食，还省烧柴。现在做饭光靠猴毛毛柴，老远的一刻，那得多少啊？
2: 是啊。刚才我出去了一下，马吃不上草，有的也开始病了。真正的困难刚刚开始啊，老周同志。
3: 不要紧，有办法。
0: 好家伙，

0: 这就叫毛毛柴啊。这么细，在雪里只露了一点头，真他妈难抠，一抠就折。这天冷的，脚冻都打不起弯了。
1: 你别开会去，
0: 跟指导员请假。
1: 马印了吗？
0: 早印了。

0: 要记住，手脚要是动了，可不敢再和上烤啊，一烤这脚就掉了，得慢慢的暖它，记住了吧？
1: 记住。
2: 是，我这次坚决要求来，就是要很好的锻炼自己，不管是什么环境，反正是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我。
3: 好啊，小林同志，有的时候我就想啊，我已经老了，还能给党做多少事儿，不能跟你们青年同志比了。可是我又一想，一个人的生命真正的开始应该是从属于党的那一天。这样啊，我就觉得我年轻的多了。

0: 仓了，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

0: 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

0: 好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老大爷，还没睡觉啊？
1: 没有的，跟老周同志说话呢。
0: 哦。还不开呀？
1: 可得一会儿。山高，我不爱着。
0: 现在刚4500公尺的高度啊，那再往上做饭都成问题了吧？
1: 没关系。
0: 粮食都集中起来了，
1: 集中起来。
0: 好，每人就这么多了。
1: 嗯。集中起来吃，省粮食，还省烧柴。现在做饭光靠猴毛毛柴，老远的一颗，那得多少啊？
0: 嗯。是啊。刚才我出去了一下，马吃不上草，有的也开始病了。真正的困难刚刚开始啊，老周同志。
1: 不要紧，有办法。
2: 好家伙，
0: 这就叫毛毛柴啊，这么细，在雪里只露了一点头，真他妈难抠，一抠就折。这天冷的脚冻都打不起弯了。
3: 你别开会去，
0: 跟指导员请假。
3: 马印了吗？
0: 早印了。

0: 记住，手脚要是动了，可不敢再和上烤啊，一烤这脚就掉了，得慢慢的暖它，记住了吧？
1: 记住。
2: 是，我这次坚决要求来，就是要很好的锻炼自己，不管是什么环境，反正是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我。
0: 好啊，小林同志，有的时候我就想啊，我已经老了，还能给党做多少事儿，不能跟你们青年同志比了。可是我又一想，一个人的生命真正的开始应该是从属于党的那一天。这样啊，我就觉得我年轻的多了。

0: 队长，我先走。
1: 笑。他妈的，要死了还想吃粮食。

局长，你看这山一定要爬，给共军来个出其不意。

0: 就是不够用啊！
1: 轻一点，会好些。
0: 不，小玲，我不能吃，吃不下。
1: 吃一点，马上就会有劲儿了。给你，
0: 山高着呢，留着吧。 长官，给点水喝吧。别他妈叫唤了，旅长来了。弟兄们，躺着吧，不要起来了啊！哎，实在的委屈弟兄们了。等到了丧北再嘱咐吧，党国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的啊！好，休息吧啊，安心休息。

0: 哎，老何，还有一勺，
1: 不是一勺吗？
0: 两勺，
1: 味刚打一勺。
0: 老魏，老魏，还有一勺，
1: 把我也算在一勺的数里吧。
0: 好，
2: 我也要一勺。
0: 好，
2: 我一勺。
3: 把我也算在一勺的数里。
2: 我也一勺。
1: 干脆不用说，全都是一勺。
0: 对。哎，老周，老周
1: 啊，
0: 刚才我可是不知道，一共盛了两勺，我倒回去。
1: 同志们，这可不行啊，盛出来的粥再不能往锅里倒了。我看同志们还是喝了吧。
0: 哎，小李子，我这个倒回去。
1: 哎，行。
0: 哎，同志们，把东西倒给他们。
2: 好，来来来，我这倒给你，
1: 倒给他，
2: 来，我给你一半，
1: 给你倒给你，
2: 好，我给你一半。

0: 同志们，现在咱们每个人一律再添上一条，要不啊就剩下了。给我。其实啊，咱们的稀饭根本就不够，就是一锅干饭也剩不下了。可现在剩下了怎么办呢？啊，老周也没法带呀。你看前些天吧，来，小李子，你先添。店长，你怎么偏叫我先添呢？
1: 我不添。
0: 哎哎，叫你添啊，你就带头添。
1: 打仗冲锋我带头，这一头我不带。

0: 那几天，连长，你命令我什么都行啊，可叫我向坤乃投降，这个命令我不服从。嗨，同志们，现在咱们都剩下了，每个人就再添一勺嘛，这怎么能算向坤的投降呢？连长，剩下的还是给咱们哑巴战友喝了吧，好不好？
1: 对呀、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哎，这不算向坤的投降，我们还要继续追击敌人，消灭敌人呢。现在周先剩下了，每人就再添一些嘛。
2: 对，
0: 同志们，是不是觉得我们的粮食快没了？
2: 这没关系，全国人民会支持我们的。我们已经给团首长发了电报，粮食啊，很快就会给我们运上来了。
0: 同志们，现在啊，人还是最宝贵的。摊匪最后能不能被全部消灭，这要看我们的战斗力保存的如何。同志们，还是没人再添一点，别剩下啊。
3: 来，小青，二乙添作物，我和西的，你吃干的。来，开头。
4: 运输队已经出发。粮食五六天即可到达，你们要紧紧地依靠全连同志，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
0: 眼看着咱们的粮食就没有了，坚持当然必要，可时间长了身体要受影响，怎么作战呢？我看是不是动一部分马料。
5: 指导员，我说咱可不能动马料，因为咱们人勒一勒肚子，哪怕不吃呢，也不能叫他马的肚子受委屈。
6: 对，不能动马料。
3: 再说，指导员，咱们的马料也不多了。
7: 报告，
0: 进来。
7: 连长，电报。
0: 念给大家听听。
7: 雷杰，运输队已经出发。粮食五六天即可到达，希望你们要紧紧地依靠全体同志，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红旗高举一尺，困难倒退一丈。希望你们要奋勇向前，战胜困难，消灭敌人。
5: 同志们，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把粮食运上去。
4: 现在敌人已经接近昆仑山的顶峰，马上就要翻过昆仑山去了，而我们现在才在4700公尺的高度，距离敌人还有2天的路程，在这种情况相差一步也是很难追得上，应该告诉雷杰他们要以最快的速度追上敌人，消灭他。
0: 老大爷，你们家离这还有多远呢？
8: 不远了，要绕山走啊，得个五六天
0: 啊。翻过去呢，
8: 要翻这座山呢，不下雪也得1天半。嗯，光上啊，现在雪又这么大，
5: 快走
8: 也得3天呢。
0: 3天，那还得爬2天。
8: 哎，
5: 越往上越走啊，
0: 越走越好。

0: 官夺们，弟兄们，现在发现了一条近路。
1: 旅长，这地图上也没有路啊。
2: 黑的白的？
1: 白的。
2: 混蛋。
3: 黑的？
1: 是黑的。
2: 有路没路？

0: 还有谁是有冲劲的？还没子弹了。那山呢、啊、可比这山高啊，同志们不管这些了，只是一个劲的向上爬呀、啊、
1: 有人头疼吗？
0: 有啊。
1: 那是啊，人家说地势高空气就少，空气一少人就得头疼。
0: 哎，小王，听说爱吃辣子，吃辣子干什么呢？
1: 解决问题呗。
0: 哎，解决什么问题？
1: 这个呀、啊、吃了呀嘴就辣。
0: 这个年疼的
2: 加油啊同志们，跟上啊，跟上。
0: 哎，张警方，张警方，你怎么了？啊，老一警
1: 在下边，
0: 快，
1: 好，
0: 快！
1: 医生，你快上去吧，张警方不行了。
0: 张警方，张警方。

0: 怎么样？
1: 连长，需要打一针。可是这药还剩两针了，是不是？

0: 说大爷，骑上吧，来。
1: 连长，你这话可说远了。弟兄们都不骑，叫我骑，你这不是把我当外人了吗？
0: 不，
1: 连长，我说句心里话吧，我这十几天来跟你们一块儿走啊，看着你们大伙儿都跟亲兄弟一样，我是打心眼里往外乐呀。天哪，我这点累呀、啊、算不得什么，咱们队伍赶路要紧，走吧。
0: 那好那好，那就走一段再骑。
1: 走吧，连长。

0: 报告连长，敌人绕道跑了，在陡坡上300米的地方拐下去了。
1: 地图上没路啊。
2: 老大爷，山上不是没路吗？
3: 没有，山高，
1: 他们上不去，就绕道走了。
0: 怎么样，连长？敌人就是心包，这么高的山，他敢上吗？
2: 你别轻敌。
1: 老周，这样，好，好嘞。
2: 怎么样，
0: 连长？不用讨论了，赶紧追，别让敌人跑远了。
4: 现在由魏刚和张参谋带领一个班，顺着敌人的逃路，快速行军，跟踪追击。
1: 咱们应该争取主动，翻过山去。昆仑山只能挡住敌人，挡不住咱解放军。分。
5: 对，我们要先去跨过昆仑山，消灭敌人。
0: 昆仑山挡不住咱，翻过山去。

请他。小玲，把那真要。Thank you.

同志们，何存勋同志为了党的事业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根据他的请求，我代表党支部接受何存勋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啊，威刚到了，快快联络。
1: 是。
0: 哦，不不。
2: 藏族同胞们，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的队伍。
0: 跑了，戴小胡子的，跑了。
1: 什么是他的帽子？
0: 戴小胡子的，
1: 哎，戴小胡子的。
0: 对，那就是他们的高子
1: 啊。
0: 往哪边？
1: 那边。
0: 指导员，你先准备帮老乡四里三号。
3: 嗯，好嘞，
4: 跟上。
3: 是。

0: 你看，发火的嘛，
1: 连长，他们投降了。
0: 告诉报话员给团长的排练报，团长同志，
2: 乡亲们，这些同志们是毛主席派来消灭这帮土匪，保护咱们藏族同胞来的。乡亲们。

0: 不回你老人家，可以平安的回家了。
1: 别哭，连长啊，
2: 你们还得送我呀，这回你们全连的同志。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
5: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胃优的吴总。
4: 吴总你好，
5: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

0: 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肥油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1: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0: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新国标 GB19644-2024。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
1: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肥油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肥油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肥油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农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2: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0: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肥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儿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0: 这回呀、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啊，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1: 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
2: 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不添加蔗糖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不挑人群。
3: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啊，我喝了都快5年了。
4: 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啊，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5: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2: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2: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放养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
5: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7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1000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0: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啊，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啊，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5: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

0: 期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2: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1: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3: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1: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2: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1: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3: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1: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

0: 的四分之一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四五千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0: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数学天才罗克拯救了地球，决定把数学荒岛的伙伴们接到地球一起生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有趣的故事呢？

变成猫打破了罗克妈妈的镜子，不用害怕，去参加国王的竞技比赛吧，赢了就可以跟国王要一面镜子了。但是可恶的国王居然作弊，幸好作弊的人没有好下场，国王最后还是自己坑了自己啊。而变成猫坦白道歉，反而得到了原谅。

0: 那今天要去春游啦！哈哈哈哈哈！哈哈，我会的！哈哈哈哈哈！哈哈。
1: 罗克，快给我起来！
2: 休想假扮妈妈的声音来骗我！
0: 啊，果然骗不了他了。赶快起来，快起来！今天要去春游，再不出发就要赶不上校车啦！
2: 什么春游？我只想睡觉。
0: 春游比睡觉好玩，快起来！
2: 不，没有什么比睡觉更有意思的。我只想睡觉。哎，
0: 算了，我先走了。
3: 哎，要是有危险怎么办？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不小心弄伤了自己怎么办？
4: 报告国王，我回来。

0: 来了。
1: 怎么样？怎么样？花花公主安全送上校车了吧？
0: 送上车了。话说国王，你今天照镜子了吗？
1: 照镜子？我居然忘记了。
2: 我的宝贝如花的脸啊！
0: 国王肯定是太担心花花公主了。
1: 她第一次去学校春游，会不会有什么意外？而且还不告诉我去哪里，让我连偷偷跟去的机会都没有。
0: 对了，国王，你可以让罗克带你去春游的地方啊。
1: 什么？罗克？
0: 我刚刚送花花公主的时候，只看到编程猫，估计罗克还在家里睡觉呢。他会知道春游的地点在哪儿。
1: 楚浩，你的办法太好了，那我马上去找罗克。
3: 哎呀！哎呀，这样躺在家里看电视是最舒服的了。好无聊的电视节目。变成猫呢？一定是自己出去玩了。算了，约依依、小强他们吧。游标 Q。帮我接通依依的电话吧。
4: 罗克，什么事儿？
3: 依依，你们在哪儿？一起出来玩吧。
5: 罗克，你忘了我们今天春游吗？
3: 忘记了。
5: 你不来太可惜了，你看编程猫玩得多开心啊。
6: 太好玩了，太好玩了。
3: 好像真的挺开心的。
5: 依依，我们也来试试。
7: 好啊，我们要去玩了，再见，罗克。
3: 真无聊啊，还是春游好玩。谁？谁找我？国王？
1: 我是想问一下，你知道春游的地点在哪里吗？能不能带我去？因为我担心花花。
3: 带你去春游的地点？没问题，现在马上出发吧。游标 Q。

0: 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
1: 可不。咦，
2: 既然都来了，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出去一起玩呢？
3: 花花就是不想我跟来，才不肯告诉我地点呢。我暗中保护着他就好了。
2: 那你继续暗中保护吧，我就先出去了。
1: 哎，好不容易抓到小蝴蝶，
2: 要是罗克一下就抓到了。
4: 罗克说睡觉更有意思，才不屑和我们来春游呢。
5: 什么？罗克居然这样说？哼，那他还是不要来了。
2: 这个变成毛乱说什么呀？如果我现在出现，不就更尴尬了吗？不能让花花知道你来了，不是说暗中保护吗？
3: 我现在就是要保护他呀。
5: 好了，这些蝴蝶我怕他们有危险，我还是先拿去交给老师保管好了。
2: 春游能有什么意外啊？国王你别太担心了。
3: 不好了，
6: 小强，我们一起爬到这个树上看风景吧。
7: 那么高，我不，你自己爬吧。
6: 哼，胆小的家伙。
3: 太危险了，花花，你不能爬呀！
2: 国王，如果花花发现你偷偷跟来这里，会生气的。
3: 那也没有办法了，我要守护我的花花。
2: 哎呦，不要丢！国王，你看呢？
8: 小孩子不能爬树哦，会很危险的。
6: 我要爬树，放

0: 这就对了，洛克，别放松，快跟上。
1: 大家一个一个排好队上车哦，我们要去下一个地方游玩了。
0: 他们要去哪里呢？
1: 我也不知道啊。
0: 哎呀，跟我出去！不好！哎
1: 呀！啊！大家没事吧？
2: 洛克，你怎么来了？
1: 我是陪国王来的。
0: 花花，我的宝贝女儿，你没事吧？
3: 爸爸，你在这里干什么？
0: 我来暗中保护你的呀。
4: 刚刚就是因为你，车子才会冲到坑里面的。
1: 车子陷到坑里怎么办？
2: 罗克，快想想办法！
0: 对呀，罗克，不然花花肯定会生我气的。
1: 我有办法了，尤贝阿 Q， 你帮我查一下，我们校车的重量是多少？啊，是3100千克。我知道了，
2: 谢谢你，尤贝阿 Q。
1: 变成猫。现在我需要你跟卡布们的帮忙。
2: 好的，没问题。
5: 卡布，
2: 罗克，你说吧。
1: 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个大型的跷跷板，跷跷板的一边是校车，另外一边是一个比校车重一倍的圆球。已知校车自身的重量是3100千克，车上有10个人，每个人的重量是50千克左右。等于3100+10乘以50，等于3600千克，所以圆球的重量应该是大于3600千克。用跷跷板的原理，让较重的圆球往下压，小车就可以被送到上面的高处了。
2: 行，没问题，去吧，卡布们！
3: 卡布，
1: 让卡布们变成工具吧。

0: 对不起，我是太担心你才偷偷跟来的，结果做出这样的蠢事，请原谅爸爸。
1: 爸爸，你要对女儿有信心，我长大了。
0: 是的，我知道了。
2: 好了，国王，我们走吧，不要打扰他们继续春游了。
3: 可不可不
4: 可不可不，
5: 还走什么？既然来了，就和我们一起玩喽。
2: 好啊。其实一个人待在家也真的是挺无聊的。
1: 是呀，少了你好像没人可擦脸啊。
6: 哎，真怀念和同学一起春游的日子。
7: 博士也有青春的时候。
6: 年轻、自由与无知的日子真好啊。
7: 现在没有自由，只剩无知了。
6: 妙卡，你给我闭嘴。
8: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老祖，今天就来谈谈杠杆的原理。在力量的作用下，能绕着固定点转动的硬棒就是杠杆。杠杆五要素：一、支点，杠杆绕着转动的点；二、动力，

是杠杆转动的力，三阻力，阻碍杠杆转动的力，四动力臂，从支点到动力作用线的距离，五阻力臂，从支点到阻力作用线的距离。杠杆可以是任意形状，跷跷板、剪刀、撬棒、钓鱼竿等都是杠杆，还有滑轮也是一种变形又省力的杠杆。

午的行踪。经过一番缜密的调查分析，最终得出了是包子不想被吃自己逃跑的结论。什么？这也太荒谬了吧！

0: 罗克为了睡懒觉，错过了学校的春游，独自在家发呆的他后悔不已。幸好担心花花的国王来找他，两人一拍即合，偷偷跑去春游地点。结果又有麻烦出现了，罗克也趁着这个机会出来解决了问题。
1: 哇，干净了！
2: 今天饭岛有肉包，有快点儿！
3: 肉包，肉包！
1: 没有小鱼馅儿的不吃。
4: 肉包又不会跑掉，跑这么快干嘛？
5: 肉包。
1: 应该正好了。
4: 肉包，
6: 快肉包！
4: 肉包，
6: 不要急，都有哦。
2: 来，肉包。
7: 发生什么事了？
6: 肯定是被偷了。上午的时候，11点了，应该整好了吧？哎呀，太烫了。
1: 我的手被烫伤了，赶紧去处理。出门时看见国王在门口。
8: 案发时间就在这1小时内吧。
9: 你们说说，11点到12点之间发生的事儿。
4: 我吗？我想想。还你？我说过多少遍了，教室里不能吃东西。

0: 就这样，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啊。不过我的抹布不见了，不会也被人偷了吧？
1: 没人会要你的抹布。
2: 小强，
3: 上午，完全不会做呀。
0: 等等，小强，你扔的是不是我的抹布？
4: 我地上捡的呀。
0: 小强，你给我回来！
2: 我们继续。
5: 本公主做了一上午的作业，对，错，对，错，对，这题是对的，对，错，对，错。
2: 停！
5: 我还没说完呢。
2: 不用了。算了，猫不吃包子。
1: 国王呢？糖果伯伯说有看到国王在饭堂外面。
6: 我身为学校的保安，每天辛苦工作，你们知道我有多努力多认真吗？
7: 人都瘦了，真是认真负责。
2: 就像我们一样。排骨，
8: 我不想说。
6: 啊哈，不说是不是想隐瞒什么？
8: 我只是假装上厕所跑出去了三分钟。
2: 就是你，肯定是上课没吃到东西，假装上厕所，结果是来偷吃包子。
8: 不是，我只是躲在厕所吃了十个鸡腿啊。
1: 难怪回来的时候还在打嗝。
0: 三分钟能吃掉十个鸡腿吗？
8: 正常速度而已。
6: 我不信，谁会在厕所里吃鸡腿啊？
8: 不是我。
1: 等等，排骨不是小偷。
6: 你怎么知道的？
1: 很简单，用数学推理就可以算出来了。学校课室到饭堂的路程有600米，来回就是600+600=1200米。排骨出去3分钟就回到了教室，那么如果是排骨偷吃的包子，那么排骨的速度就是3分钟1200米=1分钟400米。你们觉得排骨能跑那么快吗？
2: 是不可能啊。
8: 那究竟是谁偷吃了我的包子？
2: 看样子我已经找到答案了。那就是包子不想被人吃掉，所以自己跑了。
8: 原来如此。
6: 哎呀，是包子自己跑了，不关我们的事啊。

0: 罗克，都放学了，我们来这里干嘛？
1: 嘘，当然是捉偷包子的小偷啊！
2: 爸爸都说包子自己跑的，哪有什么小偷？哎哎，
1: 有人进去了！小偷，别想跑！国王，你居然偷包子！
3: 谁偷包子了？你们别污蔑好人！
2: 可是爸爸，
3: 不是我呀！
2: 爸爸，你为什么要偷包子？
3: 这包子真不是我偷的！
1: 不是你还有谁？难道包子真的会自己跑吗？

0: 袁鹏，追追要追呀！袁鹏，袁鹏，袁鹏，嘿，拦住他！
1: 嘿嘿。
0: 看我的！有我在，别瞎搞！国王，
2: 爸爸，
0: 拦住呀！
3: 切！展现我帅气的时候到了，这个包子我一定接下。

0: 不大。
1: 大家把卡布叫出来。
2: 卡布。

0: 捉住了！
1: 豹子长尾巴了！
2: 老鼠！
0: 豹子怎么可能自己跑呢？原来是老鼠！
3: 早就知道是老鼠干的。
1: 爸爸，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们？
3: 身为学校的保安，我没法承认捉不到老鼠。
0: 所以为了面子偷偷摸摸，就是为了捉老鼠。
4: 学校为什么会有老鼠啊？
0: 可能是没清理垃圾桶吸引来了老鼠。说起来今天是谁值日啊？
5: 你
0: 我吗？
6: 为了不再发生这种事，我们一起把卫生搞好吧。
5: 好。
7: 我的帅哥国王瘦了，可恶的编剧，可恶的导演，就不能给他轻松点的活吗？
8: Milk， 你可以闭嘴吧。
9: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老祖大包子。没错，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包子。包子相传是1800年前因为诸葛亮的机智所诞生的一种食物，是中国的传统美食，一般由面粉包裹着馅儿做成。相传原本有一个人头那么大，经过改良后分成带馅儿的叫包子，没有馅儿的叫馒头，也依据馅儿心的大小有所不同，有中包、大包、小笼包。比较有特色的是天津狗不理包子、上海小笼包、广东叉烧包等。决定了，晚餐要吃大包子。
10: 大家去森林采花，突然编程猫被奇怪的声音吸引了过去，怀疑是来自原马精灵的声音，于是

天成猫和花花到处寻找，但是这里怎么可能会有圆马精灵呢？最后他们能不能找到圆马精灵呢？大家记得收看下一集咯。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

0: 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下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下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七成，空路协同、数质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2: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1: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适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3: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1: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4: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1: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7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5: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叶能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1: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

0: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1: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的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3: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5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 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

0: 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绛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8%，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5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自3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3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

0: 量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1: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5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3: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2: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4: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2: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格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5: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有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2: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15-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6: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2: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5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5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15-5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0000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0: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

0: 至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

0: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9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和平解放75载，高原山河万象更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起播出川藏北线报道。首先带您认识原18军老战士王长安，感受百岁老兵的岁月初心。我区各部门在侦查实改、真抓实干中破解难题、补齐短板，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渐行见效。高原之光系列报道今天带您走进抗震救灾先进个人边巴罗布，感受基层党员干部在危难面前的责任与担当。全区卫生健康提质增效现场会在拉萨召开，噶玛泽登出席并讲话。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西藏分赛场比赛在山南启幕。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西藏和平解放75载，高原山河万象更新。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奉命进军西藏，30000名将士从四川出发，克服高寒缺氧、地形复杂等极端困难，挺进雪域高原，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和后续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起播出四路进藏川藏线的报道。首先我们跟随北线记者一起走进原18军老战士王长安，听这位百岁老兵讲述那段热血硬初心的燃情岁月。
3: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现在在我手上拿着的这几张老照片啊，背后藏着一段跨越山河的岁月。照片里的这位年轻人，他叫王长安，今年已经是一位百岁老人，也是当年18军进藏的一位老战士。70多年前，他从四川乐山出发，跟着队伍一路顶风冒雪，翻山越岭，徒步走进西藏。那今天呢，我们就在成都来寻访这位经历过和平解放西藏的百岁老兵。
4: 爷爷您好，你好，我是从西藏过来的。
5: 好好好，哎，
4: 您好您好，我给您献个哈达，您慢点您慢点。
5: 好好好，
4: 哎，来给您献个哈达，扎西德嘞。
6: 眼前这位老人已是百岁高龄，他是原18军157团的老兵，从乐山誓师到徒步进藏，从金沙江畔到林芝波密，近40年的光阴都留在了雪域高原，是西藏和平解放与建设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
4: 您看，爷爷，我带了一些照片过来，您看，这个是不是您？
5: 是我。
4: 这个也是您？
5: 啊，也是我。
4: 脸上是有伤吗？
5: 我服了几次伤，这个地方还有次伤，枪打的，就是炮弹皮崩的。当时的感觉啊，跟个大石头就砸下来一样，这砸的这个头发昏嘛，就晕到那个地方。没有多久的，慢慢都醒过来了。
4: 留了32年。
5: 啊，32年，我都100岁了。
6: 一块弹片在眼睛里藏了32年。老人说起这些，语气平静的，像在讲别人的故事。1950年，24岁的他就是从乐山出发，跟着队伍走进了那片遥远而艰苦的高田厚土。
5: 这是50年在乐山开的誓师大会，誓师大会开过以后的话呢，我们出发就从常州的那边去了。当时是说进军西藏，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感觉到苦嘛。刚到这成都，是我们就是回老家去了，你说他享福了，结果又把叫我们18军进去了。全国人民解放了，西藏人民还没有解放，我们是共产党员嘛，是为共产主义服务的。你西藏不解放，就等于我们没有完成任务。那个时候，哎呀，我们走一路，老百姓看到过欢迎嘛，非常的尊重，那对解放军尊重的很嘛。说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 怎么吃饭，吃糌粑，吃酥油茶。糌粑本来是好东西嘛，那个时候解放军他吃过糌粑。那个团里面的开大会，团长的亲自试验什么叫糌粑，把糌粑拿一个碗里喝酥油茶还怪香嘛。80斤左右，枪、手榴弹加上步枪，这个就是50-60斤。你加上你这个行军，你要吃饭，只有要战士背嘛。这个土地改革的时候，我在博米嘛，那个时候在博米开着工作队，以后当乡委书记，整个的这个过程我都听过。
4: 是灵芝这个名字是您取的对吗？
5: 是我起，这个地方都是森林，出灵芝草的地方，也代表了这个意义。哎，大家在分工，我几个同志说可以啊。这是我爱人照片。
4: 您爱人也是当年跟您一起进藏的吗？
5: 对，50年进藏的。像我爱人就不一样了，我爱人藏文藏语全不通。我藏语随便讲，他到老百姓家里面，他下乡嘛，帮助老百姓收割。

0: 从这崇州崇老路走到老百姓家里面，和老百姓在一起吃饭。
1: 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从青年到白头，一家两代把最好的岁月都留在了高原。
0: 24岁到西藏嘛，一直到60岁才出来嘛，我基本上我这一生都交给。

0: 长嘛，我们基本上都到了嘛，楼不都买到西藏嘛。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嘛，你又是共产党员嘛，你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嘛。你自己的家乡解放了，你父母有饭吃了，但是西藏的那些老百姓还比较苦嘛。你有责任有任务的解放他们，你再苦再累再远也要去，这是共产党员的本质嘛，感觉光荣嘛。这个照片你保管的好啊，
1: 我把这些照片弄成一个相册，然后再给您送过来。
0: 哎呦，太感谢了。
2: 75年时光流转，山河早已换了新颜，但那段峥嵘岁月与精神永远不会褪色。我们带着这份感动与铭记继续前行，下一站我们港口见。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区各部门立足岗位职能，摒弃虚功，务求实效，在真查实改、真抓实干中破解难题、补齐短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4: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以严实作风抓实学习查摆整改全链条，瞄准住建领域民生难点、企业难题，动真碰硬，
5: 找准问题的切入口，重点对拖欠企业账款、农民工欠薪、物业服务治理等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建立问题、措施、责任、实现四个要素台账，实行消耗管理。截至5月底呢，完成3个中央巡视反馈问题阶段性整改目标任务。
4: 自治区能源局聚焦主责主业，在能源电力保供、清洁能源消纳、落实安全生产等方面出台扎实举措，切实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全区能源事业高质量发展，
6: 全力保障群众生活、重点产业及重大项目电力可靠供应。依据自治区新能源消纳水平提升3年行动实施方案，持续提升新能源的利用率，压紧压实电力行业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动态清零电力安全风险。
4: 自治区商务系统坚持学查改贯通推进，知信行统一落实，紧扣重点任务，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稳消费、扩内需、促发展的生动实践。
7: 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认真查摆问题，坚持把改字贯穿始终，制定整改措施呢，30余条，实行台账式管理、项目化推进、消化式的清理，有力促进扩大内需。
4: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把政绩观落在经营主体获得感、人民群众安全感上，切实践行监管为民的理念，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各项工作落细落实。
8: 共查摆问题12条，制定整改措施60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耕质量强区建设，积极破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扛点土点，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深入开展市场监管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抓下行动。
4: 地震立初心，危难显担当，一场强震让定日历经天灾，一群逆行而上的身影在废墟之上点亮希望。回望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之路，定日县长所乡副乡长边巴罗布以党员之勇向险而行，以公仆之心扎根一线，在生死关头抢救生命，在重建路上温暖民心，用实干与坚守守护一方百姓安居，在高原书写着基层干部的责任与荣光。
0: 我讲起来就也太忽悠可能了，那什么的，那么久的电话都是的强。这段时间来的，那忙着对了，你们。
3: 暖阳铺洒在长所乡的崭新民居间，烟火重归，生机盎然。从拉萨捧回自治区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先进个人荣誉，边巴罗布全身心投入人居环境提升、村庄绿化等工作中。
0: 地震发生之后，作为一名党员，心里特别难受。觉得自己必须站出来做一些事情。
3: 脚下平整的道路承载着惊心动魄的过往。2025年1月7号， 正在宿舍休息的边巴罗布被剧烈的摇晃惊醒，灾情不明，群众危急，他迅速集结5名党员干部，迎着余震。

0: 火速奔向受灾严重的杂村，在余震不断、随时可能坍塌的民房间，靠着一双手、一股劲儿，硬是从废墟里救出十多名被困群众。
1: 乡长、乡长、科长给忙着救不了我们呢，我这家嘛救不了几呢，赶紧弄死了。
0: 救人只是开始，高原冬夜的安置更是一场与严寒、与时间赛跑的硬仗。场所乡夜间气温低至零下十几度，边巴罗布和队员们通宵不眠，穿梭在村庄各处，搭建应急帐篷，搬运救灾物资，点亮了受灾群众心中的希望。
1: 可是大家在这张群，可能看群啥的，可能你身边不能跟人吃过群了，然后红的当个司机，杨大夫司机好了，赶上先塞群了。
2: 这里头呢，我们总共是12项内容嘛，主要包含了一个是互助的一个信息名单，家庭成员全部都在里面。第二个就是震后民房重建前的最终的一个照片对比。
0: 走进边巴罗布的办公室，121册厚厚的灾后重建农房档案整齐排列。去年5月，灾后重建全面启动，家园快速重建，群众安稳安居。回望这段经历，边巴罗布心中满是感恩。
2: 感动我的地方太多了，比如说灾后48小时之内，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和救援物资像潮水一样送过来。去年10月底，我们乡所有受灾群众拿到了新房钥匙，让我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关心关怀，国家力量的强大。作为一名党员，我觉得非常自豪。
0: 如今的场所乡村庄焕发新生，在灾难面前，许许多多像边巴罗布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在危难时刻逆行冲锋，在重建路上久久坚守，他们用脚步践行初心，用实干扛起担当。
2: 我们党员干部就好像经历了一场考试，群众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党员干部也是应该出现在最前线。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初心和使命。
3: 9号全区卫生健康提质增效现场会在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召开，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出席并讲话，罗梅主持。噶玛泽登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奋力谱写健康西藏建设新篇章。要大力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动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构建3医联动新格局，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巩固扩大5大针对成果，发挥藏医药特色优势，打造扎根奉献生力军。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责任链条，加快构建大卫生大健康格局。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持续强化全链条监管。噶玛泽登还现场观摩了自治区人民医院、自治区藏医院、墨竹工卡县人民医院及相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典型做法。
0: 近日，10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完成，巡视自治区纪委监委机关、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等单位党组织的进驻工作，将开展为期50天左右的巡视。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进驻动员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关于巡视工作的有关要求，对做好本轮巡视工作做出安排。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做表态发言。
3: 10号，扎西德勒第6届西藏网络影像节颁奖典礼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在致辞中强调，要丰富产品供给，深刻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坚持正确价值导向，主动拥抱数字化时代。要提升外宣效能，牢牢把握国际传播规律，讲好新时代中国西藏故事。要扩大品牌影响力，持续加强网络文明和网络文化建设。仪式上还启动了2026年网上重大主题宣传和重大议题设置项目。
4: 近日，自治区人社厅等6部门联合发文，在全国率先对互联网平台及快递企业实施用工报告制度。据了解，该制度明确了全覆盖报备主体范围，区内网约车、外卖、快递等企业及加盟商、外包方等相关主体均需常态化报送用工信息，报送。

0: 内容聚焦劳动者切身利益，涵盖薪酬核算标准、社保缴纳情况等11项关键事项。人社部门将据此出具用工体检诊断书，作为企业集体协商、劳动保障监察的重要参考依据，切实保障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群体的合法权益。
1: 今天上午，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西藏分赛场比赛在山南启幕，赛事分为柔力球和健身锅庄两大特色项目，来自云南、四川、重庆、贵州、西藏五省区的近400人参加。开幕式上，一个个极具雅龙特色的歌舞节目轮番上演，热烈欢快的氛围瞬间点燃了全场热情。
2: 刚才他们
3: 上台领领导下，我们各地的美女留影。
1: 本次赛事采用双场地同步开赛模式，将持续至6月16号。不仅为自治区2026体育赛事季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大家搭建起了传统民俗体育与现代全民健身交融互通、交流联动的优质平台。
4: 看了今天的节目，感觉非常震撼。对于比赛也做好了准备，想以更加完美的状态把自己的最佳实力发挥出来。
5: 此次呢，带着队伍来到咱们的山南呢，我们内心可以说是特别激动，也倍感荣幸，想把我们云南原汁原味的那种锅庄呢展示给大家呢，向我们的山南及全国优秀的那些锅庄队员学习，取长补短呢，相互借鉴。
6: 在藏北羌塘，一年一度的候鸟迁徙繁育高峰如约而至。广袤的草原湿地间，数十万只候鸟翩跹而至，筑巢育雏。鸟鸣响彻雪域，万羽舞动蓝天，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0: 每年4月至10月，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色林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纳曲境内各大湿地，便成为青藏高原候鸟迁徙的关键驿站与核心繁育场。在深扎县措鄂湖鸟岛，斑头雁、棕头鸥扎堆筑巢，成为名副其实的候鸟大产房。在双湖县诺尔玛湖畔，野保员日夜驻守救助迷途的斑头雁幼雏；在尼玛县当惹雍措湿地，黑颈鹤悠然踱步，守护着高原独有的生命奇迹。星罗棋布的高原湖泊与湿地，正成为候鸟栖息繁衍的幸福家园。候鸟连年如约而至，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离不开纳曲市持之以恒的生态守护与系统治理。近年来，全市统筹推进湿地保护、草原修复、野生动物管护等重点工作，构建起市县乡村四级联动的生态保护体系。780名野生动物专业管护员常年坚守高原一线，常态化开展巡护监测、救助保护、宣传引导工作。在尼玛县罗布玉节管理站、深扎县藏布湿地管护点等地，管护员们顶风冒雪徒步巡护，用心守护每一处鸟巢、每一枚鸟蛋。
7: 对外老大我就开始送到药铺去，相对健康下去呢，但老的那老的给药都送到去，但呢日间宿舍你把他们的他的也给中送我的他的下去能够说这个那个来给军人拿了给他那个来给军人偷偷上下面卡着还想给卡着去我都
0: 从候鸟零星栖息到万鸟翔集岁岁繁衍，从野生动物踪迹稀少到种群稳步复苏，纳曲的生态蝶变是青藏高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如今全市黑颈鹤种群数量超1600只，藏羚羊超20万只，雪豹、藏野驴等珍稀动物种群持续回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图景在藏北高原持续铺展。
8: 6月10日，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4件，其中来电24件。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十件，日喀则市三件，林芝市两件，昌都市三件，纳曲市四件，自治区有关单位两件。

0: 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0个，其中生态破坏9个，大气污染4个，噪声污染4个，水污染3个，固废污染3个，其他污染7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和单位办理。
1: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23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10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3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4件，阶段性办结1件，正在办理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3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近日，创迎未来2026年创业大赛西藏赛区拉萨选拔赛启动，选拔赛紧扣拉萨产业发展与民生需求，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的4大主体赛道，旨在通过以赛促创、以赛聚财，搭建创业资源对接平台，着力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0: 连日来，纳曲市组织眼科医疗队深入各县区，为基层农牧民群众开展视力检测和常见眼病筛查，经筛查确诊符合手术指征的白内障患者可获得免费手术救治。医护人员还宣讲科学护眼常识，切实守护高原群众眼健康。近日，桑日县以极地科普为主题，开展科普大篷车巡展进校园活动，学生们通过图文讲解、互动体验、动手操作科普器材，沉浸式感受科技乐趣，活动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的浓厚氛围。
1: 日前，日土县举办“益润同心助信仰，美育筑梦向家园”为主题的首届校园艺术节，舞蹈、独唱、合唱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师生欢聚一堂，共享艺术盛宴。本次活动为师生搭建了展示风采的平台，展现出新时代少年爱党爱国、奋发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
0: 为将产权服务与政策宣讲送到群众家门口，近日巴宜区组织工作人员前往更章文巴民族乡开展不动产权证书送证上门便民服务工作。工作人员逐户走进村民家中，将不动产权证书送达群众，并围绕宅基地权属界定、产权使用、确权登记等法律法规进行政策宣讲。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

0: 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用。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已结束了，
6: 这网稳了又。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甲，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未来两天，在我区东部一带阴雨天气将会持续。那么，在林芝东南部的墨脱一带，需要防范持续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地质灾害。那像明天，在昌都、林芝以及山南南部不少地方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隐患都比较高，尤其是在墨脱西南部将会达到二级风险高。预计今天夜间，那曲、昌都中部北部、林芝一带将会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雪，尤其是在墨脱的低海拔乡镇将会有大雨。那么拉萨、山南东部南部、日喀则市北部南部一带应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呢，那曲中部东部、昌都中部北部、林芝一带将会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有中雨雪，在墨脱的低海拔乡镇呢依然会出现中到大雨。拉萨北部、山南南部、日喀则市北部南部一带应有小雨或雷阵雨。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雷阵雨转多云，13到26摄氏度；三竹子区多云转阴，10到23度；港八多云，2到17度；萨嘎多云，5到16度；乃东区多云转阵雨，11到26度；琼结多云转阵雨，9到23度。贡嘎多云转阵雨，9到25度；巴宜区小雨，13到21度；墨脱中雨，19到23度；朗县阵雨，12到26度；哈尚区小雨转阵雨，9到25度；芒康多云转阵雨，7到18度。江达中雨转小雨，11到18度；色尼区中雨转小雨，5到11度；尼玛阵雨，2到14度；索县中雨转小雨，7到15度；噶尔多云转阵雨，3到14度；格吉多云转雨加雪，0到12度。措勤多云转阵雨，1到12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

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0: 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4: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5: 汉堡还是中餐呢？
4: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6: 太难了。
7: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8: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东野的几位同志，这一次格外的齐心啊！我倒是觉得呀，这次林罗刘提出的方案，更适合东北目前的战局。长春解放，蒋介石虽然还在叫嚣东西对进，但将领们早已无心恋战，逃跑。 已成必然。目前，西进的廖耀湘兵团和沈阳的卫立煌兵团向营口退走的可能性最大，所以眼下最关键的是调整部署，堵住敌人的退路。
1: 我同意朱老总的意见。林彪这次。 是充分理解了中央的战略核心方针，不把敌人放走，才是此战的根本。
2: 如果先去打锦西和葫芦岛，
1: 廖耀湘就要跑，这样会影响到全局的部署啊。现在的战略应该是全力歼灭由新立屯向东野前进之敌，缠住廖耀湘，让他走不脱。
0: 在歼灭沈阳之敌之前，锦西葫芦岛暂时不打，应由攻击目标改为前置目标。要是廖耀湘兵团继续前进，那就放他再进一点，然后全力攻击。如果他们撤向营口，那就要立刻包围，予以各个击破。一句话。
3: 以全歼廖耀湘兵团为目的。好，就按这个方针，即刻动手部署，激励全军将士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作风，不时时机，争取大胜。
4: 向西，坚决向西。这个问题还要我讲多少遍？
5: 无论共军做了什么。
3: 一定要向西，配合东进部队，把锦州夺回来。
6: 总统，据可靠情报，东北共军已经开拔，不是向西，而是反身向东，目标就是我们。
3: 向东又怎么样？你们是机械化兵团，攻城战还不如你们在平原上和共军对决更有优势，对吧？
7: 可是，辽西平原并不适合我军。
8: 天柱啊，
7: 你的军队行动迟缓，军纪涣散。
8: 上上下下，贪腐成风。这个问题我可以先不与你计较，从现在开始，
7: 你必须要严格的听中央的命令，好吧？寻找林彪的主力，将他消灭。
8: 还有，侯静茹兵团
7: 夺回锦州以后，会增援你的。
3: 总统，
7: 我军纪律情况确实是一言难尽。
8: 此事在战后，我必向总统负荆请罪。
7: 至于我军的行动方向，我们听从中央的命令。
3: 立刻向林彪发起进攻。
7: 那就好，建初，你是党国在东北最后的希望。建初啊，拜托了。是。西进。

我们的敌人还要袭击，我军现在唯一之活路，就是退向营口。共军上下都看到这一层，为什么偏偏总统看不到呢？看不到呢？

北平的阳光真的很好。志文，这里虽然还是国统区，但我的日子从没这么明媚过。志文，你的情况好吗？每日梦回，我常常想起你，想起我们争论的那些话语。其实我经常问自己，在这个时代，为什么一对真心相爱的年轻人却要被政治裹挟？后来我明白了，我们是时代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在这巨大变局的时刻，谁也不能独善其身，谁也不能抛开那周围的环境，抛开国家民族的灾难去空谈爱情。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你也应该知道这个国家已经到了何种地步。你要不要到北平来？我真想让你认识我身边的战友，跟他们谈谈，你会明白我们国家真正的命运，真正的未来在哪里。志文，我在等你。

0: 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
1: 说，张满心是怎么发展你的？还有谁是张满心的同伙？军营里哪个学生是张满心一样的共党奸细？你说不说？

0: 起来，我们走。
1: 出什么事了？
2: 还不是因为那个张婉欣
1: 去了北平的那个。
2: 对，就是他，去北平投了共党，听说前两天让保密局的人抓了，然后就给杀了。林志文是张婉欣的未婚夫，又刚收到张婉欣的信，肯定要被怀疑是他同伙。
1: 那怎么还能放出来？
2: 那还用说，试了钱呗。林家把祖屋都卖了，

0: 钱才够。这世道谁要战胜公堂，总没好日子过了。我看你是说反了吧，共党那是在救人，杀人的
1: 不知怎么回事，
0: 是我们这边的国军老爷们。
2: 儿子，到了美国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这张船票花了我们家最后的一点钱，不过为了你的平安也值了。到了以后你要整理好你自己的思绪，开始新的生活。你记住了，千万不能再和张婉欣联系，她害得你都丢了半条命。你得长个记性了，此生只问前程，不谈政治，记住了吗？

0: 边发生什么事了？
1: 老三。

0: 亡命的乱世，我们除了逃还能有什么办法？
1: 我真想让你认识我身边的战友志文，我在等你。
0: 志文，你去哪儿？
2: 母亲，对不起，今后你好好照顾自己。
0: 志文。

0: 是啊，总统，黑山、大虎山一线，林彪早有准备，他们防守坚固，我们倾尽了全力，过不去啊！明白。
1: 廖耀湘已经开始撤退了。哦，这么快？他不是发誓要跨过黑山夺回锦州吗？
2: 廖耀湘明面上向国防部发电说，兵团会继续突进，绝不后撤。可向部下传达的命令却是停止攻击，全面后撤，以最快的速度向营口进发。
3: 真是可笑，还使了个障眼法。黑山他们四天攻不下，心气全都没了。
2: 绝不能让廖耀湘兵团回到营口。
4: 东野全军要倾尽全力，急行军、强行军，要抢在廖耀湘兵团前面形成阻击态势，对整个廖耀湘兵团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
5: 是，
4: 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重复，
5: 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
4: 同志们，就在你们的原地，把一切没有用的东西全部扔掉。 除了武器装备，放弃一切杂物。除了武器装备，放弃一切杂物。
5: 快点！
4: 长孙子，你干什么呢？
5: 队长，我拿鞋垫。
4: 轻装上阵，放弃一切杂物。我说了半天你没听见是不是？
5: 这鞋垫是俺娘的，
4: 俺娘留的。
5: 这是私立的，你带着鞋垫，他拿着干粮，
4: 是不是还要像国民党一样带着黄金呢？啊，快点拿走！
5: 队长，队长，
4: 我再重复一遍。
6: 除了武器装备，
7: 快速集合，三排的同志们，快点，快过河，快！怎么停下来了？为什么不过河？哎，过不去了，桥被冲走了，咱要走，得从那边绕。
6: 多远？十几里地吧。十几里地，不行，必须过河。
7: 哎哎哎！过河？这辽西的河咱们根本就不了解，
8: 而且是什么天儿？这风像刀子一样，汤水身上湿了，这不是要命吗？

0: 鞋垫呢？
1: 你刚才不是西装小姐给扔了？
0: 嘿，你说你真是，来来来来来，穿过来。
1: 那不行，
0: 行行，别废话了，快点。来，你掏这个。哎呀。跑不开行不行？行不行？
1: 那营长，你咋办？哎呀，
0: 我们这快快快快快快快点！

0: 林总啊，各纵队啊，现在比着跑，已经是行军比赛了，尤其是李德鹏那个大烧锅啊，更是撒了欢了。他自己带着16师，一天2夜跑了250里路啊，250里路，赶上孙行者了。好，很好。亚龙，
1: 哎，你给大烧锅发电报，让他们保持速度。如果六纵能够提前赶到阻击位置，那我请他们全纵队喝酒。
2: 行。
3: 哎，
4: 李总，别跟我借钱啊！
3: 不跟你借钱，我哪够啊？
4: 你看你还又来了，我就知道危险了。
3: 前面的同志们，原地休息。
5: 歇会儿。
3: 大家歇会儿。吃口饭，喝口水，检查一下车辆。
4: 好，辛苦了。
3: 检查一下。
5: 我歇会儿。
3: 来，大家都喝点水啊。
4: 好吧，后面的姑娘照顾起来，给倒点水。水吧，来。哎，你为啥叫三本呀？你爹娘都看了哪三本书才给你起的这个名字？
6: 没为啥，就是随便起的。
4: 你来咱们这之前，到底是共产党战士，还是国民党士兵？
6: 没有，我都不是啊，我就是个逃难的农民。当过兵的人，身上的股劲儿可是藏不住的。啥劲儿啊？对，看到工资得掉。行了，我也不跟你绕圈了。我也实话和你说吧，开始呢，我一直以为你是蒋匪派来的探子，一直偷偷防着你。 可是越观察越觉得你不像，你是真心诚意的在帮助我们，你身上那股劲儿，还真像个共产党战士。可是你要真是共产党战士的话，你为什么不去打仗？你跟着我们干什么呀？
4: 一定把他绑起来。
6: 三本，三本。 你到底是谁呀？你要相信我们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看看咱们队伍现在多少解放战士，都是苦命人。只要你肯转变思想，我们就是好同志，就能为革命做贡献。
4: 你咋那么多问题啊？我是谁？
6: 我就是乔三本，农民，乞丐，我啥也不是。得，不说拉倒了。反正呢，不管你以前干什么的，现在咱们是一个队的好战士、好队友。你什么时候想说了，随时叫我。来，再给你倒点水。
4: 喝够了。

0: 别回头，把枪给我。你的。
1: 对。
0: 向左转，慢点转，往前走，别回头，
1: 别等会儿，
0: 停，别回头，你们什么人？

0: 这不三本兄弟吗？老刘，老李，
1: 是
0: 你俩，
1: 三本兄弟，你看都是自己人，哎，我们这手就放下吧。
0: 啊，放。哎，
1: 你俩怎么回事啊？哎呀，
0: 我吃的嘛，这个饿好几天了。
1: 给，
0: 哎。

0: 知道啊，这仗都打乱了，咱俩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被编到廖小香兵团了。去就去吧，到哪儿都是打仗。跟谁成想啊，这好好的，让共军穿插给包围了。我们哥俩一看这形势啊，跑吧。
1: 跑？咋跑？这兵荒马乱的。
2: 是啊，往哪儿跑啊？没什么地儿跑。我俩走几个村啊，这衣服是抢来的，吃的一点没整着啊。我俩要不要你，那他妈都得饿死。
1: 赶紧吃吧。
0: 哎，三妹兄弟，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咋了？
0: 你看，我们哥俩这碰上你三妹兄弟，这边是共军的运粮队，那里啥都有。要不，咱哥仨一块发达？
2: 咱一块发达，挣老鼻子钱。
1: 闭嘴！东西你俩甭惦记，不可能。
0: 为啥呀？
1: 不为啥，都是送前线的，多少人拼了命的护送，你们不能拿。
0: 三本兄弟，你改姓贡了？
1: 跟你他娘有关系吗？我不为难你俩，赶紧走。
0: 三本兄弟啊，你是不是忘本了？
2: 三本兄弟都自家兄弟，人各有志，老李，算了，
0: 行了，算了，我们也不为难你三本兄弟，但是这枪你得还给我，我们还可以靠他保命呢。

0: 我劝你大爷！
1: 让路，行了。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叔，跟不跟爷们儿一起干？
2: 跟。刘哥，刚才我糊涂，你俩帮过我，我肯定跟你们干。
1: 啊，那行。告诉我，哪辆车里有金贵东西，哪辆车里有药品，跟我们一起赶快去弄。
0: 对，你给我那娘们儿你得带走，那娘们儿长得老水灵了，一起给我带走。
1: 那娘们儿我们也要。
0: 快点！
2: 行，都听你们的，但你们先让我起来，让我起来我领你们去。
1: 等他起来吧。
0: 起来。快着点。
3: 三本，

0: 光庭兄啊，不是我们东晋兵团不肯努力，确实因为共军在锦州区域支了一个大网子，就等着我们没头没脑撞进去了。
1: 毕竟现在西晋兵团的廖耀湘已经南撤，我们还要孤军深入去打锦州，这不明摆着去送死吗？
0: 是啊，我们军中鼎盛之时尚且不能，现在，嗨，
2: 你们一直在等着廖耀湘战败的消息，对吗？
3: 他战败了，你们就可以出海逃遁，不再有任何负担，对吗？
1: 我们毕竟是前来救援之外人，东北局势到此地步，不该赖在我们头上吧，杜将军。
0: 不管怎么样，光庭既然来了，那咱们指挥权就要全权交到光庭兄手上。这支东晋兵团是进是退，全在光庭鼓掌之间。我和老阙也一身轻松啊。

0: 喂，喂，光庭兄，是你吗？
1: 是我，建初，您到底情况怎么样了？
0: 我听沈阳方面说，你又去葫芦岛指挥了，是要带兵来救援我吗？
2: 我也是刚刚才到，具体的行动方案还在规划之中。
0: 你们就是想现在过来，时间也来不及了。共军比我想象的还要快，他们已经把我们去营口的道路堵上了。
1: 光庭兄，我们该怎么办？
0: 是跟共党死拼，打开去营口的通道吗？如果我们选择打，你们东晋兵团会到辽西战场参战吗？
2: 我们去辽西要跨过锦州啊。
0: 明白了，没有人能来救我们，救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2: 锦初，你听我说，你们现在还没有到绝路，还有东面可以走。
0: 暂且不说我到沈阳会不会被卫立煌笑话，就是这条道路上也被共军早就堵上了，他们对我们的包围圈已经基本形成。
2: 现在共军正在全力围堵你们南下营口，你们这个时候突然转向东边，虽然会有拦截，但是也是出其不意。
1: 建初啊，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有信心，你知道吗？现在你已经决心撤退了，你一定可以带领将士们全身而退。
0: 我们一定要全身而退，为党国保住这些血脉。
3: 仗怎么打成这个样子？你告诉我，怎么就打成这个样子了？
2: 乡长，我也是刚来东北，这个烂摊子您不能全怪在我头上。
4: 那怪我好吧，
3: 怪我这个校长没有教好你好吧。
4: 第九兵团是向东逃了吧？这就是卫立煌要的结果，对吗？
2: 校长，这也是能保住党国血脉的唯一办法了。
3: 随你们，保这个保那个，你们哪一个保得住？我看现在里子面子都给我丢光了。
2: 副将军不是还有特别计划，他准备什么时候使出来？
4: 这个不需要你来过问，你在葫芦岛整肃军队，等待中央的命令再出击。
2: 校长，请您再听学生一句肺腑之言，现在让我回徐州还来得及，东北已经保不住了，不能再让华东战场再重蹈覆辙。

0: 计划提前开始，总统，此次行动事关重大，如果贸然行事，恐怕……
1: 你知道吗？廖耀湘的兵团被围了，整个东北现在快要落到共党的手里了。等等等，你要我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我们所有人被共党杀掉吗？
0: 总统，执行这次计划的94军军长郑挺峰，正好在这儿。您亲自给他下命令吧。
2: 好，叫他接电话。
0: 好。
3: 报告校长，我是郑挺峰。
2: 郑挺峰军长，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客套，我就告诉你，傅作义给你下达的作战任务，提前行动，有困难没有？
3: 报告校长，没有困难，行动可以马上开始。
2: 好，郑军长，这次任务关系重大，你要保密。
4: 现在历史的重担此刻就压在你的身上，千古功绩在此一战。
2: 郑军长，请你务必要完成任务。
3: 请校长放心，挺峰此战必不保命。
2: 我等你的消息。

0: 快！
1: 我们这次执行的是绝密任务，所有人从今天开始直到任务结束为止把嘴封上，那句话

0: 这几天外头总有共军民兵在活动，一个人出去不安全吧？
1: 就去94军军部，近得很，没关系。
0: 报警！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

0: 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5: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4: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3: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

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0: 廖湘本来一直向南，想从营口出海逃遁。东野经过两天的急行军，拦住了他的去路。没想到今天突然发现廖兵团，由南进改为东移，应该是要向沈阳撤退。
1: 这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啊！东野有预案了吗？
2: 有，
0: 东进的道路上有我们的拦截部队，但不是东野的主力。
3: 仓促间无法展开阻击阵型。这么大的一股敌人，突然转向，这在军事指挥上是最为忌讳的。现在，辽西战场上已经全乱了，敌人一下子陷入我军的交错阵线之中，我军几个纵队和敌人几个军纵横交错在一起。
0: 乱成一锅粥了，这仗啊，怎么打呀？廖兵团的骤然变现，打乱了我们所有的机灵战略部署，现在有点乱呐。这样乱成一锅粥的仗，我们怎么打？你家窝。
4: 一线遭遇空军主力阻击，二道镜子、朝阳河附近空军也在向我们逼近，整个战线都乱，已经乱了，所以我军就不要再在意一两个阵地的争夺，关键是各军要整体配合，逐次推进，形成立体滚筒式的战略转移。
5: 是。
6: 六纵顶住了压力，逼敌军改道撤退。 但由此造成了敌我双方的阵线交叉态势更加混乱。
7: 廖湘要搞立体滚筒式撤退，那我们也来一个立体滚筒式追击和围堵。怎么打没关系，打赢了就可以了。

0: 针对这种情况，东野有具体的方案吗？
1: 有。东野的方案总结一句就是，他们会将乱就乱。林彪同志的打法是拦住先头，截断后尾，夹击中间。
2: 一纵、二纵、三纵副十七师、十纵及炮纵主力
1: 由黑山正面自西向东突击，七纵、八纵、九纵由大武山以南向北突击，五纵、六纵跨北宁线由二道镜子
2: 绕洋河以东向西突击。
1: 各纵给各师大概分定攻击方向，
2: 各师再向下区分一下，
1: 命令一律为搜索、攻击、前进。

0: 目前东野很难搞清敌人的具体位置，但能明确敌人就在这个包围圈内，这是一场乱仗啊。现在林彪已经把指挥权下放到各纵各师，让他们哪有枪声往哪儿打，哪里枪声最密集就往最密集的地方打，直打到听不到枪声为止。
1: 报告几点？
2: 这是在蒋介石身边我们的情报人员发来的几点，我念一下。南京国防部已得到傅作义在近期有针对华北解放区发动军事行动的报告，但具体行动计划还处于绝密状态，我们正在想办法获知，望务必加强戒备。切切切。
0: 这情报也太笼统了吧，究竟是什么军事行动啊？
3: 我看不必多虑，从我们把指挥部迁到华北，这位副将军的折腾还少啊，什么手段都用过了，我看他也是黔驴技穷啊，使不出什么新花样，我们正常准备防御就是了。现在中央军委最核心的任务还是在东北，不必为这些事干扰我们的指挥。
2: 不会的，我们的情报人员还在想办法，同时我让华北成功部的同志也启动调查，西北炮的工作可以正常进行，不会影响我们的指挥。
3: 我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此刻辽西平原上敌我交叉，我交叉，突击与反突击，包围、突围和反包围，50多万大军纠缠扭打，考验的已经不是战术和战略问题，也不是武器与装备的优劣，现在比拼的就是国共双方将士谁拥有真正的钢铁意志。
4: 这么多车呢，不会是敌人的后勤基地吧？
5: 可不只是车多和物资多呀，你看那儿，那儿天线还多呢，要我看呢，这不是个师部就是个军部。
6: 那营长咱打吗？咱就这几个兄弟，要不等其他部队来了再说呗。
5: 等什么等啊，仗都打乱了上哪儿找人去？咱们难得碰见这么大一条鱼，先把它端了再说。顺子，你去把那该死的天线给我剪了。
6: 好嘞。
5: 哎，注意隐蔽啊。
6: 哎，

0: 全部都搅和在一起了，仗从来就没这么打过。
1: 关键是各军军部
0: 已经了解不了下面的情况了，输了赢了都搞不清情况。

0: 还没有完呢！
1: 能不能安静点？
2: 报告警长，所有信号都断了，我们正在排查。
0: 什么情况？
2: 孔军发现我们了！
3: 快，孔司令，孔军长，
0: 司令，快撤！

0: 奶奶，咱们可是走了狗屎运了，同志们，这儿就是廖药箱的指挥部，就是敌人的脑瓜蛋子。你看，看啥看？你认字吗？你去找你有用的。哎，共军有多少人？
1: 报告长官，共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此次袭击一定是早有预谋。
2: 损失情况怎么样？
1: 还在计算，应该在我军将士的英勇抵抗之下，不会有太直接的损失。
2: 不会有太直接的损失？
1: 你看看这帮蠢货逃跑的阵势，我看什么都剩不下了吧？
3: 空军设备都运出来了吗？
1: 这个，我也没看到他们把通讯设备抢救出来。这么大的兵团在打仗。
2: 打的还是乱仗，没有了通讯设备就是没了眼睛。
1: 你去，命令守卫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把有用的通讯设备都抢救出来。
4: 是。
1: 是什么事？停车！下去！快去传单！
2: 快呀！
1: 是。开车。
2: 走，快点！跟上。
1: 同志们，把有用的东西全部带走，慢了点。
5: 文员，
1: 您着急，报告情况。
5: 是。
6: 快！我是三营，我是三营，我们已经找到廖药箱的脑瓜子了，第9兵团司令部，啊，司令，同志们，我们被包围了，东西是带不走了。
2: 全部销毁，一样都不能给蒋军留下。
7: 是，
2: 进行，
7: 是。

营长，我们弹药所剩不多了。

0: 我们已经完成了一项非常光荣的任务，现在就算是牺牲，也值了。不对，还不能死。我们还有一项更加光荣的任务，就是冲出去。冲出去的同志要想尽一切办法向我们的纵队报告，这儿就是他们的指挥部。
1: 这儿就是他们的指挥部，这儿叫胡家窝棚。记住了没有？
2: 知道了。
1: 王大同志，我跑得快。
2: 你咋跑得快？
1: 我说着你给他鞋垫呢。
2: 臭小子，你跑得快，那你就先跑，检查武器。
3: 站长，你们的人怎么还没冲进去？
2: 廖正光可下了死命令，让你们的人把这批共军全灭了，一个都别留下。
3: 有你这句话，那就好打了。弟兄们，别管里边的东西，把手榴弹、火焰喷射器什么的都往里边招呼，不信他们还有人能活着出来。
4: 是，
3: 是，董长。

0: 地球兵团各军指挥部，请注意，我是廖耀湘，请所有部队马上向二道岗子集中。地球兵团指挥部将在那里恢复指挥。
1: 廖耀湘是在搞明码报告吗？这不可能啊！战斗开始还没多久，这廖耀湘是疯了。
0: 葛兵团长，你还好？你干什么？
2: 司令，你疯了！
0: 明码报告等于直接告诉共军我们的核心位置，我们在咨询灭亡，还能怎么办？关键时刻失去了整个指挥系统，如果不马上整肃部队。 整个九兵团就全完了，就全完了！去，马上发报，所有部队马上到二道岗子集中，告诉他们九兵团指挥部将在那里恢复指挥。
1: 金楚兄，这会暴露我们的位置，
0: 继续发报。
1: 请最好的破译专家过来。廖耀湘很可能搞的是一套新的密码。
3: 是，
1: 林总，我准备，情报都清楚了，是咱们三纵的一个副营长，带着一个排的战士，误打误撞，踏进了第九兵团的指挥部。他们硬是把这指挥部啊给敲碎了。哦，对了，还顺带把这个新一三六军的司令部也给端了。现在整个第九兵团通讯全部中断，
3: 乱成一锅粥了呀！
4: 好，
3: 这场乱仗第一棒。 就把九兵团的脑袋打碎，廖耀湘病急了，命都不要，也要搞明码布报。哎，
4: 那位副营长和其他同志情况怎么样？
1: 这副营长啊，叫李德章，
3: 他的大部分战友都牺牲了。
4: 我记着有好几个二道岗的。
1: 啊，是林总，有三个。
4: 啊，这儿，还这两个可以排除。新立屯附近这个二道岗可能性最大。命令各部队，不，是新立屯附近的各部队，全力靠近这个位置，在他们集结之前，全部拿下。
1: 是。

0: 这仗是怎么打的呀？越打越乱，现在一屋子找不着了，人打全散了。
1: 散了就散了，咱解放军打仗还怕被打散了呀？残人心起呀！
2: 班长说的对，咱们人心齐，泰山易，蒋匪军他们人心散，吓破胆。

0: 你们哪个部分的？
1: 新六军的，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2: 经理，给你们。
0: 我们是新一军的，这黑灯瞎火，可算找到友军了。
1: 可不是嘛，这黑灯瞎火的，碰见自己人可难了。
0: 是啊。
3: 我们是后勤部运输大队的，您是几纵的？
4: 我们是六纵，你们要去哪儿？
3: 七纵。
4: 七纵。
3: 野司让我们送一批药，可是我们找不着他们。
4: 这么乱，哪找去啊？等一下，范组长。
5: 范组长，四人，他们要去七纵，找不着路。
6: 七纵离我们不远，我是十六师四十六团团长，我姓张。昨天我刚跟七纵司令部的同志们碰过面。穿过这道山梁，绕到小河沟那边，应该就能找到他们。啊，
3: 谢谢张团长。同志们，快点儿！
6: 哎，等等，你们现在还不能过去。对面敌人有整整一个营的兵力，你们过不去。这样，你们留在这里做好隐蔽，等我们把敌人这个营打掉，再送你们过去。
3: 张团长。我们受过一些训练，能不能加入战斗？
7: 对，我们行。
6: 同志，我们各司其职。同志们，保护好药品，保护好你们自己。等我们回来，通知部队，继续前进。
4: 好，
6: 走，这边走，继续前进。
3: 带俩兄弟去前面看一下。
8: 好，你们俩过来
3: 拿把枪。哎，会使枪吗？
2: 会。

0: 我其实会唱人传。
1: 我知道。
0: 我的名字三本，跟三本书也没啥关系，就是因为二人转。我十岁那年，家里太穷，我寻思着给我爹娘生口吃的，我就自个儿把自个儿卖了，卖给了一个江湖上唱二人转的，就是我师父。我师父就会唱三本二人转，所以叫我三本。他说会了这三本戏，这辈子就够了，饿不死。到了他自己先饿死了。这现在是什么世道啊？二人转会多少本戏也不能当饭吃，该饿死总得死。
1: 明白了，所以你也不咋唱二人。

0: 你知道吗？我也被卖过的。
1: 你？
0: 嗯。那年我刚满17岁，爹娘还不上那汉店村长的租子，他把我爹娘揍了一顿，把我卖到窑子里抵债。我哭了3天3夜，拼命的想要跑，可是那窑子的管家是日本人的狗子，他不让我吃，还打我，逼着我去伺候那些狗子。那时候我就想好，到时候和他们同归于尽。可谢天谢地，那一天吴雄关来了。吴雄关就是我的丈夫，未婚夫。那时候啊，还是敌后武工队的小队长，他带着同志们端了鬼子的炮篓子，还把那些来逛窑子的鬼子和翻译官都给灭了，把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女同胞们都给救了出来。打那儿起，我就跟狗皮膏药似的，天天跟着他们。我心里认定了，他就是我这一辈子要跟的人。等灭了这些鬼子，我就要嫁给他，谁都拦不住。
1: 吴同志牺牲那么久，你还是忘不了他。
0: 在这儿呢，吴雄关一直活在我心里。要是没有他的话，王翠云可挺不到今天。

0: 任务还没结束，我们分成两队，你们务必保护物资，我留下。
1: 我跟你留下来。
2: 留什么留？留下来都得死。
0: 我有个计划。
2: 六子，
0: 叫你兄弟把战场上剩余的弹药全部集合起来。
3: 是。
0: 一会儿我来掩护，你们带上物资撤退，继续完成任务。战场上到处都是我们的部队，还有希望。
3: 留我一个人就够了。我和你一起掩护。
0: 你不会打仗，这也不是你的任务。我是队长。队长怎么了？你的任务是带领大家把物资和药品送到部队上去。我是当兵的，这是我的职责。快撤！快撤！快！走！快一点！一边！一边！他
4: 已经死了！
0: 快走！走啊！
5: 我是逃兵，我前党和部队的，今天也该还了。
6: 王泽云，完成你的任务，撤退。

0: 他们有物资啊！
1: 兄弟们，别让他们追，把物资给我抢下来！
2: 冲！同志们，给我上！

0: 九兵团的指挥中枢被我军打掉之后，再也没有建立起来。各部队被我军全部打散，都在各自为战、各自逃窜。而我军的指挥系统正在逐渐完善，连后勤部指挥联动都已经恢复。目前，廖耀湘兵团已被我军压制在一小片范围内。
1: 我军从乱战到合围，正在对廖兵团进行最后的打击。
2: 好啊，廖西战役呢，即将胜利啊！这也代表着东北大局已定，这可是历史性的胜利啊！哈哈哈哈哈！越是在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越要站在对手的角度思考问题啊，要想想他们还有没有退路，考虑。
3: 我们怎么堵住他们最后的去路，将敌人一网打尽？
4: 这退路呢，不能说没有。沈阳的敌人建制还很健全，营口方面的敌人接应部队也在。九兵团这条大鱼我们是网住了，而且还切了他几刀，啊！但是他死而不僵啊，妄图。
5: 冲破巨网，
6: 死里逃生。
7: 请电告林彪同志，在辽西会战收尾之前，提前抽调兵力，准备对沈阳和营口发起攻坚战，要彻底断绝廖耀湘东逃南窜的最后希望。
8: 辽河流水长又长，弯弯曲曲向前方。
9: 长江有啊，同志们，
10: 立上，
11: 有咱们解放军
12: 老大，长江有。
13: 让部队全速前进啊！加快武功里，你让他休整。是。同志们，跑不走。300同志，扶摇将队，跟上！扶摇将队，徐徐同志，我们走。
14: 好，加油！同志们，
15: 刘河流水长又长。
16: 他们的方向，徐徐走。
17: 在这辽西的土地上，有咱们解放军的好儿郎。
18: 伪巨歼廖耀湘兵团。 乃从锦州北上的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争取时间。第六纵队经过急行军。

于10月25日夜在北宁路上另一家窝棚姚家窝棚地区顽强阻截，成功阻断敌人撤退通道。至10月26日晨，廖耀湘兵团退守沈阳的计划宣告破产，陷入了东北野战军各路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0: 你们为什么要拦我？这时候只有傻子才会被别人进忠。你廖建厨的脑子就如此的糊涂吗？
1: 我也是败军之将，我有何脸面？保住性命，脱离险境，以后东山再起，你这脸皮活着才管用。
2: 快点检查，扔这干什么？赶紧给司令换衣服！
3: 是，快走！
4: 快走！
3: 快走！

西战场上的战斗更加激烈，东野各纵队均以团营连为单位，以乱制乱，猛打猛冲猛追，不分前方后方，一线二线，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廖耀湘兵团被切成了两大块和无数小块，各部队失去指挥，更加溃不成军。

0: 站住！举起手来！你谁啊？
1: 王队长，
0: 我
1: 二柱啊。旁边这位同志有重要的情报向组织汇报。
0: 你哪来的？
2: 北平，俺从北平来的。
0: 胡总，
2: 走。
3: 两天的时间，廖耀湘西进兵团10万多官兵就成了过街老鼠，这种速度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奇迹吧。
4: 依我看，按老蒋的打法，他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奇迹嘞。
5: 现在啊，辽西战场呢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个阶段呢尤其要做好收尾工作，后面将是更大规模的收容溃兵的工作，大量的国民党士兵需要收编呢，这可是个大工程啊。
6: 廖耀湘也要抓到，不能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逃了。
7: 好，同志们，西柏坡危险了。主席，你看，这份情报是我们在华北剿总一位潜伏的同志。

0: 冒着很大的困难和风险送出来的。我们这次行军基本上是昼伏夜出，所以保密是首要原则。
1: 是
2: 是。
0: 告诉士兵们，
3: 到达目标地域后，
0: 只要碰到高个子，操着南方口音。 手指被烟卷熏黄的中年男人立刻抓捕。
2: 是
4: 是。
0: 但是记住，一定要抓活的，只要抓住就有重赏。
2: 是。
0: 军长，我们这次神神叨叨的，到底要执行什么任务？要去抓谁啊？
5: 我再强调一次，我们执行的是绝密任务，你们要做的就是带着士兵跟着前锋部队行军。
6: 其余的，到了地方自然会知道。明白没有？
7: 明白。
6: 与此同时，从另外两个渠道也传回了相关的情报。综合傅作义近期的各种动态，我们必须立即制定防备的预案。傅作义在我华北部队主力向太原归绥进军的时候。 趁中央防守薄弱，趁虚而入。傅作义派郑廷锋94军名义上增援太原，实际上绕道而行，偷袭石家庄和平山县，想一举捣毁我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8: 郑廷锋已经确定了我们的位置了吗？
6: 目前还没有精确的确定，但平山县。
8: 他们是可以确定的。这个傅作义是想一石三鸟啊，一是能打下石家庄，二是能围魏救赵，解绥远之围，三是也是最主要的，是打掉我们的中央指挥机关，摧毁我们党政军指挥中枢。
9: 不止三鸟啊。 还有第四鸟，他可以用这种方式逃避出兵东北，保存自己的实力。
8: 傅作义的这一招险棋确实很突然，估计他的94军已经出发了。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俩扛了没得？哎，
2: 我们扛了没得？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一支屹立于雪域之巅的尖刀力量究竟如何炼成？日复一日挑战的背后是怎样一套严酷的逻辑？而当所有汗水与沉默的付出最终化为城市街巷中一份坚实的底色，这所有一切又诠释着怎样的含义？敬请收看本期节目《雪域利剑》。

0: 湖州区指令，我市某商城有人员被挟持，
1: 现需要浦东王吗去处置。
2: 听明白？
3: 明白。
4: 这是山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反恐防暴突击大队的一次处突演练，也是一次对高原特警反应速度、处置能力与战斗意志的极限考验。
5: 李局长，带领巡查员。
6: 是。
7: 心里肯定会想着一定要成功，不成功的话也不行，有人在挟持人质嘛，第一个任务就是解救人质。
0: 首先考虑的是人质安全，考虑人质安全的前提下一定要考虑自己的队员的安全。
8: 到达现场之后，我第一个考虑的就是我的狙击点位，我因为要观察最好的地形就是看到全貌，了解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动态，提醒队友哪里有危险，哪里是安全的。
0: 无人机进行侦查。肯定会尽量的去避免这些伤亡的，哪怕是嫌疑人也好。

0: 它复杂的就是在这个楼层过多、房间过多、它的隐藏点过多，它就会导致你的搜查的过程中难度会增加。
1: 放开我！我不想成为英雄，我只想成为守护者。

0: 演练场上的雷霆一击并非凭空而来，那么决定成败的反应速度、处置能力与战斗意志究竟源自何处呢？
1: 就是平时练的最快的话，我们这队最快的话就是一分，我的话最快的话就是1分15秒。
0: 土弹群培所说的是特警五项之一的综合体技能训练的通过时间，总共110米的通过距离内，分别设置了低桩网、2.4米高板、空中软网、高架速降、斜绳摆渡、爱尔兰高板、高低板、弧形类目共8个障碍物。
1: 最难就是这个低桩网，因为跑的时候脚里面会进沙子，而且这个灰也很大，然后进到嘴里呼吸时候就比较困难，主要是用胯低下弯，然后用肘快速爬滑过道，那种比较矮低的过道专用于这种实战的话，过低的下水道、床下这些都可以用，过那个障壕的时候就躲在那个石头那些后面的时候比较低嘛，这样转移比较适合转移。这是按照秒针秒，每个动作从取捷径针秒来完成。
2: 这个特警的五项障碍之一，110米障碍，它这个五项之中，它这一共有8个，它8个的话各有它的难点。对我来说最难的应该是那个爱尔兰高低板，当初来特警的时候，然后练习这个爱尔兰高板的时候，然后也是吃尽了苦头，因为它的高度也是比我高，身体的柔韧性、爆发力、耐力以及它的那个力量技巧的欠缺没有练到位，所以说导致它爬不上去。
3: 因为它刚好处在一个所有障碍的中下半段这个位置，然后全程跑下来以后，体能呀、手臂上面、腿的那些力量都大部分都已经消耗完了，所以这个力基本上有点竭了，所以那个地方还是比较困难的。
0: 这110米并非障碍物的简单堆砌，而是一条高度拟真的实战能力综合模拟链。

0: 每一个障碍都是对未来实战的某个关键场景的针对性模拟，旨在系统化锻造特警在各种复杂环境下为完成特定战术动作所依赖的专项生理机能与本能化神经反应。
1: 因为特警的话作为一个城市的最后一道锄头尖刀力量，因为它承担的与普警不一样的职责使命，比如说在一些突发事件，然后就可以说体现出特警队伍这一个力量的一个价值。当危险面临的时候，男女都是一样的，都是如此的。
0: 德信康卓正在训练的是空中软网，模拟的是摇晃的林

0: 岩石通道或不稳定的楼顶、车顶，它考验的是在不稳定平面上的动态平衡能力、核心稳定性，以及在高风险环境下保持动作精准的身体控制能力。
1: 刚开始的时候，站到最高顶就感觉头很晕，往下一看吧，感觉很高，有点呕吐的那种。
0: 德勤康卓是队里恐高心理非常严重的队员，这对于高空训练项目非常不利。
2: 脚肘啊，主要你的胆固醇兑换了一下，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一定要左右左右踩稳踩实了。来，预备，走走走右左右左右左右，对，频率要快，然后到上面以后，先抱住咱们这个横杆。叠着绳啊，抱住抱住，跨腿，对，然后顺势把这个手放到下面，我的，我的抓住，然后打腿打腿，打腿，好，这个手抓到这里来，起码的，好，好，顺势身体往下放，身体往下放，往下放，好，脚夹紧夹紧，好放，抱住，好，放放，可以上去。但是到了上面以后，就是因为恐惧、恐高，然后不敢翻，就卡在那个地方。
1: 感觉差不多有十米，就是感觉地在转一样。对，往下一看吧，感觉下面的那些都在转。
2: 后面我们就一直在鼓励他，鼓励他，然后最终还是下来了。
1: 现在的话有是有，但没有以前那样，差不多三年左右吧。嘿，

高架速降，模拟从建筑物顶部、直升机或悬崖等处快速安全的垂直突入目标区域。它锤炼的是对高度与速度的控制技术，以及落地后瞬间转入战斗状态的转换效率。

鞋绳摆渡，模拟跨越无法直接通过的沟壑、河流或断裂桥梁，锤炼的是仅依靠上肢与核心力量的实战机动能力、持久握力，以及悬空状态下的身体稳定控制能力。

2.4米高板，模拟突击中快速翻越围墙、窗台或车辆等垂直障碍。它锤炼的是瞬间爆发性弹跳力、上肢的快速牵引力以及克服高度心理障碍的果断性。弧形勒木，模拟利用建筑物外墙、管道、窗沿、缝隙等徒手攀爬突入，锤炼的是指尖到脚尖的抓握力、攀爬耐力，以及在高处保持身体贴近结构的技巧。

这些训练将复杂的战术动作拆解固化，最终沉淀为特警在攻坚、追击、救援等任务中近乎本能的肌肉记忆与神经反射，

0: 特警110米障碍，夯实的是特警在真实战场上面对任何复杂地形与突发状况时身体做出最可靠最有效反应的综合能力。这也是山南特警将训练场与战争无缝对接的核心要义。
1: 近年来啊，就是针对反恐防暴维稳这一块的任务和形式，就可以说是诞生出来的一支队伍。
0: 山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成立于2011年，是一支专门为处置最极端、最危险、最复杂的暴力突发事件而诞生的终极战术力量，也是整个特警体系中那把最锋利、最后出鞘的尖刀。

所以本身的他的职责和任务就决定特警比其他警种的话相对神秘一些。它的神秘就在这里，我们内部有很多具体的一些专业训练。防恐防暴也好，搜排爆也好。射击，特别是像那种狙击手的培养等等吧。因为这个的话平时不太会跟公众去宣传这一块的。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苦的工作都要去不辱使命去完成。

0: 射击是特警训练中至关重要的环节，锤炼在高压环境下对不同目标的快速精准火力运用与决策能力，它是武力运用中将判断转化为行动，将控制力赋予极端手段的最终决策环节。
1: 好，在这基础上准备开始。好，推枪开始的时候就是推枪的口令，推枪往前走，砰，直接转身往后走，知道吧？来一遍，准备。

今天我手上拿这把枪，这是一把95-1式突击步枪，这是我们公安列装的一把装备之一。这把枪的特点就是适合于长距离一个作战和一个巷战的作战，然后研发出的一款枪支。还就是我们这把这个九二改式手枪。这把枪是一种警用版的，它所产生的杀伤力它是不一样的。军用版的是5.8毫米的弹口口径，这个是9毫米的一个弹口口径，子弹口径9毫米的一个弹口口径。这把枪的话就适合于近距离精度目标的一个射击，更为小巧，更为便携的一个做出更多的一个战术动作，利于这个任务的需要。刚才我意思是这样的，我们停下来之后就枪口对外了，枪口对外成一个三角形，这样另外一个姿势可以吗？就成一个戒备姿势了。对，往胸口放，往胸口放，说胸口，对对对，你要随时准备出枪的一个动作，随时准备出枪的一个动作，对对对，就那种感觉，对对对，好，出收收收收收，好，就是感觉好。

0: 人说队形是将几个人整合成一个能全方位警戒、能持续机动、能依靠高度默契协同行动的战术单元。
1: 在我们这个队形变化，以及我们的一个精准度的射击，我们都是以围绕这个实战为导向而进行的一个队形上的一个实施。
2: 准备。
0: 战术队形是特警在复杂高危环境中确保任务得以有效执行、团队得以安全行动的最基础且最可靠的战术支撑。接下来扣动扳机那一瞬间的绝对精准也至关重要。
1: 是否明白？
3: 明白。
4: 开始射击。
0: 德庆康卓是反恐防暴突击大队的四名女队员之一，她的枪法在全区特警射击比武中总是名列前茅。
5: 今天我们主要是实弹练习，短枪一个，长枪一个，平时就是日积月累嘛。室外的话会有很多因素嘛，还有大太阳的时候太阳有点刺眼，室内的话没有这种风啊那些还是比较好一点。
1: 看长枪当当完了以后迅速当当两发，这慢吞吞的在练什么
5: 啊？有时候是打的就全部都能打中十环，有时候也会打到九环呀八环那种也有。
1: 这个是刚才他这就是一个弹孔，这就是一个弹孔啊，它就是偏向左侧的，偏向左侧的一个八环至九环中间的一个线程。今天这个成绩的话，总体上还行，但是还是有提高进步的空间。
3: 准备。

0: 这。
1: 比如有些技术方面打枪呀那方面，我们女生的话胆子又不是很大嘛，所以要练的方面要多一点，狙枪呀那什么都要跟男生努力好几倍才能达到那个程度。
2: 说准备开始射击。

0: 热情康卓，要想在扣动扳机时保持稳定的姿态与毫厘不差的准头，不仅需要在射击场上反复练习，其背后还有很多无法绕开的日复一日的高强度付出。
1: 有时候我们装备那些衣穿吧，还有枪那些衣呢，墨迹啊那些衣的，他们觉得哇，他们好帅。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这个职业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
2: 差不多400多斤吧，这是装在车上卸下来的轮胎。
3: 1、2、3、4、5、6、7、8、9、10。

0: 我们现在持有的一些器械组合起来，一是有上肢的训练，二是有爆发力，要让自己快速的进入一个缺氧的状态，在有任务的情况下，能够进行快速的调整。为了这样一个目的。
1: 就是前面不是说不怎么累，到跑回来的时候，就感觉力全都没了，然后最后是用意志力在跑，眼睛也冒金星，可以爆发出自己的体能极限。真正到达极限的时候，旁边那些声音啊啥都听不见，只能看到眼前一片花，这就是最极限最。
2: 最大的那个极限，在训练场上，极限有着截然不同的形态。一种极限是对抗身体的疲惫，是突破力量的巅峰，是速度与耐力的边界，而另一种极限被包裹在了密不透风的防爆服内。
3: 当高温持续消耗着体力与专注力时，一次简单的加起动作，其难度被放大了百倍。排爆服里面的温度很高，排爆服的一个重力，我现在呼吸都有点那个困难。这个是调红豆和黑豆的，练的是手的一个协调能力。这是意志与耐心的另一种淬火。
2: 他锻造的不是在开阔地冲锋的能力，而是在最压抑、最逼仄的环境里保持绝对冷静，维持超凡耐心，执行精细操作的深层定力。从挥汗如雨的操场到呼吸沉闷的头盔之内，山南特警用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真正的战斗力既能像重锤般粉碎障碍。 也能在危机的最核心，如手术刀般完成最精细、最致命的拆解。所有的千锤百炼，最终只为守护，守护生命，守护秩序。而守护的代价，有时是沉重的。这里是支队的一处特殊驻地——功勋犬牧园。
4: 长眠于此的是曾用一生践行守护誓言的无言战友，他们曾在无数次搜爆追踪任务中挺身而出，以绝对的忠诚与专业扫清了威胁，守护了战友。
5: 一共有七头犬，这也都是我们警犬大队这边从建立到现在吧，一共有七头是功勋犬。
2: 每次来到这边，其实心里很沉重的，因为其实立功受奖也不容易，基本上你立一次功的话，还是需要花点代价吧。当山南市的街巷在安居乐业中从容铺展，一种无需言说的安稳便沉入了生活最寻常的节奏里。而在这平和的景象之下。 有一种与之对应的沉默力量，同样运行在他自己的轨道上。在训练场，极限的挑战、汗水的洗礼与毫厘之间的求精，日复一日，这声音并不为街市所闻，却同样是这座城市心跳的一部分。它是一种为了守护和平与稳定、安宁与幸福而始终绷紧的、充满力量的心。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更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在我区东部和南部一带出现了明显的降水，尤其是在丁青的布陀湖出现了大雨。那预计未来两天呢，在我区东部一带这种阴雨天气将会持续，像纳曲、昌都等地午后多短时雷暴，建议像虫草采挖等户外作业人员一定要注意避雨防雷。那么预计今天夜间呢，纳曲、昌都中部北部林芝一带将会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雪，尤其是在墨脱的低海拔乡镇将会有大雨。那么在拉萨、山南东部南部、日喀则市北部南部一带将会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呢，纳曲中部、东部、昌都中部北部以及林芝一带将会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有中雨雪，尤其是在墨脱的低海拔乡镇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另外像拉萨北部、山南南部、日喀则市北部南部一带阴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余各地多云，部分地方将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出行方面，明天除了阿里之外，大部分国道沿线均会有小到中雨雪，尤其是在墨脱的低海拔路段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雷阵雨转多云，13到26摄氏度；桑竹子区多云转阴，10到23度。色尼区中雨转小雨，5到11度；巴宜区小雨，13到21度；乃东区多云转阵雨，11到26度；哈尔滨区小雨转阵雨，9到25度；港尔多云转阵雨，3到14度；芒康多云转阵雨，7到18度；聂拉木阵雨转小雨，6到13度。墨脱中雨，19到23度；波密小雨，12到20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雷阵雨转多云，13到26度；珠峰大本营多云，3到18度；罗布林卡雷阵雨转多云，13到26度；羊卓雍湖多云转阴，3到17度。冈仁波齐多云转阴，4到18度；巴松措中雨转小雨，11到18度；优木拉康多云转阵雨，11到26度；桑耶寺多云转阵雨，10到24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果蔬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和平解放75载，高原山河万象更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起播出川藏北线报道。首先带您认识原18军老战士王长安，感受百岁老兵的岁月初心。我区各部门在侦查实改、真抓实干中破解难题、补齐短板，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渐行见效。高原之光系列报道，今天带您走进抗震救灾先进个人边巴罗布，感受基层党员干部在危难面前的责任与担当。全区卫生健康提质增效现场会在拉萨召开，噶玛泽登出席并讲话。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西藏分赛场比赛在山南启幕。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西藏和平解放75载，高原山河万象更新。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奉命进军西藏，30000名将士从四川出发，克服高寒缺氧、地形复杂等极端困难，挺进雪域高原，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和后续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起播出四路进藏川藏线的报道。首先，我们跟随北线记者一起走进原18军老战士王长安，听这位百岁老兵讲述那段热血硬初心的燃情岁月。
3: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现在在我手上拿着的这几张老照片啊，背后藏着一段跨越山河的岁月。照片里的这位年轻人，他叫王长安，今年已经是一位百岁老人，也是当年18军进藏的一位老战士。70多年前，他从四川乐山出发，跟着队伍一路顶风冒雪，翻山越岭，徒步走进西藏。那今天呢，我们就在成都来寻访这位经历过和平解放西藏的百岁老兵。
4: 爷爷你好，你好，我是从西藏过来的。
5: 好好好，哎，
4: 你好你好，我给您献个哈达，您慢点您慢点。哎，来给您献个哈达，扎西德嘞。
6: 眼前这位老人已是百岁高龄，他是原18军157团的老兵，从乐山誓师到徒步进藏，从金沙江畔到林芝波密，近40年的光阴都留在了雪域高原，是西藏和平解放与建设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
4: 您看，爷爷，我带了一些照片过来，您看，这个是不是您？
5: 是我。
4: 这个也是您？
5: 啊，也是我。
4: 脸上是有伤吗？
5: 不，不是几次伤，这个地方还有一次伤，枪打的，就是炮弹皮崩的，当时的感觉。

0: 觉啊，给个大石头就炸起来一样，这炸的这个头发昏嘛，就晕到那个地方，没有多久的慢慢都醒过来了。
1: 留了32年
0: 啊，32年，我都100岁了。
2: 一块弹片在眼睛里藏了32年。老人说起这些，语气平静的，像在讲别人的故事。1950年，24岁的他就是从乐山出发，跟着队伍走进了那片遥远而艰苦的高田厚土。
0: 这是50年在乐山开的誓师大会。誓师大会开过以后的话呢，我们出发就朝常州的那边去了。当时是说进军西藏，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感觉到苦嘛。刚到这成都，说我们就是回老家去了，你说给享福了，结果你们把叫我们18军进去了，全国人民解放了，西藏人民还没解放，我们是共产党员嘛，是为共产主义服务的，你西藏不解放，就等于我们没有完成任务。那个时候，哎呀，我们走一路，老百姓看到过欢迎嘛，非常的尊重，那对解放军尊重的很嘛。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怎么吃饭？吃糌粑，吃酥油茶。糌粑本来是好东西嘛，那个时候解放军哪吃过糌粑？那个团里面的开大会，团长的亲自试验，什么叫糌粑？把糌粑拿一个碗里，和酥油茶还怪香嘛。80斤左右，枪、手榴弹，加上步枪，这个就50-60斤。你加上你这个行军，你要吃饭，只有要战士背嘛。这个土地改革的时候，我在博米嘛，那个时候在博米开始工作队，以后当乡委书记，整个的这个过程我都经过。
1: 是林芝这个名字是您取的对吗？
0: 是我起，这个地方都是森林，出林芝草的地方，也代表了这个意义。哎，大家在分工，我几个同志说可以啊。这是我爱人照片。
1: 您爱人也是当年跟您一起进藏的吗？
0: 对，50年进藏的。像我爱人就不一样了，我爱人藏文藏语全不通。我藏语随便讲，他到老百姓家里面，在下乡嘛，帮助老百姓收割、从车、从猪、从劳动，住到老百姓家里面，和老百姓在一起吃饭。
2: 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从青年到白头，一家两代把最好的岁月都留在了高原。
0: 24岁到西藏嘛，一直到60岁才出来嘛。我基本上我这一生都交给西藏嘛。过去谭华山提出来嘛，就把这老骨头埋到西藏嘛。我们基本上做到了嘛，老骨头埋到西藏嘛。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嘛，你又是共产党员嘛，你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嘛。你自己的家乡解放了，你父母有饭吃了，但是西藏的那些老百姓还比较苦嘛。你有责任有任务就解放他们，你再苦再累再远也要去，这是共产党员的本质嘛，感觉光荣嘛。这个照片你保管的好啊，
1: 我把这些照片弄成一个相册，然后再给您送过来。
0: 哎呦，太感谢了。
2: 75年时光流转，山河早已换了新颜，但那段峥嵘岁月与精神永远不会褪色。我们带着这份感动与铭记继续前行，下一站我们岗托见。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区各部门立足岗位职能，摒弃虚功，务求实效，在真查实改、真抓实干中破解难题、补齐短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4: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以严实作风抓实学习查百整改全链条，瞄准住建领域民生难点、企业难题，动真碰硬，
5: 找准问题的切入口，重点对拖欠企业账款、农民工欠薪、物业服务治理等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建立问题、措施、责任实

0: 线四个要素台账，实行消耗管理。截至五月底呢，完成三个中央巡视反馈问题阶段性整改目标任务。
1: 自治区能源局聚焦主责主业，在能源

0: 风险。
1: 自治区商务系统坚持学查改贯通推进，知信行统一落实，紧扣重点任务，切实把正确正器官转化为稳消费、扩内需、促发展的生动实践。
2: 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认真查摆问题，坚持把改字贯穿始终，制定整改措施呢，30余条，实行台账式管理，项目化推进，消化式的清理，有力促进扩大内需。
1: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把正器官落在经营主体获得感、人民群众安全感上，切实践行监管为民的理念，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各项工作落细落实。
3: 共查摆问题12条，制定整改措施60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耕质量强区建设，积极破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坎点土点，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深入开展市场监管执法队伍清风田忌教育整顿抓下行动。
1: 地震立初心，危难显担当。一场强震让定日历经天灾，一群逆行而上的身影在废墟之上点亮希望。回望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之路，定日县长所乡副乡长边巴罗布以党员之勇向险而行，以公仆之心扎根一线，在生死关头抢救生命，在重建路上温暖民心，用实干与坚守守护一方百姓安居，在高原书写着基层干部的责任与荣光。
4: 我讲讲的就业，他会有可能来那什么的，那么就这样嘛，都是的强。你听他嘴那来的，那忙着对了，你们呢？
5: 暖阳铺洒在长所乡的崭新民居间，烟火重归，生机盎然。从拉萨返回，自治区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先进个人荣誉，边巴罗布全身心投入人居环境提升、村庄绿化等工作中。
4: 地震发生之后，作为一名党员，心里特别难受。觉得自己必须站出来做一些事情。
5: 脚下平整的道路承载着惊心动魄的过往。2025年1月7号，正在宿舍休息的边巴罗布被剧烈的摇晃惊醒，灾情不明，群众危急，他迅速集结5名党员干部，迎着余震火速奔向受灾严重的杂村。在余震不断、随时可能坍塌的民房间，靠着一双手、一股劲儿，硬是从废墟里救出10多名被困群众。
6: 乡长、社长可能忙着救不了我们的，我这家嘛救不了几年，赶紧弄死了。
5: 救人只是开始，高原冬夜的安置更是一场与严寒与时间赛跑的硬仗。长所乡夜间气温低至-10几度，边巴罗布和队员们通宵不眠，穿梭在村庄各处，搭建应急帐篷，搬运救灾物资，点亮了受灾群众心中的希望。
6: 可是大家在这装修，可能看穷啥的，可能你身边不能给人吃饭穷了。那个我们当时就养他不是就好了，干啥钱塞穷了。
4: 这里头呢，我们总共是12项内容嘛，主要包含了一个是互助的一个信息名单，家庭成员全部都在里面。第二个就是震后民房重建前的最终的一个照片对比。
5: 走进边巴罗布的办公室，121册厚厚的灾后重建农房档案整齐排列。去年5月，灾后重建全面启动，家园快速重建，群众安稳安居。回望这段经历，边巴罗布心中满是感恩。
4: 感动我的地方太多了，比如说灾后48小时之内，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和救援物资像潮水一样送过来。去年10月底，我们乡所有受灾群众拿到了新房钥匙，让我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关心关怀，国家力量的强大。作为一名党员，我觉得非常自豪。
5: 如今的长所乡村庄焕发新生，在灾难面前，许许多多像边巴罗布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在危难时刻逆行冲锋，在重建路上久久坚守，他们用脚步践行初心，用实干扛起担当。
4: 我们党员干部就好像经历了一场考试，群众最困难时，我们党员干部也是应该出现在最前线。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初心和使命。
1: 9号全区

0: 卫生健康提质增效现场会在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召开，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出席并讲话，罗梅主持。噶玛泽登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奋力谱写健康西藏建设新篇章。要大力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动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构建三医联动新格局，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巩固扩大五大针对成果，发挥藏医药特色优势，打造扎根奉献生力军。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责任链条，加快构建大卫生大健康格局。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持续强化全链条监管。噶玛泽登还现场观摩了自治区人民医院、自治区藏医院、墨竹工卡县人民医院及相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典型做法。
1: 近日，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完成巡视自治区纪委监委机关、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等单位党组织的进驻工作，将开展为期50天左右的巡视。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进驻动员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关于巡视工作的有关要求，对做好本轮巡视工作作出安排。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做表态发言。
0: 10号，扎西德勒第6届西藏网络影像节颁奖典礼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在致辞中强调，要丰富产品供给，深刻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坚持正确价值导向，主动拥抱数字化时代。要提升外宣效能，牢牢把握国际传播规律，讲好新时代中国西藏故事。要扩大品牌影响力，持续加强网络文明和网络文化建设。仪式上还启动了2026年网上重大主题宣传和重大议题设置项目。
2: 近日，自治区人社厅等6部门联合发文，在全国率先对互联网平台及快递企业实施用工报告制度。据了解，该制度明确了全覆盖报备主体范围，区内网约车、外卖、快递等企业及加盟商、外包方等相关主体均需常态化报送用工信息，报送内容聚焦劳动者切身利益，涵盖薪酬核算标准、社保缴纳情况等11项关键事项。人社部门将据此出具用工体检诊断书，作为企业集体协商、劳动保障监察的重要参考依据，切实保障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群体的合法权益。
1: 今天上午，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西藏分赛场比赛在山南启幕，赛事分为柔力球和健身锅庄两大特色项目。来自云南、四川、重庆、贵州、西藏5省区的近400人参加。开幕式上，一个个极具雅龙特色的歌舞节目轮番上演，热烈欢快的氛围瞬间点燃了全场热情。
3: 刚才他们
4: 上台领导下，我们各队的美女刘颖
3: 进来玩游了。
1: 本次赛事采用双场地同步开赛模式，将持续至6月16号，不仅为自治区2026体育赛事季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大家搭建起了传统民俗体育与现代全民健身交融互通、交流联动的优质平台。
5: 看了今天的节目，感觉非常震撼，对应比赛也做好了准备，想以更加完美的状态把自己的最佳实力发挥出来。
6: 此次呢，带着队伍来到咱们的山南呢，我们内心可以说是特别激动，也倍感荣幸，想把我们云南原汁原味的那种锅庄呢展示给大家呢，向我们的山南及全国优秀的那些锅庄队员学习，取长补短呢，相互借鉴。
0: 在藏北羌塘，一年一度的候鸟迁徙繁育高峰如约而至。广袤的草原湿地间，数十万只候鸟翩跹而至，筑巢育雏。鸟鸣响彻雪域，万羽舞动蓝天，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7: 每年4月至10月，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色林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纳曲境内各大湿地，便成为青藏高原候鸟迁徙的关键驿站与核心繁育场。在深扎县措鄂湖鸟岛，斑头雁、棕头鸥扎堆筑巢，成为名副。

0: 有其实的候鸟大产房。在双湖县诺尔玛湖畔，野保员日夜驻守救助迷途的斑头雁幼雏；在尼玛县当惹雍措湿地，黑颈鹤悠然踱步，守护着高原独有的生命奇迹。星罗棋布的高原湖泊与湿地正成为候鸟栖息繁衍的幸福家园。候鸟连年如约而至，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离不开那曲市持之以恒的生态守护与系统治理。近年来，全市统筹推进湿地保护、草原修复、野生动物管护等重点工作，构建起市县乡村四级联动的生态保护体系。780名野生动物专业管护员常年坚守高原一线，常态化开展巡护监测、救助保护、宣传引导工作。在尼玛县罗布玉节管理站、深扎县藏布湿地管护点等地，管护员们顶风冒雪徒步巡护，用心守护每一处鸟巢、每一枚鸟蛋。
1: 对外老大我就开始送到养护区，三对金刚枪呢，但罗瑞给养到送到给，但呢日记宿舍。你妈他们的他的也接近我送我的他的下去能够说这个来个来来给军人拿了给他来个来来给这个套路上先拿了卡车还想给卡车修路。
0: 从候鸟零星栖息到万鸟翔集岁岁繁衍，从野生动物踪迹稀少到种群稳步复苏，那曲的生态蝶变是青藏高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如今全市黑颈鹤种群数量超1600只，藏羚羊超20万只，雪豹、藏野驴等珍稀动物种群持续回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图景在藏北高原持续铺展。
2: 6月10日，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4件，其中来电24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0件、日喀则市3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4件、自治区有关单位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0个，其中生态破坏9个、大气污染4个、噪声污染4个、水污染3个、固废污染3个、其他污染7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和单位办理。
3: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23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10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3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4件，阶段性办结1件，正在办理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3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近日，创赢未来2026年创业大赛西藏赛区拉萨选拔赛启动，选拔赛紧扣拉萨产业发展与民生需求，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的4大主体赛道，旨在通过以赛促创、以赛聚财，搭建创业资源对接平台，着力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2: 连日来，纳曲市组织眼科医疗队深入各县区，为基层农牧民群众开展视力检测和常见眼病筛查，经筛查确诊符合手术指征的白内障患者可获得免费手术救治。医护人员还宣讲科学护眼常识，切实守护高原群众眼健康。近日，桑日县以极地科普为主题，开展科普大篷车巡展进校园活动，学生们通过图文讲解、互动体验、动手操作科普器材，沉浸式感受科技乐趣，活动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的浓厚氛围。
3: 日前，日土县举办“益润同心助信仰，美育筑梦向家园”为主题的首届校园艺术节，舞蹈、独唱、合唱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师生欢聚一堂，共享艺术盛宴。 本次活动为师生搭建了展示风采的平台，展现出新时代少年爱党爱国、奋发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
2: 为将

0: 版权服务与政策宣讲送到群众家门口。近日，八宜区组织工作人员前往更张文巴民族乡开展不动产权证书送证上门便民服务工作。工作人员逐户走进村民家中，将不动产权证书送达群众，并围绕宅基地权属界定、产权使用、确权登记等法律法规进行政策宣讲。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万里羌谈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

0: 能找的我都找了，这么长时间了，咱们这个地是要不回来了吗？
1: 老爷子，您别着急，身体要紧，肯定还有别的办法。要不这次听儿子的，咱到市里找个律师问个清楚。
0: 嗨，就怕咱跑去问了也是一样的结果。
1: 哎，不会的，听儿子说，2021年1月1号起实施的民法典能够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肯定可以的。
0: 那好吧，我下午就到律师事务所问一下去。您好，张律师。
2: 张希大叔，你要咨询什么事呢？
0: 嗨，我要咨询的事儿啊，有点麻烦。
2: 张希大叔，您别着急，慢慢说。
0: 张律师，是这样的，由于我生病，儿子呢又在上大学，我们家的田啊，从2016年起没能种，2017年起呢，被一家公司侵占，并且种植了经济林。去年起啊，我找过村委会、乡政府，都没能妥善解决。听我儿子说呀，2021年1月1号起出台实施了一个能够更好的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的法律，好像叫民什么，
2: 叫民法典
0: 啊。对，就是叫民法典。
2: 张希大叔，还得多多留意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啊。要不是您儿子，您应该不会来找我了吧。您这事儿难怪一直没能解决。放心吧，张希大叔，是这样的，2021年1月1号起实施的民法典第233条规定，物权受到侵害的，权利人通过和解

0: 调解、仲裁、诉讼等途径行使物权请求权。这么跟你说吧，扎西大叔，和解通常被认为是私了，调解是通过第三人进行调停。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另外，仲裁是当事人协议约定仲裁条款，选择仲裁机构，最后由仲裁机构裁决解决纷争。诉讼则是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调解解决纷争，是这样的征诉程序，而不是诉请法院要求政府处理该纠纷。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太感谢张律师了，这样我就完全弄清楚了。谢谢你，张律师，看来啊，我得好好学学民法典了。
0: 嗯，张西大叔，您一定得好好学学民法典，这样我们老百姓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
1: 哦，我太太一直很担心这个事儿，我呀，这就回去告诉我太太去。
0: 嗯，回去告诉您太太，只要按照民法典的征诉程序，你们的合法权益完全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再见了，扎西大叔。
1: 哎，再见了，张律师。
2: 怎么样了，老爷子？
1: 律师说啊，我们的合法权益完全可以得到保障。民法典第233条确定规定，物权受到侵害的，权利人通过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途径行使物权请求权。
2: 我就说嘛，一定可以的。
3: 民法典第233条规定，物权受到侵害，物权人有权选择和解、调解、仲裁、诉讼途径解决。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0: 是为了党国，也不是连累兄弟的借口。
1: 我将你调到76号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身上没有那种军人世家的凌人盛气，跟中国人打交道，光是靠威压是远远不够的。
2: 你的代号是引子，你的老师叫谢俊恩，但他已经殉职了。

0: 我也去找了我博士的朋友，他说前景寿毕业的陆军士官学校曾经在上海针对青年日侨开设过秘密培训班，就在四平路一带，当时在虹口的报纸上有过招生简讯，而且录取的这批青年全都是有身份背景的名流之后，家里边非富即贵。
1: 日侨的名流之后？能够查到名录吗？
0: 不可能。
1: 多少年？
0: 十年。
1: 十年过去，青年陆逊，这个小林和亲应该是30岁左右，我们现在可以基本的确定一个范围，既然是区域招生的话，范围不会太广。
2: 是，
1: 从学校的旧址到北四川路一带，分布着许多日本侨民的住宅，我们可以着重的在这个区域搜寻。只是十年过去了，这个小林和亲有可能变成我们想到的任何一个人。
0: 但是，就这个区域，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太大了。
1: 是啊，我已经把可以调动的人都派出去了。我们要仔细的搜查小林和亲可能出现的任何一个地方。
3: 哎，その決定まず決めるの。
4: まだそういう余裕がないやな。
3: そうそう。
4: これはめでたしいな。おめでとう、マサキ君。
3: おめでとう、おめでとう。ごめんごめんご
5: めん。哟，两位先生。聂生呀，是第一次来吧？要不我帮你们介绍介绍。这位客人真是心急。
0: 我们一会儿有个日本朋友要过来，所以还是希望你能够找一个经常跟日本人交流的姑娘过来。
5: 有有有，咱这姑娘像李瑞如、陈小丽、张婉婉，她们都是精通日语的。
6: 陈小丽，让她来。啊，
5: 小丽呀，小丽。好嘞，好嘞，先生，里面请。
0: 哎，你是怎么确定这个陈小丽认识小林和亲的？
6: 名册上最贵。
7: 妈妈都跟我说了，小丽来了。二位是贵客呀。请。不知道二位是谁，想请我跳舞呢？

0: 我们不是来跳舞的，我们是来谈一桩生意。
1: 生意？小丽可不会做什么生意啊。
0: 人脉通达就是生

0: 我们有新的制酒工艺，但是没有渠道和关系，所以我们就冒昧了，来找陈小姐帮忙。
1: 这个嘛，倒是不好说。我呢，倒是愿意引荐，却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
0: 陈小姐只要肯帮忙，成与不成，我们都承您的这份情。

0: 我再想想吧。
1: 我们查到小林和亲做千九生意已经是七年前的事儿，你怎么确定这个小林一定会去找小林和亲啊？
2: 不确定，但是我们可以试试，也许就能顺藤摸瓜了。
1: 也是啊，做清酒生意的自然都相互知晓，也许他们

0: 陈小姐来了，松本先生在家吗？在家的，您请。
1: 我先找人盯着，
2: 我进去。
1: 好，我自己配合你的行动。

0: した。なんでここに来たの？
1: 久しぶりに会いに、君だよ。もっとよ、エムタサさん。
0: そう？それじゃあ、ちゃんと償いますよ。
1: 其实人家这次来还有正事要找你。
0: なになに？おお。なんで？どうした？なに？
1: 不知道松本先生的清酒生意现在还在做吗？有没有想要跟别人合作的意向？
0: 有人向你打听我？
1: 不是，就是有两个男人找到我，说想跟松本先生合作，给他们清酒生意找渠道。
0: あのね、陈小姐，小江湖这样的事情啊，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那哦。
2: 小林和清，你应该知道我是为了什么东西而来的。
0: 啊，我中文听不懂啊。
2: 跟我装。你的下落是前景社亲口吐露的。装傻充愣在我这儿没有用。
0: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
2: 好，既然你不说。留着你也没什么用。
3: 啊，那、啊、个名单我听说过，那个是老师的必赏心血，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啊。啊！啊！这！啊！我配合啊！你放下枪啊！
4: 找到人了，快走！
5: 喂，跟我你好，你们，
4: 你们俩走，我想护你们。

0: 你知道这是谁？你不认识我了？是不是因为头部的伤？你从梅花藤逃出来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的人一直都在找你，我被人救了。他们是谁？他们是怎么跟你说的？
1: 你来这要干什么？我就想知道是谁救了你。但不管是谁救了你，你都是我们军统的人。你的代号是影子，你的老师叫谢俊恩，但他已经殉职了。

0: 我有点印象，
1: 这个上场再说，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
2: 快走！

0: 你先把他压下去，今天晚上务必撬开他的嘴。
1: 是，走，走。
0: 杨硕，你对这里还有印象吗？
2: 我好像记得这里。
0: 我和你的老师在这里制定过无数起的行动计划，你也来过这里，只不过现在已物是人非。
2: 他是怎么死的？
0: 为了那份名单，你们杀了钱景胜，他自己也因此殉职。你是他最喜欢也是最信赖的学生，他临死前曾嘱咐过你，要你务必拿到那份名单。你是不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他们知道你这儿出了点问题，就想坐收渔翁之利。
2: 是吗？
3: 谢俊安，无心社的元老，刚正不阿的特工领袖，军统部训练营的奠基人。但是你们知道吗？他的名字早就在这份名单里了。
2: 他是叛徒。
0: 谁？
2: 天蝎。
0: 谁告诉你的？是不是因为你头上的伤记错了？
2: 我记错了吗？
0: 是啊，他是你的老师，况且我们共事多年，怎么可能会是叛徒？杨硕，你记得念词吗？谢念词。
2: 我依稀记得对我特别重要的姑娘，
0: 她是天蝎的亲侄女，所以你和我们还有谢念慈、天蝎，我们才是一家人啊。杨硕，先坐下歇会儿吧。这些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让我们有些无所适从了。来，喝杯酒，压压惊，缓一缓。

0: 现在我们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了。等一切都结束了，你打算去哪？
1: 除非战争结束，否则一切都不会停止。
0: 战乱之中身如飘萍，但不管如何总会有个打算。就好比我会去重庆，而有些人会去延安。
1: 你不是说我们才是一家人吗？
0: 这就对了。那你就在这儿好好休息，等我拿到了名单再来找你。
1: 这就不对。
2: 你想来要了。

0: 不好意思，我答应过老五，绝不能让这份名单落到他人之手。
1: 柳先生，审出来了，名单就藏在花旗银行。
0: 花旗银行，他怎么办？把他绑起来，看好他。等一切都处理完了，把他押回重庆。 等候处置。
2: 是。
0: 我马上电联军统杭州站，让他们的人明天在阮家桥接应我们，拦截尾号。等我们从花旗银行拿到名单之后，迅速沿苏州河撤离。
2: 是。

0: 我们要早做布置。
1: 刘道宏接多了小联合情，名单在四民路的花旗银行，秦霜会提前赶过去。我们也要早做布置。

0: 外，这边巡逻的日本宪兵比往常要频繁的多。
1: 我们看。

0: 注意行事，尽量要引人注意。你过来看着他。
1: 是。

0: 先生您拉好，慢走。
1: 两位先生，有什么可以为你们效劳？
2: 好，这是27期保险柜的钥匙，我们要取点东西。
1: 姓名？
2: 李寿生。
1: 名字是对的，但是贵宾用户的物品，我得通知一下我们经理。
2: 这没必要这么麻烦吧？
3: 名字对着没问题。小点声，出来。
1: 是。
3: 过去，过去。
1: 经理那儿还有一把钥匙，只有您这一把打不开。
2: 带我们去经理室。
1: 是是，请走。
2: 不好意思啊，我们有点着急，手续能不能给我简化一点？拿上27期保险柜的钥匙，带我们去保险库。
1: 好，好，好。

0: 行，别动！刘先生，日本人已经来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把名单给我。你真的是延安的人？谢电磁也是被你们带走的吧？你现在开枪打死我，名单就是你的。如果我真想打死你们的话。 刚刚在取名单的时候，你们就已经死了。名单给我，你们可以走。那就先看看谁能安全地离开这儿吧。
1: 被日本人包围了，那怎么办？我们换条路走。走。
2: お待たせ、開けてみろ。
1: 好。这边。

0: 我侧门，要不我们从那里走，我掩护你。
1: 梁叔，对不起啊。
0: 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要是被日本人抓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0: 我们从保险柜拿走的时候，有一份厚的文件，里面还有许多手写的信件，还有一些就是资料档案什么的。
1: 上去买包。
2: 再来再见。
3: 好，对。
4: 皮卡丘，你知道这了？
3: 可能你都摸到我，
4: 给我
3: 行动。

それ、おい、追加かろう。

0: 已经走投无路了，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北爷，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吧。你不是想要名单吗？我这个包里就有你想要的名单。让我走，什么都好说，不然就让这份名单。
1: 和我一起上天！喂，把包扔过来，放你走。
2: 我怎么知道你包里的名单是真的？
0: 那你敢不敢赌一把？
2: 知道我佩服你们什么吗？佩服你们的愚蠢，就像那烧不完的飞蛾，
0: 前仆后继。前仆后继，我喜欢这个词儿。总有一天，会把你们这些侵略者赶出中国。

0: 警方部队长，你这样是不是有些过分了？过分？李主任，请你告诉我，还有比特工总部行动处处长、特务委员会特检室副司长是反日分子更过分的事情吗？
1: 专业机关长的赵慧，我也是刚刚收到，审讯记录呢？证据呢？ 陆七坚也是我们的人，却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处决了。你现在又来问梁硕的事儿，定罪的又是水野机关长，你让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怎么回复你？
0: 十六行李让我过来。

0: 杨硕是地下党，高木队长，你是想寻求我们的帮助吗？
1: 李主任，我提醒你，配合宪兵队行动是总部的义务。我们在苏州和一带跟丢了人，杨硕会去哪？我相信与他朝夕相处的人应该比我们更清楚。还有。 麻烦主任尽快成立一支临时特别行动队，这是当务之急。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

0: 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梁硕是地下党，高木队长，你是想寻求我们的帮助吗？
1: 李主任，我提醒你，配合宪兵队行动是总部的义务。我们在苏州河一带跟丢了人，梁硕会去哪？我相信与他朝夕相处的人应该比我们更清楚。还有，麻烦主任尽快成立一支临时特别行动队，这是当务之急。
2: 有合适的人选呢？全部回来了没有？
3: 他在忙着妻子的葬礼，属下也看过几次，他的精神状态实在不稳定。
2: 让特勤队的老吴回来带队，你给全茂打电话，再调整不好状态，再不回来干活，就给我滚蛋。
4: 是。

0: 你来的正好，帮我看看这条项链，他常戴，很喜欢。 还有这副坠子，红宝石的，我托人从法兰西给他带回来的。你说他会喜欢哪个？
1: 怎么样？都好。
0: 你说的对，他戴什么都好看。 那就都给他带过去，他想戴哪件就戴哪件。

0: 谢谢了。
1: 一世人两兄弟，有什么可惜？你就没有别的想跟我说吗？
0: 你想我跟你说什么？
1: 我一直以为我冤枉你了，没想到啊，我还真是看走眼了。
0: 那你要不要把我送到特工总部？
1: 还有意义吗？我跟他们不一样，卖国求荣也好，大东亚共荣也罢，我帮日本人和七十六号做了那么多的事，无非是想在这个乱世上给我们两个开辟出一块桃源。但你说的是对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0: 你是要让我走？
1: 你走的路是对的，我的路从一开始就错了，而且我要让水野心玄感到痛苦。
0: 嫂子的事情我也很难过，
1: 你还认我这个哥哥就好。
0: 要不要跟我一起走？
1: 怎么走啊？你忘了我手上沾了太多人的鲜血，洗不干净了。要是有一天我被捕被审判了，看在咱们兄弟这么多年的情分上，每年取你嫂子一分钱扫扫墓。
0: 我记住了。
1: 行了，走吧，我还有事儿办呢，只能送你到这儿了。

0: 我就是一个普通女人，我只想跟你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我想跟你一起到老。你在我心中是全世界最好的人。
1: 老裴啊，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在你心里，我才是一个好人。我干的那些事儿，死了之后祖宗都不会认。下地狱，都只能下最后一层的。
2: 是我害死了你和我们的孩子。

0: 崔首长，节哀。我为灰夫人的事情感到遗憾，这完全是一个误会啊。
1: 機関長、車の中に血を吐かした。
0: 崔首长，梁硕他人在哪？崔首长，我再问你一遍，梁硕他人在哪儿？

0: 陈处长，我再给你一个脑袋也保不住你。
1: 石玉清泉，你喝茶吗？
2: 喂，你敢欺负长官的名字，

0: 我帮你们日本人干了那么多坏事，
1: 我一直以为是为我自己还有家人选了一条最安全的路，事实证明我错了，大错特错。如果能重新来一次的话，我肯定不会选这条路。可惜啊，人生没有路。
2: 崔处长，您这话我听不明白呀，你是想谋反吗？
0: 当我看见我太太冰冷的尸体还有我无辜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我应得的报应，是我和你们这帮畜生一起害死了他。
3: 老干部，
0: 在得到梁硕消息之前，谁也不会让你杀我的，动动脑子。老子当了半辈子的狗，害死了那么多人，落得家破人亡，才终于明白梁硕跟我说过的一句话：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3: 喂，卡洛斯呢？

0: 都牺牲了，我甚至讲不出很多人的名字。
1: 我都知道，你无需道歉。我是接应行动的策划者，该反思的是我。你承担的已经太多了。你现在安全了，我们离开这儿，你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

0: 这是什么？三一名的，不负所托。
1: 这是全部的名录吗？只可惜他没有时间拍下全貌。这就够了。只要有这些通敌者和日爹的性命，我们就能够把他们全部挖出来。

0: 助官、この人たちは近くの商売人。
1: おい、看到嫌犯了吗？你看到嫌犯了吗？看到嫌犯了吗？你们两个看到了吗？
2: 你看到了吗？
3: 我问你，看到嫌犯了吗？看到了吗？凭什么？凭什么？
4: 是这件什么事？
5: 好，天上十个，
6: 好。

0: 刚刚得到的消息，高木兄弟的宪兵队到处在搜捕你的下落，我们得马上离开。根据目前的情况，离开上海是最好的选择。
1: 他们的线不能白了，我的任务也还没有完成。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很一样。
0: 老臣是我十多年的朋友，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要保存实力。只要你在上海一天，他们就绝对不会停止对你的搜捕。
2: 我已经眼圈打破了，
0: 你想要做什么？
2: 太先生，太先生，你得赶紧走。听说珠宝店周围的几个老百姓都被高木枪杀了。这个混蛋，你马上把我们和组织上联络的信件，还有来不及带走的资料，就地焚毁，不能够留下任何痕迹。否则的话，高木兄弟一定会陷入附近的民众。
0: 是。
2: 快收拾一下，我们走。

0: 你看这个怎么说？
1: 这个销毁。

我要去处理一些紧急事件，你先去会客店，我马上就来。

下是为了江飞曼，这下是为了陆西剑。

0: 圆满召开。
1: 好，
0: 旺旺大东亚，共荣日中友谊长存。
1: 好，
2: 当下最主要的是要保存实力，退回江北。走吧，你已经杀了高木兄弟，如果再不走的话，大会开始，日本人将会封锁所有的出口，到那个时候就真的走不了了。明天早上5点，信丰茶楼，我等你。
3: 老太。

桃片大会新的举办地址和地形图我没有办法带出来，但是我已经背下来了。我来说，你帮我画下来。

0: 长官，
1: 起来你！
0: 别打了，长官！
1: 起来你！臭懒是吧？客人起来！
0: 别打了！
1: 干什么？造反呢？
2: 凭什么打人？他又不是故意的，
1: 老子高兴。
2: 长官，长官，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1: 给我回去！哎，
3: 在干活，在干活，别看了，干活，快干快干啊！
2: 没事
1: 了，轻点，
2: 没事吧？
1: 快点！哎，
2: 没事。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

0: 愿意携带的氧气。
1: 谢谢啊。
0: 好，没事。
2: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绿化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的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3: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4: 慢走，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一只屹立于雪域之巅的尖刀力量究竟如何炼成？日复一日挑战的背后是怎样一套严酷的逻辑？而当所有汗水与沉默的付出最终化为城市街巷中一份坚实的底色，这所有一切又诠释着怎样的含义？敬请收看本期节目《雪域利剑》。

0: 动区指令，我是某商场有人员被挟持，
1: 现需要浮动网吗？去处置。
2: 这么慢，别慢。
3: 这是山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反恐防暴突击大队的一次处突演练，也是一次对高原特警反应速度、处置能力与战斗意志的极限考验。
4: 第一组，带领巡逻员。
2: 是。
5: 心里肯定会想着一定要成功，不成功的话也不行，有人在挟持人质嘛，第一个任务就是解救人质。
0: 首先考虑的是人质安全，考虑人质安全的前提下一定要考虑自己的队员的安全。
6: 到达现场之后，我第一个考虑的就是我的狙击点位，我因为要观察最好的地形就是看到全貌，了解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动态，提醒队友哪里有危险，哪里是安全的。
0: 无人机进行侦查。肯定会尽量的去避免这些伤亡的，哪怕是嫌疑人也好。

0: 而复杂的就是在这个楼层过多、房间过多、它的隐藏点过多，它就会导致你的搜查的过程中难度会增加。
1: 放开我！我不想成为英雄，我只想成为守护者。

0: 演练场上的雷霆一击并非凭空而来，那么决定成败的反应速度、处置能力与战斗意志究竟源自何处呢？
1: 就是平时练的最快的话，我们支队最快的话就是一分，我的话最快的话就是1分15秒。
0: 土弹群培所说的是特警五项之一的综合体技能训练的通过时间，总共110米的通过距离内，分别设置了低桩网、2.4米高板、空中软网、高架速降、斜绳摆渡、爱尔兰高板、高低板、弧形类目共8个障碍物。
1: 最难就是这个低桩网，因为跑的时候脚里面会进沙子，而且这个灰也很大，然后进到嘴里呼吸时候就比较困难，主要是用胯低下弯，然后用肘快速爬滑过道，那种比较矮低的过道专用于这种实战的话，过低的下水道、床下这些都可以用，过那个账号的时候就堵在那个石头那些后面的时候比较低嘛，这样转移比较适合转移。这是按照秒针秒，每个动作从取捷径，

0: 哦，来读完场。这个特警的五项障碍之一，110米障碍，它这个五项之中，它这一共有八个，它八个的话各有它的难点。对我来说最难的应该是那个爱尔兰高低板。当初来特警的时候，然后练习这个爱尔兰高板的时候，然后也是吃尽了苦头，因为它的高度也是比我高，身体的柔韧性、爆发力、耐力以及它的那个力量技巧的欠缺没有练到位，所以说导致它爬不上去。
1: 因为它刚好处在一个所有障碍的中下半段这个位置，然后全程跑下来以后，体能呀、手臂上面、腿的那些力量都大部分都已经消耗完了，所以这个力基本上有点竭了，所以那个地方还是比较困难的。
2: 这110米并非障碍物的简单堆砌，而是一条高度拟真的实战能力综合模拟链。

0: 每一个障碍都是对未来实战的某个关键场景的针对性模拟，旨在系统化锻造特警在各种复杂环境下为完成特定战术动作所依赖的专项生理机能与本能化神经反应。
1: 因为特警的话作为一个城市的最后一道楮头尖刀力量，因为它承担的与普警不一样的职责使命，比如说在一些突发事件，然后就可以说体现出特警队伍这一个力量的一个价值。当危险面临的时候，男女都是一样的，都是如此的。
0: 德庆康卓正在训练的是空中软网，模拟的是摇晃的临时通道或不稳定的楼顶车顶，他考验的是在不稳定平面上的动态平衡能力、核心稳定性，以及在高风险环境下保持动作精准的身体控制能力。
2: 刚开始的时候站到最高顶就感觉头很晕，往下一看吧感觉很高，有点呕吐的那种。
0: 德庆康卓是队里恐高心理非常严重的队员，这对于高空训练项目非常不利。
3: 教不着我，主要得当不住队伍那一下，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一定要左右左右，踩稳踩实了，来，预备，走走走，右左右左右左右，对，频率要快。然后到上面以后先抱住咱们这个横杆，叠着绳啊，抱住抱住跨腿，对，然后顺势把这个手放到下面，我得我得抓住，然后打腿打腿打腿，好，这个手抓到这里来，听满了，好好，顺势身体往下放，身体往下放，往下放，好，脚夹紧夹紧，好，放，抱住，好，放放，可以上去，但是到了上面以后就是因为恐惧恐高，然后不敢翻，就卡在那个地方，
2: 感觉差不多有十米，就是感觉地在转一样，就往下一看吧，感觉下面的那些都在转，
3: 后面我们就一直在鼓励他鼓励他，然后最终还是下来了。
2: 现在的话有是有，但没有以前那样，差不多三年左右吧。

高架速降，模拟从建筑物顶部、直升机或悬崖等处快速安全的垂直突入目标区域。它锤炼的是对高度与速度的控制技术，以及落地后瞬间转入战斗状态的转换效率。

携程百度模拟跨越无法直接通过的沟壑、河流或断裂桥梁，锤炼的是仅依靠上肢与核心力量的实战机动能力、持久握力，以及悬空状态下的身体稳定控制能力，

2.4米高板，模拟突击中快速翻越围墙、窗台或车辆等垂直障碍。他锤炼的是瞬间爆发性弹跳力、上肢的快速牵引力以及克服高度心理障碍的果断性。

弧形勒木，模拟利用建筑物外墙、管道、窗沿、缝隙等徒手攀爬突入。锤炼的是指尖到脚尖的抓握力、攀爬耐力，以及在高处保持身体贴近结构的技巧。

0: 这些训练将复杂的战术动作拆解固化，最终沉淀为特警在攻坚、追击、救援等任务中近乎本能的肌肉记忆与神经反射。特警110米障碍，夯实的是特警在真实战场上面对任何复杂地形与突发状况时，身体做出最可靠、最有效反应的综合能力。这也是山南特警将训练场与战争无缝对接的核心要义。
1: 近年来啊，就是针对反恐防暴维稳这一块的任务和形式，就可以说是诞生出来的一支队伍。
0: 山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成立于2011年，是一支专门为处置最极端、最危险、最复杂的暴力突发事件而诞生的终极战术力量，也是整个特警体系中那把最锋利、最后出鞘的尖刀。

所以本身的他的职责和任务就决定特警比其他警种的话相对神秘一些。它的神秘就在这里，我们内部有很多具体的一些专业训练。防恐防暴也好，搜排爆也好。射击，特别是像那种狙击手的培养等等吧。因为这个的话，平时不太会跟公众去宣传。

这一块的。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苦的工作，都要去不辱使命去完成。

0: 射击是特警训练中至关重要的环节，锤炼在高压环境下对不同目标的快速精准火力运用与决策能力，它是武力运用中将判断转化为行动，将控制力赋予极端手段的最终决策环节。
1: 好，在这基础上准备开始。好，推枪开始的时候就是推枪的口令，推枪往前走，砰，直接转身往后走，知道吧？来一遍，准备。

今天我手上拿这把枪，这是一把95-1式突击步枪，这是我们公安列装的一把装备之一。这把枪的特点就是适合于长距离一个作战和一个巷战的作战，然后研发出的一款枪支。还就是我们这把这个九二改式手枪，这把枪是一种警用版的，它所产生的杀伤力它是不一样的。军用版的是5.8毫米的弹口口径，这个是9毫米的一个弹口口径，子弹口径9毫米的一个弹口口径。这把枪的话就适合于近距离精度目标的一个射击，更为小巧，更为便携的一个，做出更多的一个战术动作，利于这个任务的需要。刚才我意思是这样的，我们停下来之后就枪口对外了，枪口对外成一个三角形，这样另外一个姿势可以吗？就成一个戒备姿势了。对，往胸口放，往胸口放，说胸口，对对对，你要随时准备出枪的一个动作，随时准备出枪的一个动作，对对对，就那种感觉，对对对，好，出收出收出收，好，就是感觉好，准备

0: 战术队形是将几个人整合成一个能全方位警戒、能持续机动、能依靠高度默契协同行动的战术单元。
1: 在我们这个队形变换以及我们的一个精准度的射击，我们都是以围绕这个实战为导向而进行的一个队形上的一个实施。
2: 准备开，
0: 战术队形是特警在复杂高危环境中确保任务得以有效执行、团队得以安全行动的最基础且最可靠的战术支撑。接下来扣动扳机那一瞬间的绝对精准也至关重要。
1: 是否明白？
3: 明白。
4: 开始射击。
0: 德庆康卓是反恐防暴突击大队的四名女队员之一，她的枪法在全区特警射击比武中总是名列前茅。
5: 今天我们主要是实弹练习，短枪一个，长枪一个，平时就是日积月累嘛。室外的话会有很多因素嘛，还有大太阳的时候太阳有点刺眼，室内的话没有这种风啊那些还是比较好一点。
1: 看长枪当当完了以后迅速当当两发，这慢吞吞的在练什么
5: 有时候是打的就全部都能打中十环，有时候也会打到九环呀八环那种也有。
1: 这个是刚才他这就是一个弹孔，这就是一个弹孔啊，它就是偏向左侧的，偏向左侧的一个八环至九环中间的一个线程。今天

0: 这。
1: 比如有些技术方面打枪呀那方面，我们女生的话胆子又不是很大嘛，所以要练的方面要多一点，狙枪呀那什么都要跟男生努力好几倍才能达到那个程度。
2: 说准备，开始射击。

0: 德勤康卓，要想在扣动扳机时保持稳定的姿态与毫厘不差的准头，不仅需要在射击场上反复练习，其背后还有很多无法绕开的日复一日的高强度付出。
1: 有时候我们装备那些衣穿吧，还有枪那些衣呢，墨镜啊那些衣的，他们觉得哇，他们好那个，他们好帅的。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这个职业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
2: 差不多400多斤吧，这是装载，装在车上卸下来的轮胎。
3: 1、2、3、4、5、6、7、8、9、10。

0: 我们现在持有的一些器械组合起来，一是有那个上肢的训练，二是有爆发力，要让自己快速的进入一个缺氧的状态，在有任务的情况下能够进行快速的调整，为了这样一个目的。
1: 就是前面不是说不怎么累，到跑回来的时候就感觉力全都没了，然后最后是用意志力在跑，眼睛也冒金星，可以爆发出自己的体能极限。真正到达极限的时候，旁边那些声音啊啥都听不见，只能看到眼前一片黄，这就是最极限最大的那个极限。
2: 在训练场上，极限有着截然不同的形态。一种极限是对抗身体的疲惫，是突破力量的巅峰，是速度与耐力的边界。而另一种极限被包裹在了密不透风的防爆服内。当高温持续消耗着体力与专注力时，一次简单的加气动作，其难度被放大了百倍。
3: 排爆服里面的温度很高，排爆服的一个重力，我现在呼吸都有点那个困难。这个是挑红豆和黑豆的，练的是手的一个协调能力。
2: 这是意志与耐心的另一

0: 上淬火。他锻造的不是在开阔地冲锋的能力，而是在最压抑最逼仄的环境里保持绝对冷静，维持超凡耐心，执行精细操作的深层定力。从挥汗如雨的操场到呼吸沉闷的头盔之内，山南特警用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真正的战斗力既能像重锤般粉碎障碍，也能在危机的最核心如手术刀般完成最精细最致命的拆解。所有的千锤百炼最终只为守护，守护生命，守护秩序，而守护的代价有时是沉重的。这里是支队的一处特殊驻地，功勋犬牧园，长眠于此的是曾用一生践行守护誓言的无言战友。他们曾在无数次搜爆追踪任务中挺身而出，以绝对的忠诚与专业扫清了威胁，守护了战友。
1: 一共有7头犬，这也都是我们警犬大队这边从建立到现在吧，一共有7头是功勋犬。每次来这边其实心里很沉重的，因为其实立功受奖也不容易，基本上你立一次功的话还是需要花点代价吧。
0: 当山南市的街巷在安居乐业中从容铺展，一种无需言说的安稳便沉入了生活最寻常的节奏里。而在这平和的景象之下，有一种与之对应的沉默力量同样运行在他自己的轨道上。在训练场，极限的挑战，汗水的洗礼与毫厘之间的求精，日复一日，这声音并不为街市所闻，却同样是这座城市心跳的一部分。它是一种为了守护和平与稳定、安宁与幸福而始终绷紧的充满力量的心率。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藏毯是青藏高原特有的民族手工艺品，也是藏族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历经千年的传承和发展，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丰富的纹样图案、精湛的工艺技术，与波斯地毯、土耳其毯并称为世界三大名毯。藏毯本身呢是源远流长了，从这个江孜啊、日喀则的这个发源地来看，藏毯在藏族人民的这个生活和生产当中呢早有了记载。西藏是一个半游牧半农耕的民族，藏毯对于游牧生产和生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藏毯最大的一个优势是在于它的材料呢是用藏北的羊毛，西藏高原的羊毛毛鳞片很厚，然后很长，所以说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韧性就特别好。做地毯呢就是一个天然好物，从材料来说呢它其实有优于其他的这个地毯的这么一个优势。第二个呢就是从藏毯的工艺来说，藏毯的一个工艺它是源远流长了，在我们厂里常见的一个工艺就是穿针杆打结，这个工艺呢造就了这个藏毯本身呢就是相对比较厚实，特别耐用，适应半游牧的特点。制作藏毯的话呢是五大的工艺啊，第一个工艺呢就是纺线，在各地收了这个羊毛以后呢，然后要梳理，要清洗，最后要捻线，然后呢要染成我们不同配色的纱线，就用一个矿物染料在我们传统的这个染缸里面进行手工的染色，车间会出来一个施工图，染色完以后呢就是要进行的这个编织。藏毯的主要的工艺呢是八字结的这么一个工艺，银剪这个工序呢其实它是一个收官之作，织出一个藏毯以后，把这个藏毯要剪得圆润平整，做这么一个毯子至少在一个半月左右。一襟一纬，一扣一结，一刀一削尖，
2: 记载着织毯的岁月，织成的是千年文脉的传承，凝聚的是织毯人的一片热血匠心。工坊内永远是经线相交，知天知地知山知水，知世间万物，织就灿烂的民族工艺。

0: 你看像这个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水纹，这幅毯子叫 Kichu， 就是汲取，拉萨河的藏语就是 Kichu， 艺术的这种丰富度和多元化，这是我们西藏地毯最有意思的。每天都是络绎不绝的这个游客来到这个厂里面来看这个藏毯的生产和这个工艺，然后来看我们的这个藏毯的本身的这种艺术价值。这么一个很古朴的一个藏式的院落，有那么好的这么一个传统的藏毯的生产的场景，特别珍贵。作为一个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考察的这么一个目的地，我们能够呈现给年轻一代的这种消费者游客的这么一个就是说打卡体验，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了解藏毯这个文化和艺术的这种魅力，能够更好的传承下去。这些年呢，我们在世界各地呢做过很多的展览，展览的目的呢其实更多肯定是推广藏毯的这个文化和艺术。我们曾经是在纽约的这个世贸大厦楼上面，我们当时都有展厅，用了一个国际化的语境来讲述了这个西藏的传统文化和工艺的故事，真正的把西藏的这个传统的工艺和文化能够传承和保护下去。2008年以前呢，绝大多数地毯是出口到美国和欧洲，还有日本，包括澳大利亚这些发达国家。在90年代呢，我们曾经是西藏自治区出口创汇的前三位的企业，在藏毯的文化工艺的传承和发扬来说，也是做到很多的一些贡献，不管是在国际还是国内推广当中呢，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一个作用。藏毯是系在青藏高原上的一条彩色纽带，
1: 它的一端连着雅鲁藏布江畔的古老歌谣，另一端连着伦敦、巴黎、纽约的时尚橱窗。每一块藏毯的背后都是成千上万次的指尖跳动，它不只是一件商品，它是西藏文化的活化石，是以最温柔的方式展现出的最坚韧的高原精神。当世界各地的家庭铺开一张藏毯时，他们铺开的不仅是温暖，更是跨越千年的雪域历史。
0: 这个是平织法，铺在地面上来编织的。
2: 那我们可以定制我们想要的图案吗？
0: 对，
2: 然后我们自己设计我们自己的一个风格，到时候把设计方案我们可以商量一下。
0: 这十几年的快速的这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其实手工业本身而言，生产的挑战其实是非常巨大的。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同样充满了这个机遇。年轻一代的消费者对这种对藏毯的认知，对于藏族的这种文化和艺术这种喜爱程度，其实是与日俱增的，对藏毯的这个长期的发展是特别有利的。快速工业化的这种过程当中，从事手工业呢，需要保持工匠精神，沉下心来专注一事，把细节做到完美，以匠心初心，在平凡中雕琢不凡，用专注和执着成就品质和温度。在这个被效率和速度裹挟的时代，
1: 总有一群人用布满老茧的双手，在方寸之间雕刻时光，在琐碎中坚守匠心。他们不追潮流，不逐浮名，只以一技之长将平凡的材料化作惊艳世人的艺术品。他们是手艺人，用双手承载艺术，用匠心诠释对传统的承诺。精工细作是手艺人对自我的要求，匠心独运是他们给传统的答案。这双手或许不够完美，却托起了时光的厚重。

0: 者双手或许布满伤痕，却温暖了人间的烟火。
1: 2024年的西藏自治区政府，然后颁发给我们西藏老字号的这个荣誉称号，对，30多年来的这个历程呢，予以了这个肯定和鼓励，留给了我这个未来怎么去传承藏毯的这个，更大的一个命题吧。西藏那么美的审美，那么高级的色彩，不管是在建筑，还是在藏毯，还是在所有的这些艺术形态当中啊，太有价值了。我们其实肩负的使命就是说，在这个快速迭代的这么一个市场经济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把藏毯这个就是精益求精的这么一个传统的艺术和文化品类呢，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让世界能够更多的认知到藏毯，把它发扬和这个传承下去。

0: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 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2: 和善统一。

部队正在向下面行进，请你们接受到最后时刻。

0: 我要死！
1: 毛主席马上就过香港了，还要死！

0: 你们俩先过去渡口。
1: 龙鹏，
2: 此时火力已经包不住了，现在调过去，大部队没有到怎么办？
1: 万一过来了呢？要过不去江，死在战士就白死了。

0: 中国军委发电，释放国际，让他们日夜煎熬，不要让我们等不到他们获降，就全都死光了。
1: 是。
0: 还有，毛泽东同志是这支军队的内脏者，如果战士们看不到他获降，你们就失掉了军心。
1: 不要。

再敢乱走乱冲，他妈滚开！你放下奸细娘了！

0: 这孩子前几天就要自杀。
1: 老婆，如果我是你儿子，你愿意让我多留红军吗？我这个辎重连个脸盆子都不如，快让带我的战士把毛主席马上的物资卸下来抬上。

0: 毛泽东，I've got business。
1: 毛泽东同志，你怎么又来了？

不过平日，我理解你这么年轻，没有任何作战经验，就来担当重任的难处。你依靠李德这个指挥家，也不能算错。但是你们指挥的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纸上谈兵。刚刚有个战士，为了保护那些所谓的财产，被那个破铁婆子砸得双腿骨折，最后棍筋血压自尽了。有的战士已经累吐了血，他们拿。

0: 我是你的战士，你的兵，
1: 你还要写自重，
0: 一定要写，否则我老毛不干，在这队伍就地打游击。我只给你5秒钟的考虑时间，只要你表态，安来不会反对。2-1，有效。
1: 谢一部分铁质自重，印钞机不能写。
0: 毛泽东，你们必须给我尽快请早的过江，否则我撤了你的职。
2: 撤我！你讲的不算。
3: 报告，中科军委来电，都到什么地方了？
4: 还有40公里，可到达江边。
5: 40公里，中央队，
4: 中央队都到什么地方了？
5: 电文上没有脚。
3: 报告军团长，
4: 五团
3: 已到平政委电话接通了。
4: 当兵，
3: 郑
0: 团长，
3: 我知道你受了重伤。

0: 他们当亲事，你要跟他们交锋，快让我亲生军团长
1: 有把握吗？

0: 给白崇禧合建发电，问问他们是不是要自己躺在这块墓地上。是。委座，先不要吧。共党已经死了不少了，他们的剿共精神也还算忠诚，要嘉奖他们。
1: 嘉奖，你嘉奖算个屁！再派援兵，拿下冯德怀的四师、五师、六师，扫平陈树乡的枫树桥。
2: 是。
1: 要限定时间吧，朱毛应该快过江了。哼！
3: 委员长，
1: 老子应该嘉奖你。哼！
3: 报告。
1: 你怎么回来了？
4: 总司令，我们还是保存实力吧。毛泽东他们不知道死，兄弟们都打怕了。
1: 又跑了多少个？
4: 他们几个团的人都跑了，说你给的钱太少了。
1: 你是回来要钱的？蒋委员长刚给他二十万大洋，都给你们。 传我的命令，杀一个共产党，奖10块大洋。
5: 是。
6: 岳父，如果这次不能剿灭他们，退路我们还是要留的。
1: 不消灭朱毛，哪里有退路？他们的老婆都是我杀的。

0: 这边情况怎么样啊？
1: 快有点操心，我比你们先柔道，大部队过江。
0: 请您跟战士们讲，重量队已经卸下了铁质的辎重，很快就跟上来了。
1: 刚才欺负老毛，不但他们战胜当阳了，您这是狂无路线，现在防着老蒋打我们，他根本就看不起我们中国共产党。
0: 快
1: 快
0: 快
1: 快
0: 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支持，建国江，快！

0: 毛泽东快到江边了。
1: 是。
0: 他们的浮桥应该在这里。
2: 伟座，今天凌晨空军司令部已将几乎所有的轰炸机都调到了这一带。
0: 轰炸机挂弹需要很长时间吗？

Sergeant Mink!

麻，辛苦我，辛苦我疼得厉害，妈。

是你爸，还是有家有田啊？这几天，我的眼前总是能看见一片片牺牲的战士。 他们不是北上抗日了吗？为了他们抗日，宋茂林、瑞金已经牺牲了太多人了。

0: 我已经是去杀日本鬼子了，他们是在哪里呀？怎么就没有消息呢？
1: 一定会有消息的，也许正在路上呢。
0: 哦。

0: 兄弟们，我不能带你们回家了。
1: 我们牺牲了一营长、三营政府营长、五连政府连长，还有幺零幺团副团长
2: 和4712名战士，
1: 他们是为苏维埃、兴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0: 春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2: 和善统一。

0: 我们新上了一营长，三营正副营长，五连正副连长，还有101团副团长和4712新中国，流经了最后一滴鲜血。
1: 中央队过湘江没？
0: 过了。我们已经完成了后卫师的任务，中革军委来了命令。
1: 让我们即刻突围出去，然后择机再过湘江。兄弟们，我陈述想对不起你们，不能马上带你们过江找毛主席。只要毛主席活着，早晚去找。对，我14岁就跟着毛主席闹革命。
2: 在湖南长沙清水塘，他叫我春鸭子，跟着毛主席不死。不死。韩团长，
3: 有，
2: 赶紧带着兄弟们突围吧。师长，你带他们走吧，我留下队后。讲
3: 好的就不要变，服从命令。
2: 客家兄弟们，我们回头见。
4: 下辈子，我要娶个客家婆姨，做老婆。
2: 四儿呢？在。师长，
0: 在。你是江阳博院书记的堂弟，是独子。你跑过来是要找毛主席的，跟上韩团长去吧。
3: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能批准我当红军吗？
0: 春鸭子批准你当红军了。你是个合格的红军战士。
2: 韩团长，
3: 到。
2: 凡是顶上各大营连排的干部，继续任职，也可继续擅长顶位。
3: 明白。
2: 快去吧。
3: 是。听我的命令，回去带上队伍突围。
5: 是。

0: 人质，走吧。
1: 不走，看不到他们，我不走。
2: 中革军委已经发电报给他们了，除去牺牲的战士就地掩埋外，剩下的暂时放弃北上计划，留在本地开展游击战，下午三时炸掉这两座浮桥。
3: 八九军团，三十四师，几万人，只剩下不到两千人，还让他们打什么游击？连掩埋我们牺牲的战士都不够人手，
4: 冷酷，
3: 太冷酷了。
0: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4: 湘桂两军和老蒋的中央军正沿着我们的路线向这里集结，你身后有三万多红军战士在等着你呢。

0: 原来我们8万多人，没有多久，5万多人就没有了。他们的爹妈是盼望着过好日子。
1: 再把孩子交给我们的。我们一直在积极地和工厂国际恢复联络，给他们的情况报告，我和朱总司令已经拟好，等你审阅后，就设法发出去。
2: 老包，怎么还不走啊？我要炸桥了！

0: 我们这次回去，就是为了报仇。
1: 我们这次回去，就是为了报仇。
0: 我们这次回去，就是为了报仇。
2: 刘三军团牺牲了一万多将士，
0: 我的十八团在枫树角打得一个人都没有剩下。你要是再回去送命，那连带着我们给他们报仇的头都没有了，那他们不是白白牺牲了吗？

0: 不顾同志，我正式向你提出警告：李德同志代表的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你应该清楚。中国革命走什么路，是靠我们自己走，不是靠搬别人的东西。李德同志提出的由通道向北直进向西是条死路。蒋介石已经布下重兵，张方以待。你们是要把我们仅存的30000红军战士损失殆尽？
1: 难道共产国际派你来的目的是来消灭我们中国共同红军的？
2: 毛泽东，
3: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暂时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力量最薄弱的贵州方向行进，分两路进入贵州的洪州、宜平，迅速脱离湘桂两地，积蓄力量，追求机会，转入湘北，马上表决，
4: 同意。

0: 我们今天召开的是中央红军的紧急会议，5比2，少数服从多数，立刻向各军团纵队发电，按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方针执行。
1: 是。

0: 我们的计划成功了，
1: 认真，怎么样？
0: 转兵改到贵州方向，还是恩来起到了作用，
1: 总算有了转机。

0: 今日的湘江已非昨日了，全都是战士们的鲜血。天心虚，绝山铺，界树，枫树桥，各个地方都有我们牺牲的战士，还有的我们连他们的姓名都不晓得。
1: 找得到的，我们这里有几个军团的花名册，你看。
0: 不够的，这些花名册都是几个月前的，后来扩红的战士我都没有。子辰，你帮我给长亭采风铺子林老先生的妻子陈菊玲嫂子写封信吧。
1: 嗯。
0: 林老先生两个儿子都牺牲了，没有人再往家里写信了，我实在是下不去笔。
2: 报告，红一军团林彪。
1: 林军团长。
3: 毛主席。
0: 林彪。

0: 怎么样，绝山堡的官兵全部过江了？
1: 除去6700多名牺牲的官兵留在了战场上，剩下的全部过来了。
0: 三天三夜太艰难了，辛苦了。
1: 一路过来看到了漫山遍野牺牲的战士，已经没有时间掩埋他们了。

0: 我准备转病。
1: 决定了。
0: 彭军团长也一定在等这个消息。
1: 我刚从他那里过来。

0: 婶子，
1: 泽坦，你从哪里来的？你没有去北上抗日吗？
0: 没有，我们独立师留在这里，跟闽西游击队、赤卫队，在山里一起跟敌人作战。
1: 听说瑞金已经被反动派包围了。
0: 是，我们一共九个突围队伍，只有三个突围出来了。婶子，你给我做的军装特别合身，听有嘉奖，是你亲手为我剪裁的。安全起见，我今天没有穿，今后我会一直穿下去的。
1: 有他们的消息吗？

婶子，这是有田哥哥和有家牺牲前没有送回来的信。这一封是我大哥委托贺子珍同志给你写的信。我哥讲，他不是不想写，是下不去笔。

尊敬的菊玲姐姐，不知道我这样称呼你是否合适，因为毛主席把林育才先生当作老大哥，我只好冒昧地唤你一声姐姐。毛主席讲，你们的家庭是伟大的，闽西人民是伟大的，你一定在盼望孩子的父亲和两个孩子给你写信过去，可是他们已经做不到了。你的三儿子有家，为了保护中央纵队过湘江，在泉州的蒋家岭，为了免于更多的战士牺牲，打掉了敌人的13个机枪口，壮烈牺牲了。你的丈夫和大儿子有田牺牲在了湘江渡口，他们父子和很多牺牲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水，他们父子和有家都没有忘记你的嘱托，在牺牲前都端端正正地戴好军帽，非常的有尊严。

菊玲姐姐，毛主席讲，他希望你莫要失望，相信中国工农红军一定有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天，一定有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的一天。

0: 果你不嫌弃，就认我做儿子吧，让我唤你一声妈。
1: 你是毛主席的弟弟，我不敢认。
0: 那你就在心里认我吧，我也在心里永远记得你这位母亲。
1: 尤家身上流着你的血，你是我们林家的恩人，你如果方便替我们给毛主席写几句话，跟他讲为了革命有太多太多的娃牺牲了，我们这一家就是这太多太多里头的一家，他能这样牵挂我们还有信赖，就算我和有国媳妇也牺牲了，都值得。

0: 文英嫂子和蓝英弟妹呢？
1: 蓝英在熊猫岭战役中，为了保护伤员，被敌人扔下的炸弹击中，弹片击中胸口，牺牲了。
0: 文英嫂子呢？
1: 被叛徒出卖，在给彭军长送情报回来的路上，被敌人抓了，连日的严刑拷打。
2: 烈士的鲜血将化作光明的红灯，指引更多的人冲破这黑暗的世界。万箭齐发，穿透你们这些丑恶凶狠的黑色心脏。我是共产党员，我知道千千万万共产党员的名字，可是你们不配知道一个字。

0: 咱们家的秘密联络点还在，你想见谁，我让桂莲去找。
1: 陈毅同志，接到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汀州、永定、上杭一带的联络站暂时停止活动，因为敌人会把这里当做红色赤土，一定会过来疯狂围剿。那毛主席在哪里？他安全吗？
0: 陈毅同志接到的消息讲，他们过了湘江以后，在通道和黎平会议上听从了毛主席的建议，转兵向国民党薄弱的贵州方向走了。现在应该已经通过了乌江，而且一路上仗打得越来越勇猛，都说要为死难的战友报仇。
1: 那个洋人听毛主席的了。
0: 听说在黎平侯场的会议上，那个李德几乎没有讲话的权利了，很多人都不听他的了。
1: 早听毛主席的。
0: 哪里会牺牲这么多人？泽坦，你要是不急着走，我去给你做几个糖油粑粑。又很久没有吃了吧？不要了，我来收拾东西吧。陈毅同志给我下了指示，家里明天必须要转移，让我把你们送到转移地点才可以归队。
1: 泽坦，你是知道的，我是无论如何，你也不舍得离开这里的。
0: 晓得，但是这是上级的指示，我要执行，你也要执行。如果大虎、二虎、根也被敌人杀害了。 林家连继续革命的人都没有了，揍了，我们还可以再回来。

0: 全是一群酒囊饭袋。朱毛已经是折乱七迷了，还是屡战屡败。这条路线不会是德国顾问李德的主意，他们的朱毛战略又回来了，这是要去找徐向前啊。再发电给驻川滇黔的龙云、刘湘、王家烈，命他们七日之内毒死他们。
1: 明白。
2: 再多派一些情报人员，
0: 朱毛
2: 的行踪不能有任何疏漏，一追到底，决一死战。
1: 明白。
3: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启程回府啊？
2: 回府？不把朱毛消灭掉，有何颜面回府？去重庆督战。
4: 我们经过三天五次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最终完全赞同毛泽东同志对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正确分析和总结，否决了博古同志在这份报告中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辩护，
5: 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同志、李德同志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驻德总司令、周恩来指挥军事，最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如果没有异议，举手通过。

0: 你不要走，我们还有话要讲。坐下。
1: 李德同志，这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没有经过组织批准，你不可以离开。毛泽东同志，马上又要出发了，你一定想跟大家再说说话。

们多少战士带着弹浴血奋战，打了无数胜仗，都以为好日子离他们越来越近了，结果连湘江都没有过来就离开了我们。我们的一个错误，多少人失去了生命，失去了亲人。我们这位缝纫组的林大哥带着35名缝纫组的战士日夜忙碌，一针一线为我们做军装，缝补衣裳。他的3个儿子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从井冈山走到古田再到瑞金。林大哥跟我讲，他们客家兄弟们常说，跟着我老毛不死哪里是不死啊。

三十四十近七千人，至今我们还能看到几位幸存的战士。春芽寺在枫树脚被敌人打开了肠子，他们为素未哀心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为了不做他们的俘虏，扯断了自己的肠子。

还有，为了保护我们离开瑞金，守在苏区东大门松毛岭的将士，与敌人鏖战了七天七夜，数千名闽西子弟身死松毛岭，有的是至今没有留下姓名的无

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八、红九军团，在这里的军团长和没有在这里的，我老毛，对不起你们，辜负了你们，让你们失去了太

多太多的爱情。我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导成员向你们道歉。

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几十万军队在川黔滇边境的围追堵截，估计蒋介石现在应该在重庆等着我们。中央决定仍然坚持游击战术，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不打消耗战，攒足了力量，继续扩红，无需理睬他蒋介石，打走了日本侵略者，回头再找他们算总账。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和平解放75载，高原山河万象更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起播出川藏北线报道。首先带您认识原十八军老战士王长安，感受百岁老兵的岁月初心。我区各部门在侦查实改、真抓实干中破解难题、补齐短板，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渐行见效。高原之光系列报道今天带您走进抗震救灾先进个人边巴罗布，感受基层党员干部在危难面前的责任与担当。全区卫生健康提质增效现场会在拉萨召开，噶玛泽登出席并讲话。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西藏分赛场比赛在山南启幕。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西藏和平解放75载，高原山河万象更新。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奉命进军西藏，30000名将士从四川出发，克服高寒缺氧、地形复杂等极端困难，挺进雪域高原，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和后续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起播出四路进藏川藏线的报道。首先，我们跟随北线记者一起走进原十八军老战士王长安，听这位百岁老兵讲述那段热血硬初心的燃情岁月。
3: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现在在我手上拿着的这几张老照片啊，背后藏着一段跨越山河的岁月。照片里的这位年轻人，他叫王长安。

0: 今年已经是一位百岁老人，也是当年十八军进藏的一位老战士。70多年前，他从四川乐山出发，跟着队伍一路顶风冒雪，翻山越岭，徒步走进西藏。那今天呢，我们就在成都来寻访这位经历过和平解放西藏的百岁老兵。
1: 爷爷你好，你好，我是从西藏过来的。
2: 好好好，哎，
1: 你好你好，我给您献个哈达，您慢点您慢点。
2: 好好好，
1: 哎，来给您献个哈达，扎西德勒。
3: 眼前这位老人已是百岁高龄，他是原十八军157团的老兵，从乐山誓师到徒步进藏，从金沙江畔到林芝波密，近40年的光阴都留在了雪域高原，是西藏和平解放与建设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
1: 您看，爷爷，我带了一些照片过来，您看，这个是不是您？
2: 是我。
1: 这个也是您？
2: 啊，也是我。
1: 脸上是有伤吗？
2: 我服在梯子上，这个地方还有刺伤，枪打的，这是炮弹皮崩的。当时的感觉啊，跟个大石头就炸下来一样，这炸的这个头发昏嘛，就晕到那个地方。没有多久了，慢慢都醒过来了。
1: 留了32年。
2: 啊，32年，我都100岁了。
3: 一块弹片在眼睛里藏了32年。老人说起这些，语气平静的，像在讲别人的故事。1950年，24岁的他就是从乐山出发，跟着队伍走进了那片遥远而艰苦的高田厚土。
2: 这是50年在乐山开的誓师大会，誓师大会开过以后的话呢，我们出发都朝昌都的那边去了。当时是说进军西藏，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感觉到苦嘛。刚到这成都，是我们就是回老家去了，比如说他享福了，结果你们把叫我们十八军进去了，全国人民解放了，西藏人民还没有解放，我们是共产党员嘛，是为共产主义服务的，你西藏不解放，就等于我们没有完成任务。那个时候，哎呀，我们走一路，老百姓看到过欢迎嘛，非常的尊重，那对解放军尊重的很嘛。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怎么吃饭？吃糌粑，吃酥油茶。糌粑本来是好东西嘛，那个时候解放军哪吃过糌粑？那个团里面的开大会，团长的亲自试验，什么叫糌粑？把糌粑拿一个碗，和酥油茶还怪香嘛。80斤左右，枪、手榴弹，加上步枪，这个就50-60斤。你加上你这个行军，你要吃饭，只有要战士背嘛。这个土地改革的时候，我在波密嘛，那个时候在波密开着工作队，又当乡委书记，整个的这个过程我都经过。
1: 是林芝这个名字是您取的对吗？
2: 是我起的，这个地方都是森林，春林之草的地方，也代表了这个意义。哎，大家在封我几个同志说可以啊，这是我爱人照片。
1: 您爱人也是当年跟您一起进藏的吗？
2: 对，50年进藏的。像我爱人就不一样了，我爱人藏文藏语全不通，我藏语随便讲，他到老百姓家里面，他下乡嘛，帮助老百姓收割，从这从住从劳动，住到老百姓家里面，和老百姓在一起吃饭。
3: 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从青年到白头，一家两代把最好的岁月都留在了高原。
2: 24岁到西藏嘛，一直到60岁才出来嘛。我基本上我这一生都交给西藏嘛。过去谭华山提出来嘛，就把这老骨头埋到西藏嘛。我们基本上做到了嘛，老骨头埋到西藏嘛。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嘛，你又是共产党员嘛，你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嘛。你自己的家乡解放了，你父母有饭吃了，但是西藏的那些老百姓还比较苦嘛。你有责任有任务就解放他们，你再苦再累 在医院有

0: 这共产党上的本质嘛，感觉光荣啊。这个照片你保管的好啊。
1: 我把这些照片弄成一个相册，然后再给您送过来。
0: 哎呦，太感谢了。
2: 75年时光流转，山河早已换了新颜，但那段峥嵘岁月与精神永远不会褪色。我们带着这份感动与铭记继续前行，下一站我们港口见。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区各部门立足岗位职能，摒弃虚功，务求实效，在真查实改、真抓实干中破解难题、补齐短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4: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以严实作风抓实学习查百整改全链条，瞄准住建领域民生难点、企业难题，动真碰硬，
5: 找准问题的切入口，重点对拖欠企业账款、农民工欠薪、物业服务治理等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建立问题、措施、责任、实现四个要素台账，实行消耗管理。截至5月底呢，完成3个中央巡视反馈问题阶段性整改目标任务。
4: 自治区能源局聚焦主责主业，在能源电力保供、清洁能源消纳、落实安全生产等方面出台扎实举措，切实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全区能源事业高质量发展，
6: 全力保障群众生活、重点产业及重大项目电力可靠供应。依据自治区新能源消纳水平提升3年行动实施方案，持续提升新能源的利用率，压紧压实电力行业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动态清零电力安全风险。
4: 自治区商务系统坚持学查改贯通推进，知信行统一落实，紧扣重点任务，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稳消费、扩内需、促发展的生动实践。
7: 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认真查摆问题，坚持把改字贯穿始终，制定整改措施呢，30余条，实行台账式管理、项目化推进、消化式的清理，有力促进扩大内需。
4: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把政绩观落在经营主体获得感、人民群众安全感上，切实践行监管为民的理念，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各项工作落细落实。
8: 共查百问题12条，制定整改措施60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耕质量强区建设，积极破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扛点土点，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深入开展市场监管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抓下行动。
4: 地震立初心，危难显担当，一场强震让定日历经天灾，一群逆行而上的身影在废墟之上点亮希望。回望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之路，定日县长所乡副乡长边巴罗布以党员之勇向险而行，以公仆之心扎根一线，在生死关头抢救生命，在重建路上温暖民心，用实干与坚守守护一方百姓安居，在高原书写着基层干部的责任与荣光。
0: 我讲起来就也太忽悠可能了，那什么的，那么就点嘛，都是的强。你前两天那来的，你忙着对了，你们娘。
3: 暖阳铺洒在长所乡的崭新民居间，烟火重归，生机盎然。从拉萨捧回自治区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先进个人荣誉，边巴罗布全身心投入人居环境提升、村庄绿化等工作中。
0: 地震发生之后，作为一名党员，心里特别难受。觉得自己必须站出来做一些事情。
3: 脚下平整的道路承载着惊心动魄的过往。2025年1月7号，正在宿舍休息的边巴罗布被剧烈的摇晃惊醒，灾情不明，群众危急，他迅速集结5名党员干部，迎着余震火速奔向受灾严重的杂村。在余震不断、随时可能坍塌的民房间，靠着一双手、一股劲儿，硬是从废墟里救出10多名被困群众。
9: 乡长、社长可能忙着救不了我们今天，或者家们救不了今天，赶紧弄死了。
3: 救人只是开始，高原冬夜的安置更是一场与严寒、

与时间赛跑的硬仗。场所乡夜间气温低至零下十几度，边巴罗布和队员们通宵不眠，穿梭在村庄各处，搭建应急帐篷，搬运救灾物。

0: 是户主的一个信息名单，家庭成员全部都在里面。第二个就是震后民房重建前的最终的一个照片对比。
1: 走进边巴罗布的办公室，121册厚厚的灾后重建农房档案整齐排列。去年五月，灾后重建全面启动，家园快速重建，群众安稳安居。回望这段经历，边巴罗布心中满是感恩。
0: 感动我的地方太多了，比如说灾后48小时之内，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和救援物资像潮水一样送过来。去年10月底，我们向所有受灾群众拿到了新房钥匙，让我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关心关怀，国家力量的强大。作为一名党员，我觉得非常自豪。
1: 如今的长索乡村庄焕发新生，在灾难面前，许许多多像边巴罗布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在危难时刻逆行冲锋，在重建路上久久坚守，他们用脚步践行初心，用实干扛起担当。
0: 我们党员干部就好像经历了一场考试，群众最困难时，我们党员干部也是应该出现在最前线。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初心和使命。
2: 9号全区卫生健康提质增效现场会在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召开，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出席并讲话，罗梅主持。噶玛泽登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奋力谱写健康西藏建设新篇章。要大力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动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构建3医联动新格局，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巩固扩大5大针对成果，发挥藏医药特色优势，打造扎根奉献生力军。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责任链条，加快构建大卫生大健康格局。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持续强化全链条监管。噶玛泽登还现场观摩了自治区人民医院、自治区藏医院、墨竹工卡县人民医院及相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典型做法。
1: 近日，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完成，巡视自治区纪委监委机关、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等单位党组织的进驻工作，将开展为期50天左右的巡视。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进驻动员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关于巡视工作的有关要求，对做好本轮巡视工作做出安排。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做表态发言。
2: 10号，扎西德勒第6届西藏网络影像节颁奖典礼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在致辞中强调，要丰富产品供给，深刻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坚持正确价值导向，主动拥抱数字化时代。要提升外宣效能，牢牢把握国际传播规律，讲好新时代中国西藏故事。要扩大品牌影响力，持续加强网络文明和网络文化建设。仪式上还启动了2026年网上重大主题宣传和重大议题设置项目。
3: 近日，自治区人社厅等6部门联合发文，在全国率先对互联网平台及快递企业实施用工报告制度。据了解，该制度明确了全覆盖报备主体范围，区内网约车、外卖、快递等企业及加盟商、外包方等相关主体均需常态化报送用工信息，报送内容聚焦劳动者切身利益，涵盖薪酬核算标准、社保缴纳情况等11项关键事项。人社部门将据此出具用工体检诊断书，作为企业集体协商、劳动保障监察的重要参考依据，切实保障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群体的合法权益。
1: 今天上午，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西藏分赛场比赛在山南启幕，赛事分为柔力球和健身锅庄2大特色项目，来自云南、四川、重庆、贵州、西藏5省区的近400人参加。开幕式上，一个个极具雅龙特色的歌舞节目轮番上演，热烈欢快的氛围瞬间点燃了全场热情。
4: 刚才他们
5: 上台留影照相，我们各位的可以留影。
4: 卡斯卡的这样的夜晚，有另外一种叫卡斯卡的。 发现变相。

0: 哪样对这些门的训练员。
1: 本次赛事采用双场地同步开赛模式，将持续至6月16号，不仅为自治区2026体育赛事季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大家搭建起了传统民俗体育与现代全民健身交融互通、交流联动的优质平台。
2: 看了今天的节目，感觉非常震撼，对应比赛也做好了准备，想以更加完美的状态把自己的最佳实力发挥出来。
3: 此次呢，带着队伍来到咱们的山南呢，我们内心可以说是特别激动，也倍感荣幸，想把我们云南原汁原味的那种锅砖呢展示给大家呢，向我们的山南及全国优秀的那些锅砖队员学习，取长补短呢，相互借鉴。
4: 在藏北羌塘，一年一度的候鸟迁徙繁育高峰如约而至，广袤的草原湿地间，数十万只候鸟翩跹而至，筑巢育雏，鸟鸣响彻雪域，万羽舞动蓝天，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5: 每年4月至10月，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色林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纳曲境内各大湿地，便成为青藏高原候鸟迁徙的关键驿站与核心繁育场。在深扎县措鄂湖鸟岛，斑头雁、棕头鸥扎堆筑巢，成为名副其实的候鸟大产房。在双湖县诺尔玛湖畔，野保员日夜驻守救助迷途的斑头雁幼雏；在尼玛县当惹雍措湿地，黑颈鹤悠然踱步，守护着高原独有的生命奇迹。星罗棋布的高原湖泊与湿地，正成为候鸟栖息繁衍的幸福家园。候鸟连年如约而至，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离不开纳曲市持之以恒的生态守护与系统治理。近年来，全市统筹推进湿地保护、草原修复、野生动物管护等重点工作，构建起市县乡村四级联动的生态保护体系。780名野生动物专业管护员常年坚守高原一线，常态化开展巡护监测、救助保护、宣传引导工作。在尼玛县罗布玉节管理站、深扎县藏布湿地管护点等地，管护员们顶风冒雪徒步巡护，用心守护每一处鸟巢、每一枚鸟蛋。
6: 对外老大我就开始送到别坡去，三对金刚下去呢，他罗的那罗的给压到送到给他们日记宿舍。你妈他们都到到也接近我上我的，他在下去呢，我说这个那个来来去就能拿了给他，那个来来去只有偷偷上先拿了卡子，还想给卡子吃不动。
5: 从候鸟零星栖息到万鸟翔集、岁岁繁衍，从野生动物踪迹稀少到种群稳步复苏，纳曲的生态蝶变是青藏高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如今，全市黑颈鹤种群数量超1600只，藏羚羊超20万只，雪豹、藏野驴等珍稀动物种群持续回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图景在藏北高原持续铺展。
7: 6月10日，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4件，其中来电24件。
8: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0件、日喀则市3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4件、自治区有关单位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0个，其中生态破坏9个、大气污染4个、噪声污染4个、水污染3个、固废污染3个、其他污染7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和单位办理。
4: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23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10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3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4件，阶段性办结1件，正在办理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3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0: 来看一组简讯。
1: 近日，创赢未来2026年创业大赛西藏赛区拉萨选拔赛启动，选拔赛紧扣拉萨产业发展与民生需求，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的四大主体赛道，旨在通过以赛促创、以赛聚财，搭建创业资源对接平台，着力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2: 连日来，纳旗市组织眼科医疗队深入各县区，为基层农牧民群众开展视力检测和常见眼病筛查，经筛查确诊符合手术指征的白内障患者可获得免费手术救治。医护人员还宣讲科学护眼常识，切实守护高原群众眼健康。近日，桑日县以极地科普为主题，开展科普大篷车巡展进校园活动，学生们通过图文讲解、互动体验、动手操作科普器材，沉浸式感受科技乐趣，活动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的浓厚氛围。
1: 日前，日土县举办“益润同心助信仰，美育筑梦向家园”为主题的首届校园艺术节，舞蹈、独唱、合唱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师生欢聚一堂，共享艺术盛宴。本次活动为师生搭建了展示风采的平台，展现出新时代少年爱党爱国、奋发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
2: 为将产权服务与政策宣讲送到群众家门口，近日巴宜区组织工作人员前往更张文巴民族乡开展不动产权证书送证上门便民服务工作。工作人员逐户走进村民家中，将不动产权证书送达群众，并围绕宅基地权属界定、产权使用、确权登记等法律法规进行政策宣讲。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

0: 你在方舟上班啊？我刚才看你从方舟大厦那边出来。
1: 我在方舟产品部门工作。
0: 这么巧。我老公是魏明。

0: 我是他的妻子，林霜。
1: 林霜姐，这么巧啊！
0: 没有听魏明提起过你啊。
1: 可能我业务水平太一般了，魏总不会提到我的。
0: 你人很漂亮，看上去也聪明，这样的员工哪个老板不喜欢啊？既然认识了，我还是劝你一句，清清白白找一个男朋友，犯不上在别人的老公那里浪费时间。
1: 因为爱，我爱他。
0: 为名为利都好理解，你爱的是别人的老公，做人吃相不能太难看了。
1: 几年前，他跟他老婆确实有过一张纸，但是他们俩现在的关系也就只剩下一张纸了。我听说他老婆不解风情，为人市侩，什么都不懂，满脑子家务活，衣服也只穿细冷淡的，闻起来像颗樟脑球。他们平时根本不见面，一见面他就要钱，要不是有个孩子，我估计他们早就分开了。
0: 你明知道别人有家庭还插一脚进来，那是没有羞耻心。
1: 感情里不被爱才可耻，这个男人明明已经根本不爱你，你还无羞耻地纠缠他，这才叫浪费时间。
0: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老婆这么不堪了，他还不离不弃？那是因为

0: 到了你的微信号，以后常联系。
1: 哎，这是谁家的小孩？好可爱啊。
2: 朋友家的孩子。
3: 哎，亲爱的，这两天啊，我店里来了好多新款的包包，有的都是99新，只用个一两次，那价格可划算了，你一定要来看看啊。
2: 好，
4: 来了。
5: 哎，你好，您的快递。
4: 啊，哎，谢谢啊。
5: 哎，没事。

0: 来。
1: 衣服收到了吧？
0: 嗯，干嘛用啊？
2: 明天下午你得陪我去参加一下李总的生日会。
0: 明天不行，我答应果果陪他去游乐园了。
2: 你跟果果说一声，下次我陪你们一起去。
1: 李总现在可是我手上最重要的客户。
0: 客户重要还是女儿重要啊？
2: 当然是女儿更重要了。
1: 我们公司的 VP 跳槽，新的 VP 就在我还有冯凯之。
3: 林商姐，衣服收到了吧？本来魏总明天。

0: 您是要带我去的，可惜我这边临时有事，只好麻烦您了。对了，衣服是按照我的尺码挑的，也不知道你合不合适。其实很多事和衣服是一样的，穿不了非要勉强的话，只会搞得自己很难堪。你说对吧，林双姐？
1: 明天下午飞机去香港，您指着我要发一微信。
2: 不说了，挂了。果果，不玩了。
3: 这条裙子好看是好看，但是有点不适合妈妈。
2: 哪不适合妈妈了？这是妈妈明天的工装。
3: 工装是什么意思啊？
2: 工装的意思啊，就是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穿的衣服。
3: 不。
2: 果果，明天妈妈送你去外婆家。
3: 好。
2: 来，接着画画。

0: 是吗？这身礼服特别衬你，真好看。我平时都不穿这种款式的礼服，连果果都知道了。
1: 偶尔改变一下风格，效果惊艳，不枉我精心为你挑选。
0: 你精心为我挑选的，然后把码数买小了一号，要不是我找裁缝改了一下。
2: 你不白费苦心了，这事怪我过，好久没陪你买衣服了，对不起，别生气啊。今天这个客户对我相当重要，一会儿可全靠你了。来来来，美酒，一定要把李总灌醉啊！
3: 女貌，不好意思，李总，早早，我们晚了点。
4: 不是，
5: 魏总，您是仗着自己帅气，一来就给大家上演个偶像剧，这不，我们晚饭还没吃呢，口粮就吃饱了。来来来来来，
3: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方舟产品部的总监魏总啊，这是我多年的好友马总。
5: 你好，马总。
4: 哎，魏总，幸会幸会，
3: 方舟的魏明。
5: 好，
3: 这位是王总。
5: 哎，魏总，魏总，幸会幸会啊。
3: 魏总，也介绍介绍你太太呗。我太太林霜，以前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我方舟的前同事，现在专职在家做我的贤内助。
6: 哦，一个主外，一个主内啊！哎，郎才女貌，夫唱妇随呀。

0: 开涮了。
1: 专注事业，一直都是事业，对不对啊？就这把年纪的，还是
2: 说你中行吗？
0: 魏总夫人这样才貌双全的嘛，否则我怎么会干了这么久呢？所以我这个叫做学习。
1: 哎，你刚才没听魏总介绍吗？他们夫妻啊是大学研究生时代的，要向魏总学习啊，那你得在学校的时候就提前布局，先下手为强了。
3: 我太太林双，三观正，贤惠。

0: 结婚之后就勤俭持家，把孩子教育得非常好。不瞒您说，这么多年了，他一直是我心里的白月光。来来来来来，白月光，白月光。您说呢？性格比较冷淡，暗恋的人可不少，但是追求的没几个。所以我们未等才能趁虚而入。
1: 我听说他老婆不仅风情，为人市侩。
2: 他们平时根本不见面，一见面他就要钱。要不是有个孩子，我估计他们早就分开了。
3: 我们准备切蛋糕了，
4: 来来来，
3: 大家来吃蛋糕。
5: 麻烦大家接过一下，好，谢谢，谢谢，谢谢。

0: Jonathan， 真的是你啊 ，Jonathan，
1: 好久不见了啊！
2: 我把这么长时间你都没跟我联系，
0: 这事儿怪我。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太太，林双。林双，这位是我国外的好兄弟 ，Jonathan。
3: 我知道你，林双。你当年拿过全秀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的第一名。当年你们来硅谷，我们都很遗憾。你现在在哪里搞酒？我一定要知道当初是谁抢走了方舟这么优秀的人才。行，
0: 就这个。
4: 我现在无非就是起早贪黑的做一些行政琐事，这个安排一日三餐，整理衣服啊，外加当当司机什么的。
3: 这个太浪费你的才华了。他们给你开了多少薪水，才让你肯跟着他们干？
4: 无心，以爱之名。
5: 魏太太真幽默 ，Jonas， 林双是魏明的太太。
0: Jonas 知道，林双在方舟工作的时候就一直是业务骨干，生了宝宝以后呢，他决定退居幕后。我非常尊重他的想法，由我带着我们两个人的梦想继续打拼。嗯，
6: 魏总是个很有担当的男人啊，好丈夫，
7: 好爸爸。
4: 还是一个好老板，可以让他的员工全身心的、不求回报的给他付出。
5: 这酒是不是有点上头？魏太太要是想休息，后面餐厅有化妆间。
0: 我太太酒量非常好，香槟有点疯，我带她去补个妆，休息一下，适陪一会儿。
1: 还喝呢？
8: 自己多少量你自己不清楚吗？逞什么能啊！喝点水。

0: 刚才说的话有问题吗？我是喝多了，但是我没有胡说。魏总，是不是工作太忙，太少跟我聊天了，都不习惯了？
1: 我知道你在家里带孩子委屈你了。
2: 你为这个家，为了果果做的牺牲，我一直看到眼里，所以我一直尽力在补偿你。我这么拼命的工作，应酬客户，不就想多挣点钱吗？让你在家里舒舒服服的，不用跟别的女人一样，你为了点小钱斤斤计较。我知道，这段时间我忙于工作，忽略了你的感受。我也不想加班，我也想待在家里陪陪你，陪陪果果。可谁赚钱养家呢？
0: 我可以啊。妹妹，你是忘了吗？是我放弃了自己的事业，甘心当家庭主妇。

0: 你才能在外面安心的工作。那怎么现在说起来，就好像是我在家里享清福，这些都是用魏总的辛酸换来的一样呢？
1: 老婆，你怀孕生孩子，我代替不了你。可是辞职，当家庭主妇，这些都是你选的，我一直尊重你的选择。所以这些年，你负责照顾家庭，我负责在外赚钱养家。在我心里，你是我觉得这世界上最有担当的女人。
0: 我后悔了，我以为一切都不会变呢。
1: 都是我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些年你攒了这么多怨气。你相信我，你不是我手底下无心的员工，你是我最宠爱的老婆，我爱你。今天的聚会对我，对咱们家都很重要。
0: 是对你，不是咱们。
1: 你喝多了。
2: 李总这边我来应付，一会儿给你安排车，你先回去。到家了记得给我打个电话。乖，听话。

0: 服的样式很棒，就是稍微有点风尘，不过难为你了，因为毕竟你没什么参加这种场合的机会。另外裙摆稍微有点长了，
1: 难为魏明还抱着我

0: 好，
1: 顾总。
0: 你好，
2: 久闻大名啊。
1: 怎么，你又在测试什么东西呢？
0: 我在手表上更新了一个算法，正在用自己的运动数据进行测试。哦，未来十年，运动健康或许是替代手机的增长风口。
3: 这智慧健康将来可是个大风口啊！
2: 顾总，您也感兴趣啊？
1: 那现在的技术能跟得上吗？前几天不是还有人跑马拉松猝死啊？当时媒体还对他戴的那个运动手表口诛笔伐来着。
2: 对对对对，啊，
3: 我记得这事。嗯，
0: 如果运动手表有更强的预测能力，就可以提前报警。哦，
3: 莫不是顾总已经找到了攻克难关的好方法了？
1: 啊，肯定是，这专家可不是盖的。
4: 不学。
5: 真是你啊，
6: 我魏明，林霜的老公，你江大的同学。

0: 一起喝一杯吧。
1: 不了不了，我不太喝酒，测试还没做完呢，你们聊啊。
2: 哦，那改天约啊。
1: 哎，好，
2: 好，
3: 哎，魏总，你们还认识啊？
4: 我太太同学。
3: 哦
5: 哦。

0: 喂，玄子，怎么了？
1: 你可真行，这么多玩具、衣服都攒着呢。
2: 人总说要断舍离，但是真的断了、离了，那都舍不得。这些东西啊，我年年都翻出来，然后年年再给整理回去。除了占地方，好像也就图个心理安慰吧。
1: 你家魏总周末还加班啊？你那表妹最近怎么样？好点没？
2: 不太好。
1: 为什么呀？怎么回事啊？
2: 人家好像对她老公动了真感情了。
1: 你说现在这些第三者真够文艺的。我今天看一公众号写的特别好，他说啊，有一个人给动物园的那个猴子做了一实验，在笼子外边放了好多香蕉，但是没有一只猴子出笼子去吃香蕉，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猴子不知道除了笼子以外那些香蕉还有别的危险的。出轨的男人也一样，婚姻对他们而言那就是安身立命的笼子。是这笼子外边是有不确定因素，点诱惑， 猴子都知道，
2: 一时的诱惑没办法跟长久的安稳比。
1: 男人也需要安全感，
2: 尤其像你表妹夫这种事业有成的男性，稳定的婚姻对他们事业而言那很重要，那也是极大的加持。
0: 明明是他们背叛了婚姻，我们还得小心翼翼地揣摩他的心思，等着他的宣判。
1: 但这人不是他自个儿选的吗？那就算是我安慰安慰你，不管第三者动不动感情，男人还是在意婚姻的。
0: 那从头到尾就没有人关心女人在不在意，
2: 那好像大家都默认了，这婚姻女人一定是坚守的那个人。
0: 第三者是可恶，但他有一句话说得对，在不被爱的婚姻和渐行渐远的丈夫中消耗，确实是浪费时间。
1: 你怎么比第三者还文艺呀？哎，结婚这么多年，老人、孩子、家里家外大事小物，都是女人在操心。我跟你说，就连功成名就老公也是我们成就的，家里一砖一瓦那是我们用青春换来的，你干嘛拱手让人？凭什么？
0: 除了资产，生活当中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夫妻之间如果没有最起码的尊重和信任，那往后的每一天都是煎熬。
1: 你的话是这么

0: 说，哎，日子咱得过呀。我跟你说，就我身边那些小姐妹，离了婚的没有过得幸福的。男人不一样，男人就算净身出户，人家缓几年，元气又缓过来了。就算女人分了房、分了车、孩子，咱们这年龄了，找工作呀，还谈恋爱，你连这些衣服你都舍不得断舍离，你这婚姻断舍离很难呐。
1: 行了，赶紧走吧。
0: 走吧。

我曾经笃定地以为，我不会像绝大多数的家庭主妇一样，在西西弗斯式的付出中失去自我。蓦然回首，却惊觉自己早就失去了昔日的敏锐，日复一日地变得麻木。到底是从哪一天起，我开始弄丢了我自己？

0: 珊瑚色，我男朋友最喜欢的颜色，好看吗？
1: 今晚有约啊，你们俩的事情他老婆知道吗？
0: 知不知道的无所谓，反正早晚都是要离的。
1: 就算他们离了，也未必轮得到你上位。
0: 感情是每往前走一步，对女人来说都是一场冒险，所以我决定试一把。
1: 你觉得自己赢面有多大？
0: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赢面有多少，但是我知道他老婆肯定输不起。在赌桌上面，筹码越多的人越患得患失，而我不一样，我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不怕输。况且输的人也未必是我。
1: 你好像弄错了，没有筹码的人压根儿就上不了赌桌。别被自己感动到了，你只是还没有认清楚马上要付出的代价。况且你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这个情况下男人的义气是最靠不住的，最后不管闹成什么结果，吃亏的都是小三儿。更何况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不应该破坏别人的家庭。
2: 不好意思啊，我没看见这儿有人。
3: 怪不得成天打扮得妖里妖气的，
4: 原来是给人当小三呢。
2: 啊，我就说嘛，我看着这也不像什么好人。
5: 哎，你认识他？这狐狸精什么来路啊？
1: 你们搞错了，我们在聊八卦热搜上的新闻。

0: 你头痛去，现在去吃饭，快吃。
1: 别说，我真有点饿了。哟，这么丰盛啊！

0: 相当有水准啊，
1: 那是
0: 言简意赅，重点明晰。
1: 那你也不看看我的老师是谁？

0: 东西，好有心机啊！你这么做，就是想让我离不开你，是不是？嗯。
1: 你还想去哪？
0: 哪儿都不去，就这么抱着你。
1: 你到底什么时候离婚？
0: 快了。婚姻不过是一张纸，我的心里装的都是你。

0: 急性荨麻疹，你家家长啊太粗心了，怎么现在才带过来啊？
1: 医生严重吗？我先给配点药，您先去缴费吧。那麻烦你帮我看一下孩子。
0: 你一个人来的？啊，
1: 小张啊，帮忙照顾一下孩子。
0: 没事啊，不怕。
1: 史湖给……
0: 啊，没事，我来吧。
1: 你手怎么有点烫啊？你脸色也不是很好，你是不是发烧了？
2: 没关系，我光，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啊，
1: 乖啊。我还难受吗？渴不渴呀？要不要喝水？

0: 果果生病了，要紧不要紧？
1: 果果，你给他吃什么了？怎么好端端的过敏了？
0: 这几天换季，孩子抵抗力弱，你要多留意一点。
1: 哎呦，不是我说你，你要多放点心思在孩子身上，毕竟孩子还这么小，像过敏这种毛病，你仔细点都可以避免的呀。

0: 不过宋就上学了吗？
1: 你知道果果昨天突然过敏，去医院看急诊了。
0: 严重吗？现在好点了吧？你也太不小心了。
1: 你昨晚干嘛去了？
0: 我能干什么？应酬客户。
1: 应酬客户连电话都不接。
0: 手机没电了，关机了。
1: 我昨天一个人带着果果去的医院，医生说如果再晚一点的话，果果就有可能休克。我给你打了12个电话。
0: 你没听清楚吗？我手机没电了。
1: 今天是没电了，明天又去出差，你到底有多少个借口？
0: 怎么能是借口呢？我说的都是事实。
1: 魏明，这个家对你来说不重要是吗？孩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0: 别拿孩子跟我说事儿了。你嫌我不顾家，我起早贪黑的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吗？来不及了，
1: 给我站住！你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
2: 你好，是魏先生吗？
0: 对。
2: 啊，您的快递，
0: 谢谢。

0: 魏先生你好，您的领带落在昨晚套房了，您的同事交代我们给您送到家里了。谁搞的恶作剧吗？开什么玩笑！魏明，你还不承认吗？
1: 承认什么？酒店我根本就没去过。
0: 没去过酒店？
1: 我没去过。
0: 没去过酒店这是什么？
1: 市场部的这几个小子肯定喝醉酒了，故意整我。这帮王八蛋就没事干了。
0: 演，你再演！
1: 我们俩这么多年了，你怀疑我？
0: 我在公司连饭都吃不上，我哪来的劲儿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2: 这他妈你呀！
1: 我为了这个家累得跟狗一样，你平时帮了老早也就算了，你现在竟然拿这种事来说事儿，你到底我怎么做你才满意？
2: 魏明，你自己做了什么你自己清楚啊！你现在藏污不露的都推在我身上，你做人不要太卑鄙！
1: 别说，我受够你了！你在家闲着没事儿干了，你在我这当什么福尔摩斯？
3: 你现在不想过日子的是你，故意搞事情的是你，你别让我妈喝了，妈妈现在生病，害怕你高烧的。我不哭，爸爸知道妈妈生病了。 乖，不哭了，替爸爸好好照顾好妈妈，让妈妈好好养，不行吗？
4: 爸爸，哎，你没事吧？
5: 妈妈没事儿，
6: 妈妈没事儿。

0: 现在爸爸已经走了，没人欺负你了。哎
1: 呀，妈妈跟爸爸呢，就是有点矛盾啊。
0: 大人有矛盾，都要吵得那么厉害吗？啊，
1: 妈妈跟爸爸的矛盾啊，确实有一点大。果果啊，妈妈有点不舒服，然后一会儿让外婆接你去她家住几天，妈妈想休息一下，好吗？
0: 啊。
1: 爸爸跟妈妈的事情啊，跟外公外婆一句话都不说。嗯，
0: 知道了。
1: 没事儿啊。妈妈没事儿啊。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国防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前台吗？啊，是这样的，我有一个领带落在咱们这儿了，可以帮我系一下吗？好的，谢谢啊。

0: 林霜，感谢你来到我身边，成为我一生的挚爱。人一辈子陪伴一个人，想想都觉得很可怕，可那个人偏偏是你，我觉得一生怎么能够呢？我想将我的一生都交给你，你愿意接下来的余生和我一起分享喜怒哀乐？你愿意成为我挚爱的妻子吗？
1: 我不愿意。

0: 店里来了很多新款，我带你看看。我这个店呀，多亏你们这些朋友口口相传帮我带生意。其实刚开的时候生意不怎么好，可是这几年啊，生意真是蛮好的。主要大家的观念也变了。我刚开店的时候，都以为我开了个典当铺，那个时候啊，大家都觉得要不是揭不开锅了，谁当东西啊？ 其实呀，我这就是一个二手的交易平台，不喜欢的东西拿来，喜欢的再带回去。哎，亲爱的，我跟你讲啊，我来了两块古董表，绝版的，这收回去绝对升值。有点眼熟是吧？健身房的江喜，你认识的，他送过来的，还蛮好看的。
1: 他是你们这儿的常客呀、啊，
0: 常客是常客，不过他的情况跟你可不一样。哎呀，就他那点工资，天天买奢侈品，你说这可能吗？

0: 不是说是个男朋友送的吗？
1: 肯定是有人送，但是不是正经的男朋友，我就不知道了。哎，就这俩包，就是他拿来的。要我说啊，这男的门槛老精了，买的都是一线奢侈品的基本款、入门款，价格不贵，但一看就是大牌。这种伎俩也就骗骗小姑娘。
0: 别拿奢侈品赚钱，倒是实惠。
1: 什么实惠啊？要我说，就是缺钱。你看看，
2: 谁都不容易啊。我跟你说呀，这些年轻女孩的办法多着呢。有钱人只认识 logo， 也不看细节。
1: 反正那些男的肯定看不出来。
2: 把新品放在我这儿，再背一个这样的包回去，这唱戏不是要唱全套了，要不然就穿帮了。我也是好心提供服务。哎，
1: 有时候想想也真是，你说这些小姑娘也只有年轻漂亮这点本钱，要小心翼翼地陪人笑脸，到头来也就是赚了几个包几件首饰，要不是缺钱，谁遭这个罪呀？表面看上去光鲜亮丽的，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0: 他们有什么可不容易的？明明可以找一个相当的男朋友，就算再缺钱也可以凭自己的本事吃饭，但是他们呢，偏偏要去偷别人的，要不劳而获。这不是不容易，这是坏。
1: 对对对，就是坏。这小三破坏人家家庭，这种人啊就应该千刀万剐，不得好死。你今天带了什么东西来啊？要不要我帮你看看？这个看起来也就四五十分，确实有点小，这目测看品质也应该不算好。
0: 那个时候刚毕业就结婚了，事业刚起步，没什么钱。
1: 这是你结婚戒指呀？
0: 婚姻都不要了，我还要戒指干什么？不如换点钱，老婆开心。

0: 看到你，我就知道你迟早会成为我的客户。依附型婚姻，自身受教育程度良好，男方事业有成，结婚多年，双方貌合神离。其实这几年我接的案子有一半属于你这样的。进，坐吧。想好了？
1: 既然决定了，那就说说你的诉求吧。
2: 孩子的抚养权，财产方面该属于我的，一分不让。
1: 你现在自住的房子是你公婆的名字，当初结婚的时候娘家出了装修费，可是这六七年间房价大幅升值，装修却属于持续贬值的状态。如果你现在离婚，你只能获得一些折旧严重的家具跟家电，这套房子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婚后财产呢，理论上是属于夫妻双方共有的，但如你所说，你丈夫已经把共有财产转化成私有财产，当然这需要我们花时间去举证。另外，除了有形资产，婚姻中还有无形资产。
2: 无形资产，那这个指的是
1: 一个人在社会上想实现财富、地位、名声等因素的自身价值，

0: 在婚姻中，个人想取得这种无形资产，并不仅仅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还要靠配偶在家庭劳务中的付出。虽然现在法律上已经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可是在具体判决当中，赔偿金额往往不尽如人意。所以财产方面，目前已知的信息对你是很不利的。
1: 那孩子呢？孩子抚养权呢？
0: 考虑孩子抚养权的原则是看谁对孩子的成长条件更有利，而出轨并不是法律认定体重不适合抚养孩子的情况。换句话说，
2: 如果魏明能够证明他可以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成长条件，也是有可能获得抚养权的。
0: 其实现在根据你的情况，你已经有四五年没有收入了，孩子判给男方的可能性
2: 不是没有。
1: 我跟他坦白，我们坐下来谈判。
0: 谈判是要看彼此手中都握着怎么样的牌。
1: 那我没有牌啊。那难道说他出轨，然后最后净身出户的是我？
0: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呀。所以这才是你今天来找我的意义嘛。我建议你先按兵不动，第一，利用这段时间去找一份工作，来证明你有足够的收入可以抚养孩子。第二，摸清楚你先生的财务状况，
2: 并尽可能保留相关的证据。
0: 第三，搜集他出轨和转移婚恋财产的证据，证明他才是婚姻破裂的过错方，这样可以在财产分割上占据优势。离婚是一场心理和技术的较量，你不要过分的惧怕对方，也千万不要小看自己。
3: 为什么？外派的机会非常难得，通常外派之后就会被晋升。况且你无论到任何一家公司，这次的经历一定会是你职业生涯中的重要背书，为什么要放弃？
4: 因为我的人生有了一件值得我全力以赴去做的事情，我有了孩子。当我抱起他的时候，我感觉好像这个世界的其他颜色都变得暗淡。我愿意为了这个小家做出这个选择。
3: 我充分尊重你的决定，但是我希望在若干年之后，你不会为了今天的决定而感到后悔，因为人生不止这一种可能性。这次的机会非常难得，我希望你能够慎重。
4: 谢谢你，戴玲。人生不止一种可能性，但我相信，无论我选择哪一条，我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0: 中午有空吗？咱们见个面，聊聊魏明。
1: 行，时间地点你定。

0: 您的咖啡。
1: 被吓到了。其实你之前说的对，在不被爱的婚姻和渐行渐远的丈夫当中消耗，结果无非是浪费时间，所以我不打算再继续浪费下去了。

0: 那所以你的意思是？
1: 我想离婚，但前提是我必须要拿到孩子的抚养权。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我一个和社会脱节了这么久，经济不独立的家庭主妇，想要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根本没有胜算。更何况，魏明已经留了后手，这些年陆陆续续的转移婚后财产。即便我拿到孩子的抚养权，我也没有办法维持孩子现有的生活水平。钱，我之前可以不计较。但现在为了孩子，我必须要计较。
0: 那你的意思是？
1: 我希望你可以和我一起，从魏明手里拿回本来就属于我的财产，帮我拿到离婚的主动权。
0: 你凭什么会以为我会跟你一起？
1: 咱们可以互惠互利，我拿到的每一分钱，都有你的一份。
0: 你到底想没想清楚我们两个的关系？我的目的是要让你出局，
1: 即便是我出局，你也入不了局。
0: 你不觉得你的离间计非常的荒谬吗？
1: 还有一点，你戴的手链、背的包都是二手的。以我对魏明的了解，他最爱面子了，摆在明面上的东西还不至于买旧的。
0: 关你什么事啊，
1: 江西，你缺钱，你别介意啊。我针对的人是魏明，不是你。我已经不爱魏明了，所以我们之间不存在敌对关系。不要把彼此推到对立面上。最重要的是，你正好可以利用这次机会验证一下魏明到底对你是不是真心的。我的这个提议你可以慢慢考虑，不用着急给我回复。我还要去接孩子，下次再聊。
0: 你就不怕我把今天谈话的内容告诉魏明吗？
1: 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也不可能来找你。咱们三个的关系总结起来很简单：魏明劈腿搞婚外情，你插足破坏我的婚姻，而我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受害者。

0: 你不觉得你的离间计非常的荒谬吗？
1: 你到底想没想清楚我们两个的关系？我的目的是要让你出局。

0: 即便是我出去，你也入不了局。
1: 上班时间，这边汇报，明天会场要用。
2: 知道了。
1: 魏总，我这有两份文件要找您签个字。
3: 一会儿拿我办公室。
0: 这要是撕破脸的话，你跟魏明、于情于理都讨不到便宜，更何况你对魏明的感情也没那么自信了。这要是出了事儿，他未必会站在你这边。您看哈，这里是不是魏明给你们买的那个别墅区的小区？
2: 这吗？对，就是这。
4: 对的，对的。啊，正好好像东面是有一个蛮大的森林公园。明明那个朋友讲说，以后我们早上什么去打打太极拳呀、跳跳广场舞什么的，还都挺方便的。
0: 但他肯定没跟你说哈，在这个小区的西南方向，就是这里，

0: 要盖一个大型的传染病医院。
1: 哎呦，传染病医院。
0: 对，而且这个传染病医院还紧挨着你们这个别墅区的小区，看。虽说爸妈你们不是什么多事儿的人哈，但是你想啊，你每天在这个医院门口走来走去的，岁数大了确实是有点不安全的。
1: 李双，你说的对啊，我们不想看到那些病人，吓得我被他们吓死了。
2: 林双，你这个消息从哪儿来的？可靠吧？
0: 可靠啊，这是网上刚刚发布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小区啊突然多了很多急于出手的低价房源。
1: 哦，那这个房子我们不能要了，谁敢居住啊？
2: 那明明肯定是被人家骗了，
3: 完蛋了，
2: 钱都付掉了。
1: 是啊，怎么办啊？
0: 我今天给魏明打电话了，他那个朋友哈，确实是没跟他说要盖传染病医院的事情，所以呢我会以合同履行瑕疵为由跟开发商申请退房的。
1: 啊，好啊好啊，退了好，退了好。
2: 还好林双发现的及时啊，要不然我们成冤大头了。

0: 没带伞，看出来了。我今天要去方舟面试，哎，我能蹭一下你的伞吗？我这个妆化了2个小时，我要是淋花了，我今天就面不上了。
1: 面试靠的是实力啊。哎，
0: 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学历不突出，也没什么工作经验，但是我是有优势的。我最大的优势。 就是我这张脸，这就是我面试最大的资本。
1: 你还挺自信的。
0: 我们小地方的人，自身条件不好，所以啊，我抓着那么一点点机会，我就要努力在大城市站稳脚跟。
1: 来，伞拿着。
0: 啊？
1: 送你了。
0: 哎，谢谢啊。

0: 杀杀杀！
1: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不是你怎么能？你怎么能枪枪爆头呢？你开挂了吧，今天？你这个技术，你用这么好的枪有啥用？
2: 兄弟，你用这么好的枪有什么用？
0: 对啊。
2: 对，可以。
0: 他们在 A 在 B 呢，去 A 了是吧？走，去 A。A 小洞里一个啊，小洞里一个。
3: 只有简单的新媒体运营经验，品牌宣传和营销策划的案例都很有限，学历和工作经历也根本不符合咱们方舟这次的招聘标准。真不知道这 HR 是怎么筛选简历的。
4: 形象还是不错的，好的形象能给人一生更

0: 问一下，就让他负责渠道吧，还有广告业务以及线下的合作，你们觉得呢？下一个，
1: 何总，不好意思啊，我刚知道你是成品部总监。对了，那个伞我还给你。
0: 伞送你了。啊。以后好好工作。
1: 谢谢你，我一定会向你证明，我除了形象好，也会有实力的。
0: 你的野心我看到了，实力还得你自己努力。有英的名字吗？在方舟要对接外企。
1: 我有，我叫 Mary。
0: Mary。
1: 嗯。
0: 这个名字不太适合你，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帮你取一个。
1: 我不介意。
0: 就叫 Camelia， 山茶花，人如其名。下次咱们约着打球啊。
2: 好啊好啊。
0: 您今天也没怎么喝，争取我们早日合作。
2: 魏总多费心了我
0: 了。好好好，
3: 走了，
0: 再见再见
3: 再见，
0: 明天一路顺利啊。
1: 魏总，你没喝多吧？
0: 喝是喝了点，倒是没喝多。你着急回家吗？
1: 我不着急。
0: 不着急的话，我们去走走。
1: 嗯。
0: 有的时候，真不应该把自己逼那么紧，是该好好放松一下，不用去想烦心的工作，也不用去想绩效啊，也可以不用参加刚才那种应酬。
1: 您就是工作压力太大了，你应该好好回去睡个觉，好好休息一下。
0: 压力大了，连睡觉都成了一种负担。我还真的很久没来这江边看过，这夜色真好。主要是有你相伴，天琪，你知不知道，你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我看来，整个方舟都是黑白。只有你是其中那股最亮的颜色。

0: 你为什么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你已经有家室了？
1: 我没想到我和你的关系会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对不起，是我太自私了，是我伤害了你，让你陷入到这么难堪的境地。我跟林霜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了，离婚只是时间问题。我爱的人是你，相信我，我会对你好。但是如果现在你选择退出，我也尊重你的选择。

0: 你什么战绩？你这什么战绩？你看看我，
1: 江海，
0: 什么？你那边
1: 江海，
2: 啥？
1: 你能不能把碗洗了？
2: 等一下吧，马上马上打完这把了。哎呦，
3: 你有病吧？
4: 你在家里干什么呀？
1: 家里什么都没有了，那冰箱里都臭了，鸡蛋也没。

0: 走了，你不知道吗？
1: 鸡蛋没了你买啊，冲我发什么火？有病啊。
0: 是，这家里是什么都不需要你管，都是我。你毕业多久了？你是我亲弟弟，血浓于水，我是该养着你。我供你吃供你住，我不能连卫生也帮你打扫了吧？
2: 我闲着了吗？我闲着了吗？我天天在家，我研究创业项目，我找投资，
1: 我就刚刚我想放松一把，我打把游戏不可以吗？
0: 你找投资，你创业，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好吧？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的，你就骗你自己吧。江海，我拜托你，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
2: 你少看不起人，我告诉你，我跟你说啊，我这几个项目随便哪一个成了，那都是上亿的盘子，我花你这点钱算什么？哼。哎，再说了，我花的真的是你的钱吗？是你的钱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2: 你这些钱从哪儿来的？你当真以为我不知道是吧？啊，
0: 江海，你给我闭嘴。
2: 哎，我就要说，你能做我不能说吗？背地里做些个见不得人的事儿，在这给我装装装。我告诉你，你不要脸，我要点脸行吗？我要脸。我不想跟你吵了。
0: 再给我说一遍，你有本事就再给我说一遍。嫌我的钱脏是吧？行啊，那你把吃我的、住我的、喝我的、用的每一分钱你还给我，然后你就给我滚蛋。
2: 好吧，我不想跟你吵啊，我不吵，我没那个力气。
3: 不老，天到晚的，
1: 我又没惹你。
0: 我从小就比你学习好，凭什么？你能花钱上辅导班，我却要接送你上下学。考试你大鱼大肉 VC 补着，我呢？我考完试还得回家给你做饭。妈说，砸锅卖铁也要供你读211，因为知识能改变命运。你改变什么了？你改变什么了？我凭什么这么努力还过得这么惨？我凭什么？我毕了业以后，我就想离你们越远越好。是你死乞白赖的非要跟我到江州来。这里是大城市，不是农村老家。我醒来的每一天都要花钱，你凭什么就觉得靠我一个人就能养活这一大家子？凭什么？凭什么？
2: 知道姐，姐，别哭了。

0: 跟你说一声，别墅退了，谢谢你啊。我也没想到我那客户会这么坑我。
1: 退了就好，钱转回来正好给果果买教育基金吧。
0: 那这事儿我还正想跟你说呢，给爸妈买房子的事儿我已经开口了，这次没买成，那下次看到合适的再买。那老房

0: 南的别墅我看了，总价太贵，咱们这么多年的积蓄，应该都被掏干了吧？
1: 换个地方存而已。累几天了，我先睡了啊。

0: 我这个队伍不收小女孩。我看了全省和全国比赛的参赛章程，像那个U6、U8、U10、U12，那这些都是男女混合的形式参加比赛的。那凭什么就不收小女孩呢？哎呀，
1: 说是那么说，可真正比赛上，你看球场上有几个小女孩啊？女孩子的体能啊，比男孩体能还是差很多的。
0: 我们家果果呢，还是在冰上有些天赋的，而且他柔韧性好，平时也特别有闯劲儿。
1: 不瞒你说啊，我之前收过一个小女孩，两个月都没坚持下来。你们家孩子要是真喜欢，你可以带她去商业机构玩一玩。我这支队伍啊是要参赛拿成绩的。啊，各位家长，不好意思啊，我们马上就要训练了啊。哎，
2: 教练，你让我们试试吧。
3: 我们真的是想好好学学，不是随便玩玩了。你这样好不好？如果我们坚持不下来，我们自己走。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我这个季度的工作情况。首先是业绩达成情况，超额完成了任务，这个季度注册用户同比增长。
4: 怎么这些关键数据都是零啊？你怎么回事啊？
3: 哦，我看一下啊。
5: 对不起啊，是不是电脑出问题了？我批阅的时候这有备份，看我那也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注册用户环比增长了300%，留存率同比增长了5%。
0: 付费用户增加了2个百分点，以上数据大幅度的提升，是本次完成任务的基础。小苹果，你现在只是编外成员，跟着大家一起练习。如果你能坚持半年，咱们再商量后续的培养方案，好不好？
6: 那加油啦，好吗？
0: 好啊。

0: 思。我们这次招聘的是初级算法工程师，主要针对的还是应届的硕士。
1: 哦，好，没关系。
2: 魏总，那我让安安整理好会议记录以后，我再拿给您。
3: 好，尽快啊。
2: 那我先去忙了。嗯，
3: 江琴，你来一下。
4: 我昨天下班之前，所有的数据我都检查过了，所有的。
5: 一次小意外，别放心上。我不想看到你不开心。下一个。笑得一点都不走心。好了，没事了。

0: 工作去吧。
1: 嗯。
0: 还有事吗？
1: 那我先出去了。
2: 你还要好好修改一下，前面这些都废掉了。

0: 好意思啊，你的提议我无法接受。
1: 进来。
2: 魏总，我有事要跟您说。
1: 说。
2: 今天幸好是咱们内部总结会，新的 CEO 林总马上就要走马上任了，到时候要在他面前出了什么岔子，咱全部门都得跟着背锅。
1: 你先别着急，江喜的问题其实我早就看在眼里了，我对他提出过很多要求，可惜他达不到。邹教授，你是我们产品推广部的主力军，我的左膀右臂，心腹，值得我对你高要求。
2: 谢谢魏总，您过奖了。
1: 米雪，有时间在工作上督促督促江喜，找机会我会让他注意一下工作上的态度问题。
2: 好，明白。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

0: 是为人民服务的路，
1: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2: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1: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3: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1: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4: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5: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4: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6: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7: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8: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9: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0: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6: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一支屹立于雪域之巅的尖刀力量究竟如何炼成？日复一日挑战的背后是怎样一套严酷的逻辑？而当所有汗水与沉默的付出最终化为城市街巷中一份坚实的底色，这所有一切又诠释着怎样的含义？敬请收看本期节目《雪域利剑》。

0: 中心指令，我市某商城有人员被挟持，
1: 现需要出动我们去处置。
2: 这么明白？
3: 明白。
4: 这是山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反恐防暴突击大队的一次处突演练，也是一次对高原特警反应速度、处置能力与战斗意志的极限考验。
5: 刘局长，带领巡
6: 查员。
7: 心里肯定会想着一定要成功，不成功的话也不行，有人在挟持人质嘛。第一个任务就是解救人质，
0: 首先考虑的是人质安全，考虑人质安全的前提下一定要考虑自己的队员的安全。
8: 到达现场之后，我第一个考虑的就是我的狙击点位，我因为要观察最好的地形就是看到全貌，了解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动态，提醒队友哪里有危险，哪里是安全的。
0: 无人机进行侦察，

肯定会尽量的去避免这些伤亡的，哪怕是嫌疑人也好。

0: 而复杂的就是在这个楼层过多、房间过多、它的隐藏点过多，它就会导致你的搜查的过程中难度会增加。
1: 我不想成为英雄，我只想成为守护者。

0: 演练场上的雷霆一击并非凭空而来，那么决定成败的反应速度、处置能力与战斗意志究竟源自何处呢？
1: 就是平时练的最快的话，我们这队最快的话就是一分，我的话最快的话就是1分15秒。
0: 土弹群培所说的是特警五项之一的综合体技能训练的通过时间，总共110米的通过距离内，分别设置了低桩网、2.4米高板、空中软网、高架速降、斜绳摆渡、爱尔兰高板、高低板、弧形类目共8个障碍物。
1: 最难就是这个低桩网，因为跑的时候脚里面会进沙子，而且这个灰也很大，然后进到嘴里呼吸时候就比较困难，主要是用胯低下弯，然后用肘快速爬滑过道，那种比较矮低的过道专用于这种实战的话，过低的下水道、床下这些都可以用，过那个账号的时候就躲在那个石头那些后面的时候比较低嘛，这样转移比较适合转移。这是按照秒针秒，每个动作从取捷径针秒来完成。
2: 这个特警的五项障碍之一，110米障碍，它这个五项之中，它这一共有8个，它8个的话各有它的难点。对我来说最难的应该是那个爱尔兰高低板。当初来特警的时候，然后练习这个爱尔兰高板的时候，然后也是吃尽了苦头，因为它的高度也是比我高，身体的柔韧性、爆发力、耐力以及它的那个力量技巧的欠缺没有练到位，所以说导致它爬不上去。
3: 因为它刚好处在一个所有障碍的中下半段这个位置，然后全程跑下来以后，体能呀、手臂上面、腿的那些力量都大部分都已经消耗完了，所以这个力基本上有点竭了，所以那个地方还是比较困难的。
0: 这110米并非障碍物的简单堆砌，而是一条高度拟真的石。

0: 每一个障碍都是对未来实战的某个关键场景的针对性模拟，旨在系统化锻造特警在各种复杂环境下为完成特定战术动作所依赖的专项生理机能与本能化神经反应。
1: 因为特警的话作为一个城市的最后一道斧头尖刀力量，因为它承担的与普警不一样的职责使命，比如说在一些突发事件，然后就可以说体现出特警队伍这一个力量的一个价值。当危险面临的时候，男女都是一样的，都是如此的。
0: 德兴康卓正在训练的是空中软网，模拟的是摇晃的临时通道或不稳定的楼顶车顶，它考验的是在不稳定平面上的动态平衡能力、核心稳定性，以及在高风险环境下保持动作精准的身体控制能力。
2: 刚开始的时候站到最高顶就感觉头很晕，往下一看吧，感觉很高，有点呕吐的那种。
0: 德勤康卓是对立恐高心理非常严重的队员，这对于高空训练项目非常不利。
3: 教不准我，主要得当不住队伍那一下，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一定要左右左右，踩稳踩实了，来，预备，走走走，右左右左右左右，对，频率要快。然后到上面以后先抱住咱们这个横杆，叠着绳，好，抱住抱住跨腿，对，然后顺势把这个手放到下面，往点往点抓住，然后打腿打腿打腿，好，这个手抓到这里来，听满了，好，顺势身体往下放，身体往下放，往下放，好，脚夹紧夹紧，好，放，抱住，好，放放，可以上去，但是到了上面以后就是因为恐惧恐高，然后不敢翻，就卡在那个地方，
2: 感觉差不多有十米，就是感觉地在转一样，就往下一看吧，感觉下面的那些都在转，
3: 后面我们就一直在鼓励他鼓励他，然后最终还是下来了。
2: 现在的话有是有，但没有以前那样，差不多三年左右吧。

高架速降，模拟从建筑物顶部、直升机或悬崖等处快速安全的垂直突入目标区域。它锤炼的是对高度与速度的控制技术，以及落地后瞬间转入战斗状态的转换效率。

携手百度，模拟跨越无法直接通过的沟壑、河流或断裂桥梁，锤炼的是仅依靠上肢与核心力量的实战机动能力、持久握力，以及悬空状态下的身体稳定控制能力。

弧形勒木模拟利用建筑物外墙、管道、窗沿、缝隙等徒手攀爬突入，锤炼的是指尖到脚尖的抓握力、攀爬耐力，以及在高处保持身体贴近结构的技巧。

0: 这些训练将复杂的战术动作拆解固化，最终沉淀为特警在攻坚、追击、救援等任务中近乎本能的肌肉记忆与神经反射。特警110米障碍，夯实的是特警在真实战场上面对任何复杂地形与突发状况时，身体做出最可靠、最有效反应的综合能力。这也是山南特警将训练场与战争无缝对接的核心要义。
1: 近年来啊，就是针对反恐、防暴、维稳这一块的任务和形式，就可以说是诞生出来的一支队伍。
0: 局特警支队成立于2011年，是一支专门为处置最极端、最危险、最复杂的暴力突发事件而诞生的终极战术力量，也是整个特警体系中那把最锋利、最后出鞘的尖刀。

所以本身的他的职责和任务就决定特警比其他警种的话相对神秘一些。它的神秘就在这里，我们内部有很多具体的一些专业训练。防恐防暴也好，搜排爆也好。射击，特别是像那种狙击手的培养等等吧。因为这个的话平时不太会跟公众去宣传这一块的，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苦的工作都要去不辱使命去完成。

0: 射击是特警训练中至关重要的环节，锤炼在高压环境下对不同目标的快速精准火力运用与决策能力，它是武力运用中将判断转化为行动，将控制力赋予极端手段的最终决策环节。
1: 好，在这基础上准备开始。好，推枪开始的时候就是推枪的口令，推枪往前走，砰，直接转身往后走，知道吧？来一遍，准备。

今天我手上拿这把枪，这是一把95-1式突击步枪，这是我们公安猎装的一把装备之一。这把枪的特点就是适合于长距离一个作战和一个巷战的作战，然后研发出的一款枪支。还就是我们这把这个92改式手枪，这把枪是一种警用版的，它所产生的杀伤力它是不一样的。军用版的是5.8毫米的弹口口径，这个是9毫米的一个弹口口径，子弹口径9毫米的一个弹口口径。这把枪的话就适合于近距离精度目标的一个射击，更为小巧，更为便携的一个做出更多的一个战术动作，利于这个

任务的需要。刚才我意思是这样的，我们停下来之后就枪口对外了，枪口对外成一个三角形，这样另外一个姿势可以吗？就成一个戒备姿势了。对，往胸口放，往胸口放，说胸口。对对对，你要随时准备出枪的一个动作，随时准备出枪的一个动作。对对对，就那种感觉。对对对，好，出收收收收收，好，就是感觉好。

0: 战术队形是将几个人整合成一个能全方位警戒、能持续机动、能依靠高度默契协同行动的战术单元。
1: 在我们这个队形变换，以及我们的一个精准度的射击，我们都是以围绕这个实战为导向而进行的一个队形上的一个实施。
2: 准备。
0: 战术队形是特警在复杂高危环境中确保任务得以有效执行、团队得以安全行动的最基础且最可靠的战术支撑。接下来扣动扳机那一瞬间的绝对精准也至关重要。
1: 是否明白？
3: 明白。
4: 开始实施。
0: 德庆康卓是反恐防暴突击大队的四名女队员之一，她的枪法在全区特警射击比武中总是名列前茅。
5: 今天我们主要是实弹练习，短枪一个，长枪一个，平时就是日积月累嘛。室外的话会有很多因素嘛，还有大太阳的时候太阳有点刺眼，室内的话没有这种风啊那些还是比较好一点。
1: 枪长枪当当完了以后迅速当当两发，这慢吞吞的在练什么
5: 啊？有时候是打的就全部都能打中十环，有时候也会打到九环呀八环那种也有。
1: 这个是刚才他这就是一个弹孔，这就是一个弹孔啊，它就是偏向左侧的，偏向左侧的一个八环至九环中间的一个线程。今天这个成绩的话，总体上还行，但是还是有提高进步的空间。
4: 准备。

0: 将军。
1: 比如有些技术方面，打枪呀那方面，我们女生的话胆子又不是很大嘛，所以要练的方面要多一点，狙枪呀那什么都要跟男生努力好几倍才能达到那个程度。
2: 说准备，开始射击。

0: 德行康卓，要想在扣动扳机时保持稳定的姿态与毫厘不差的准头，不仅需要在射击场上反复练习，其背后还有很多无法绕开的日复一日的高强度付出。
1: 加油！
2: 有什么装

0: 为那些衣穿吧，还有穿那些衣呢，墨镜啊那些衣的，他们觉得哇，他们好那个，他们好帅。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这个职业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
1: 差不多400多斤吧，这是装载，装在车上卸下来的轮胎。
2: 1、2、3、4、5、6、7、8、10、9。

0: 我们现在持有的一些器械组合起来，一是有那个上肢的训练，二是有爆发力，要让自己快速的进入一个缺氧的状态，在有任务的情况下能够进行快速的调整，为了这样一个目的。
1: 就是前面不是说不怎么累，到跑回来的时候就感觉 力全都没了，然后最后是用意志力在跑，眼睛也冒金星，可以爆发出自己的体能极限。真正到达极限的时候，旁边那些声音啊啥都听不见，只能看到眼前一片花，这就是最极限最大的那个极限。
2: 在训练场上，极限有着截然不同的形态。一种极限是对抗身体的疲惫，是突破力量的巅峰，是速度与耐力的边界。而另一种极限被包裹在了密不透风的防爆服内。当高温持续消耗着体力与专注力时，一次简单的加气动作，其难度被放大了百倍。
3: 排爆服里面的温度很高，排爆服的一个重力，我现在呼吸都有点那个困难。这个是挑红豆和黑豆的，练的是手的一个协调能力。
2: 这是意志与耐心的另一种淬火。它锻造的不是在开阔地冲锋的能力，而是在最压抑最逼仄的环境里保持绝对冷静，维持超凡耐心，执行精细操作的深层定力。从挥汗如雨的操场到呼吸沉闷的头盔之内，山南特警用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真正的战斗力既能像重锤般粉碎障碍，也能在危机的最核心如手术刀般完成最精细最致命的拆解。所有的千锤百炼最终只为守护，守护生命，守护秩序，而守护的代价有时是沉重的。这里是支队的一处特殊驻地，功勋犬牧园，长眠于此的是曾用一生践行守护誓言的无言战友，他们曾在无数次搜爆追踪任务中挺身而出，以绝对的忠诚与专业扫清了威胁，守护了战友。
4: 一共有七头犬，这也都是我们警犬大队这边从建立到现在吧，一共有七头是功勋犬。每次来这边其实心里很沉重的，因为其实立功受奖也不容易，基本上你立一次功的话还是需要花点代价吧。
2: 当山南市的街巷在安居乐业中从容铺展，一种无需言说的安稳便沉入了生活最寻常的节奏里。而在这平和的景象之下，有一种与之对应的沉默力量同样运行在他自己的轨道上。在训练场，极限的挑战，汗水的洗礼与毫厘之间的求精，日复一日，这声音并不为街市所闻，

却同样是这座城市心跳的一部分。它是一种为了守护和平与稳定、安宁与幸福而始终绷紧的充满力量的心。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2: 一个连都不用留了，全推上去。
3: 是，
2: 拿弓失手，我司令部也完蛋。
4: 我建议109师迅速撤出直罗镇。
5: 撤？往哪儿撤？一出城必死，为了部队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6: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回家抱孩子。

风雨奇境。

0: 共军出现在辽南地区，突然向我部南下部队侧后方发起攻击。
1: 是共军的哪支部队？
2: 共军四纵，韩先楚的部队。
1: 四纵，又是四纵。他们行动的好快。
3: 司令，看来他们是想在咱们身后放火啊。
1: 韩先楚行动诡秘，我们不得不防。命令，从临江前线立即调回两个师来拱卫后方，确保安全。
3: 司令，卑职建议还是应该用重兵一口气把他们吃掉，等回头再打临江，否则他们会在咱们的腹地
0: 闹个翻天覆地的。
1: 韩先楚送上门来的肥肉我不能不吃。命令，调新六军20师、52军22师，立即向辽南地区集结，
4: 一举剿灭敌韩先楚部。
5: 是是。
3: 司令英明，这样咱们打临江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1: 吴处长，你要密切注视共军的动向，随时向我报告。
3: 是。

0: 四纵队在纵横数百里的广大地区开辟了第二战场，于辽南地区向敌侧后发起了猛烈进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呀。
1: 这个韩先楚啊，在杜聿明屁股后边烧的这把火，逼迫他不得不从临江前线抽调回两个师的兵力来照顾后方，从而呢使临江的敌人暂缓了攻势。同时，杜聿明又集中了四个师的兵力，对我四纵围追堵截，寻求决战呢。
2: 这样一来啊，四纵的麻烦就大了。时下正是东北的寒冬腊月，我们的敌人不光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寒冷的天气。这个坏天气啊，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战胜寒冷。我不想听到和看到有冻死和冻伤的消息，我要的是牵制住敌人这条牛尾巴。
3: 目前我们最大敌人就是严寒，已经有3000多人冻伤了，其损失远远的大于新开岭战役，已经有2名战士

0: 肚子，再这样下去，整个师团将失去战斗力，那样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呢，上级偏偏不让我们住进村子，那么多人进了村子，太容易暴露了。要是一两天还可以，现在已经5天5夜了，零下40度啊！我看还是向上级汇报一下，在附近找个村子进驻吧。
1: 四哥，长白山地区的村子。
2: 都是小村庄，我们部队进去装不下呀。要么就轮番进驻，你说呢？
3: 这也是好主意啊！
4: 是，你们别跟着我挨冻了，赶紧回去发个电报吧。
3: 我留下来陪你。
4: 不用了，不用了，回吧，回吧，回吧，回吧啊！
3: 回吧啊！
4: 回吧。
0: 连文，醒醒，别睡！连文，醒醒，别睡！
4: 连文，醒醒，别睡！怎么回事啊？吴
0: 连文睡着了，
4: 打不死他。小同志，醒醒！
0: 警员，
3: 到。
4: 酒。
0: 首长，还剩一小口。
4: 拿过来。
0: 首长，他年龄小，不能喝酒。
4: 把他呛醒。 你叫个什么名字呀？我叫吴连文。吴连文。哦，天太冷了，不能睡，睡着了就醒不了了啊！来，司令员，盖上啊，不睡啊。司令员在这儿陪你说说话，好不好？
5: 你说这个国民党给咱们造成的伤亡吧，咱们还能拿大炮揍他？这是因为老天造成的伤亡啊，咱们就没招了。我说同志们呐，你们想一想，这么恶劣的自然条件，我们已经在这儿5天5夜了。
6: 都是好样的，咱们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坚强的意志。这样的一支部队，没有打不赢的仗。大家说对不对啊？
7: 对。
6: 哎，
4: 好。
8: 报告韩副司令，上级批准了我们一部分部队下山的请示，彭政委请您回去。
7: 好，好，好，走。
4: 您的大衣，这件大衣啊，就送给你了啊！放心吧，我是副司令员，咱们的供给科呀，不敢让我挨冻。放心吧啊，别哭别哭，好，好，别让他睡啊，是，我走了啊，走吧。

0: 哟，
1: 啊。都吃饭了吧？
0: 吃过了。

0: 胡连玩。
1: 思源，我在这儿。
0: 啊。
1: 思源，你怎么来了？啊，
0: 吃饭了吧？
1: 吃过了。
0: 好。好。走。
1: 思源。哎，我不要，我不要。
0: 留着啊，回头啊，饿了吃啊，别让他们看见。
1: 司令员，你大衣
0: 我不是送给你了吗？
1: 不，司令员，我大衣还给你。哎，我的脚，哎呦，
0: 怎么了？
1: 我的脚不见了，我的脚。
0: 来来来，

0: 冻麻了。
1: 啊，我看看，我看看。哎呀，全都湿透了。他有哪冻上了？你说？
2: 那个，
1: 警卫员，
3: 到，
1: 能弄点热水来吗？
3: 这上哪儿弄热水啊，首长？
1: 把我那双新棉鞋拿来啊！
3: 那是刘大姐前两天才捎来的。
1: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快去。
3: 是。
1: 拿点猪油来啊！
3: 是。
1: 来来来，我看看。我告诉你啊，我治这个冻伤可有一套啊！我呀，可是当年红军的时候。
3: 哎，疼。
1: 没事没事，在红二十五军跟我的老首长。吴怀谦政委学的，哎呀，可灵了！来，哎呀，
4: 司令员，你
1: 哎，给你弄完之后啊，你先到村子里住两天，很快就好。
2: 不，司令员，只要我的脚还在，我就坚决不掉队，保卫咱们临江，保卫咱们南本根据地。
1: 是个好战士啊！
2: 哎，司令员，你们什么时候打仗啊？
1: 并没有吧，快了快了，再坚持两天啊！
2: 打起仗来一跑就不冷了。
1: 快了，来来，
2: 哎呀，司令员别，司令员，
1: 没事，来吧，来。
2: 我长这么大，只有两个人给我暖个脚，一个是我娘。一个就是你，司令员。
1: 你看这么大了还露鼻子。你想啊，你娘把你交给我了，我让你找不着脚，我怎么跟你娘交代啊？

0: 我说这个从南满机关调来的管理科长是怎么回事？一个多月了，到现在没露面呢。科长，
1: 是。
0: 报告。
1: 来，
0: 你是管理科长？
1: 是啊。
0: 听你这动静，像是没吃早饭呢。

0: 孟老抠。哦，新调来的是你啊？
1: 是啊，司令。
0: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我这么多部队在山里，几天几夜了，好多人呐，连一双棉，你怎么还穿个单鞋呢？
1: 现在许多战士都没有棉鞋穿，我怎么能穿棉鞋呢？
0: 说，为什么不敢来见我？
2: 司令，是这么回事。
1: 我随四纵部队从山东渡海来到东北，我没经历过这里的严寒啊。这第一仗打沙岭，我是下面的一个团长，我们以两个团的兵力打敌人两个营，结果打了一天两夜，我们伤亡了1000多人，也没有打赢，我还负了点伤。
0: 两个团打两个营，没打赢，废了。

0: 我就被调离了速度，调到辽东军分区机关当了管理科长。这七岛江会议，我得知你一到速洞就打了一个大胜仗，我就坚决要求回到速洞了。
1: 你鼻子倒是蛮尖的，哪有胜仗你往哪跑？
0: 可是这一回到速洞，还是让我当机关管理科长。我是个大败仗，没脸见你。
1: 沙岭子一战，那是指挥上的问题，跟你一个团长没关系。不过你上这儿还真来对了，马上要打大仗了。
0: 哎，那个我有机会打大仗，
1: 看情况吧。
2: 陈队员，命令下了，彭政委让我们赶紧下山。
1: 看样子敌人是掉头了。
3: 同志部队准备包饺子。
4: 是，
5: 保护队集合。

0: 冲向南坡，南坡伤亡比较大，怕是守不住了。
1: 你们的西部部队支援，快！
2: 现在的情况是东坡、西坡之间的通道已经被突围的敌人给切断了。要保你各部毛贼。
3: 是。
2: 哎，
4: 孟凡才到。
2: 你带领司令部警卫营增援南坡。
1: 是。
2: 司令员，三个连你留下一个连吧，这还要问吗？司令部要重围啊，
5: 一个连都没有留了。全推上去！
1: 是，
2: 南坡失守，我司令部也完蛋。
1: 是，
2: 记住，一定把突围部队

0: 我听说你受伤了，伤得怎么样？
1: 没事，只是擦破点皮。没事，擦破了一点皮。
0: 哎，军医呢？
2: 到，
0: 送他去卫生院。
3: 是，司令。
0: 没事，快点。

0: 我们的后方，积极主动向敌人进攻，断敌交通劫取粮食，攻占敌人据点40多处，保住了南满根据地。但是咱们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
1: 是啊，
0: 参谋长，到，给东总发报，我四纵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粉碎了敌人对临江的第一次进攻，但是必须提醒他们。
2: 下面很可能还有第二次、第三次，这即将到来的1947年，注定是残酷的一年吧。我觉得韩先主作战有个特点，他总是隐蔽自己的攻击意图，然后突然发起进攻，一旦交手，就像旋风般刮过去，使敌人没有还手的机会。
3: 这个我赞成。安海战役中，你明着攻打大石桥。 吸引敌人重兵，暗地里突然攻击鞍山，回头再击海城。新开岭一战，他在10万军中读取25师这个国军精锐千里驹。你再看，易宝临江战役，他四纵深入敌人纵深上百公里，
4: 从敌后发起攻击，一举击破了杜聿明。

0: 进攻临江的计划。
1: 这个老韩手狠胆大，敌人一旦被他咬住，根本没有生还的机会。
2: 是啊，这敌八十九师就是个例子。四宝临江战役，韩千曙受命与曾克林联合指挥三纵、四纵，
3: 他选中了蒋匪精锐之八十九师，
2: 在战斗中全副美械装备的八十九师，也没逃脱出被全歼的噩梦。

0: 北平兄这防御工司，修得好啊！啊，杜长官对你把共军赶出东北去，那是很有信心。
1: 江面解冻，只要江防攻势建功，共军想跨江作战，除非他长了翅膀。
0: 去年冬天，林彪三次下江南，打乱了咱们进攻南满的计划。
1: 杜长官是想。
0: 在开春的时候，对临江发动第四次进攻吗？是啊，在江水融化、隔断北满的共军，到时候他们就很难南下帮助南满了。杜长官的意思是，那个时候集中优势兵力对南满实施围攻。俗话说得好啊，事不过三。
1: 我就不相信了，这第四次的围剿，这帮共军能吃得消，扛得住。没错，经过三次的临江作战，共军的兵力已经损伤惨重，他们现在每个师都不足4000人。但是让我们头疼的是四组，这个很艰苦，神出鬼没，来去匆匆啊，就像一阵旋风。
2: 前几次是上天保佑了他。
1: 到了我这里，他就没这样幸运了。好啊，
0: 啊！
2: 时不我待，东北战局迟迟没有进展，蒋委员长对杜长官颇有微词啊。
0: 所以，杜长官特意派我来看望贵庆兄，还请贵庆兄不要见怪啊。
2: 我与光庭兄在昆仑关生死相依，远征军患难已共，此番。
3: 再度携手，定能把共军赶出东北去。
4: 好，
5: 现在三某临江已经进入白热化，三纵正在集中兵力。
6: 主任，
5: 要跟
7: 别跟我们讲那么多打打杀杀的，我们也听不懂啊。我们关心的是丈夫的生死和身体健不健康，对不对呀？
8: 对呀。
9: 是啊，是啊，你再说下去我们就睡着了。<笑>
5: 好，好，好，这事儿啊，怨我失误，怪我失误。其实我这次来啊。 应该先让各位领导给你们写一封家信才对，但是没办法，现在战事吃紧，所以呢，我只能在这里代表咱们南满军区的各位首长，向在座的各位家属表示最亲切的问候啊，同时呢，也希望你们都能够平安健康。
10: 请转告军区首长，我们一定支持丈夫，安心的在前方打仗，保卫南满根据地。
5: 好，
10: 但是。
5: 但是我们有个要求，你说，
10: 希望组织上能考虑一下，把我们接回祖国。
11: 对，
10: 这个呀，
5: 我这次来呀，就是奉陈云和萧劲光两位首长的指示，来接大家伙回家的。
12: 我们回家了，回家了。
5: 您来之前呢，韩福司令还特意嘱咐我，说他代表前线打仗的将士们表个态，他们一定要多打胜仗。
10: 好让嫂子和孩子们回到南满都安心地过好日子。
5: 那我们现在就渡江回家吧。对呀，对呀。好，好，好，是是是。鸭绿江马上就要解冻了，一旦开化，咱们想走都走不了了。
13: 那你还可是报告啥报告啊？咱们赶紧收拾东西就回家呗。
10: 对呀，对呀。
5: 好好好，收拾东西，咱们回家。
14: 江水解冻，阻隔了北满的军事行动，这必然会增加我南满的军事压力啊！
15: 敌人很可能第四次进攻南满。据东总情报，国民党军在。

0: 1、2、3次进攻临江损兵折将的情况下，又调集了20个团的兵力，在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郑洞国的指挥下，要兵分3路向临江地区发动第4次进攻，
1: 企图趁松花江正在解冻之际，
0: 我北皖部队呢不能渡江策应之隙，先解通化之围，再攻临江。
2: 尽快以南满分局的名义发出全党总动员，粉碎敌人第4次进攻的通令。同时啊，以南满军区的名义致电各兵团，要明确指出，为了加强和统一前方部队的作战，决定由曾克林、韩先楚组成前方临时指挥部，指挥3纵、4纵联合作战，自保临江。同时发出既定的作战命令，要求韩先楚在4月4日之前到达3纵，与曾克林司令员一起组织起前方指挥作战。
3: 好，这样我们两支全都合在一起，力量就更大了。
4: 首长，东西已经收拾好了，我们可以出发了。
5: 再等会儿。
6: 哎呀，我说我说，你把我叫来就是为了告别的？
5: 谁要跟你告别呀？赶紧收拾东西跟我走啊！
6: 走？去哪儿啊？
5: 上级首长指示，我到了3纵，迅速组建一个3纵、4纵联合指挥部。我已经申请了，你和彩桑跟我一起走。
6: 你信搞突然袭击，你提前告我一声啊！
5: 给你个副参谋长，你不愿意啊？
6: 副参谋长？
5: 啊，
6: 愿意。
5: 临时的啊。
6: 临时的。
5: 行了，你不愿意就算了。
6: 也行，愿意。
5: 那赶紧收拾东西吧。
6: 有什么准备的呀？无产阶级啊，搬着东西就走了。
5: 啊，那行那行。
7: 报告啊，首长，马匹、警卫还有路上的干粮都准备好了。咱们出发的时候，用不用向纵队的首长们报告一下？
5: 不惊动他们了。我这个人呐，不喜欢迎来送往的。就咱们几个，上路吧。
6: 行。
5: 咱们为何如此着急？敌人已经行动4、5天了，不能再等了，要分秒必争啊！
6: 为了节省战马的体力，咱们能停下来歇一歇。
5: 养马也是千日，用马一时，得快马加鞭。这次我决心歼灭来自热河的89师，你知道吗？那是全副的美械装备啊，而且所有的马全是宝马良驹，只要打下它呀，咱们就可以换上好马了。
6: 好，
5: 撤！
8: 报，参谋司令到了。
9: 快请。
8: 是，
5: 曾司令。曾司令，韩先楚向你报道。
9: 老韩，少来这一套。
1: 这四野来电话说，韩副司令是星期四到，今天才星期一，怎么来这么早啊？
5: 我韩先楚性子急呗。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前指的副参谋长孟方才同志。
6: 首长好。
9: 你好。啊，一路辛苦，是不是先休息一下？咱们稍后再谈啊。啊，
5: 陈云和肖劲光同志让我来协助曾司令的工作，敌情紧张啊，节约时间吧。
9: 好，走了，介绍一下目前敌人的进攻态势。
1: 好嘞。
9: 啊，
5: 好。
1: 目前敌军的运动轨迹是这样：敌暂编20师由清源出发，与敌184师汇合于梅河口。向柳河方向进军，这个184师啊，是韩副司令的老对手了。
5: 没错。
1: 另外，敌中第89师、第54师的162团，由新兵望清边门向3元堡方向前进。目前的敌情就是这样。
9: 老韩啊，
5: 嗯，
9: 上述各路敌人先打哪一路好？我现在还没有下决心。我个人的意见，先打敌暂编20师。这个师是滇西龙云的部队，战斗力较弱，而中路89师是蒋介石的嫡系，每届装备，战斗力强。打89师，风险性较大。好，说说你的意见。
5: 曾司令，我的想法可能和你不太一样。

0: 你看，我的意见倾向于先扫中路八十九师和五十四师幺六二团，理由有三点：第一，这支部队处在中路，是敌人的主攻部队，如果吃掉它，就等于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第二，这支部队从热河过来，对当地的交通地形、人情社情都不熟悉，
1: 跟咱们南满的部队
0: 也没交过手，只是打过游击队，所以给他们养成了急于冒进的习惯，这样便于咱们诱敌深入。第三，我们可以集中四个师，相当于敌人三倍的兵力，利用有利地形，完全可以一口把它吃掉。
2: 可敌人还要二师、二十二、幺八四师，随时都可能增援八十九师。
0: 这一点我考虑过，我们的九师只要在湾口镇南北牵制，坚决阻击敌人，我相信拖一到两天是没有问题的。
3: 我还是主张先打敌二十师，或等敌二十二师增援到通化地区以后再打，希望韩副司令能够再耐心等一等。
0: 可是如果再这样等下去的话，敌二十师、二十二师、幺八四师一旦赶上来，我们在兵力上的优势就完全不存在了，甚至会被敌人追着打呀。
2: 可敌人一旦突破我阻击部队，我们的优势就更没有了啊，我们就会被敌人分割开来打。
4: 我看二位的意见都很有道理，但是各持己见，不能拿出一个统一的作战方案，这也不行啊。
2: 我的打法万无一失，比较稳妥。
0: 曾司令，以我的经验啊，打蛇就得打七寸，一定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才能置他于死地呀。
4: 大战在即，时间紧迫，二师长应该当机立断。
5: 这意见无法统一，至于我们的处境和地位，你也不必多说。
0: 不是，有什么话你就直说。讨论作战方案干什么？嘀嘀咕咕的，你有什么想法啊？
4: 看来啊，两位领导一时半会儿这意见很难统一啊。要不这样，把你们俩的意见及时上报上级军区陈云、肖警官首长，由他们俩来决断吧。
0: 好，我同意。曾司令，
3: 好吧，迅速将两种作战方案，一乘电文，十万火急发往南满军区，请求上级指示。
4: 好，马上照办。
3: 韩先楚啊，
0: 啊，
3: 这会儿是不是可以休息了？
0: 可以，可以，可以。
3: 好，老罗，安排住处，啊，弄点好吃的，猪肉炖粉条子或者小鸡炖蘑菇什么的。哎，只是一道菜。啊！
0: 哎呀，你开始逗他。
3: 啊，对了，还要通知老乡啊，关好自家的狗，不要叫，让韩副司令睡个好觉。
4: 你放心吧。
0: 不用不用，那狗是老百姓看家护院的，你不让人狗叫，多失民心呐。我们从小那鸡鸭狗叫什么没听过？没事没事。好，好，我们等待上级命令吧。好。
6: 报告首长。
0: 谁啊？
6: 曾司令来找你了。
0: 哎呦，快请进，快请进。哎呀，曾司令。
3: 老韩啊，消息来了。
0: 这么快？
3: 哎，
0: 好好，
3: 何团长。
0: 好，
4: 陈云，肖警官复电。
0: 啊，
4: 同意韩先楚的方案，并由韩先楚赴前方统一指挥三纵、四纵，争取彻底歼灭中路来犯之敌。蒋军第八十九师及幺六二团，
0: 太好了，
3: 老韩啊！此战由你统一指挥一切作战行动，下命令吧，三总听你的。
0: 不不，曾司令，这仗还是咱俩一块指挥，只不过我在前指操刀，你在指挥部坐镇，我电台啊一直开着，前方有什么情况，马上向你们汇报啊。
3: 好，这样我马上带人到司令部去研究作战计划。
0: 那我就直奔前指了。
3: 好，走。

0: 安主在吗？
1: 在。站住！你谁？怎么不打报告也上里闯？
0: 我进他门就从来不敲门，这小心兵懂啥呀？那边带去。
1: 哎，
2: 是关居州吧？
0: 是我。韩副司令，这回咱哥俩终于又在一锅里搅这马勺了。
2: 都当了副团长了，还毛毛愣愣的。
0: 你看你，这刚见面，你也不问我好不好，怎么就知道批评我呀？
2: 哎呀，这新军装穿上了，大狗皮帽子也戴上了，人还没进来，声音先进来了，你能过得差吗？怎么样？打89师，有信心吗？
0: 什么叫有没有信心呢？我这回就是来代表我们8师来请战的。
2: 好，放心吧，临江保卫战，大仗有的是你打的。来，坐。回去以后耐心等命令啊，别那么着急。
0: 别呀。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已经装备了一个美式盖德冲锋枪连
2: 啊，
0: 就等着打硬仗和大仗呢。
2: 好，好，好。
0: 还有啊，这挺机枪，那在我们三纵那是立了大功的。现在三纵和四纵统一由你来指挥，我把它还给你。
2: 这样吧，这挺机枪啊，你先留着。
3: 报告，
2: 进来。哎，
3: 哎呀，关举州，
0: 老柯，
3: 哎呀，
4: 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
0: 哎，老柯，你怎么在这儿呢？
3: 我是韩副司令点将来的这儿。
0: 韩副司令，这你就有点偏心眼了。哎，你说，老柯，胡彩桑都在你身边，就我在三纵啊。
2: 那是因为你不成器，他要在我身边啊，永远长不大。你看到了三纵当副团长了，不挺好吗？
3: 是啊，
0: 那虽然是个副团长，那也是主力团。
2: 那当然了。
0: 哎，老柯，
3: 啊，
0: 这韩副司令给你个啥官啊？
3: 副参谋长，也有一副字儿。
0: 哎呀，没劲。
2: 怎么了？
0: 你看啊，你。是副司令，
3: 对呀，
0: 老柯，副参谋长，
3: 是
0: 啊，我副团长，这仨全是副的呀。
2: 哎，我说副的怎么了？副的就怎么了？我这个副司令照样指挥两个纵队吗？张个大嘴胡咧咧，是不是？
3: 是，就是。韩副司令。您看我这个副参谋长，在前指也没有明确主管什么工作，要打仗了也没有仗打，我老这么待着也难受啊，也什么都不管。你说
2: 你什么都不管，也就意味着你什么都能管，韬光养晦嘛。到时候我自然会用你的。
3: 到时候是什么时候啊？这都要打大仗了。
2: 怎么了？等不及了？
3: 对呀。
2: 好，我现在正好有一个艰巨的任务。
0: 什么任务？
2: 关你什么事儿？一边带着。
3: 就是，这个我们前指跟你没关系啊，你快走吧，没你的事儿。
5: 这样，
3: 嗯，
5: 这次啊，你就带着纵队直属队，人数不用太多，主要任务是把89师给我吸引到包围圈。
3: 好，
5: 边打边撤。
3: 是。
0: 哎，你俩都不理我。我回三纵了啊！
3: 行，快走吧，
2: 走吧。
0: 你，
5: 但是有一点你必须注意，
3: 嗯，
5: 途中不能恋战，
3: 嗯，
5: 因为直属队战斗力毕竟有限。我觉得，
2: 我说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0: 拿枪，
2: 拿走，
3: 快走。
0: 谁稀罕呢？
2: 不稀罕，不稀罕，你赶紧走。
6: 老关，
0: 四眼儿，
6: 想死你了！
0: 哎，这今儿

0: 都到齐了。
1: 那是啊，咱们韩副司令要打大仗了，那咱哥几个肯定得凑一起啊。
0: 就喜欢听你说这样的话。
1: 你能轻点不？太疼了。

0: 和翠花，在你们三洞怎么样？
1: 四儿，你没安好心。什么呀？
2: 你我跟你说，你是不是喜欢萧凤章姑娘？
0: 这什么呀？
1: 就是问问问。<笑>
2: 那我跟你说啊，这萧姑娘你碰不得。
1: 哎呀，萧凤真招你惹你了？
2: 至于吗？这是，
1: 我跟你说，这萧姑娘啊，
2: 关雎州，你怎么还不走啊？<笑>啊，
1: 走了走了。
2: 哎，
1: 我跟你说点事儿。
2: 干嘛呀？
1: 哎，说点事儿。哎，你这每天在首场身边，这马上要打八十九式了，哪一个式是正面主攻啊？
2: 这正面就是你们八十啊，就这么简单啊！哎呀，
1: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去那儿绕那么大一弯了。哎，成了，走了。
2: 哎，别，你等会儿，你刚才说的话还没说完呢。
1: 什么话呀？
2: 你刚才说萧凤山怎么了？
1: 啊，哎，我跟你说啊。 这萧凤山那在我们三总，那是个宝贝。那追他的师长、团长，那多了去了。你呀，没希望。走了。师座，我军基本上没有遇到有效的阻击，一路上看见的都是一些共军丢弃的凌乱物资和炮弹箱，即使遭遇上，都是
3: 小股兵，他们打几枪就跑，根本谈不上什么战斗力。时尚、奢华、高端、极致，下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呐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呀有补贴， 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 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夏新全新一代
3: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
5: 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夏新
3: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搭载首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 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

0: 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

0: 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我军基本上没有遇到有效的阻击，一路上看见的都是一些共军丢弃的凌乱物资和炮弹箱，即使遭遇上了，都是小股部队，他们打几枪就跑，根本谈不上什么战斗力。都是些地方武装，游击大队，没有什么战斗力，不堪一击。共军的主力根本不敢与我对峙，可能会避战东移。命令部队，快速推进，尽快到达三元铺。
1: 加把劲儿！好，行。哦，说，团长，各炮已进入射击位置。
2: 好，
1: 通知各炮，注意隐蔽。炮兵阵地距离目标有的选择在3000厘米，有的选择在1000厘米。按照事先确定的炮兵阵地。 摆开炮阵，
0: 团长，我连已经推进到距离目标1150米处。

0: 好。
1: 记住，王连长，炮兵在使用时对敌具有突然性和毁灭性的打击，阵地隐蔽不好，一旦被敌机发现，咱们就全哑巴了。记住，炮兵是咱韩司令的杀手锏。
2: 是，团长，明白。
1: 去吧。
2: 是。
3: 万师长，万师长，万师长，
4: 情况不对呀、
5: 啊！吴处长，看你这么着急，哪点不对啊？
6: 咱们这一路没碰到共军什么抵抗，这共军的大部队怎么感觉像一瞬间就蒸发了一样？
5: 吴处长，我看您是多虑了。
6: 万师长，共军的指挥员韩先楚，这个人我太了解了，此人诡计多端，从来不按常理出牌。万师长，我们还是应该小心谨慎为妙啊，应该向友军靠拢，你的八十九师太靠前了。
5: 没事没事，电告二十二二十幺八四十快速跟进，这帮杂牌军行动太慢，像他妈的骡子。
6: 万师长，我还是认为八十九师应该控制一下行军速度啊。
5: 命令部队全速前进。
7: 是。
6: 万师长，万师长你三思啊，还是小心谨慎的为妙啊。
8: 师座，我八十九师和六十二团先头部队一到达外斯喇子和高丽道子一带，已经看到三元堡，
5: 命令先头部队尽快到达三元堡这个大镇子，明天全师一起在那个地方吃早饭。
8: 是。
6: 那好吧，那要是万师长一意孤行的话，我亲自驱车前往幺八四师和二十师，让他们迅速向你部靠拢。
5: 兄弟，那就辛苦你了。
6: 再见。
5: 再见。
9: 报告，敌人已经推进歪石喇子高丽道子一带，他们的指挥所设在红石镇。
10: 不能让敌人再前进一步了，
11: 也不能让他们后退半步。
10: 咱们呢，就把他们困在这大山沟里。命令三纵八师准备从正面阻击敌人，七师十师隐蔽迂回到背后形成包围，按照预定时间三日早晨六时发起总攻。
12: 是。
13: 老韩。
12: 哎呦，曾司令啊，这大半夜的你怎么上前指来了？
14: 想你了，过来看看啊！
12: 你是不放心吗？
14: 参谋长是这样吗？
12: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不，你坐这儿啊！你坐你坐你坐。好，一切准备就绪啊！
14: 啊，啊，我军的特点是擅长夜战。说说看，这次干嘛把进攻的时间放在早上六点？
12: 曾司令，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方说这池塘里抓鱼，这水呀、啊、都抽干了，你说白天好捡呢还是晚上好捡呢？瓮中捉鳖，这鳖已经在瓮里头了，白天好抓呀，晚上弄不好它会咬你手啊。
14: 嗯，也是。敌人啊已经习惯我们夜间开始进攻了，而这次你把进攻时间放在早上，敌人是万万想不到的。
12: 对呀、啊。三桑，
15: 到，
12: 命令部队准备做饭。
15: 是。
3: 哎，你先慢着，韩副司令，你这又是哪一出啊？这刚吃完饭不久，你是忘了还是又饿了呀？哎呦，
14: 老罗，你傻呀！老韩的意思是在部队发起总攻之前，让自己的战士吃饱肚子，去打饿着肚子的敌人。哎，
3: 饱汉打饿狼，
12: 没错。其实最重要的，我是想等太阳出来以后，战士们呢可以瞪大眼睛，把敌人消灭得更干净。
10: 嗯。曾司令，时间到了，下作战命令吧。
14: 命令红石镇蓝山三个榴弹炮团开始火力攻击。
16: 全团注意，
17: 全团注意，
18: 目标敌阵地，
17: 目标敌阵地，
18: 集中，
17: 集中。

0: 面长了翅膀都看不见，真是他妈一群笨蛋。
1: 哎，组长，不能再往前去了，前面太危险了。
2: 哎呀，没事儿。
1: 哎，组长，我再给你提个意见。
2: 好啊。
1: 哪有组长不蹲指挥所的，自己往山头上跑的？曾司令命令我把你拖回去。
2: 指挥员在指挥所呀，哪能看到战场全局吗？那指挥员不成瞎子了吗？
1: 哎，首长的安危关系到整个战局，要是首长有个三长两短，我的麻烦就大了。不行，首长，你得跟我回去。
2: 你放开！
1: 我不放！
2: 你不放，我处分你啊！
1: 处分我也不放！
2: 立正！待着！
3: 首长！
2: 我说你们来这么多人干什么？
3: 报告首长，我们奉命前来警卫你的安全。
2: 大惊小怪的，有什么了不起的吗？看到没有？你们跟着上来，算是开眼界了。
0: 命令炮兵迅速查明共军炮火阵地情况，给我狠狠的还击！
4: 是。
5: 我认为应该掌管89师，向三元谷前进。
0: 区区几声炮响就被吓住了吗？命令部队迅速向三元堡方向前进。
4: 是，
6: 师长。
4: 真是。
7: 报告，敌89师及敌54师102团全部进入我军伏击地段。另据巴士报告，他们前指的一个副师长负重伤，已经送到救护所去了。
2: 曾司令。我认为歼灭敌人的时机到了。命令，孟发财
8: 到，
2: 代表前指，协助指挥3总8师，按照预定要求，坚决阻击敌89师。
8: 是。
2: 注意安全。
8: 是。
2: 命令7师、4总10师，从隐蔽地出发，侧后迂回，对敌人形成包围圈。其他部队，包括炮兵，迅速隐蔽展开，到达有利位置。
8: 是。
2: 曾司令，请您下达总攻的命令吧。
9: 关金忠，
8: 到。
9: 你带领部队从正面发起进攻。
10: 哎，我说老康，你代表纵队发布命令，这扬眉吐气了啊！
9: 哎，我告诉你啊，少啰嗦啊，赶紧行动吧。
8: 是。
11: 参谋长，
2: 到。
11: 遵照韩副司令指示。发起总攻。
2: 是。
3: 同志们，消灭89师，活捉万战人，跟我冲啊！
11: 80师突然袭击，敌人乱了营啊！蓝山山谷，在如此狭小的地方聚集了那么多敌人，又受到如此猛烈的打击，老韩啊，敌人的混乱程度。可想而知啊，
2: 肯定是乱成一锅粥了。命令，炮兵向前推进，支援我7师、8师和10师向敌人发起进攻。
8: 是。
11: 命令7师师长登月，在炮兵的支援下，迅速从左翼向野猪沟、梨树沟、八宝沟以南的高地发起进攻，向蓝山方向发展，并占领制高点，把敌人压迫在蓝山脚下。
8: 是。
2: 命令7师以一个营的兵力迂回到奉圈里，配合10师要切断敌人西南逃跑的路线。
8: 是。

0: 你姓氏名谁啊？
1: 八师九师副师长张孝堂，
0: 副师长张孝堂。哎，大嫂，
2: 走。
0: 哎呀，不错呀。
1: 哎，
3: 老康，
0: 嗯，
3: 我得跟你说啊，
0: 你现在是前指的副参谋长，你这老带头现阵冲锋的，真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韩副司令交代？
3: 下回啊，下回我听你的。
0: 下回听。哎，
3: 向韩副司令报告。
0: 我们已经占领了歪师喇子主峰阵地，我八师许占领贺家街、柳条沟、李家堰地区。
4: 是，呼叫司令部，
0: 请回答。
4: 主要都什么时候了，你这还愿意跟我争呢？哎，
0: 你关你周也不错呀，啊，你带领两个下乡营拔掉了敌人的指挥所，
4: 立了一大功啊。什么立功不立功的？
5: 只要有仗打，那就痛快过瘾。
6: 对，过瘾，
5: 真看着。
6: 成。
5: 这应该是敌人逃跑的方向。嗯。二位司令，
7: 参谋长，
5: 总攻开始以后，我七八十三个师按照作战计划出击，整个战场正如韩副司令所预料的那样，仅用了2个小时，敌阵地周围的制高点已被我们全部占领。
7: 看来咱们三纵的部队啊，还是很有战斗力的。嗯，
6: 好，好，好，好，
7: 还有八师九师的幺六二团，已被我军压缩在三元里以南蓝山红石镇的河谷里边，已经成了瓮中之鳖。好，命令三个炮兵团，随步兵阵地转移，争取在有效射程范围内，用最猛烈的炮火把敌人给我堵住，力争在蓝山红石镇全歼敌人。
6: 一兵一卒也别想炮灰热河老窝。
8: 是。
6: 眼下正值冰雪落滑，敌人的机甲化部队是跑不过我们两条腿。告诉部队继续走山路，围堵敌人。
8: 是。
6: 曾司令，现在这八师九师已经是我们的菜了。嗯，您看怎么吃吧。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老何，
6: 哎，
8: 事实证明。 你是正确的，曾司令，其实说实话，按照你的作战方案，我们也会打赢。你知道为什么吗？
6: 为什么？
8: 因为咱们三纵啊，有勇敢的士兵，智慧的指挥官。
6: 谦虚了，老韩，谦虚了你，老韩。
8: 我是野路子。

0: 惜啊，可惜我80、90、几千个兄弟就这么没了。
1: 范师长，留着新战袋，不怕没柴烧。
2: 来，打扫一下战场，把缴获的武器都整理一下啊。
3: 是。
2: 韩司令，
4: 韩司令，
2: 韩司令。
3: 是。
2: 报告韩司令。
4: 韩司令。
3: 好。
2: 我们俘虏了80、90副师长张向堂。
3: 祝贺你们呐！哎，把范占人抓住了吗？
2: 没发现范占人，这小子可能还是让他跑了。
3: 啊，这个范占人抗战时期打过台儿庄战役，打过豫西、鄂中战役，也是个会打仗的人呐。
1: 去，安司令，
4: 你怎么还替这敌人说好话？
3: 哎呀，说实话，国民党的这些将领很多都是抗日名将，过去我们并肩作战打鬼子，这突然一下子

0: 调转枪口就成敌人了。说实话，我这心里啊挺复杂的。
1: 你呀、这是官越缩越大，这心里想什么谁也想不明白。
0: 你懂什么？我老孟啊，打了大胜仗了，想办法包顿饺子，
2: 行，
0: 犒劳大家。哎，没有猪肉没事啊，吃酸菜。哎，
2: 谁说没有肉啊？我们缴获了敌人一卡车的冻猪肉，都是沈阳空投下来的。哎，那饺子都包好了，就等着下锅了。
0: 那好啊，抓紧时间。
2: 好了，哎，还有个好东西呢。
0: 什么好东西？
2: 你等着啊。
0: 这家伙总是神神秘秘的。
3: 鲍师长，我们缴获了一批火箭筒。
0: 哦。有多少？
3: 那边多着呢。
0: 哎呀，好啊好啊，这东西好使啊。
1: 那组建一个火箭筒连的都够了，
0: 我看没问题。
4: 战斗，大获全胜。好了，马上向东总报告，韩先楚、曾克林联合指挥四保临江，取得重大战果。
5: 陈英同志，当初你把韩先楚要了，可是伯乐发现了一匹千里马呀。看准了一个人，你肯拿一个师的兵力去交换？
4: 知人善任，百战百胜啊！嗯，
0: 好。干什么毛毛愣愣的？
2: 报告啊！我们缴获了89师副师长张小棠的吉普车啊！
0: 你这个不管部长当得过瘾吧？
2: 过瘾啊，过瘾啊！哎，这辆吉普车就留给你和曾克林司令员使用吧。
0: 留给我们的啊！我看还是算了吧，这军区好多首长都还没车坐呢，上下军区吧，不合适。
2: 另外还想换了两个篮球架子呢。
0: 啊，这可以留下放指挥部外头啊，平时打打篮球多好。
2: 你还会打篮球啊？
0: 我怎么不会啊？我在抗大的时候有一次一脑袋把贺老总撞的两天都没起了床。
1: 哥，就你那残疾手能打吗？
0: 你才残疾手呢！我告诉你们，我这手干什么都不耽误，赶紧装上啊！
2: 行，再见呀！
6: 咱们走三纵，
0: 好好的干一场。
2: 不，我约他们，我约他们啊！
0: 加油！加油！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7: 有问题吗？
8: 加油！加油！
0: 别着急，船呢？哎，啊，呀，啊，哎呀，走不开嘛！啊，怎么回事？啊，
9: 俺司令犯规了，犯规了，
0: 犯规！球就跟打仗一样，拿着球就得往前冲啊！三分两分啊！
9: 还没
0: 来及！等会儿，
10: 同志们，军区首长来了，欢迎！
11: 我们刚刚从东总开会回来，党中央来电说，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是我军与国民党军展开大兵团作战的开山战力，粉碎了国民党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巩固了南满根据地，为民主联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2: 同志们啊，毛主席说了，四纵韩先楚，指挥若定，决策果断，克敌制胜，战绩斐然，大家要向他学习啊。大兵团作战与国民党王牌部队一决雌雄的战争实践，在我们南满战场上都已经得以实现。不可一世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下来的王牌师，都败在了我们的旋风将军的手下。我们这次来啊，就是要嘉奖你们两个纵队。
11: 好，同志们，为了庆祝四保临江的胜利， 我和靳光同志啊参加。

0: 加你们的篮球赛好不好？好，来吧，
1: 支撑起来！来，行，好，同志们好，啊，司令员好，
2: 伤好多了吧？
3: 好多了，
2: 好好养着啊！好，阿波司令好，
0: 无脸丸
2: 儿
3: 是，
2: 伤的重不重啊？
1: 报告司令员，中风的时候炮弹挂了一下，我也是。
2: 啊，
1: 司令员。
2: 这一仗我干掉了9个敌人，还俘虏了16个，真过瘾啊！
1: 真的，
2: 是啊，
1: 好小子，一挡十啊！好好养着啊，等养好伤，接着跟司令员打仗。
2: 是，养好了伤，跟着韩副司令打胜仗。
1: 嗯，好好照顾啊，这可是咱们的小英雄啊！
2: 好，
1: 接着吧，
2: 司令员慢走。
1: 哎。
4: 何
1: 队长好，
4: 司令员，
1: 小弟儿啊，不用那么规矩了。
4: 哎，哥，
1: 哎，
4: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伤员。哎，对了，我听战地医院汇报说，这次战役你表现很突出啊，救护了很多伤员，还当了救护队队长。
4: 你给哥丢人就行。
1: 我妹子到哪儿都不会丢人的。
4: 哥，你见到嫂子了吗？
1: 他在朝鲜呢，我上哪儿见他去
4: 啊？你还不知道啊，嫂子已经从朝鲜回来2个多月了，我都去后方留守处见过她了。
1: 回来了
4: 啊？
1: 哎呀，那现在肚子可老大了吧？
4: 那走路都这样了。
1: 乐什么乐？以你的经验判断，这回应该是个小子吧？
4: 反正嘛，他老想吃酸的。
1: 老想吃酸的，
4: 嗯，
1: 顿顿都想吃酸的，
4: 嗯，
1: 那就对了。上一回啊，就是因为辣子吃多了。这回你忙，我走了啊。
4: 哎哎，哥，
5: 翠花队长，韩司令是你哥呀？
4: 啊，我亲哥，怎么了？
5: 哦，
4: 那有什么了不起？
2: 韩司令要是我哥，该多好啊！
6: 小韩，
1: 嗯，
6: 我可是亲自给你打了电话，
1: 哦，
6: 汇报了刘志同志面临生产的问题
1: 啊。
6: 眼下对敌斗争形势如此复杂，你要单枪匹马闯过敌人的封锁线，才能到达后方。
1: 啊，对啊。
6: 军区领导考虑到你个人安危，没同意。
1: 没同意？
6: 先别急，刘志同志那里呢，领导上派了最好的医生，军区也会派人过去帮忙，确保你夫人顺利分娩。
1: 可是女人生孩子也是大事儿啊，我因为自己的安全问题不回家看老婆，说不过去吧？以后啊，老埋怨呐，我还是回去一趟吧啊。
6: 哎，这样，我给你派出一支小分队，警卫你的安全。
1: 好，好。军区那边
6: 有我呢，
1: 啊，
6: 哎，嗯，等你走了以后，我再向军区报告。
1: 哎哎，哎呀，真是老大哥呀！感谢感谢感谢。这样啊，等生个带把的，我送给你做干儿子
6: 啊。好啊，别说当干儿子了，就是当亲儿子都行。
1: 好，那不好，我的亲儿子，你只能当。只能给你当干儿子，
6: 去吧你。
1: 好好好。啊，
4: 韩司令在那屋呢。
1: 哦，好。刘芷啊，刘芷。
4: 哎呀，先出。
1: 哎呀，
4: 你怎么回来了？
1: 哎呀，好，你们先歇会儿啊。哎，走走走走走走。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呀，嘿，这么大了，你看看。好，好啊。
4: 好什么好啊？我现在这么胖，丑死了。
1: 谁说丑了？谁说丑了？我喜欢，我老婆成什么样，我都喜欢。走，啊。
4: 你也让我看看。
1: 好。
4: 瘦了，也黑了。
1: 瘦啊，
4: 嗯，
1: 瘦了有什么关系？

0: 马瘦毛长，那才是好马呢。
1: 你有没有想我？
0: 想，想得我心窝子都疼了。要不我怎么能背抗军区的命令跑回来看你呢？我不光想你啊，我还惦记他呢。啊，你看看这都多久了才回来。
1: 他最近可能是知道爸爸要回来了，
0: 啊，
1: 动得特别厉害。
0: 是吗？
1: 你听听。
0: 耶，有劲儿啊，比玲玲的劲儿大。我看呐，八成是个小子。
1: 哎，要不现在你就给他取个名字吧。
0: 好啊。那前一段是四宝临江，就叫个魏江。
1: 魏江。
0: 宝江。不好。接下来东总的战略目标是收复四平，这孩子估计是六月份生吧，正是收四平的时候，咱们就叫战平吧。
1: 战平
0: 啊，
1: 战平
0: 还可以取意啊，战争为了和平，多好啊。
1: 哎，那要是女孩呢？
0: 女孩也叫战平啊。
1: 女孩也叫战平
0: 啊？
1: 那多难听，哪有女孩叫战平的？
0: 怎么会难听呢？你看战平，战平多好听啊。而且啊，让孩子们记着和平来之不易啊，从这点上讲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1: 你呀，给孩子取个名字也不忘战争。哎，对了，给我拿个东西。
0: 啊，好吃的。
1: 被子底下。
0: 啊，哎呦，这什么玩意儿？给。
1: 坐好，听着。
0: 好。
1: 韩先楚在东北战场上受到中央领导、党中央、中央军委、南满军区、东北局的多次通报表彰。
0: 你别听那些酸秀才瞎咧咧，什么旋风司令啊，骄兵必败，哎，别信那个。
1: 我觉得写的挺好的。哎，这还有呢，我再念给你听啊。
0: 还没完呢。
1: 这上面说，国民党军有人给韩先楚画了一幅画像，称他是身高丈二，膀大腰圆，走如风，声如钟。
0: 那不是怪物吗？是人吗？
1: 是啊，他们哪里知道我们的韩司令只是个中等个子、普普通通的男人。
0: 嗯，没错，
1: 也是一个爱我的、疼我的好丈夫。

0: 这是第三次过黄河喽。
1: 是啊，
0: 事不过三呐。恩来，你说对吗？
1: 小河村会议后，习仲勋和贾多福同志说，举行全国性的战略反攻是毛主席的一个惊天动地的决定。
0: 大河东流去，奔腾去沧海，我们这次东渡黄河就离新中国越来越近喽。
2: 1948年4月23日，毛主席和党中央机关来到了西柏坡，在这个华北平原的小山村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韩先楚和他的战友们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3: 清晨来了，阳气上升了，不过咱们可是无暇享受的春日的晚阳啊，这是要打仗喽。
4: 首长，打仗对我来说那就是活动筋骨啊。
3: 巩固南满根据地还有一个钉子需要拔除啊。
4: 梅河口是个重要的据点，我没想到驻守的敌人居然是原184师550团的陈开文。安海之战，184师全都起义了，唯独这个团给我逃跑了。说实话，不拔掉这个钉子，我这心。

0: 你这口气呀、啊，咽不下了。
1: 天楚啊，这件事儿啊，咱们可不想到一块儿。你的老对头，还是你来对付，如何？
0: 非我莫属，这本来就是我吃剩下的菜。
1: 好，
2: 不过这以往啊，咱们都是两倍、三倍于敌人的兵力才打歼灭战。
1: 现在呢，你的十一师、十二师被军区调用，协助三纵开拔走了。你手里就剩了个十师，
2: 有把握吗？
0: 请首长放心，我韩先楚啊，牙口硬，就喜欢啃硬骨头。
1: 我就是喜欢你这个脾气啊。这样，我让三纵七师十九团啊协助你。
0: 是。
3: 袁家路长，韩先楚指挥的四纵队又回来了，你们幺八四师这一回。必定是死路一条，你们必定是死路一条。
4: 报告，
5: 报告，
0: 进来。哎呀，各路好汉都到了。
6: 三纵七师副师长兼十九团团长关胜，奉师长当月之命前来报道。
0: 好，都当副师长了，好啊。我就喜欢你这个劲儿。你都当副师长了，咱们老连长不能落后啊。孟发财，
7: 是。
0: 我已经报军区批准，由你担任十师副师长。咱们呢用这个十师会会他幺八四师，你们看怎么样？
1: 好啊，只要有仗打，到哪去都行啊。
6: 哎，我们三纵七师十九团，这可是奉上级之命来配合的，这分配任务不能忘了我们。
1: 哎，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也没有结婚，就喜欢打个仗，你就别给我争了啊！
6: 哎，这手心手背都是肉，你是副师长，我也是副师长了，分配任务啊，不能有轻有重啊！
0: 我就喜欢看你俩这么争来争去的，放心吧，仗这回有你们打的。
8: 我们这回的对手是敌幺八四师，
0: 安海战役的时候，潘师长。率两个团起义，唯独这个五五零团团长陈开文率部逃跑，后来重新组建了敌幺八四师。
9: 这回啊，这个漏网之鱼又撞上咱们了，
10: 让咱跑，算他倒霉，咱冲上去一把掐死他。
0: 不用掐死，消灭就可以。
1: 司令员，你就下命令吧。
0: 别急，打幺八四师，我还缺一个人。
4: 报告。
0: 哎呀，说曹操，曹操到。
4: 炮团团长徐二炮奉命前来报道。
0: 好，熄火。
9: 那我就下命令了。
11: 报。
0: 熊二炮，我就天下无敌了，怎么又遇上个曾克林？这是要命！
12: 因为你勇敢。

0: 生擒市长陈凯文。
1: 哎，
2: 行了，老板。嗯，郑奎用人这么快就打掉了敌幺八四师指挥部，啊？
1: 我们现在不能亲自上阵杀敌了，那就得学会用人，用对了一个子儿啊，满盘皆活。进攻。
2: 好啊，这是我们三纵四纵合作以来取得的又一个重大胜利。哎哎。

0: 曾司令，你不能趁我说话来。我没注意，我没注意。
1: 谁告诉我们的？
2: 老黑，
0: 老彭啊，
3: 别下了，赶紧的去留守处。啊，
0: 下完这盘棋吧。
4: 别呀，你老婆要生了。
0: 谁老婆生了？
4: 你。
0: 不对呀，这不提前了吗？
4: 赶紧的。
0: 好，
4: 什么？
3: 王丽，别磨叽。
0: 提前生了，
4: 成功了啊！
0: 真的，哎呀，哎啊，曾司令啊，这棋留着，回来接着下啊。

0: 哎呀，这个刘志同志就是有本事啊，说生个带把的就生了个带把的。
1: 看把你乐的，整天就知道儿子儿子的，也不问问我。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功不可没，我得给你积功，积大功。
1: 难不成你还要给我一块军功章啊？
0: 军功章啊，有啊，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你过来。特等功，这个军功章啊，你会记在心里，记一辈子的。
1: 宋叔啊，我们儿子生在战火中，你这天天又要去打仗，我心里真是提心吊胆的。
0: 哎呀，生在战火中有什么不好啊？别人不是说了吗？男子汉就必须经过战火的洗礼。啊，咱们儿子在你肚子里就跟着咱们东奔西走，经历了枪林弹雨，将来啊肯定会有出息的。
2: 咱们也带兵打仗好不好？
1: 也不知道这战争啊还要打多久。
0: 哎呀，这打多久也得打呀，什么时候等给咱老百姓打下一片天地，这仗啊就算打完了啊。哎，
1: 哎呦，哎呦，来，
2: 哭了，
1: 给我抱。
2: 哎，没事没事，我抱着。哭哭哭，
1: 慢点。
2: 再哭一个，来来来，再哭一个，
1: 慢点。哥，有你这么逗孩子的吗？
0: 花来了，
1: 来
0: 花，
1: 快给我抱抱。
2: 好，来，姑姑抱，姑姑抱。
1: 哎，
2: 哎
1: 呀，来坐这儿，
3: 侄子，
1: 坐这儿。
0: 怎么样，你嫂子有本事吧？
3: 我嫂子太厉害了。哎，
1: 翠花，你这也快小三十了吧？
0: 什么小三十啊，比我小四岁，三十整了。我说花啊，你说三纵四纵那么多好小伙子，你干嘛那么倔呢？非得在关雎州那棵歪脖树上吊死啊？啊，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
1: 哥，你说什么呢？
0: 谁呀？
1: 哎呦，这谁的东西啊？
3: 还能有谁呀？
0: 歪脖树呗。
1: 哎，他怎么来了？
3: 他这回来军区拉弹药的。
1: 糟了糟了，那你刚才说的呀全都被人家听见了。
0: 听见怎么了？我说我就让他听见的，耽误我妹子的大好青春啊。
3: 哥，你就少说两
0: 句。瞎了他的狗眼了还。
3: 你坐下，
1: 我的事你就别管了。
0: 我不管行吗？你挂在那外包树上，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
1: 哎呦，嫂子你快看看他。
0: 你看看你哥，结婚才几年呢，啊，俩孩子了。你呢？这么多年了就挂那儿，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
1: 嫂子，
0: 说起这事我就生气。
1: 燕平，
0: 哎，买的什么玩意儿？
1: 哎呦呦呦！
0: 哎呀，这不错呀！哎哎哎，这个让咱儿子吃吧啊。
1: 他能吃吗？这么小？
0: 啊，对，还没牙呢。那留给你补补身子啊。
3: 长得可真好，
0: 占平，韩占平，好。
1: 姑姑，
0: 你别老看着，你自己考虑考虑你自己吧。乐，成天乐。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

0: 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

0: 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